0: 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制仓，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那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坦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浅风堂，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丈夫说的秦家庄的员外叫秦昌，就和静修提出来要请着韩如到家里边给小孩子那当老师。静修那看了看说，你这样慌慌张张，那不是请老师的样子。秦昌啊就吩咐自己的家人赶快到家里边把衣衫靴帽完全给取了，然后又带来了两匹马。这静修一看着秦昌啊厌食心生，就这样把这韩如请了出来。谁知弱者到了后面用热水洗去了尘垢，显得是满面的光滑，可以说是秀色可餐。一看这先生往里一站，哎呀，这小伙长得这个帅那就别提了，跟现在的电影明星电视明星相比，那都能把这些人那个比下去。就这些人那不管怎么化妆怎么演，最后也不如啊那这个韩如满面生光，熠熠生辉。秦昌一见是满心的欢喜，就把先生领至了上座。这人姓杜，叫做杜庸，是个饱学的儒流，满腹经纶，堪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是这人呢性情耿直，那又是落落那寡合之人，那有点儿不合群。静修便将秦昌宴请他做老师这事儿讲说了一遍。这杜庸倒挺愿意，心说话往现在穷困潦倒，连个饭门都找不着，既然秦员外请我为他孩子那当老师，这也是件好事。时间不算太大，秦府的家童就把衣衫鞋帽完全给取了，这秦昌恭恭敬敬的递给了杜庸。这杜庸啊也没推辞，就把这衣服换了，换完了以后人是衣服马是鞍。再一看这杜庸，哎呀那了不得，根本看不出来那这一介寒儒，是落落大方。秦昌辞了静修和北侠，就和杜庸一起出了山门。秦员外要给杜庸牵马坠灯，杜庸哪里肯依啊，谦让了多时，二人全都上了马，来到秦家庄前下了马，家童前面引路，就把杜庸啊这先生那让到了书房。有仆人过来献上了香茶，就叫家人把学生给叫出来。原来秦昌的儿子那姓秦，秦国宾，今年12岁，秦员外的夫人正是今年三旬以外的年纪，那还有一个侍妾 明月

必然，这丫鬟仆妇那也不少，其中有个大丫鬟，那叫做彩凤，佛是正室老安人；小丫鬟叫彩霞，佛是那个妾，必然的。外面还有执事四人，那就是秦进宝、秦进财、那秦进禄，还有秦进喜儿。秦昌虽然40左右的年纪，自己的母亲那早就过世了，还有个那自小的乳母白氏，年已七旬，算来这人口也不少，有个四五十口子，家道殷实。秦员外这一辈子也没读过书，他呀深表遗憾，心想我儿子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要让他好好读书，将来能够博得个功名，可以光明声显父母。就这样，秦员外为这秦国弼到处宴请老师，没成想没遇到合适的，今天就在盘古寺遇到了饱学之士杜庸，因此这秦员外也是喜出望外。就这样，自打拜了先生以后，那一切的窑砖，那甚是精美。秦昌那款待杜庸，那也不惜花钱。秦昌秦员外虽然没读过那很多书，知道敬先生的道理，知道了先生。那也不容易，应该尊重先生，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他教我儿子这秦国弼，就相当于是教他的孩子，要让他尽心竭力，那就得尊重先生，在饮食上不能荒废。往往有那种不读书的人，以为先生的饭食随便整点就可以了。漫不经心的那也不少，秦昌秦员外可不是这种人。这秦昌啊，就把这杜庸啊，那看作天神一般，不可草率，就嘱咐那正室老安人，这先生的饭食可不能草率从事，那我要小心。如果安人要是没有时间，就叫彩凤那前去照料，就这样的习以为常，谁知早已惹起了侍妾避谗，对这安人那十分的猜忌。单说这一天，这秦昌员外出去讨账，临行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吩咐安人那和大丫头彩凤，这先生处勿要留神，好生的款待。秦昌就走了，彩凤照料了饭食，就叫人呢那送到书房。要说这秦员外真是一片苦心，一天两天的那能够做到，坚持习以为常，那确实不容易。碧潭这一天，那悄悄的就跟在了彩凤的后边，来到了书房。彩凤走了以后，就这位那碧潭，这位侍妾，就在窗外偷看这先生，一看这先生眉清目秀，在25、6岁那七八岁的年纪，那儒雅之极，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祥云，小脸是有红似白。当时这侍妾碧潭这么一看，邪心顿起。心说：“呀哈，那没成想，哎呀，这个先生长得那如此的貌美，那也该着那有事儿。那这一天，偏偏员外就和这秦国弼告了半天假，那带着他前去探亲访友。碧禅这一听啊，哎呀，他这要高兴就别提了，心中暗想：那许他们给先生那做点菜，难道我就不学吗？就要亲手那下厨，做了几样好菜，用了小盒盛好了，把自己的丫鬟那彩霞
叫到了书房。

要我把那食盒放在那里，我呀就这样回来了。那碧叶蝉听到这儿，这心中暗想，奇怪呀，为何他不吃呢？就叫彩霞那看着屋子，这位二奶奶，这位秦员外的侍妾碧蝉，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书房。说句实话，现在这心呐全乱了。自从啊那天那看到了杜庸，他这魂儿啊丢了三四个，心中暗想，我要是能和这个先生杜庸那成些好事，哎呀，这小伙儿也太帅了，熬得我这心那全都痒痒。他来到杜庸的房前，这心里想，我就不相信有这个猫不吃腥的，就凭我这姿容，我呀今天就斗一斗这个先生。你也说这侍妾碧蝉心里边有多肮脏，这位呀就用手指头那撕破了窗纸往里窥看，就见食盒呀依然在那放着。碧蝉的轻轻的咳嗽了一声，这杜庸啊正在屋里边看书呢，抬头这么一看，就见窗上那被人撕了个小窟窿，有人偷着往里看，却是个年轻的妇人。当时杜庸这心里一翻个，心说话，这秦员外家宅里边怎么还有这样的女人？这杜庸就问，什么人？那窗外回答，你猜我是谁？这杜庸好不耐烦，听着声音有些不雅，不像个那正常的女子。这杜庸连忙喝道，这是书房，还不给我退下。这窗外的人那呵呵一笑，哈哈哈，谅你那也猜不着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呀那比安人小，我比丫鬟大，今日员外出门，家中不人，特来相会。杜庸一听这话，把杜庸的脸呢那气得全都变了颜色。杜庸可生了气了，我说你少要啰嗦，赶快回命。外面的碧蝉就说，你为何如此那不知趣儿啊，辜负了我一片好心。哎，我说句实话，非常仰慕先生的才学，先生生的潘安从生，宋玉还魂，可以说是这个世上我看着最漂亮的男子，这里有表记送你。这杜庸这一听那气子，这脸色那全都紫了，那是火往上撞。当时杜庸就喊道，满口胡言，还不给我退下，再不退下我可要喊人了。一边喊呢一边嚷，一边把那桌子拍得啪啪的山响，正在发怒，就见窗外的身影踪迹不见。杜庸啊仍然气愤地坐在椅子上，那呼呼地喘着粗气，心里想，这是从何说起，那真可惜秦公那待我如此的光景，却被这贱人给带得坏了，我需想办法点醒员外，也不辜负他对我的知遇之恩。你到碧蝉那为什么跑呢？原来他听见这秦员外回了府了，那故此是急忙回避，他也怕让秦昌知道那秦员外一直修书，那就把他给休了。且说这秦昌进内是更换衣服，来到了书房，就见这先生啊和往常不同，这脸色铁青，板着个脸
在这儿的慢。

闷闷不乐，也不过来个秦长十里，发现那边放着一个小小的食盒，这里边的酒菜那是极为的精致，纹丝没动。当时秦长秦员外那坐下，刚要问话，秦员外就发现地下有黄澄澄的一样东西，连忙猫腰捡起来，却是妇女戴的戒指，那是个黄金的戒指。秦员外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秦员外气的，当时一声也没言语，把这个东西那揣在了怀中，转身他就出了书房。这秦员外出了书房以后，把这戒指拿出来，那仔细看了看，原来是安仁之物，不由得怒发冲冠，气冲霄汉，直奔那夫人的卧室。有人说了，这戒指从何而来？正是这秦长秦员外这个侍妾碧檀抛入的表记。这杜庸啊，正在盛气之下，也没看见，连听也没听见。这秦长风是风，火是火的，来见正是安仁。一看正是安仁，正和自己的老乳母在这说话呢。这秦长老不容分说，是破口大骂：“你这贱人，干得好事！”这乳母不知为何，连忙上前解劝。这乳母今年70多了，秦长那非常的尊重乳母，彩凤也上来拦阻。正是安仁一看秦长那如此的光景，真是一头雾水，心说话：这秦员外那往日和我关系挺好，从来却都没红过脸儿，这到底为了什么？秦长啊，气呼呼的往太师椅上一坐，半晌无言。最后这秦长说：“我叫你好好的款待先生，不过是那九妖惊心，谁叫你跑到书房，叫那杜庸瞧不起我。”现在杜庸往了一坐，大不进道的，连礼也不礼，难道一说还有个规范不成？当时这安仁一听，我说：“秦员外呀，哪个到书房去了？你这是听谁说的，还是你亲眼所见？”秦长闻听：“我要是没有证据，我敢找你吗？”那说着话，这秦长一伸手就把这金戒指拿出来了。正是这么一看，果然是自己之物，连忙说道：“此物是我的不假，可是这个戒指有两个，一个留着我那自己戴，另外一个赏给碧婵了。”当时秦长听得这，心说：“好啊，看起来知道碧婵背着我私会杜庸，这还了得！”那吩咐彩凤是去换碧婵，要这秦长那如何审问碧婵？那碧婵能否说了真情实话？你是单听下回。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秦长秦员外见到了这黄金的戒，以为这正是安仁，就和这先生杜庸两个人有了私情，结果就把正是安仁给质问了一番。正是安仁说了：“这戒指确实是我的，那一共两个，一个我自带，那另外一个赏了碧婵。”这秦长一听，一咬牙，心说话：“肯定是这个碧婵。要说这个女的确实倒挺风流，在我面前能说会道，是不是
就和这小帅哥这

无庸。那有了私情，范宁夫人就把碧檀给找了，时间不算太大，就见碧檀这披头散发，彩凤这哭哭啼啼，那一起来见秦昌。这碧檀呢就给秦昌跪下，我说老爷冤枉一些呀，这彩凤啊，那这人不规矩，偷了我的戒指，那去到书房陷害于我。这彩凤就说，我何尝到姨娘的屋里去，这明是姨娘那去到书房，如今呢反来讹我，两人呢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这秦昌看得知现在啊，那自己六神无主，那没了主意，自己这分辨不清。但是秦昌也后悔，不应该不清不白的就把自己这夫人给辱骂一顿，说句实话，觉得这心里过意不去，倒是正是有主意，就把彩凤给喝住了，叫乳母把碧檀劝回屋去。你看呢，家里边要有个贤内助，那可了不得。有道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确实那是不假。有人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那必须站着一个贤惠的女人，那也是颇有道理。那有些个男人，这火这么一上来，这女人不但那不拦着，还在后边给煽风点火，对，就应该往前冲，把这小子给打死，对。如果咱们忍下这口气，说句实话，从今以后咱们就抬不起头来。这男的再借着喝点酒，就兴许闹出人命。这秦昌现在不能分析此事，坐在那里你也呆呆的发愣，正在这生气呢。就在此时，乳母过来。这老乳母都70多了，安仁和乳母就把秦员外给叫过来，三个人这么一商量，说这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看你就整明白了。这乳母一听，此计甚妙，如此行来也可以试出先生的心地如何。这乳母便一一的把这事儿跟秦昌说了。这秦昌一听，暗自称赞，心想这乳母那岁数大了，那确实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把事儿那分析明白。等到了晚间，天到二鼓之后，这秦昌同了乳母来到了书房。只见书房里边是上有灯光，现在杜庸啊还没有睡觉呢。乳母向前叩门，杜庸一听，杜庸就说，是谁呀？乳母就说，先生睡了吗？杜庸答道，睡了。你要做什么？我是姨娘房内的婆子，因员外已经到上房安歇了，姨娘派我到这儿来请先生，说是有话要讲。这杜庸听到这儿，冲着窗外喊，这是什么道理啊？那白日在窗外就唠叨了多时，那又说这又说那，怪不得他说呢，他比安人小，比丫鬟大，原来是个姨娘。你回去那告诉他，他如果如此的胡闹，我明天就要辞官，我就不在秦府那做这个老师了，这是岂有此理。外边的秦昌这么一听，那是恍然大悟，把白氏这么一拉，两人回身来到了正是安人的卧室。这秦昌说，再也不用说了，也不用往下问，这很明显，就这一句那比安人小，比丫鬟大，这是必缠无因，我看留他何用。

倒不如我把他杀了，以解我心头之火。这秦昌员外心想，要是稍不留神，秦昌啊，那就得戴了绿帽子，我就得当了王八。因此，这秦昌能不活吗？这秦昌秦员外，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那气得浑身全都哆嗦。罗摩田氏赶紧劝，凡事不可急躁，你如果把他杀了，你就忘了人命关天。二一来，如果这事传扬出去，那反而不美，犹如员外的家风。那秦员外听得知，那四子难道一说就把这碧蝉饶了不成？罗摩摇了摇头，我看呢，莫若把他锁进在花园的空房之内，或将他饿死，或将他囚死，这事儿也就完了。这秦昌一听，好，倒是个好主意。等到了次日黎明，这秦昌秦员外就吩咐人把后花园的三间空房那给打扫干净，然后自己来到了碧蝉的屋里。碧蝉一见这秦昌，一看秦昌的脸色，哎呀，那十分难看，面色铁青，那看着自己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碧蝉吓坏了，员外爷。当时秦昌一声冷哼，我说碧蝉呐，好，你做的好事，你呀还把金戒指那扔到了那杜云的窝里边，让我反而那猜忌我的夫人，你可真够狠的。来人呐，就把碧蝉给我送到后花园的那空房之内，那不许给他吃，也不许给他喝。这碧蝉一听这话，那吓得当时就给秦昌跪下了，员外爷，员外爷，我以后不敢了，以后不敢了，员外爷饶了我吧。家人那得听秦昌呢，秦昌一时眼色，就要把这碧蝉真好像拖死狗似的拖到了后花园的空房。现在这碧蝉可后了悔了，心想，哎，要是我在秦府里吃喝不愁，吃来张口，那饭来张口，你说我也是鬼迷心窍，我呀到书房那见到了杜庸，哎呀，这小伙确实那长得也帅，长得也亮，我看完了以后，我呀是芳心乱跳，欲提不安，就打算那和杜庸成些好事，没成想我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现在这碧蝉呢，后了悔了，这位在空房里哭哭啼啼，这一天呢也没人给他送水，也没人给他送饭，碧蝉是又渴又饿，对自己的行为做着反思。就在碧蝉在这哭哭啼啼，哎呀，又渴又饿的时候，那就听着有人那啪啪的拍门。这碧蝉顺着窗花花往外这么一看，呀，当时碧蝉可就高了兴。那位说，那是谁？那原来就是这秦昌秦员外的手下的一个管家，姓秦，叫秦进宝。秦进宝听说把碧蝉压在后院里，他这个高兴，因为这进宝平时和碧蝉两个人通奸有染，明扑夜盖，那今天呢把这碧蝉锁在后花园里，现在呀碧蝉一看他的老情人来了，这个高兴就别提了。金宝给带来了吃的，带来了喝的，碧蝉现在不但没挨饿没挨渴，倒成了二人的私欲，这两个人呢是夜夜相会。

你也说碧潭那个女的，那是不是好人？他二人呢，暗暗的商量。碧潭一咬牙呀，要说秦昌也真够狠，就因为这么点事儿，就把我要饿死，要把我给渴死，那用心呢，何其多也！这碧潭那就和这秦进宝说，员外和安人呢，那虽则住在上房，那经常这两口子那是分室而居。那员外在东间，那安人在西间。我说金宝啊，你有没有胆子？那是不是爷们儿？那有没有种？这秦金宝一听，我说小美人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碧潭把小嘴一撇，哼，咱们二人就这样，那偷偷摸摸，那一旦让秦昌知道，咱们俩可都好不了。有道是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看你有没有胆子，就把这秦昌那杀了。把他杀了以后，你可就成了主人。到那时，这秦家的这片家业，不就成了咱们的了吗？这秦进宝一听，哟，这倒是个好主意。要不你刚才说这秦员外，那住在东屋里边，这安人住在西屋里边，看起来你是想让我在夜晚之间拿着刀就把秦昌杀了，对还是不对？这碧禅点了点头。金宝啊，你真聪明，你说这一对狗男女，这想的是什么？那作为侍妾，那不忠于自己的丈夫；那作为仆人，不忠于自己的主子。咱们单说这秦员外，那自从那天骂了安人，那至今呐，冷静下来这么一想，确实自己这事儿那做的有点过分。那如今即将碧潭已经锁在了后花园，那安贞前如何那不赔个罪呢？在这秦长秦员外又抹不开面子。哎呀，就这样，那过了几天，单说这一天的晚上是夜静更深，这秦员外是要面子，也怕别人看见，那自己持着灯就来到了西间，见正是那刚然歇息，这秦昌便进去。那彩凤一看，那员外来了，那不便在跟前。彩凤跟个泥鳅相仿，自溜下了，那只得溜出来。这彩凤进了东间，摸了摸那床上卧具，拨设停当，暗自转想：爷奶奶碧婵呢？原来呢和我一样，也是个使唤丫头。这员外看她姿容挺好，那因此把她，那就作为了侍妾，收做了二房。曾经你陪一次，如今呢，碧婵既被员外所禁，看起来这一辈子是完了。这二奶奶的位置，那已经被腾出来，那不用说了，理应当是我做补。这彩凤心里高兴，不知不觉神魂迷乱，这位呀就进入了梦乡，那一歪身就躺在员外的枕头上径自睡去。他哪里知道，这个秦进宝已经悄悄的那进了屋了。这进宝进屋以后，在黑暗之中就来到了床前，那摸住了脖子，心里想：好，秦昌啊，秦昌！要说你那对我秦进宝不错，我应该忠于我的主子。可是为了我的新欢，为了我的美人儿，

为了碧潭和我的荣华富贵，说不了讲不起。今天我就要你的命！就见这金毛啊，把手中的刀往前的一递，噗！可怜一个梦想着做二奶奶的裁缝，就被秦金宝一刀就给杀了。金宝以为得意，这家伙慌慌张张到了屋里边，一看自己是一身的血迹，金宝浑身那也哆嗦。你也想，那是杀人，那不是杀只鸡、杀只狗。刚然把衣服脱下来，刚然要换，就听着员外那里在喊：“金宝，金宝！”秦金宝一听，吃惊非小，这才知道这员外未死，心说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边答应着，一边穿衣服，来到了上房。只见员外由打西间赔罪回来，就见大丫头彩凤已经被人杀死在自己的床上，故此连声呼唤。那见了金宝，便告诉他，彩凤是被杀一劫。现在的秦金宝是如梦方醒，心说话倒霉，真倒霉，没成想误把彩凤当秦昌给杀了。就在此时，正是安仁也知晓此事，连忙起来，大家这么一商议，正是就说了：“那事已至此，我看不如把彩凤的母亲那马氏唤进秦府，把这事儿跟他说了。”那多多的赔给他银两，将他女儿那好好的入殓，也就是了。秦昌没有主意，立刻叫这秦金宝去找马氏。你说秦金宝这小子是真不是东西，见了马氏以后，从中是挑拨离间，就说他的女儿因秦昌阴间不允。那因此，这秦昌震怒，就把这彩凤杀了，叫马氏连夜赶奔仁和县前去报官。马氏一听自己的姑娘死了，也非常的伤心，来到仁和县就报了官了。仁和县的知县正是金必正，这位金的老爷一看是人命重案，立刻前来相验。秦昌现在是孬头逆为反，心里说话：“哎，你说这些日子是怎么搞呢？”我这侍妾那碧婵和杜庸沟通，后来彩凤被杀，只搞得我秦府不得安宁。就在这时候，有了家人禀报，仁和县的县的老爷来到秦府。要调查这彩凤一案，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马氏来到了仁和县，这位就报了官。金必正金的老爷那一看人命重案，亲自前来相验。秦昌的一听啊，把秦昌吓了一跳，因为这官儿那突然来了，只得迎出了府外。就在这廊檐下，金的老爷设了公案，金县令那亲自到东屋里看了看，县令就问：“铺盖是何人？”秦昌一听：“是小人，我在此居住。”金县令看了看这秦昌。我问你，这丫头她叫什么？啊，她叫彩凤。金县令瞅着秦昌：“她在这屋里住吗？”秦昌赶紧回答：“
他原是服侍小人的妻子，在歇窝居住。金县令听完了以后，那点了点头。那如此说来，你妻子住在西间了。这秦昌连忙点头称是。金县令就把仵作叫上来。这仵作呀，就相当于那现在的法医，专门给人验尸。结果这么一验呢，那果然是刀伤。金县令吩咐把秦昌带到衙中前去审讯，暂将彩凤入殓。回到县衙里边，就把马氏带上了公堂。那仔细这么一问呢，这马氏也供出了秦昌那和郑氏那久雨分居，那东西居住。他女儿原来不是秦昌的夫人郑氏。金县令问明了以后，又把秦昌带上来，问他为何要杀死彩凤。现在秦昌啊着急，没了主意，心中暗下这可怎么办呢？秦昌是人慌失智。这金县令这一问呢，秦昌一想，不行，我呀千万不能把我和我夫人分居这事儿那说出来，倘若要是把这事儿说出来，那往后再一问，又得查出那杜庸来，然后又查出碧婵，就是我的夫人，包括我的侍妾碧婵的人前丢丑，到那时我脸面何在？这因此秦昌有了主意。我说大人呐，罪名我呀，就把彩凤那诱到我这屋内，我呀看着这彩凤长得如花似玉，就想和她成些好事，没成想阴间不允，一时我就生了气了，就把这彩凤她给杀了。你倒如何她这般成人？那刚才咱们说了，这秦昌心里边那不想，揪出了杜庸，又唯恐自己家这点事张扬出去，让老秦家那失了脸面，因此啊，这位把所有的事全都揽到自己的身上。秦昌也想，彩凤不过那就是买的个丫头，那阴间之死也不至于我敌长对命。在过去那法律也不健全，妇女的地位也低，这秦昌家里边又有钱，因此秦昌啊就打算这样把这事儿蒙混过去。秦昌现在那可后了悔了，心想这事情发生以后，我就不应该和我的夫人如此的急躁，这是我没有涵容之处。倘若那时若有涵容，那慢慢的查访也不必赔罪，哎，也就没这事儿了。你也想啊，你自己就不琢磨琢磨，那如果要是不赔罪，你这脑袋那早就搬了家了。当时啊，这秦昌就想起来盘国寺的老和尚静修跟他说的话，说他人口不利，没成想是果应其言。他只顾这么想，就没想到静修人家点化呢相当正确，如果要不给他的夫人赔罪，秦昌啊那早就见了阎老五了。金必正金县令也看他满口应承，金县令反倒疑心，然后他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秦昌，也看秦昌面带忠厚，不像杀人的人。那因此金县令啊惊堂一拍，我说你说话甚为混含，我问你，既然你说你杀了人，那凶器藏于何处？给我从实讲来。秦昌一听，由于他也没想好，一时慌乱，
秦昌啊，

那前言不搭后语啊，这个我太，这，哎，小人当时我也慌了，我也忘了就把这凶器置于何地。他说话的时候，颜色是变毛变色。这金县令一看，看他这般光景，又没有凶器，那其中必有缘故，我需要慢慢的查访。这金县令吩咐人，就把秦昌暂时悬案记监。那此时正是，也把进喜儿那派来暗里安置，也怕这秦昌在这监狱里吃亏，秦昌在监里不致受苦。那老秦家有钱，上上下下就把监狱里的人打点好了。由于老秦家家下无人，这仆从啊又难以脱靠。秦昌仔细一想，我看啊，就让杜先生帮助我料理家务。这杜先生正直刚强，就这样，这秦员外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就给了杜庸，让杜庸替他照管外边的事体，那一切内务全由正室安人自己料理。这监中啊，就让进宝、进喜儿、进禄等几个人呢轮班服侍。单说这一天，这静修和尚来到了秦昌、秦员外的家里边，来取那香火钱，打算顺便那看一看这杜庸。刚来到秦家庄，那迎头正好碰见秦进宝。这秦进宝那是秦昌贴身的仆人，那也是半个总管。静修见了以后，静修就问：“员外在家吗？杜先生现在可好？”进宝啊，正因外面的事务，那如今那这杜庸啊，杜先生料理呀，那秦昌、秦员外在家的时候加倍严谨。这进宝小子那一肚子气，心说话：“这姓杜的也真够狠的，现在我是一点儿那也得不到好处。”他呀，这肚子气，没看了看静修和尚，我说：“静修大师啊，嘿，你呀扫听谁？你也扫听我家员外，我家员外那可倒了霉了。那没成想闭门家中坐，是祸打天上来。他呀，嘿，现在被人家掐尖入狱。再一说，你还扫听那个杜庸杜先生，这位时时那不是好人，因以我主母通奸，被我家员外啊那给查知了，是大闹了一场。你说这杜先生怀恨在心，那不知何时暗暗与主母定计，就把丫头彩凤给杀了，反告了我家员外阴间之命，将员外爷下入了监牢。我此时要到县城去瞧瞧我们员外。”说完了以后，金宝扬长而去。静修和尚听完了以后，那是不甚惊骇，心说话看起来真用了这句话了，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之面不知心。我看着杜庸这小伙儿长得也相当的帅气，另外这文辞也好，书法造诣又高，我呀把他介绍给秦昌，没成想他竟干出这等不要脸的事儿。就这样，这老和尚那怒气冲冲回到了盘古寺，那见到了北侠。这北侠欧阳春呢，一看静修大师的脸色不好看，这北侠就问静修：“我说大师，我看您今天那脸色不好看，是不是和谁生了气了？”那当时静修看着北侠，哎，要说这世上的人呢，嘿，可不能看表面，有些。

0: 人呢长得流光水滑，正人君子，实际上就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你也说这世界上竟有这样人面兽心的东西，那实实的可恶。这北侠听了这话，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一看静修那是气的，脸色铁青。北侠就问：“我说大师父，您为何如此生气？”这静修和尚就把听进宝之言和北侠讲说了一遍。当时北侠听完了以后，北侠双眉一皱，看了看静修：“我看杜庸绝对不是这样的人，那唯恐秦员外那别有隐情。”静秀听了这话，好生的不高兴，看了看北侠，要说秦员外为人，老僧是素日所知，那人吃斋念佛，一颗良善之心，一生原无大过，没成想遭了牢狱之灾，那可恨就可恨这个姓杜，没成想嘿，一肚子花花肠子，做下了这剥财之事，实实的可恶。北侠看着静修，心里好笑。这北侠就说：“大师您呢，还要三思才是。那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难道不是大师您把这杜庸献给秦昌呢？”就这一句话，把这静修和尚问的是面红过耳。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酒逢知己千杯少啊。静修把脸蛋一嘟，那一言不发，站起身来就往后面去了。北侠暗自发笑，据我看来，这杜庸去不多时，到了秦府里边不可能就这样能和这秦昌的夫人通奸有染。此事听起来颇为的荒唐，要知心腹事，我呀就得亲自走一趟。今天晚上我赶奔秦昌的府上前去探听。这北侠打定了主意，那心想静修和尚这么大年纪还有如此大的火性，可见他呀，嘿，还没有修炼到一定的程度，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还难跳出这烦恼之圈。他大约今天呢，因为我拿话，那抢白了他几句，那今晚绝对不肯出来。我正好行事，想完了以后，这北侠呀，收拾停当，也是浑身的夜行一靠。把灯吹完了以后，虚掩了门户，北侠欧阳春这才出来。让别人这么一看呢，那北侠早已经那睡了觉了，谁也想不到这北侠只身一人是赶奔秦家庄。北侠望西他游，好北侠这好功夫，时间不算太大，就要来到了秦府的门前。天已出谷，北侠多高的功夫，这院墙能挡住北侠，背身行，北侠越墙而入，先来到书房要探访杜庸。只见两个更夫啊到杜庸这儿前来要蜡。朱仝回道：“这先生到后边去了。”那北侠一听，后边去了，就暗暗的来到正室的房上，听到乳母白氏说：“你等莫要躲藏，那好好的烹些茶，少时奶奶回来，那还要喝茶呢。”北侠听完了以后，心中暗想：此事颇为可疑，为什么这杜庸还有秦昌的夫人那全不在？我呀到后面看看，那到底那是何道理。就这样，这北侠呀来到了后面， 国见有三间长厅，隔扇虚掩。这北侠蹑足千宗就来到了房前，就听着里边那有人对话，就听有个男的说：“我好容易那得此机会，我盼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千万莫误了这良宵，我在这儿跪下了。”北侠一听，真不要脸呐、看起来是个男子在跪求这个女人。就听妇人说：“真是便宜了你，你可别忘了我对你的好处。要说老娘是姿容盖世，不敢说倾国倾城，跟你要做上一次，你这艳福那可不浅呢。”北侠欧阳春在外边听着，听到此话，当时北侠两道眉毛刷拉下的就立起来，杀性抖起，心想真有此事，所以我就把你们俩人打发了得了。好，北侠那一伸手在背后拽出了龟灵七宝刀，说时迟那时快，那就把隔山给推开了。这北侠这一进来，这两个人呢，那刚刚这欢卧片刻，当时的女的吓得呀有人，这男的也喊谁？这北侠欧阳春也看这对男女在一块丑态百出，那这赤身裸体。北侠欧阳春那也真够狠的，手起刀落，咔咔。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5: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6: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7: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8: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5: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更需要我们青年

0: 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2: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简介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相约在 FM90.4， 在这里呢，我们将一起为您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早上好呀，您此刻是不是正在带着或者哈带着老花镜，端着保温杯，听着我把这些声音传递到您的耳朵当中呢？那今天咱们不聊养生食谱啊，也不说家长里短，就说说您钱袋子里那张退休金卡。他呀，可能正被十几双、几十双热情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呢。你有没有发现啊？自从过了六十岁生日之后，突然就有了很多很亲近的人。市场里面拉着您啊叫爸妈的卖保健品的销售，手机里天天喊哎家人们上链接的主播，旅游大巴上给您捶背倒水的干闺女。这年头啊，骗子可比子女会撒娇。

般咱们这一代人啊，什么风浪没见过啊，什么世面没见过，今天这期咱们银发盾牌计划，也就是年轻的老年人计划，就教您把超市促销变成兵法秘籍，让养生讲座变成情报分析课，把智能手机练成照妖镜。毕竟咱辛苦攒下的养老金可不能为了别人的剧本里哈成了他们的彩头。那么接下来这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边泡茶一边拆招啊，您准备好了吗？活力银发产品哈，这个产业您有想过这个赛道吗？这个赛道啊，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哈，这个赛道是真的香啊。首选能够尝到这一口新鲜的，那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保健品。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保健品哈，或者说您正在吃这样的保健品。我想问一下，它真的会让您的身体变得更轻盈吗？还是给您的身体无意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呢？很多人就说呀，说我这个保健品啊，我没花一分钱呀，但是我现在正在吃，我觉得还不错。就比如说我这个多年啊睡不着的这个毛病哈，我一吃上这个保健品，我立刻我就精神焕发哈，我能睡得香哈，我白天我能起得早，然后呢我一天我就都觉得有活力。但是有没有想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保健品。其实呢，这个消费市场到底它隐藏着什么样的套路呢？今天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揭晓这些。相信啊，大家在这个没事儿去遛弯的时候，你或者是在公园门口，或者是在超市门口，你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啊，就是几个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岁数稍微轻一点哈，大概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购物袋，然后呢就随机发放。一边发放的时候，他嘴里边还会说着什么样的话术呢？类似于啊，我们这个厂家啊已经这个经营100年了啊，或者说我们是百年企业，然后呢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原来呢是这个有1000多万或者2000多万的广告费，我们现在呢完全回馈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把这些福利广发给老年人，让你们做我们的活招牌，给我们去打广告，这样呢地接式的啊，口口相传，这样的广告效应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袋子呢是免费送给您的，给您的目的是啥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店里啊来免费领取什么鸡蛋哈，然后呢免费领取什么这个挂面哈，然后或者说这个是抽纸啊之类的，反正呢是您生活当中常常能用到的这些东西，对不对？肯定我自己都已经碰到过很多次，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可能碰到的机会也不会特别少啊。然后呢你可能就真的被他指引去了他所谓的店里啊，当然了，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只拿了袋子转身就走了啊，直接上车就走了，或者说直接呢我就继续到公园去遛弯了。但是您遛弯的这个过程当中，脑海当中还在想，那儿啊它是免费发放的，我溜达完之后我再回去哈。还有一些人呢就说，反正我这个家里面这些袋子也很多了，无非再积攒一个。还有一部分人呢进到店里之后发现，真的他在发放鸡蛋，发放挂面啊，发放这些免费的但是生活当中都能食用的这些东西。怎么样，真的免费发放之后啊，然后呢就有推销员啊悄悄地凑上来跟你说，说啊这个叔叔啊或者阿姨呀哈，咱们这个已经领完了这些免费的产品啊，但是这个袋子啊你可千万别扔。为啥别扔呢？因为咱们明天呀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来回馈客户，您拿着这些这个袋子啊，您明天再来啊，再来我

到这些了，我就不用明天再来了。所以呢，就可能流失了一部分他们眼中准客户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拓客哈。在他们口中，这个就叫拓客。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哈，他就觉得，哎，我头一天已经拿了这些鸡蛋面条了。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毕竟是免费的嘛。第二天人也说了，还继续免费送。那免费的东西我为啥不拿呢？是吧？再说了，我见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风风浪浪哈，想让我白拿可以，但是想让我拿一分钱，那你是休想哈。那咱们呢，玩的就是任性哈。但是人家这些会销的或者说拓客的这些人员，他们玩的是什么？玩的就是人性。于是呢，还有一部分这个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目的的这些人群哈，也就是咱们的叔叔阿姨，头一天领了免费的这些这个食品哈，然后呢第二天又高高兴兴的拿着人家送的这个袋子继续来到了这个场地。继续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啊，发现果真哈和头一天不太一样了。这回呢摆上了桌椅啊，然后呢前面有大屏幕啊，然后呢有一个主持人上台说，我们的总经理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营养师哈，一定会给这个人啊，给这个讲师冠上一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名头哈，说呢他呀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啊，或者说我们老总啊这个马上要过生日了，我们想让他更开心一些啊，于是呢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啊不为别的，就是免费啊给大家发福利，然后呢你们啊帮我们去宣传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呢其实啊你们不需要的情况下也不用下单去买啊，你就看我啊能不能把这个诚心完全的发放给您哈。于是您从昨天拿的这个袋子哈，今天继续拿到这个场地里来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些什么呢？发一些像洗洁精啊抱枕啊，或者说这个大包的手纸啊这个东西啊其实不值什么钱。像洗洁精啊，我们在这个义乌可能是一桶也就几元钱，一大桶也就几元钱，然后再分装成小桶。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的特别压手，因为它沉是吧。然后这个抱枕呢其实也不值什么钱，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把这个袋子完全给它撑开了，让你体现到哈，就是拿到手软，袋子都装不下，也就是完全符合了前一天这些销售人员所说的哈，这个拿到手软啊，这个袋子根本装不下。哎，人家一点都没撒谎，一个抱枕塞下去之后你什么都装不下了哈，再给你一卷手纸，哎，你又觉得满满当当哈，这些礼品真的是拿到手软。但这个时候啊，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所谓他们的这个总经理也好啊，或者说慈善家也好啊，或者说健康专家也好啊，但凡去过会销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为什么能知道？因为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些调查啊，有的时候甚至跟着到里面去听过他们所讲的课。反正嘛是免费的啊，大家呢不听白不听，反正呢时间有的是哈，出去也是瞎溜的哈，不如在这儿薅一薅羊毛哈。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专家哈，他上来就开始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专讲孝道。哎呀，说我也是从贫苦人出身啊，然后呢我也是从小啊被父母养大，很不容易啊，辛辛苦苦供我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呢哎帮我创业，所以呢我今天成功了，我看到你们也像看到我自己父母一样啊，说着说着可能眼含热泪啊，表演成分那是相当的足道啊。然后呢说完了孝道之后，那为了给这个自己的父母衣食父母哈，看到你们就看到自己父母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继续打人性牌哈，然后呢这个讲师啊就继续说了，说我呀已经送给大家这些礼物。

物了，大家觉得满不满意？这个时候肯定啊，台下的人肯定都说啊满意呀、啊、哈。可能这个时候心里面想的，你如果再多送我一点，你别说一个袋子哈、啊，我手扛这个手抱肩扛，我都能给拿回家。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讲师啊，他的套路就变了，说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啊，哎，今天刚到，哎，我呢是这个从来没吃到咱们这块的地产啊，大家呀能不能请我吃顿饭呀、啊？你看我给你发了这么多东西，请我吃一顿饭可不可以啊？这个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心里面就在打鼓了。你看，果真要钱了吧？我一点都没想错。你看是不是？让我掏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哈、啊，你让我白拿可以，让我掏一分钱你是在做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板哈、啊，他又转换套路，说我不是吃你们这儿的大鱼大肉哈、啊，我又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哈、啊，鲍鱼龙虾，你们也不用想说让我你掏几百元啊，几千元来请我吃一顿饭，不会的哈、啊，你们每人啊，这个想要请我吃饭的，只需要拿出十元钱，拿出来这十元钱，我吃一碗面就可以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这样的面条啊？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脸儿小的哈、啊，这叔叔阿姨啊，想，我都已经拿了这么多产品了哈、啊，十元钱，我这些东西远不止十元了，就当我买了他这些东西，咱平一平账也行。于是呢，真的就有这叔叔阿姨举起了这十元钱哈、啊，说我有啊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就会看哈、啊。因为拿出这十元钱的人一定是在少之又少，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哈，可能这一个会场里面坐下来的人大概在100人左右或者70-80人左右，但拿出来的这个能拿出十元钱的人可能也仅占十分之一。那么这十元钱呢，可能啊这个马上啊就有这个叫查卡的工作人员哈，马上冲上去啊给大家查一波卡。什么叫查卡呢？就是马上有人收走这十元钱，然后给你一张卡啊，让你把这张卡收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老板呢就说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又深深鞠躬说你们明天一定要来啊，带好这张卡来。那么其他人呢也可以来，我依然是给大家送福利啊，送一波这个免费的产品啊，让大家来享受这波福利啊，享受这些待遇。但是我这个人啊是这个心怀感恩的啊，你们送我东西送我钱让我去吃这碗面，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10倍100倍啊，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的。然后呢，今天这一场就算结束了啊，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因为在每次这个进会场的时候一定会有工作人员登记姓名和电话啊，这个环节很重要。这一波结束之后呢，没有拿这十元钱的人哈、啊、就会这个给拿了十元钱或者没有拿十元钱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说啊这个明天还有免费的礼品放送哈、啊、一定要来我们的会场哈、啊、一定是这个远远大于您的预期的啊，一定要来。然后买卡的人呢哈、啊、拿了卡的人呢就说，明天啊我们老总说了一定会给您啊放送大礼啊，这个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我只是悄悄的告诉您啊，觉得您这个人啊，哎，一看您就特别有眼缘，哎，特别像我亲人某某某某。哎，就这样一套话术下来之后呢，很多老人啊就已经觉得跃跃欲试了，但是没拿十元钱的人就觉得反正我也没拿钱哈、啊、我明天依旧去白薅这个羊毛。第二天又来了哈、啊、依然是拿着这个手提袋哈、啊、然后呢有人拿着这张卡又去了。去了之后呢，哎，这个老板啊上来就说昨天啊我已经说了给大家发放福利，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发放福利。发放什么呢？发放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礼品哈、啊、也是啊、有这些这个磁疗效果的，哎，或者说当然了这都是打的噱头哈。然后呢又给大家发放什么？发放一帘这个价值哈、啊、500元一帘的这么一个他们公司生产的一个产品哈、啊、说这个回去每个人都可以吃哈、啊、吃完了之后效果好了再给我打一波广告哈、啊、这个是免费的哈、啊、这个价值500块钱回家你就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又这个时候又会提出说，昨天拿了这张卡的这些朋友啊，昨天请我吃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我特别感谢你们。

哈。那么今天呢，我也不是小气的人哈，昨天把这个卡拿到手了，你今天把这个卡给我哈，拿卡来兑换礼品。所以呢，这些工作人员又下去哈，给了大家一个什么按摩用的按摩枕哈，按摩仪啊。这个按摩仪啊，其实就已经击中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内心哈，这个时候就已经要破防了哈。没有这个昨天没有拿这10元钱的这些老年人哈，其实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点小不平衡了。但是还好价值不高哈，按摩仪你说买不起吗？能买起哈，只是呢没有想过给自己去安排这样一个按摩仪。但是呢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这所谓的老板就说了，说我不仅把这按摩仪给您哈，把这个卡收上来，同样昨天给我这10元钱的朋友，我一分不差的再把这10元钱退回给您。说我又不是差钱的人哈，不差这十元钱，但是呢我就是来为了交一个朋友，看看大家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哈，是不是对我想真心的交我这个朋友。然后呢这个哎呀，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已经拿到按摩仪了哈，哎，当场呢可能就已经试上了，哎，觉得哎呀很舒服呀。这个东西它其实呢也是在义乌批发城，它不值多少钱，可能也就值这个10几元钱哈。然后呢它批发的话，如果说量大的话它又很便宜。然后呢这个时候套路又来了。说啊，我昨天只吃了一个面哈，我还没有吃到这个荤腥，今天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大餐哈，想吃我请我吃顿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说了，说今天啊只需要您出100元，您出100元之后啊，明天我依然会有免费礼品送给你啊，会有特别的奖品送给你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因为前一波已经有10元钱这个打底儿了啊，有一波这个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啊，那我再拿100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钱哈。然后呢，就有很多哈，这个时候就比昨天要多一些人哈，拿出了这100元。然后这时候呢，依然是有一波哎，这个比较坚定的哈，坚定信念的朋友哈，还是坐在那儿哈，这个一直稳如泰山。啊，我不拿，我一分钱都不拿。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继续上台哈，继续二次查卡哈，二次查卡就把这100元收走，给他每人发一张卡。然后呢说这个明天啊我们还会有好的礼品相送啊，大家呢明天上午依然是到我这个会场来，看我明天给您送什么样的礼品。这个时候回家之后啊，就会有工作人员继续打电话说，哎呀今天这100元啊你真应该出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明天啊送的那礼品价值1980啊，非常合适。你看我只跟您说哈，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呢说这个你这样，我一会儿呢我上您家去哈，您告诉我地址，我到您家去，好，你把这100元给我，我把这个卡给你，明天呢你可以到这个现场啊直接兑换奖品，非常合适，千万不要错过啊，我是看你有眼缘我才这么告诉你的。于是第二天哈，又来到这个会场哈，又是同样的套路啊，又是先发一波礼品之后，然后呢就说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个时候真的是能拿奥斯卡奖的这种啊现场表演啊，痛哭流涕啊，就说啊，说这个今天免费给大家发放一波福利，这个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啊，类似于什么磁疗鞋，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把你们的鞋号给我报上来，工作人员马上一人安排一双磁疗鞋，1980元，这个穿上之后啊，从脚底一直到这个头顶哈、啊，都会虎虎生风啊，这个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哈、啊，让您啊身轻气爽哈、啊。这个时候，昨天没有交这100元的这个会销的叔叔阿姨们，这时候就有些坐不住了啊。头一天的按摩仪我就没拿到，今天又给了磁疗鞋哈，1980元，你说就这100块钱啊，我就不能拿出来吗？结果这个时候更扎心的来了，人家把这个磁疗鞋给了这些哎拿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然后呢，人家又把这100元又通通的

还给了每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这磁疗鞋就相当于免费的。那么这个磁疗鞋真的值1980元吗？肯定不值。它可以哈说这个，咱不能说完全所有的磁疗鞋都没有用哈，但是呢，有用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免费送的坚决它就是少之又少。那么他可能是看一些这个比较杂牌子的，可能这个鞋里边啊，它的质量啊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鞋里面装的就是一些石头哈，它的分量是绝对是有的啊，肯定是压手的。然后呢，现场啊，他也是这个给你演示啊，这个讲师自身可能他也穿一双这样的磁疗鞋哈，你说我每天我能给大家讲8个小时，我为什么能讲这么长时间啊？我是吃了咱们的保健品，然后又穿上了咱们的磁疗鞋啊，达到了我每天啊活力满满，精神充沛啊，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看到了现场的效果哈，然后呢又看到了实物哈，所以说呢就洗了一波听众朋友的这个现场啊观众朋友的脑子，然后呢就说啊，这个鞋呀、啊、怎么怎么好啊，我是给我父母也安排了一人几双啊，然后呢今天也是回馈给现场的啊，能请我吃这顿大餐的父母们啊，你们也一样能享受到我父母享受到的这样的福利啊，今天把这波福利也是带给您。然后呢这个现场的哈，没有昨天交这100块钱，甚至打电话也没有交这100块钱的这些老年人可能就崩了，心态就完全崩了。他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鞋呀好啊，我之前呀也听说过哈，甚至呢看到这个现场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已经换上了哈，换上之后还在地上溜达，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托哈，只是把这些东西全都送到您眼前的时候，直击的就是您的心态，直击的就是人性的弱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哈，这个老板又说了，说的，那么我就是想看一看大家有没有真心想来跟我交这个朋友啊，如果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会放一波更大的福利哈，每人可以准备5000元钱，5000元钱你可以放到信封里，然后呢明天我们在还在这儿啊，我放的这波福利是什么呢，直接工作人员就上来哈，一个这个彩电哈，这个彩电哈，它不是这个三四十寸的啊，是70-80寸的大彩电啊，然后这个大箱子就搬上来了，挺沉哈、啊、然后呢物件又挺大啊，然后说明天咱们这5000元我不是真的要你们的哈、啊、你看前几天这10元100元我都没要你们的，明天的5000元我也只是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你一定要来。明天哈、啊，这个之前10元100元的这个吃饭的钱你们没有掏，那这5000元你们还不掏的话，那么错过这个机会就完全是你们的损失，啊！明天这个彩电我将进行现场抽奖，同样我们明天还会在现场给您进行一个这个福利放送哈、啊，依旧是免费福利放送。然后啊，这时候啊，就是有很多人已经跃跃欲试了。头一天吃过这10元100元哈、啊、这个福利的这一波老年人哈、啊、他就抢5000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退休工资啊哈、啊、这个卡里的钱还够哈、啊、然后呢人家也说了又不是真的要哈、啊、我明天就把这个钱拿上。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工作人员给每一位老人打电话，哎呀，说这个5000元啊您一定要拿啊，明天呢来到我们这个会场啊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啊，这个礼品啊多到您拿不动啊，然后呢这个明天啊一定要来啊，我是给您哎看您像我这个家里的哪个亲戚也好，或者说像我父母也好，我不想让您错过这波福利啊，我才告诉您的，我家也是外地的啊，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您就被忽忽悠悠的哈、啊、真的第二天拿了这5000元啊，包上一个信封，然后就到了会场。然后呢第二天到这会场，人家也是真的不玩套路哈、啊、上来直接就说哈、啊、昨天我们说了现场抽啊，这个我不说每人安排一台电视机哈、啊，咱们现场抽奖嘛，抽奖我们是把每个拿5000元的这个朋友哈、啊，咱们把这个。

自己的姓名啊电话呀，哎，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咱们现场找一个阿姨或者找一个叔叔来给大家抽奖。真的是有人能够抽中这个液晶电视啊，说这个液晶电视啊市场价值8000元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免费放送哈、啊、抽到的直接给您送到家里哈、啊、我们工作人员现场给您回家去安装哈、啊、您不用自己拿啊，这玩意儿多沉呢，给您安装上哈、啊、另外呢拿这5000元的这个朋友们哈、啊、咱们呢还可以多送一台什么，多送一台净水器哈，现场就开始给您演示。演示什么？演示这个拿一杯墨水哈，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些演示哈，直接放到这个净水器里，然后呢经过一番过滤之后变成了一杯清水啊，然后这个讲师直接喝掉。实际上这个通过业内人士啊这个揭秘，我也知道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墨水，它是一种可降解的水质啊，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中间哈，掺了一些可降解的水质啊，经过这个滤芯啊过滤了一遍，实际上这个滤芯里边呢是直接可以化解这个啊降解水质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其实喝到的依然是干净的水，但是啊在市场上啊，咱们在这个会场里面，这些老年人是不知道的，只是看到了这种视觉冲击，于是哪怕你不拿钱不免费送给我，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想买一台回家。更过分的是什么？他们在现场贩卖焦虑啊，贩卖一些什么你喝的自来水啊里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啊，好的坏的啊，好的基本上没有哈，几乎都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哈，喝了会导致你身体怎么怎么样哈，贩卖焦虑。然后呢就被忽悠的这些老年人朋友哈，就是哪怕你这个东西你不送哈，你卖给我我也愿意去买哈，你就说多少钱我可以现场去买一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会销啊，这个所谓的老总又会说了，说这一台净水器价值20000元哈，20000元一台哈，市场价格20000元一台，非常好哈，它的净水效果啊直接可以达到这污水能处理之后达到饮用水的效果。然后呢今天为了回馈给大家啊，更这么多老年人朋友哈，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是吧，想要跟我交朋友，想要这个得到这台净水器的话，那么我再免费多送你4个滤芯哈，一个滤芯是6000多哈，这个4个滤芯啊，您看这个价值又往上抬高了一截。那么4个滤芯呢是够您3年使用的哈，3年之后您再来找我，咱们接下来再有一个3年之约哈。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个每一个交了钱的这个老年朋友哈，脚底下工作人员都会给您放上一台这样的净水器，因为它的价值以及它的重量会让你直接觉得值了哈，5000块钱得到一台20000多的这个净水器，然后又得了这么多的滤芯，非常值得。很惭愧，你看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这些，很惭愧的是我父母同样上了一样的当。我父母家里呢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净水器。不仅如此哈，然后呢这个会场的这个销售人员会说哈，不仅如此，每位拿了5000元的这些朋友们，我再给您每人一个磁石的坐垫。这个磁疗石的坐垫呢跟这个磁疗石的鞋是一样的哈，达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哈，然后呢就是回馈给大家。啊，然后这时候就有老年人已经坐不住了，你看送了这么老多东西哈，说我这个薅羊毛啊可能是薅的还不够彻底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我再来一份5000元哈，你给我老伴儿也弄上哈，或者说给我的家人也安排上哈，我先把这钱出了。这个时候可能他算下来这个给的钱啊这一个人可能已经超过20000了，那再给可能就不能再收了，就显得太假了啊。这个时候这个会销的人员又会说了，说的这个之前给大家吃的这个保健品不知道大家回去吃了没有啊，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说吃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这个东西在哪儿买呀，啊，吃了之后特别好，感觉这个睡觉都睡得香了。看见了吗，一切都没有说
又是强制性消费，也没有说让你强制性的买东西，但是真的会有人去配合你把这一场戏完成。他说呢，说这个，那么接下来哈，因为大家已经很开心了哈，这个时候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顶点，然后呢就说那么之前吃过我这个给大家放送的这个保健品的哈，大家呢人手啊每人一盒哈，一盒呢够吃你一个星期的，这一盒呢市场价值是5000元哈，每人免费送一盒。这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又上来说的，哎呀不能这么送啊，你这么送这不亏了吗，这一盒价值5000元呢哈，你这样送出去的话我们这没法做了哈，市场就会乱呀。然后呢他也会假模假式的说这个我们做的是什么，品牌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信任啊，做的是情怀，做的就是尊敬哈。那么我这个现场的这么多哈，我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大概有100多人，那他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我给我父母送上我的爱心，这算什么了哈，每人不止一盒了，这回我每人送5盒啊，然后咱们再来3年之约，5盒，一盒按市场价，他所谓的市场价是5000元哈，但实际上这里的成分是什么，多数可能都是淀粉片哈，淀粉哈压成的片，然后呢里面可能加上一些这个助睡眠的药物啊，所以呢吃了之后睡眠会好一些。但是呢这里面哈他还在跟你玩人性的弱点，说我给大家放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觉得还是亏了，如果说亏了你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哈，只是为了我给你免费的这些东西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个钱我退给你哈，5000元我退给你，不仅退给你，我再另外给你加500元，现场有没有人要退的，有的话那么咱们啊这个立刻现场就把这钱返给你。当然了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后悔的意愿哈，但是呢看到这么一大台热水这个净水器哈，然后呢又刚抽完了彩电哈，又给了磁疗室磁疗的这个鞋和坐垫，东西都已经放在那儿了，眼瞅着啊又有着这个5盒价值5000元的所谓的保健品哈，是没有人再去动这个想要退钱的这个心思，甚至有人还想再加单，但是呢他不会再继续给您加单了哈，再加单他这个可能就无法收场了。于是呢在他的心里面觉得我已经跟您平单了哈，已经平了，这个账已经抹平了，5000元我送您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您所给我付出的价值哈，一大堆东西可能算下来啊总共也没有值多少钱哈，加上这个其实呢这个回家一看这个液晶彩电啊，它是个砸到不能再砸的牌子，市场上你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品牌，但是呢它就有办法给你搞到这样一台哈，这个70-80寸哈，然后大液晶彩电哈，虽然说现在液晶彩电已经满市场都是，但是呢也有一些老年人哈，可能呢他比较怀旧，依然是没有换下来之前家里面用的这些电视啊，但是呢这个液晶彩电往那儿一挂哈，它确实是个玩意儿哈，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热净水器哈，这么大一个净水器哈，价值20000多啊呀，然后又6000多一个的滤芯儿，然后呢又5000一盒的这个保健品啊，然后又有磁疗垫哈，座椅，然后呢又给您这个磁疗鞋哈，然后按摩器等等等等，这些啊东西都算上的话，可能它最多哈也就是1000元的成本，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含泪赚了您4000元，于是呢再给您一个3年之约哈，3年之后我们再见，让您又觉得啊这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3年之后还能够再相见哈，那个时候他还会给我再继续放福利，但是这一波已经收割走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已经是一锤子买卖了，人家能陪你演这么长时间的戏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只是在局中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局，他甚至认为这比其他的会销给的东西多啊，让我没有亏那么多，甚至我是赚到了，
所以说呢，在这个老年人在一步一步深陷套路的这个环节里的时候，哪怕是有儿女在后面拽着说这是套路，这是骗局，你不能去，他也会想，人家都已经是企业家了，人家都已经给我送这么多东西了，能和你这个自己家这个儿女可能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的人去相提并论吗？啊，人家可以送人这么多东西啊，这个去做各种慈善，在哪个山里捐了2000万，在哪个山里捐了1000万，然后呢，人家也会给他一些回馈的东西，他又把这些东西回馈给我们，啊，怎么能和你们这样的这个平庸的人去相提并论呢？人家已经是成功人士了。所以在给这些老年朋友彻底的洗脑的过程当中，他是听不进去任何旁边有人告诉他劝解他这些真心的话，或者说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骗局，类似于这样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也有专家分析哈，像这种空巢补偿心理与消费的决策的这种链接哈，心理需求是驱动消费的一种补偿。所以说呢，在这个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因为长期缺少陪伴，缺少这些儿女们在身边哈，你是没事跟您聊聊天也好啊，没事陪您说一说自己烦心事也好啊，哪怕就是坐在那儿不说话也好，可能这些老年人心里都是缺乏的。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完整展现了这一犯罪团伙忽悠老人的全过程。
1: 这次的活动啊，是由那个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也是那个邀请了我们马主任到现场啊，给叔叔阿姨讲解他们这个科研的成果啊，讲解这个科研成果。一会儿马主任来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以咱们老北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他，好不好，叔叔阿姨？
2: 好，马主任到了，来，欢迎。
3: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4: 咱们是现在送还是一会儿送？
5: 现在送。
4: 哎呦呦，你看看你们这性子这个急哟，现在就得要送。
3: 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要给你们送礼物呢？
6: 送健康。
3: 送健康来了。你们是我的长辈，那我是你们的晚辈，当晚辈初次见到长辈们，就得要给你们
7: 送礼。
3: 哎，带礼物，同意了。那你们吃没吃过蜂产品？听好了啊，蜂产品最好的一大类是蜂王胎，这个以前是皇上的贡品，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几乎是吃不到的。没吃过的怎么办？
5: 送
3: 啊！送啊！
5: 对，
3: 那咱送礼物之前有没有掌声？
5: 有。
3: 快速每人发一个啊！快速每人发一个。
8: 这里边有写老年痴呆的，有写心脏病的，还有写糖尿病的，还有写脑梗、腔梗、血栓的。听好了啊，咱先说一下糖尿病这个人。我老公公是糖尿病患者，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胰岛素已经给他撤掉了，不用扎了。为什么？因为他吃的超抗原把他的这个肝脏把他给他逆转完之后，把肝脏生长和衰退这个平衡给他逆转好了，正常了，
9: 重编程逆转 ICG 超抗原，完全解决了成体干细胞的生长和衰退的动态平衡，让衰老的身体延长。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研发出来超抗原，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让时光
7: 倒流。
9: 现在马上就给你们变成小姑娘小伙替我回家好不好？回家之后老伴说了，这搁哪来个帅小伙子不认识了，行不行？没老伴啊，给你找一个。这一盒是9000块钱，但是你们不能有压力，优惠便宜给大家，让我们用得上还要用得起。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这一盒到手的是5000块钱，这一盒，这回是不是都减轻我们的负担了？对吗？再好的产品都得按周期吃，对吗？你看啊，咱们这一盒吃的是一个月，一个周期是半年，半年就得需要6盒啊。
0: 民警调查发现，许多老人都会掏出几万块钱的积蓄买上一个周期甚至更多的产品。如果老人钱不够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带着老人回家或者是到银行取钱。那么这5000块钱一盒包治百病的神药究竟是不是药呢？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10: 经过咱们对这个产品进行溯源以及鉴定，咱们发现其实这个重编程逆转 SAG 只是食品并不具备所谓治疗疾病的功效。
3: 保健食品是吗？
10: 只是普通食品，连保健食品都算不上。说句直白点的话，其实就是糖豆。这个产品进价呢是11.5块每盒，产品推销活动课程上呢，这些人就卖的是5000块钱，其实这6盒的成本价也只有60多块钱而已。
11: 抖音
12: 好的，那我们

刚才呢，已经听到了哈，这是央视曝光的有关于老年人哈被欺诈、被欺骗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相当于很多的会销哈，这些听众朋友们参与过的，都应该听到类似于同样的话术哈，主打的就是一个认同感哈，让您认同自身有这样的毛病，然后呢，要让您认同他所卖的这个产品是有能消除您身体这个毛病的功能哈，所谓呢，这个心理学的求助哈，就分析到当今咱们老年群体为什么会被这些所谓的会销所带入沟里哈，带偏哈，是因为这属于一种心理的代偿，就像象征性的自我完成。购买保健品、高价商品，或者说参与养生课程，试图通过物质消费重塑健康哈，然后被重视。这种自我形象，弥补社会认同的这种缺失啊，因为呢，老年人会有一种缺失，会有一种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是他们不允许在自己这个已经忙碌了前半生，然后在后半生的时候，突然不被儿女需要，不被社会需要，不被重视，这种心理的补偿。另外呢，还有这些会销哈，他感情廉洁的替代哈，老年人容易被推销员的这些亲情攻势啊，称呼爸妈呀哈，叔叔阿姨呀哈，提供这种情感的陪伴，将消费行为误认为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属于就是控制啊，控制感重建哈，像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案例，实际上它就是在测试一种服从性。先拿10元，然后100元，最后是5000元，来不断的重建在你心目当中啊，这种从不信任到慢慢信任到完全信任的整个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案例当中都能够找到相同的这些话术啊，通过购买决策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比如说这个囤积商品，或者说参与免费活动，以抵消身体衰老、社会参与少减少带来的失控感。所以就有很多老年人，你可能到他家去，家里面呢，房子很大，但是呢，却能堆满一整面墙的这些保健品哈。可以说这样的案例属实不少，我身边也有。他们呢？并不是说这个生活的多么糟糕哈，然后一定要吃这些保健品来维系自己所谓的这个自认为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只是呢他们会有一种空虚感哈，实际上是属于心理缺失的这种范畴。所以说呢，作为儿女，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而去帮助他选择自己更加需要的一些产品，来替代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缺失。那么今天的这波福利哈，这波这个填坑哈，因为呢，这个老年人入坑的这个方式啊，也是五花八门哈。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给大家解密。明天的重点呢，可能不只是去这个看坑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陷阱啊，消费的一些陷阱。我们更要看的是，在时代的转换之下，现在的这个低消费哈，已经深入到每家每户哈，不光是我们这个平民老百姓，可能一些高消费人群，原来的高消费人群，现在也进入到一种不消费的状态。那么，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深度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明天的节目当中，不听不散，拜拜。曾经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来重要的健康知识讲解。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张瑞，张主任。张主任呢，大家应该很熟悉，也多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急症的疾病问题和大家进行了很多的介绍。急诊科大家明白，那去的患者都是急症，可这里面很多的急症是需要我们来进行知晓，并且需要来进行掌握，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提前预防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别让身体断电，我们要警惕的是隐形健康杀手，叫低钾血症。我们的这个离子里面有一种元素叫钾，你在查离子的时候呢，会查到比如说我们的钙、铁、锌、硒、钾等等这样的一些元素的存在。那你的钾是正常的还是高的还是低的，如果低了的话会出现哪些危险，低钾血症是低到什么程度，就不单纯是低钾了而是低钾血症了呢？它对我们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有多大的威胁，您可能并不知晓。在今

0: 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的张瑞主任就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让您重视钾元素的正常指标。节目现场的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进行现场的直接咨询，同时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您可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有问题在上面可以进行文字留言，我们同样给您进行解答。现在我们就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大家上午好。
0: 您看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感觉浑身乏力啊，稍微活动就气喘吁吁啊，爬楼的时候觉得哎呀非常的困难。那这种情况大家会想到是，哎呀我这最近身体很弱吗？还是你就认为自己现在身体只是出现了一点小的问题？那可能告诉你的是身体向你发出了叫做低电量的警告。那这里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种人体当中关键的元素钾。那一旦钾缺乏了会怎样呢？可能你的心脏会罢工，你的肌肉也会宕机。所以今天咱们看看它是怎么发生的，发生之后又怎样造成我们身体这些变化的。那在这儿我们有请的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张瑞主任就和大家来揭秘这个隐形的健康杀手低钾血症。那现在呢想问一下张主任，就是低钾血症这个概念是不是我们需要先知道一下？
1: 什么叫低钾血症呢？可能很多人都经常听说过啊这个概念。其实低钾血症吧，它是血清的钾的离子浓度啊，它小于 3.5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的一种电解质的一个紊乱状态啊。它可能是由于啊这个钾离子的摄入不足，或者是丢失过多啊，或者还有就是钾离子啊由血液向细胞内转移啊导致的。有的时候这种低钾血症啊，有的人表现的是很轻微甚至无症状，这都可能有。但是有的比较严重的这种低钾血症甚至能够危及生命啊，尤其是在严重的低钾的状态的时候，就是血清钾如果要是小于2.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危及生命的这种情况。
0: 所以您看我们说这个钾低到什么样的程度，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可能并不知道它对我们生命会造成怎样的威胁，但今天知道了。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血清钾浓度低于3.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种电解质紊乱了。那这个时候就等于我们身体会有一些变化呗，比如说乏力啊，什么没劲儿啊，这些。小于2.5的时候会危及生命的。那我们正常的血清当中钾浓度应该是多少呢？
1: 一般来讲在3.5到5.3毫摩尔每升啊，这个之间啊。
0: 您看我们一般在查各种指标，比如说血象的这些指标上面都有个参考范围，然后前面是你正常的你查出来的这指标，我们会在后面看到要么就是清一色上面干干净净，那说明你各个指标可能都正常。那有一些项目可能它会有向上的箭头或者向下的箭头，向上的你就知道你对照一下，其实大家你要经常去体检的话这个都会看，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最起码你会看到它是正常与否。那如果是向上了可能你这个指标就高了，向下就指标就是低了。那如果我们在查这项面的时候一看我的钾的指标它是向下有个箭头，你要看它是向下了多少，是吧？
1: 对，
0: 那可能是3.5之下一点，可能你只是稍微的低一点，但一看你都已经低于3了，那赶快找医生。这可能我自己就比较情况危急或者紧张紧急这个情况，是吧？
1: 是的啊，这个钾离子其实挺有意思啊。它过高了也不行，过
0: 高
1: 了形成高钾血症。高
0: 钾
1: 血症也很有危险啊，但低了的话它就更成为一种隐形的杀手。
0: 叫低钾血症。您看这些元素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不管哪一种可能高了低的都是不太应该的。那有的可能问题没那么大是吗？有的可能问题就比较严峻。
1: 是，尤其这个钾离子啊。
0: 那这个低钾血症是说你的钾低了就叫低钾血症吗？还是低到什么程度才叫做低钾血症？
1: 是的，其实按说只要这个血清钾离子浓度低于3.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就是一种低钾血症。但是它也分这个几个程度，有轻度的，有中度的，到重度的，你看我们一般来讲，说这个轻度的，轻度的话，这个血清钾离子浓度啊，在这个大于3，小于3.5，这个时候是一个轻度的，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情况时候，比较常见，甚至有些人这时候没有啥症状。没有感觉到，
0: 只不过你电解质紊乱，但你并不知晓，
1: 就是轻度的，
0: 身体还能有调节，
1: 是
0: 不是？
1: 是。 还有的人呢，这个到达了这个2.5到3之间，这是一种中度的，
0: 嗯、
1: 啊，小于2.5以下的，就是发展成重
0: 度
1: 了啊。他一定到中重度的时候，就有的人就会出现症状，甚至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0: 嗯，您看，就是说到了症状，那只是乏力吗？没劲儿吗？还是心脏的空空跳啊？
1: 不光是，其实低钾血症有很多的这种表现。
0: 嗯
1: 啊。我们有的时候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呢，首先是这个肌肉啊、骨骼系统啊，
0: 嗯、
1: 首先表现的这种肌无力啊、哦，有的人有肌痛啊、肌无力，
0: 没劲儿，
1: 那、
0: 身体拿东西拿不动吗？
1: 啊、甚至出现那种腱反射的这个减弱啊，还有就是出现迟缓性瘫、
0: 嗯、
1: 啊，尤其是经常反复出现低钾血症的那些人，
0: 嗯
1: 啊，经常这个清晨的时候啊，或者是半夜醒来的时候出现。啊，这个反复的低钾导致的周期性麻痹，这种情况，
0: 嗯，
1: 虽然说并不是说特别常见，但是我们看、现在看起来也不少见这种情况。
0: 嗯，嗯
1: 啊、
0: 那这块我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嗯，因为您刚才说到的，其实可能比较专业的术语，我们大家不一定那么的明白是什么样的表现。刚才说身体，你比如说肌无力，这能知道，就身体乏力没有劲儿、嗯，拿东西可能我就觉得我拿不动，就没有力气。然后您还说到了什么？
1: 低钾性周期性麻痹
0: 啊？对对，这什么意思？
1: 其实它也是那个低钾血症经常出现的这种一种患者的一种状态。虽然说并不常见啊、这个它本身呢也分为这个有遗传性的和获得性的啊，当然80%啊是这种遗传性的
0: 啊。那它是什么表现？
1: 那个它这表现其实也是，就首先表现的就是经常出现在清晨或者是半夜啊，然后起来时候发现就出现这种肌无力，而且出现那种迟缓性瘫。有的人醒来之后就发现，尤其是他这个肌肉无力啊，他是也有一个规律性。
0: 嗯，
1: 他先从下肢开始出现
0: 哪儿
1: 啊？从下肢的肌无力，然后呢发展到上肢肌无力
0: 啊。就一醒的时候，我这腿没劲儿，看起来。
1: 然后躯干肌无力，最后还可以累积到呼吸肌啊，呼吸肌麻痹、
0: 嗯，
1: 呼吸麻痹可以导致呼吸困难，所以他也挺严重。
0: 嗯
1: 啊，尤其他可以反复发作、
0: 嗯、
1: 啊，这是。它是这个，只是其中肌无力，只是它其中一种表现，
0: 嗯、
1: 啊，还不是全部，
0: 啊、
1: 哦，还
0: 不是全
1: 部。
0: 但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它
1: 是
0: 下肢先开始，是说这一次从下肢开始逐渐延缓上来，还是说单次有可能只是下肢，你下一次再下一次可能再累积到下肢、上肢都有，是什么样的？
1: 既也可以有这个一次都出现的逐渐出现啊，逐渐先从下肢，然后一直到上肢，到躯干，到呼吸肌，甚至也有可能这一次就这种表现就都有，这都有，
0: 嗯。
1: 啊，但是肌无力并不是低钾血症的一个全部表现，只是它其中的一种表现，
0: 嗯、比较典型的。
1: 哎，对，有些人当然可以说是作为首发的一种表现，
0: 嗯，
1: 但不是啊，光是这些，
0: 嗯，
1: 它也还可以引起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些这些变化，
0: 嗯，
1: 我们最常见的，你像那种心律失常。啊，心律失常，因为低钾血症导致的这种那个室性早搏啊，频发的室性早搏、
0: 嗯，
1: 还有就是，甚至可以出现室颤啊、
0: 嗯，
1: 甚至导致危及生命。
0: 那时候表现什么、
1: 啊、
0: 是心慌吗？还是心脏蹦蹦蹦跳下停
1: 有的人你看有早搏的时候会觉得有那个心脏的一个停跳，叫头停、
0: 嗯、
1: 啊这种情况、
0: 嗯、
1: 啊，这时候有可能这种早搏有可能是低钾血症导致的、
0: 嗯、
1: 啊。当然像胃肠道系统啊，这个胃肠道系统也会有一些表现。
0: 嗯，
1: 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系统呢，有的人就会出现低钾血症的时候出现腹胀
0: 啊，
1: 腹胀胃扩张啊，甚至出现一些这个呕吐、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就是低钾血症可以引起低钾性的这个肠麻痹啊，这种甚至是出现那种肠梗阻，这都可能
0: 啊。他有这么多这些症状、
1: 哎、排便的困难啊、我们有的时候看着这种胃潴留啊，或者是肠麻痹的时候，
0: 嗯，
1: 这种情况的话，最后是低钾血症引起的。
0: 嗯，
1: 其实包括有不少人啊，这个经常便秘超过2天以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也要考虑是不是低钾血症引起的，因为血钾低的时候啊，胃肠蠕动是减慢的啊，这种情况也有啊、
0: 嗯，
1: 你不能光想着。
0: 就是肌肉
1: 我去解决这个
0: 便秘的问题
1: ，其实低钾你也得需要补啊，需要及时注意、
0: 嗯、
1: 啊，这种情况、
0: 嗯
1: 啊。
0: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些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大概需要消化一下了，因为其实它出现的问题比较多的，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不会想到钾，是吧？
1: 是，
0: 可能像我们刚才提到肌无力，我怎么就最近没劲儿呢？就查查啥呢？可能都不太知道。 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听到了之后，其实我们要想。

0: 心电图上就有一些表现。我
1: 啊。
0: 们经常看低加血症，我们会看到心电图上 ST 段的一个压低啊，T 波低频，尤其是非常经典的，会出现 T 波后面出现一个小 U 波，这是在正常人是没有的。啊，还有呢，就是 QT 间期延长啊，我们大家也搞医的同志知道，QT 间期啊，正常值0.35到0.42秒，但这种延长的时候大于0.44秒以上，就容易出现尖端扭转性失速啊，就是这个往往也是低加血症引起的这个原因之一吧。啊，这个心电图有这些方面的表现。
1: 哎，那有这些表现，其实那是所有的医生看到这些表现都会想到，可能你需要去查个假
0: 我
1: 吗？
0: 觉得
1: 不
0: 还
1: 一
0: 是
1: 定
0: 要有一
1: 吗？
0: 些经验的医
1: 是不
0: 生，
1: 是？
0: 尤其是，这个医生得这个至少会识图，啊，首先他对这个心电图得熟练掌握，另外一个，尤其这里面能看到有 U 波的情况啊，还有呢，这个出现有啊频发的这种室性早波啊，这个不用说时颤了啊，到时颤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你查都来不及了，因为这个再往后，那可能就出现心室停波了啊。尖端扭转性失速啊，甚至有一些 ST 段的一个压低 T 波低频啊，尤其这个 U 波出现 U 波的时候，其实就给了一个信号，这就是考虑低加血症引起的啊。
1: U 波是什么样的一
0: U
1: 个？
0: 波呢，其实咱们看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那个心电图
1: 都这样的。
0: 先有一个 QRS，前面有个 P 波，完了之后 PR 间期，然后 QRS 波群，后面有一个 T 波啊，相对来讲和主播这个 QRS 波群的主播方向相一致，然后后面是一个出现一个小的比 T 波低一点的，但是它出现了，这块要引起重视啊，它出现的话，它有可能这时候有低加血症的可能啊。
1: 所以这块就是等于医生也要有足够的经验，这个
0: 是
1: 给
0: 啊，
1: 患者看病的时
0: 是
1: 候，
0: 是是。是
1: 这样由医生第一时间发现。因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讲，可能大家会知道叫低加血症假的重要性。那如果不了解这个信息，老百姓不见得都明白，是吧？而且也不可能发现说，哎呦，我这个心电图上面这个指标意味着我的甲有问题。所以您看，我们我给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我们在心脏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查心电图，说你这有一点问题，那自己也考虑一下，我再做一个
0: 那
1: 就
0: 这
1: 是
0: 方面
1: 离
0: 检
1: 子
0: 查
1: 是吧？
0: 啊，
1: 离子的检查，我查一下甲，其实这个也很有必要，是不
0: 有
1: 是？
0: 必要。其实就包括这种，我们发现有这种心悸感啊，上楼的时候费力啊，然后我有的时候感觉到我心跳的心脏停跳啊，这种偷停的这种情况，还有包括肌无力了等等啊，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考虑有低加血症的可能啊，尤其是有些人呢，有一些基础病。有基础病的，你比方说有一些心脏疾病啊、肝脏疾病、肾脏疾病的人，他在用一些药物，他就不可避免的用一些这个利尿剂。这时候有一些利尿剂对这个钾离子是影响很大的，那导致的低加血症呢也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也会反过来继发又出现一些心律失常的这种表现。那么你看到这个出现了这个室性早搏，尤其出现室早二尖律的情况了，啊，那不用说的出现室颤了。这个应该是考虑到有低加血症的这种可能啊，这个时候一定应该是注意查一查，查个离子这种情况啊。
1: 那您刚才提到，其实有个关键信息，比如说您说肝脏或肾脏疾病用的利尿剂的话，
0: 哎，
1: 那
0: 是。
1: 用利尿剂的同时，用不用直接补钾呢？
0: 这个也要看一看这个它什么状态啊，这个这种状态，有的时候这种利尿剂看看是不是非用不可。啊，但是真的就有些疾病，确实这种利尿剂不用还不行。你像心衰的，有些肝硬化腹水的病人，有些肾病综合症的病人，这种利尿剂是该用就要用，但是也得看看，这种病人的这种现在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要非要用的话，我们必要的时候我们是要用小剂量的利尿剂。如果已经现在就是低加血症，啊，用小剂量的这种利尿剂。另外一个。有些这个噻嗪利尿剂啊，和这个 PAR 利尿剂啊，它都容易导致钾丢失。那么我们在同时合并应用一些这个保钾利尿剂啊，
1: 保钾利
0: 保
1: 尿
0: 钾
1: 剂
0: 利
1: 还
0: 尿
1: 有这
0: 剂
1: 样一
0: 啊，保
1: 种。
0: 钾利尿剂可以就是排钾的和保钾的同时应用啊，就是我们这个像噻嗪利尿剂就是那个氢氯噻嗪啊，以前叫双氢喀尿噻啊，那个 PAR 利尿剂其实最著名的咱们就说的叫氟噻嗪，就是那个素尿。啊，输尿你不用还不行，但是导致丢钾。那么这个情况的话， 必要的时候把保甲利尿剂啊氨苯

0: 协定啊，啊，罗内兹啊，一起应用啊，就这么情况
1: 这是您看，我们谈到甲的时候，开始真的觉得以为很简单，其实真的很复杂。
0: 是啊，其实我最早先，我那个对这个钾离子啊，也没有那么引起我自己足够的重视。但是，像我调到急诊科这几年呢，我就发现日常工作当中，尤其是很多很多严重疾病啊，尤其是说有很多猝死的患者，最后我们是有这个证据，他是低钾血症啊导致的这种心源性猝死啊，
1: 心源性猝死，
0: 哎，是心脏
1: 所
0: 源性
1: 以
0: 猝死。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重点来和大家说到的是低钾血症，而且您刚才还提到了像一些便秘的患者什么的，
0: 他也
1: 他们有
0: 有
1: 可
0: 可
1: 能
0: 能，
1: 是钾低引起来的，就低钾血症引起的。那其实也意味着，如果大家经常有那种腹胀啊，还有什么便秘呀，我们这个离子还是其实就在常规检查当中，离子也应该查
0: 应
1: 一
0: 该
1: 下
0: 查一查
1: 啊。
0: 啊，应该查一查。
1: 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张瑞张主任。我们说别让身体断电，您看这个钾其实它就是一种电元素，因为它在低的时候，您通过我们的节目会知道，张瑞主任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的心脏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首先我们的肌肉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的肌肉宕机了，其实就是你的肌肉瘫软了嘛，你没有力量。那甚至呢，我们还会出现你的肠道的反应。那再有呢，我们说你的用的一些肝脏肾脏药物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低钾血症相应的这些反应。这实际上都是需要大家来进行掌握的。那在节目现场，我们在这个当中也要让大家再了解一下，张瑞主任呢是哈尔滨市医师学会老年病分会的秘书长，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急救与复苏分会全国委员。麻醉学会是说这里面在麻醉的时候大家出现的一些身体的急症反应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会。
0: 不光是啊，它这个是中国急救学这个急救学会下面的一个分会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主要是在这当中啊，还是一个急诊急救方面的一个委员
1: 那再有呢，是黑龙江省医学会临床中毒分会委员，黑龙江省慢病管理委员会重症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病管理委员会心律失常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促进会老年病分会的委员。那再有呢，擅长就是急诊和

0: 是
1: 濒危病人
0: 越
1: 一级的时候
0: 越数字越小、
1: 啊、
0: 危急越重、啊、
1: 一级病人是濒危需要立即抢救，这个病人现在目前可能就是已经、
0: 嗯、
1: 啊处于这个叫心肺骤停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我们需要立即抢救这种情况、
0: 嗯、
1: 啊你像二级的是一些这个急重病人，
0: 嗯，
1: 啊，也需要在10分钟之内必须得到抢救
0: 啊。
1: 这两类病人都需要马上送到抢救室，
0: 嗯，
1: 尤其一级病人就要马上送到抢救室的红区复苏区
0: 啊，
1: 进行复苏了
0: 啊
1: 啊，这种濒危的
0: 复苏
1: 啊、
0: 嗯。
1: 像我们三级病人是一般的急症，
0: 嗯
1: 啊，可能四级呢是一些这个非急症，非急症
0: 啊，非急症，但是
1: 也
0: 有的也是需要到急诊，
1: 也有的也需要，尤其到晚间的时候，
0: 嗯，
1: 其他那个门诊科室不开诊，
0: 嗯、
1: 我们急诊都要接诊，
0: 嗯、啊、嗯。那日常的，比如说在白天日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几级的就需要到急诊？
1: 你像一般来讲的这个不用说一级二级了啊、
0: 嗯、
1: 包括三级的病人也都要到我们急诊来就诊，
0: 嗯
1: 啊这块。
0: 那您看刚才我们在提低钾血症的时候，也是由我们急诊科的张瑞主任来讲这个问题，说明在急症的时候很多也是低钾血症来的是吗？
1: 啊是啊是啊、
0: 嗯、
1: 其实咱们刚才其实聊啊没太聊全。啊，咱们刚才说了，低钾血症有啊肌肉系统的这种表现，
0: 嗯，
1: 有胃肠道方面的表现，
0: 还有心脏
1: 有这个心脏方面
0: 的
1: 表现、
0: 嗯，
1: 其实还有啊，它还有肾脏方面的表现，
0: 哦、
1: 还有一些这个糖代谢方面的一些表现、
0: 哦、
1: 啊。咱们既然说，就跟大家都一起
0: 说全
1: 说个透哈、啊。
0: 对对。
1: 你像这个肾脏方面的低钾血症之后吧，会引起这个多尿。啊，夜尿增多，啊，还会出现那个就是肾小管的这个浓缩功能啊出现下降啊，这个长期的低钾会引起肾小管的一个损害啊，这种情况还会引起一些继发性的醛固酮啊增多，醛固酮增多症，这个挺有意思啊。其实这个本身醛固酮增多症啊还可以导致低钾，
0: 嗯，
1: 可是反过来低钾之后呢又引起醛固酮增多，
0: 哦，
1: 这样的话，
0: 恶性循环，
1: 哎，对，容易引起恶性循环啊、
0: 嗯，
1: 这些表现。另外呢，再有就是，像低钾引起的一些糖代谢方面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知道，这个在处理高钾血症的时候，我们点一点这个葡萄糖，加点胰岛素，
0: 嗯，
1: 主要是促使它这个血液当中这个钾离子进入到细胞内，
0: 嗯，
1: 啊，迅速的降低这种高钾血症，
0: 啊、
1: 嗯，但是这种低钾的时候。啊，会引起呢胰岛素分泌的减少，
0: 嗯，
1: 啊，会引起葡萄糖耐量的一个降低，
0: 嗯，
1: 啊，就是那种所谓的低钾性的葡萄糖的这种病，这种状态，
0: 嗯，
1: 啊，这些情况，另外呢，就是还会出现，这种低钾性的周期性的这麻痹啊，包括合并一些这个低镁血症，同时都是有这些表现。
0: 嗯，低镁血症、
1: 啊、
0: 这个是在身体上能有表现吗？
1: 其实很多人这个镁减低啊，合并钾减低，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有些医生可能也会发现，或者有些患者也会发现，我明明是低钾血症，但是我肝补钾我补不上来，
0: 啊、
1: 嗯，这是为什么？
0: 嗯，
1: 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
0: 嗯，
1: 低钾的时候需要。补镁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合并那个镁离子也降低、嗯、啊，镁离子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正常的范围，我们一般来说啊血镁的正常值范围在 0.75 到啊 1.05 毫摩尔每升之间，
0: 嗯
1: 你这个镁离子如果低于 0.7 以下的时候，这时候你不予以补镁，你这个钾也补不上来，
0: 哦，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啊、尤其是钾和镁离子呢又对这个心脏这个心肌细胞的稳定性又至关重要。
0: 嗯，
1: 我们以前所说的这种钾镁合剂啊，钾镁合剂，咱们现在你像有口服的有潘丹金呐 啊，我们临床应用的也包括有一些包括这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我们来了之后，为什么急诊？

0: 眼科医生也先给你把钾和镁同时先给你点上，
1: 哦，
0: 啊，然后那边导管室做好准备，一会儿该上导管室做介入，啊，这个也是就是为了让你同时补钾的同时补镁，啊，也就是说补钾必须同时补镁，否则低钾血症很难以纠正。
1: 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吗？你是低钾血症的时候都要同时补上镁
0: 尤其是轻度的时候还好说一些，到
1: 吗？
0: 达中度、重度的时候，镁就必须要同时补啊，必须要同时补，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低钾血症到中重度的低钾血症的时候会出现心律失常，你光补钾不补镁，这
1: 纠正
0: 个
1: 不过来。
0: 纠正不过来啊，这个情况。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补钾需要注意的这个问题，
1: 需要掌握的知
0: 哎，
1: 识。
0: 应该掌握。
1: 那您看啊，又说到了这个镁元素，那看来镁元素也真的很重要。你比如说我们的钙，要说补我们的身体的钙的时候，你要补 D，好像有的
0: 对
1: 时候
0: 呀，
1: 说镁也要补一下哈。就等于这个，你看任何一个元素你缺了，都会它都是有它的使命在的，都是它的任务
0: 真
1: 在
0: 是
1: 的。
0: 他俩就像一对这个黄金搭档一样啊！啊，你要补的时候别忘了要一起补。
1: 那您看，要说到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低钾血症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就刚才除了我们说到的药物性的这些之外。
0: 其实吧，它主要的有这么几个原因啊。这个首先呢，这个钾呢，这个摄入不足，啊，钾摄入不足。
1: 什么样情况的一个人会钾摄入不足？
0: 你比方说这个就是他营养不良的啊，长期进食的啊，卧床的啊，那这一类人，他这个厌食症的人啊，他就会出现一个钾的摄入不足。
1: 还有什么偏食的这些人，
0: 哎，这
1: 会
0: 都
1: 应该
0: 是
1: 都是。
0: 啊这块儿。第二个呢，就是像有胃肠道丢失的啊，胃肠道丢失的这个咱们看见比较多。你比方说急性胃肠炎的时候啊，频繁的出现那种呕吐啊、腹泻啊，还有就是我们医学方面啊给予的一些处置。你比方说这个给予胃肠减压啊，或者是有的人这个给一些泻药，应用泻药，或者甚至有的人滥用泻药，为了减肥滥用泻药，这个也有，
1: 那
0: 会
1: 还
0: 导
1: 有一个，
0: 致
1: 您提到这儿啊，我就打断了一下。那比如还有就是像这个肿瘤的患者在进行放化疗的时候，他不也是有这种反应吗？
0: 啊，是啊，
1: 就是什么恶心呕吐，那
0: 是
1: 这个
0: 啊，
1: 时候也需要补钾吗？
0: 是啊，而且我其实也经常发现呢，这些肿瘤的病人放化疗以后引起的这种呕吐，可以这么说，低钾血症个个都有啊，所以这个时候一定别忘了需要补钾。其实钾离子，我记得当年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过我们啊，这个钾离子挺有意思，它是多吃多排，少吃少排，不吃也排。啊，这个情况，所以你这个时候本来吃的就少，然后丢的还多，你想想你钾不低能可能吗？啊，就一定容易出现啊。那么，这个咱们所说的包括胃肠道的丢失啊，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肾脏丢失啊，肾脏丢失。
1: 就
0: 你
1: 刚
0: 比
1: 才
0: 方
1: 说利
0: 说，
1: 尿
0: 我
1: 剂
0: 们就
1: 哈，
0: 使用这个利尿剂啊，有的时候不得不使用，当然还有一些人滥用这种情况，尤其是使用这种噻嗪类的或者是 PAR 利尿剂啊，这种比较多。当然呢，这个醛固酮增多症呢当中啊，还有肾小管疾病的啊，有一些这个像 Betterman 呐、啊，还有那个就 Better 综合症啊、基特曼综合症啊等等引起的，这个呢也是比较多，尤其像胃肠道丢失的这种钾呀，相对来讲丢的比较少一些，肾脏丢失的往往丢的比较多啊，比较多啊。那么这个第四方面呢，就是说这个钾离子啊从血液当中向细胞内转移，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有一些那个碱中毒啊，尤其像代谢性碱中毒，还有就是有的人糖尿病的患者用胰岛素治疗，这个时候导致的这种人为性的这种啊，这个钾离子从血液当中向细胞内转移，这个引起的低钾血症啊不少见。还有些这个像那个有些哮喘的病人啊，使用那个贝塔肾上腺素能的这个激动剂。啊，你比方说沙丁胺醇那种那个这种药物，它也可以导致了一个钾离子向细胞内转移啊，这种情况。
1: 钾离子正常是在血液中
0: 啊，
1: 吗？
0: 是啊，钾离子咱们所说的低钾血症是指血液当中的钾离子浓度啊，它是这么个情
1: 正
0: 况。
1: 常是在血液当中，
0: 哎，
1: 那你要到细胞里，
0: 你
1: 它
0: 像
1: 就
0: 细胞里的话
1: 血液
0: 吧，
1: 里就
0: 那
1: 流
0: 么
1: 出
0: 血液
1: 了。
0: 里面的这个浓度就会下降了，
1: 但是
0: 这
1: 在
0: 么一
1: 细
0: 个
1: 胞
0: 情
1: 里，
0: 况。
1: 它不发挥作用。
0: 在细胞里面，它发挥的是细胞的一些这个像钠钾泵了这些的作用，它和在血液当中的这种钾离子的这个作用当然是不一样
1: 那你
0: 啊。
1: 血液里面丢失了少了，你血液该给的这种钾元素 不够了，你的身体出反应。
0: 是啊，它转移到这个细胞内了，所以导致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血钾的浓度下降。
1: 嗯嗯、
0: 这个也不少见啊，尤其是那些糖尿病患者，
1: 嗯，
0: 他们得用胰岛素，但是你把这个血糖控制的同时。有的也有可能会出现一种低钾血症的表现，
1: 嗯
0: 啊，其实尤其是那些，血糖控制的不好的病人，
1: 嗯，
0: 所谓就是出现了一种高渗状态，
1: 啊，高渗状态，
0: 啊，高渗状态，
1: 肾是渗透的
0: 渗，
1: 渗
0: 透的肾，
1: 嗯，
0: 这种高渗透状态的时候，就本身容易脱水，
1: 嗯
0: 啊，然后在血钾在那个向那个细胞内转移，所以就。进一步的导致了钾离子的浓度啊下降。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有第五种啊，就是所说的这种啊，伴有低镁血症的，同时也导致、
1: 嗯、镁啊低镁血症，
0: 哎、低镁镁离子的一个缺失啊，也导致这种、
1: 嗯、
0: 啊低钾血症啊、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周期性麻痹的啊，周期性麻痹，尤其是那种低钾性周期性麻痹，挺有意思啊。这个、
1: 周期性麻痹是说、
0: 哎、
1: 它有一个相对重复的一个阶段吗？周期性
0: 是啊，它不是相对啊，它是非常频繁的。
1: 嗯，
0: 我们其实也经常在急诊看到这些病人。
1: 嗯，
0: 这次来的时候肌无力，迟缓性瘫。
1: 嗯，
0: 但是咱一问，第几次了？他有的人甚至就最近连着来了好几次
1: 啊、
0: 哦、啊，他没予以重视。
1: 嗯，
0: 啊，其实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啊，反复发作的人应该去查一查啊、
1: 嗯，
0: 应该住院查一查。嗯，这种低钾性周期性麻痹不少见呢，现在啊、
1: 嗯，
0: 尤其年轻人、
1: 嗯、
0: 啊，
1: 您说住院查一查，查他的什么呢？只查的，
0: 这个低钾性周期性麻痹啊，这个刚才咱们也简单说过一点、
1: 嗯、
0: 啊，它有80%是这种遗传性
1: 的啊。你
0: 的
1: 意思查一
0: 查
1: 这个查
0: 基因、
1: 查出来之后会有什么帮助呢？
0: 啊它这个周期性麻痹虽然说少见，但是它这个发现的话80%啊，它有是所谓的叫离子通道病、
1: 嗯、
0: 啊，它其实是一种啊钙离子和钠离子的这个基因突变异常导致的、
1: 嗯嗯、
0: 这种离子通道病。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就不能光是在那单纯补钾，你单纯补钾你补不上来，
1: 嗯、
0: 它会反复发作、
1: 嗯、
0: 啊，反复发作，有的人会。经常的出现这种迟缓性瘫，
1: 嗯，
0: 甚至有的人早期的时候是可以完全恢复啊，那个肌力完全恢复，
1: 嗯，
0: 但是频繁发作的时候，就有可能最后就出现近端肌的这个无力和萎缩了，它就不恢复了。近端肌、
1: 啊，
0: 咱们就是说接近躯干的这部分啊，
1: 嗯、
0: 这个四肢肌、
1: 嗯，
0: 这个叫近端肌，
1: 嗯、
0: 近端肌这个出现一个无力和萎缩，它不一定完全恢复啊。
1: 那它会怎样呢？
0: 就
1: 是
0: 最后就萎缩了，它就瘫了。
1: 就
0: 他就逐渐就真就逐渐就瘫了、
1: 啊，
0: 常年的这种肌无力
1: 啊，
0: 而且这种人
1: 这后果也很严重啊。
0: 是啊，而且你单纯补钾，
1: 他补不上
0: 来，够的补不上来
1: 啊,、嗯、
0: 啊，补不上来，它是一种基因突变啊导致的离子通道病。
1: 嗯，所以要查一查是不
0: 是
1: 这个。
0: 哎，对，当然咱们说了，还有20%，还有20%是获得性的。
1: 嗯，
0: 那么它不是属于遗传的，它是那种像甲亢引起的这个甲亢性的、嗯、周期性麻痹。其实这种人吧，他是先有甲亢，
1: 嗯，
0: 但是也有些人他没注意到他是不是甲亢，
1: 嗯，
0: 他没太注意，这个时候所以也需要把那个甲状腺功能也得查一查，
1: 嗯，
0: 他这个要是甲亢引起的周期性麻痹，其实预后还不错，
1: 嗯，
0: 因为啥呢？
1: 这就治甲亢呗，
0: 你甲亢纠正了之后，
1: 嗯、
0: 你这个低钾血症啊，周期性麻痹他也纠正了，
1: 嗯
0: 啊，
1: 所以要住院查查是不
0: 是
1: 这些、
0: 啊是啊、
1: 哪些原因？
0: 是啊，
1: 是
0: 啊，
1: 嗯，那这个呢？您说那20%是获得的，
0: 嗯、
1: 那80%，比如说是遗传的。叫基因的，不叫遗传，
0: 啊啊、
1: 叫基因的。
0: 离子通道病
1: 啊, 啊，那离子通道病也是可以直接通过补钠和钙什么的吗？您刚才说
0: 也不是，他
1: 不
0: 是说这个钠通道的病你就补钠，钙通道病就补钙、
1: 嗯，
0: 而是说这个通道导致了这个就是啊血钾的一个浓度下降。
1: 嗯
0: 啊，这些的病人如果要是一旦确诊的话，单纯补钾是不够的了啊、
1: 嗯，
0: 得需要。从饮食方面进行纠正啊，得限制盐的摄入。
1: 嗯，
0: 另外一个像乙酰唑胺啊这类的药物，可能就得终身服用
1: 了，啊，终身服用，
0: 天天得服。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导致它发病的这种就周期啊、频度啊，
1: 嗯，
0: 就延长，甚至可以 刚一开始有的人甚至就是
1: 多长时间
0: 几天一发
1: 作，嗯，
0: 然后几周一发作，可以逐渐延长到数月，甚至一年发作一次，
1: 嗯，
0: 甚至一年不发作，
1: 嗯，
0: 这种也有啊，这种情况，
1: 嗯。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张主任您提到这一块，
0: 嗯，是
1: 就这种叫

0: 周期性
1: 低压性的周期性麻痹、
0: 所以真的一定要住院好好查一查、查出了原因我们才能更好的纠正，就避免后面出现的这种你完全不知道的，你没有想象到的，后面你说都瘫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后面在想，哎呀，我这之前也不知道啊，哦，前面知道我就去住院好好查一查，我把这个是不完全可以避免。但那时候其实叫做你当下没有办法再回头，是吧？
1: 是啊，但是不少人真就是当时这个肌无力缓解了，这次甲稍微纠正了之后，他就
0: 没事了，
1: 就没事了。他肌无力他能完全缓解，
0: 嗯，
1: 他以为没事儿，但是过不多久他又发作了，这、
0: 嗯、
1: 一遍一遍的来，所以有些这个低甲性周期性麻痹的患者。都成了我们老相识了。
0: 嗯，那你们会告诉他们要好好的查一查什么的吗？
1: 我们一个要告诉查，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也有不少的病人其实是有发病诱因的。
0: 嗯，
1: 包括这种低甲性周期性麻痹的这个病因，也发病诱因是不少。有一些人，我是觉得完全可以避免。
0: 嗯，
1: 啊，有一些或者咱们尽量去避免。
0: 嗯，
1: 啊，这块也跟大家去讲一讲。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就是在晚上好吃宵夜的，
0: 嗯，
1: 啊，包括那种高碳水啊化合物，这个进食高碳水的这种情况容易诱发，啊，
0: 嗯，高碳水，比如说我们吃米饭，
1: 哎，对，这个米饭呐、啊，包括面食啊，高碳水，尤其量比较大，
0: 嗯、
1: 这时候啊，它容易出诱发。啊，
0: 就你又
1: 还有像高油高盐饮食之后也容易诱发、
0: 嗯、
1: 啊这个情况，
0: 嗯，
1: 还有呢像这个寒冷的就是这种状态、
0: 嗯、
1: 啊，刚才咱俩聊天也聊过，
0: 是，
1: 我就发现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个出现啊低甲性周期性麻痹的病人相对来讲更多见一些、
0: 嗯、
1: 啊，还有就是病人这个在剧烈运动以后突然间就安静了，
0: 嗯。
1: 啊，突然间就休息了，
0: 就是、
1: 这个时候
0: 没有缓冲，
1: 哎，没缓冲，
0: 嗯，
1: 啊，这个也容易诱发这种低甲性的周期性麻痹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饮酒后，啊，饮酒，啊，包括有的时候有感染的情况，
0: 嗯，
1: 啊，女性的月经周期的这个时候也有、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精神刺激，啊，应激状态，
0: 嗯，
1: 你比方说他面临要考试，啊，面试。啊，受惊吓等等，
0: 就是没有劲了，我就瘫软了，
1: 容易。
0: 啊，是啊，其实人在紧张的时候，不就觉得浑身瘫软吗？
1: 啊，其实那个有不少人在紧张的时候，甚至情绪激动之后出现过度换气啊，导致的那种代谢性碱中毒。
0: 嗯，
1: 来的时候手足处逆啊，俩手就像小鸡爪子似的、
0: 嗯、
1: 那种情况，
0: 就
1: 过度换气
0: 不能动了、嗯、
1: 啊，然后他一分钟那个呼吸频率都能达到好几那个二三十次以上
0: 啊，就是。
1: 啊，是啊，我们这个一方面是给他用一个那个口袋啊，然后把这个面部给他扣上，
0: 口鼻扣在里面，
1: 让他把呼出的二氧化碳再吸回来。
0: 嗯，
1: 另外一方面，这种人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也查查离子，
0: 嗯，
1: 可能这时候低甲了，
0: 嗯，
1: 啊，低甲了，这个时候也要补一补，补一补，
0: 嗯，
1: 啊，也能快速缓解。啊，其实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就说，诱发这种低甲这个尤其低甲性周期性麻痹的这些诱发因素啊，
0: 嗯。
1: 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咱们简单说叫啊，这个高啊冷啊，这个还有这个静啊、
0: 嗯，
1: 还有这个盐啊，还有、这
0: 个、盐是盐吃的那个盐吗、
1: 啊？哎，这个盐吃的盐啊、
0: 嗯，
1: 还有这个糖啊、
0: 嗯、
1: 啊，这个糖酒，还有这个最后我加一个鸡，
0: 嗯，
1: 这个鸡呢就是应激反应和刺激、
0: 嗯、
1: 啊，把这几条啊我们要注意。
0: 嗯，高说的是高碳水，
1: 哎，高碳水，
0: 嗯、
1: 啊，高碳水啊，
0: 这是周期性麻痹，
1: 哎、高油盐，
0: 嗯，
1: 寒冷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这种啊，安静，那突然间这个
0: 突然的安静，不是说你一直安静，
1: 剧烈运动以后，
0: 嗯，
1: 其实咱们所说的做个45分钟左右的这个剧烈运动啊活动以后啊，你需要有啊这个10分钟左右的一种像缓慢的这种啊拉伸呐、啊，这个啊那、
0: 嗯、
1: 这个缓慢调节。
0: 嗯，
1: 你不能一下子就立即就躺着，
0: 我累不行了，我赶快
1: 坐下，哎，不能马上就休息，
0: 这不行，
1: 这个也是要防止的、
0: 嗯、
1: 啊。这个，
0: 您刚才说过冷，那过热会有影响？
1: 过热也有，
0: 过热也有
1: 啊。真是在过热的话，就夏天中暑啊，包括那种出大汗的人啊、
0: 嗯，
1: 你像这个每出这个他一升的这个左右的汗液吧，
0: 嗯、
1: 他就要丢失这个5到8毫摩尔这个钾，
0: 嗯。
1: 这个时候要一定要注意，我们在补水的时候啊，别忘了， 补一些这个含钾的这种运动型饮料。
0: 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喝那叫电解质水。
1: 啊

0: 电解质水
1: 就可以，
0: 哎，对，可以
1: 补
0: 一补，比你这个单纯的去补水要强得多。
1: 哎呦，我们以前其实张主任也总会说到，说大家就是在运动之后，其实你补一点电解质水啊，喝点电解质水是比较好。
0: 哎、
1: 其实可能也不太知道到底为啥，但现在其实明白啊，这里面还有这个作用。
0: 啊、对，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平衡盐啊、
1: 嗯，
0: 这个叫补液盐，
1: 嗯，
0: 这些有这些的饮料啊、
1: 嗯，
0: 都应该喝一喝，
1: 嗯
0: 啊，你这个，
1: 但是是在你。距离运动之后、
0: 啊、
1: 并不是你日常总要喝这些。
0: 是啊，尤其是说你这个大量出汗以后、
1: 嗯、
0: 啊需要补啊、
1: 嗯、
0: 这块儿也有不少的这种很令人惋惜的这种这个案例啊、
1: 嗯、
0: 啊我也见过那种那个中暑啊，然后光是知道喝水出了大量的汗、
1: 嗯、
0: 来的时候也是当然也来得很晚呢、啊
1: 嗯、
0: 然后这种出现的那个低钾血症，
1: 嗯。
0: 甚至最后出现了这个失颤啊，导致的猝死、
1: 嗯，
0: 这个我也见着过。来的时候体温当然也是非常高，
1: 嗯、
0: 都达到40度了，热射病、
1: 嗯、
0: 这种情况。
1: 所以这时候大家都需要注意的。
0: 哎，对对，
1: 嗯，那这个诊断低钾血症是我们就去，比如说日常当中就查一个离子就可以吗？还是说它出现什么样症状是我们要系统的查？
0: 应该系统查。其实发现有低钾血症或者有低钾血症这个怀疑有低钾血症这种症状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要想到，首先我们要查的就是这个离子、
1: 嗯、
0: 啊，血离子这个血清钾。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血清钾离子，然后我们按照它的这个这个离子浓度，我们分成轻症、中症和重症。
1: 嗯、对，刚才
0: 你像咱刚才说的啊，
1: 嗯、
0: 大于3.0的，这是这个轻症。
1: 嗯，
0: 啊，2.5到2.9的是个中症啊、
1: 嗯，
0: 这个重症呢就是小于2.5以下的。
1: 嗯，
0: 别忘了在有的时候查血钾的时候，也同时查一查这个尿钾。
1: 尿钾，
0: 哎，尿钾。尿钾挺有意思啊，不一定是所有单位都要常规查、
1: 嗯、
0: 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也可以查的啊。
1: 啊，因为您看，我也查过这种离子，
0: 嗯、
1: 就是常规体检的时候、
0: 嗯。一般常规体检还查血钾的、
1: 啊。对呀、
0: 啊，
1: 没有查过尿钾、
0: 啊，
1: 没听过，说实话。
0: 哎、对尿钾呢，尤其刚才咱们也简单说过啥呢？就是在有一些你发现是胃肠道经过胃肠道丢失钾的时候吧、
1: 嗯，
0: 它出现那种低钾血症，相对来讲低一些啊、
1: 嗯，
0: 低一些，不是轻一些啊。他这个时候尿钾呢丢的并不是太多，我们搜集的是24小时的尿液、
1: 嗯，
0: 然后查这个尿钾的浓度呢，它可能是小于15毫摩尔，啊，这个丢的不太多，
1: 嗯，
0: 但是要肾脏病丢失的就比较多，
1: 嗯，
0: 啊，肾脏病都有发现的时候，它可能就会24小时这个尿液当中啊，这个钾浓度啊在大于25毫摩尔每升了，这个就比较多了，
1: 啊，都在尿里呢，
0: 哎，
1: 嗯，
0: 再有一个第三个呢，我们尤其到急诊的时候啊。啊，急诊往往有的时候这种低钾血症的时候，它来的相对来讲比较急、比较重。
1: 嗯，
0: 我们查啥呢？我们查这个血气分析。
1: 嗯，
0: 啊，这个血气分析是最快的，它比那个我们查的生化的这个离子要快得多、
1: 嗯、
0: 啊。我们1分钟左右就出结果了
1: 啊，那么快叫血气分析？
0: 哎、血气分析啊，我们查的是动脉血的血气分析。
1: 嗯。
0: 这个动脉血的血气分析，它这个钾离子浓度啊，和静脉血血气分析，静脉血的这个离子浓度相差无几，
1: 嗯、
0: 基本上也就是在相差0.1毫摩尔左右、
1: 啊。所以参考值
0: 它是准确的，
1: 嗯、
0: 这还出的结果比较快，
1: 快速能给我知道。
0: 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看这个血气分析里面的钾离子浓度，更重要的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酸碱失衡，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有没有碱中毒，
1: 嗯
0: 啊，看看碳酸氢盐呢这块有没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看看那个血气分析。另外一个第四个呢，我们要查一查血镁，
1: 嗯
0: 啊血镁，这个有的时候镁离子也跟着就低了，那尤其是刚才咱说了，低于0.7的话，你就必须要啊去补镁了，
1: 嗯，
0: 那补钾可能是无效，必须要先补镁啊、
1: 嗯、
0: 这个情况，要否则的话，这种心律失常也很难以纠正，
1: 嗯，
0: 那么第五个别忘了，有可能是这种啊低钾性周期性麻痹。也需要查一下子甲状腺功能亢进是不是有、
1: 嗯、
0: 就甲状腺功能，
1: 嗯，
0: 还有啊必要的时候就进行一个基因检测了，
1: 嗯
0: 啊看看是不是离子通道病，
1: 嗯
0: 啊这块，
1: 嗯，这应该大家听得很明白，因为我们刚才穿插已经说到这些，刚才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总结。那么在治疗的时候，治疗低钾血症，其实您刚才提到的也说了一点，我们现在再给大家集中的说一下呢。
0: 啊是啊，其实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按照血钾的这种情况，我们把它分成轻中重度、
1: 嗯、
0: 那么就根据低钾血症的严重程度不同、
1: 嗯、
0: 啊，轻度的这个低钾血症的时候，我们口服补钾就可以、
1: 嗯、
0: 啊，补充一些这个氯化钾的一个片儿 啊，像。

0: 咱们还有聚盐酸钾这个颗粒儿，就是果仁钾啊，每天呢这个补个40到80个毫摩尔啊，分次，一般的分2到3次去服用就可以。到中度的时候啊，血钾2.5到2.9之间，这个时候你单纯的口服就不够了，你就包括口服补钾啊，然后再加上一个静脉啊，静脉点滴去补钾。但是静脉点滴这个补钾要注意，它这个浓度不能太大。每升也就只能补个40毫摩尔，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每升的话补三颗啊，补三颗钾，500的话大概是就1.5颗钾，
1: 就是500盐水，
0: 500盐水补这个1.5克钾
1: 啊，就浓度不能太
0: 多，浓度不能超过这个。第二个就是速度不能快啊，不能过快，每小时无论如何不能超过这个20毫摩尔啊，这块到中度补钾的时候，
1: 就滴注的时候这一滴一滴要控制时间。
0: 第二一要控制这个浓度，第二控制。它这个速度啊，补钾的速度不能过浓过快啊。这个第三个呢，就咱们所说的这个重度的时候，那个血钾低于2.5的时候了，或者是那种低钾性的这种表现非常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一定得需要静脉补钾了。同时心电得监护上啊。
1: 这就得在医院进行了，这不能在
0: 这别说是在医院。甚至需要到 ICU 进行，我们常规
1: 的
0: 外周血补钾可能就补不上来了，就需要中心静脉穿刺了。中心静脉穿刺在 ICU 严密监控下，这个时候它的浓度可以，甚至可以往里泵这个钾啊。这时候每小时可以给它往里补呢，这个20到40毫摩尔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到 ICU 进行一个监测啊，这个情况。
1: 那刚才我们在说到的时候，其实还提到了，比如说注意事项的这一块。一个呢是你补钾的时候，可能同时要考虑补镁。
0: 对。
1: 还有刚才说到的，如果滴注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在静脉补钾的时候，比如说还有那种，比如说我们说打那个什么叫就针，就是推一针那种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啊，这个补钾的有些注意事项啊，这块尤其是严格要注意。这种补钾是严禁静脉推注的。静脉推注，这个有可能导致瞬间的一个高钾血症啊，有导致病人猝死的这种风险。这是要严禁要记住的。再有一个咱们第二个要说的，就是说补钾呀必须要补镁啊，尤其是说这个钾离子那个镁离子啊低于0.7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
1: 一定要注意，
0: 就要注意。
1: 那在这儿哈，您看，我们在今天邀请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张瑞主任，给我们来提到了低钾血症，也是要警惕这种隐形的健康杀手。其实它就相当于我们身体的电量，你得把它补足，但是呢，你也不能爆表，是吧？
0: 是啊。
1: 就是我们要一个讲到低钾血症，那我们在平时叫预防的时候有一些注意的，就是你可以预防这个低钾血症的方面。
0: 如果要是说有这个经常出现低钾血症这种症状的，或者是有这种高危的这种低钾血症的这种人群，应该是要注意。咱们所说的这个一呢，我们低钾的这种丢钾的这种口子要堵牢了，含钾的食物要顿顿都要吃，都要有。第三个呢，就是说利尿这个药物每周要查。每周要查查这个血钾的那个浓度。第四个就是高危人群要早期查啊，这一块。你像那种长期不得不用这种这个利尿剂的，过度使用利尿剂的，这种泡利尿剂啊、赛汀类利尿剂啊，咱们能不用就不用，这是一。还有必须要用的，我们要小剂量，同时联合这个保钾利尿剂啊，像那个罗内酯啊。那还有这个泻药滥用的坚决不用。坚决不用。还有就是说那个经过胃肠道丢失的，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止吐止泻啊，这个治疗啊，堵住它这个
1: 丢钾的
0: 丢钾
1: 口子哈。
0: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肾脏疾病引起的像一些醛固酮增多症等的。还有些像继发性的，你比方说心衰呀、肝硬化等等。那需要纠正原发病，你得纠正原发病。他们导致的这种继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导致 RAS 系统被激活的。这个时候必要的时候，我们要联合用一些这个你像罗内酯联合应用这块。再有就是 要重点提一提。

0: 这种长期的这种低钾血症或者高危人群，
1: 嗯，
0: 我们不要一曝十寒的那么去补钾，
1: 嗯，
0: 这种亡羊补钾式的这种方式不可取，
1: 嗯，
0: 我还是推荐啊，就是我们啊渐进式的啊、
1: 嗯、
0: 渐进式的，
1: 嗯，
0: 比方高危人群，你每天啊就应该补一补啊、
1: 嗯、
0: 这种包括饮食方面进行补充，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氯化钾的这种缓释片啊。或者绝缘酸钾啊，这种颗粒啊，
1: 嗯，
0: 尤其是它是更适合对于那种代谢性酸中毒啊、肾结石的病人去应用，
1: 嗯，嗯
0: 啊，它这个一包呢含有这个大概13毫摩尔啊，也差不太多一颗钾，
1: 嗯，
0: 这种啊，每天都就补一补，
1: 嗯，
0: 但是也别忘了，补钾不是随便就这么我就随便补就可以，
1: 嗯，
0: 每周都要查一查，
1: 查啥？
0: 查这个钾，你补多了也不行，
1: 每周都要查一下，
0: 对，嗯。你就说我这个人是经常低钾，我就可以天天吃吗？不是，
1: 嗯、
0: 低钾的话也必须每周去查一查
1: 啊。就你在补的同时，
0: 哎、
1: 每周都要查
0: 一
1: 下。
0: 第
1: 一
0: 呢，你看看到底你补的够不够？
1: 嗯。
0: 第二个，你更要防止你补的过没过？
1: 嗯。
0: 啊，补过了那过犹不及啊。
1: 嗯。
0: 啊，这些情况。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些都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那等于我们刚才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已经给大家说得很全面了，是吧，张主任？
0: 嗯，
1: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关于钾元素就低钾血症其实利用了一档节目的时间细致地给大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希望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健康知识科普，希望我们的这些离子元素在我们日常体检当中自己应该重视，要把它作为其中的一项，作为一种体检。当然在我们在说到的高危人群或者是你叫遗传基因的这个突变方面的问题的这些朋友更应该注意我们对于钾的重视和及时的检查，以及在出现一些表现的时候及时就医。那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瑞张主任，谢谢您，我们就说声再会。
0: 嗯，好，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9: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10: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9: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通过这个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的内容。
10: 好，我们在说案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吧。
9: 好的。
10: 好，那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消费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司法解释第一条当中规定了，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而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9: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1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田某和某教培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2020年4月田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合同约定王某自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某公司处接受舞蹈培训，培训的费用呢是人民币5000元。当天呢田某即和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全部的培训费用。合同签订以后，田某在某公司开设位于某市新区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在2020年6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 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9: 嗯，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10: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就是
9: 这不就离得近吗？
10: 啊，对，
9: 对，
10: 接受这个培训机构的
9: 报个舞蹈班哈，
10: 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三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9: 那这个事儿经过法律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10: 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都是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

0: 3000余元。
1: 嗯，
0: 啊，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1: 嗯，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
0: 嗯、
1: 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或者哪些新的变化吗？
0: 嗯，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1: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
1: 嗯
0: 啊，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

0: 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啊。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无效。
1: 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1: 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0: 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小的这种金额不大的这种进出呢，这个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但是如果你以赌博的形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额明显过大，不是超出了咱们娱乐的范围，那它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如果你要是以赌博为业，或者是说开设赌场，那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赌博，那么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你的犯罪情节，并不单单是以金额来去认定。
1: 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
0: 就
1: 显
0: 是
1: 过大
0: 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
1: 呢？
0: 你，我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啊。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
1: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
0: 那
1: 不
0: 么
1: 算
0: 这种也
1: 违
0: 不
1: 法
0: 行，
1: 吗？
0: 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1: 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它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
0: 对
1: 那你看，
0: 对。
1: 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是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1: 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
0: 偶
1: 一个
0: 尔
1: 地
0: 一
1: 方。
0: 次、两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1: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啊，相关的法律的情况。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新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6: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如实书写。那么如果你要是认为说在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自己说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律师来根据你的陈述或出具证明人的实际的情况啊来代书。但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证明型的这种法律文书呢，要求第一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明确，第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5: 嗯，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那李新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6: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5: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6: 对，一定要真实。
5: 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李新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6: 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2023年7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5: 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呢，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
6: 对。
5: 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6: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会员卡以后，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决又明确了，双方约定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健身公司退还于某剩余卡费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金额退还的。
5: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商家说啊，我赠你的这10次你不能算，咱还得按照这个2000块钱50次的这个算，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6: 对，
5: 嗯。
6: 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约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5: 那李新律师啊，在实践当中还有一种这个消耗赠送的次数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说要么就是你先消费这几次算是赠送几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你买的几次用完之后，你再才能去使用你赠送的这些次数，就是他把这个

0: 赠送的次数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那么对于最终我们来认定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影响？
1: 这个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首先在这次司法解释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赠送的服务和你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差别。如果赠送的服务和购买的服务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差别的，那么这种呢，就要平均计算单价，然后对未提供的服务呢进行退款。那么如果要是服务有差别的，那要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折抵。
0: 那另外呢，在这一次啊，消费者和这个健身馆啊、场馆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也有一个备注，就是赠送十次不退不换。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十次它是不能换的为由，它不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1: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0: 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1: 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啊，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优惠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跟你购买的服务的内容的约定差异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经营者违约的时候呢，消费者有权按照最优惠的方案来要求商家予以退款。
0: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健身卡呀，或者是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法律的意识，最主要呢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

0: 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哈。我们的李新律师呢也将会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您呢提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请教一下律师，起诉之前啊，能不能申请将对方的财产查封，避免呢他财产转移哈？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新律师呢给您来做一个回复。
2: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您现在所要咨询的问题呢，在法律上叫诉前财产保全。实际上，诉前财产保全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明确规定，但是诉前财产保全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财产。这个被查封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查封将导致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紧迫性。第三个呢，就是说申请财产保全的这个申请人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担保。第四个呢，就是你做了财产保全以后必须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提起诉讼，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就自动失效了。
1: 那如果想申请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李律师？
2: 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确对方的财产的线索，对方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到这个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是说你要起诉的人民法院这个立案厅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而且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要明确说明这个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并且将自己提供担保的这个情况予以说明。
1: 然后来实现这个自己避免这个对方转移财产的目的哈。
2: 对，然后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呢，可以给你做财产保全。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围绕的就是在2025年5月1号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的维权带来哪些更多的保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新律师啊为围绕着这一次最新的司法解释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啊。
2: 好，这个我们5月1号将实行的预付制消费服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明确了明显不变的标准。那么单方变更服务地点和时间呢，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在解释的第13条，根据上述的规定呢，对实践中常见的消费者有权解除的情形呢，做出了一些规定。第一个呢，是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制消费合同。经营场所的远近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有可能会关店呢、迁店呢，并且通知消费者由其他连锁店铺或者新开店铺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一般对消费者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如果一般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可以包容的啊。但是如果经营者变更场所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明显提高，或者是在途的时间去的路程比较远呢，在途时间明显增加，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消费的成本，甚至可能呢因此放弃兑付

0: 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这样对消费者是明显不公平的，甚至导致消费者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在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合同。
1: 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明确了什么是明显不变的标准。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加有据可依了哈。
0: 对，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那么在认定消费者变更经营场所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这个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呢，还要考虑到消费者这种自身的消费能力，他自己的行动能力这些因素。
1: 好，那在最新的司法解释当中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第二个呢，就是规范了优惠方案的计算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二个案例当中说的，经营者如果要是违约的话呢，那么赠送的服务呢应当计入已经履行部分的对价来进行计算，那么如果这个服务是无差别的，那么我们就要平均计算这个单次服务的
1: 价格，
0: 然后呢综合来判断应当退还的部分。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也限制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呢需要有显著的提示，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显著的提示或者消费者不接受的情况下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第三个限制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情形啊，算是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0: 那这种呢，一般来讲呢，首先这个格式条款呢，应当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制作人所提供的，他或者是事先拟定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明显了排除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要求消费者呢来遵守，如果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签订合同，那么这种一般可能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1: 好，这个呢，我应该在实践当中来予以区分哈，尤其是看他这个表述，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
0: 对，首先这个格式条款是谁提供的？肯定是商家自己提供或者是反复使用的。而且呢，他不允许消费者变更，不允许消费者跟他讨价还价。
1: 好，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实践当中注意的哈，这也是我们在5月1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所最大的三个突破吧，三个变化。
0: 对，这是我们在两个案例当中看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都非常明确的予以规定了，
1: 而且做出了一个回应哈。那李律师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家，从法律专家的角度，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你有哪些消费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实际上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第一个给经营者的合规建议呢，就是经营者一定要诚信履约，就是说你在制定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明确的考虑到自己是否有这个提供服务合同的这种能力啊。比如说你明确知道自己的经营不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店有可能关闭，你还大量的出售相应的消费卡呀，或者是接受预付费的这种款项，那么实际上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要给经营者提供一个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诚信，第二个呢你要对自己的履约能力进行一个预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规范的促销你的行为你的促销行为，就是说你在赠送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写在合同当中，而且呢你要做好财务的一个核算，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之前促销的一些内容你认为亏本了，你不能履行了，那么你就单方面终止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有被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 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法经营，杜绝这种像有一些像职业的闭店人呐、卷款跑路了这些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闭店人呐、或者是这种卷款跑路的，有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罚，或者是更多的是刑事处罚
1: 了哈。好，这是给到经营者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如果说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呢？
0: 就是给消费者的建议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看一下经营者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营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认可的资质。第二个呢，你要看清楚合同的关键条款，也就是服务的内容、地点和期限。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合同法里边已经明确规定，合同这个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如果你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合同里边的一些关于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的约定，那你自己产生了这种误解，那么可能造成一些纠纷呢，对消费者就是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退费规则。如果退费规则里边有明显不利于你的，你要提出异议，跟商家就这个规则的解释进行明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大额的这种预付费，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预付。第二个呢，就是你付完了这个预付费以后，要正规的发票。第三个，你要保留所有的合同预付费发票这样的一些凭证，为日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一旦产生纠纷作为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呢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
1: 就是协商还是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方式。
0: 协商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最便捷解决双方纠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要求调解。第二个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要是调解不成，投诉可能不能直接判定是否这个返还数额的这个预付费的数额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哈。尤其呢是涉及到维权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在的话其实相对还好办哈。咱们可以参照的合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尤其啊是这个店铺它黄了，这个主体呢就是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维权的时候相对要比较困难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消费者的这个商家的资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个主体是否存在，这个主体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注册地点跟你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否一致，这个相关负责人是否一致，跟合同下边署名的盖章的单位是否一致。如果你发现他提供不了相应的资质，或者是说与你签订合同的这个署名或者是下边加盖的公章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就要明确到底是跟哪一个商家签订了这种合同。那么如果要是说有相应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即使商家不在了，那么我们通过诉讼仍然是可以实现我们的这种维权目的。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了是这一次最高法的最新的啊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呢更好的对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做了一个保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事前的预防是更重要的。而且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的介绍，是吧？
0: 对，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预付费之前，首先第一个要看，商家是否有相应的资质。那么也要看清合同里面的内容，不能上来就签字，上来就交钱。那么在你不了解这个资质，不了解合同内容和相关合同约定的条款的情况下，贸然支付这种款项的 时候呢，经常会给消费者后续维权带来无尽的烦恼。
1: 其实也是说白了，就是不要冲动消费哈。这种预付式的消费，毕竟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这样的过程，才能够履约，逐渐的给你兑付。所以呢，你要逐渐的去考量好，不要被所谓的像常见陷阱有啥呢？有低价的，高赠送的。高赠品的，
0: 对，
1: 然后宣传特别好的服务的啊，
0: 是因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轻信了当时的推销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导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顾问呢，他们口头上的这种承诺，
1: 嗯，
0: 他们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书面上，他有什么承诺，必须要明确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边，不然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到时候离职，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合同当中又没有办法去体现，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就会吃哑巴亏。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预付式消费啊，作为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形式，在这类消费过程中，需要我们更加的具备丰富的法律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消费过程中啊，获得到更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在相关的消费领域有了更多的法律的识别能力和法律维权的意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李新律师啊，能够再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更多话题方面的分享。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哈，也将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特别感谢李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年第9届亚洲风景印度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2: 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4: 一起成长。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5: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的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6: 董倩中午好。
5: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您想找张顾问给您二手房评估当下市值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解决您房产方面的问题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5: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正好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你来进行在线咨询，这是最便捷的。那首先的时间，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还是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6: 道理的，按定阶，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34米，五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99年的中装，29.8万，13946068938，建国街中医院的院内的房子，47米的使用面积，三楼南北，私产，建成是97年的简装，房主卖

0: 是6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33。道外的橄榄城，这个是在南直路和宏图街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91万8。187-460-1-4512。东平公寓，东平公寓的位置是在十字街和平公街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135米，3楼南北，私产，2000年的中装，70万。139-4606-8938。海良新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6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53万。187-4601-4512。果戈里大街的房子，三室一厅，82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93年的简装，62万。139-4606-8938。分布街和葛新街交口的房子，两室一厅，43米的使用面积，3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房主卖35万。187-4504-1433。电教街一室半的房子，43米的建筑面积，使用面积30米，5楼东向，私产，95年的简装，17万。177-0364-7661。博大公寓，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251米，3楼南北，私产，99年简装，115万。这个房子可以分成两套，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工滨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5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房主卖38万。187-4504-1433。质检大厦的家属楼在珠江路和锦山路的交口，建筑面积是177米，2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装，90万。139-4606-8938。华为大厦，两室明厅，建筑160，24楼东南向，私产，04年的中装，145万。奋斗校的房子，139-4606-8938。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68万。187-4601-4512。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4年简装，105万。139-4606-8938。百悦星城，两室明厅，建筑112，26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116万。139-4606-8938。天鹅湾鹤郡，两室明厅，建筑107米，23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精装修，130万。139-4606-8938。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这个是3楼西南向，有电梯，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中海寰宇天下，两室明厅，建筑89米，5楼南北，私产，16年的中装，118万。187-0364-7661。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87-4504-1433。大方里小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
1: 好的，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国恩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线下听友大家自行联系。在你买房置业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实际需求，您都可以在线来跟我们提，张国恩都可以帮助到您，这样可以缩短大家的这个买房周期，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少走弯路。有需要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如果说你也急于出售您的房产，想要张国恩帮助您代卖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来提出你的需求，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张国恩聊的是我们线下有听友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经常会听到最近说到网签，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网签，网签具体涉及到的是什么？
0: 网签就是在房地局设立的系统当中，二手房交易的时候不得有都得有网签合同吗？原来是咱们去交易的时候在交易所签的，现在不是，现在要求你在中介就得签网签合同，通过中介买卖的，尤其是贷款的，现在就是这个房地局的要求拒绝个人成交板，原来不是各家银行设立了自由成交板吗？现在是这个房地局严格的管控这个个人成交板，都要求你走中介成交板，就是在中介签这个网签合同，你在中介签完这个网签合同了，这套房子就锁定了，房主就不能卖给别人了，这个房子这个合同要不撤，你再就签不了，你也卖不了
1: 啊，他就直接是联网的，网签就是联网的，
0: 对，跟
1: 系统
0: 联网。
1: 如果你要买这套房子的话，他直接就是在网上给你锁定了，
0: 对，
1: 就像跟咱们说的那个学位锁定有点差不多少哈。
0: 你假设你没去交易呢，但是你交定金了，这个房子就锁定了，房主再想卖别人就卖不了了，
1: 就防止以前会有这种一房多卖的现象，我又卖给你、
0: 这个、
1: 又卖给他，
0: 对，
1: 现在
0: 就
1: 不可能了，
0: 没有了，因为你们已经签网签合同了。还有这个刚才说的是贷款，现金成交板，如果你不资金监管的话，就得到交易所去签网签合同，因为中介签的网签合同必须资金监管，就有很多房子说他不想资金监管，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做不到资金监管，那么你就得到交易所去签，窗口他直接给你签，但他可以放弃资金监管，中介签的合同一定得资金监管
1: 啊、现在就是有这一步了，
0: 对
1: 啊、就是你是找中介签的，就是我必须得资金监管，
0: 对，
1: 就是你得拿出这部分
0: 钱
1: 来，
0: 对，
1: 对吧，咱就理解的意思
0: 啊、对，
1: 你像如果说比如说像父子俩，
0: 那你就
1: 这种
0: 到交易所，
1: 对，我没有这个资金，原先不就是咱俩交易一下。

0: 题到底出现在哪里，那您就可以自己来拨打一个电话，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让张棍先来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帮大家看一看您的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你这房子具体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为什么不好卖，那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根据您的房源情况帮您想办法，帮助大家去出售。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就是你看啊，您从业这么多年，
1: 嗯，
0: 最开始咱是不是就没有这个网签？
1: 对，
0: 最开始咱们有这种也是有合同的。
1: 合同
0: 每家都不一样，
1: 合同是房地局给出了一个版本，
0: 嗯，
1: 有版本，但是它不是网签，
0: 嗯，
1: 就是你可以自行在线下签，
0: 嗯，
1: 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在房地局备案，
0: 嗯，
1: 你这个合同只是你跟中介，
0: 嗯，
1: 买卖双方的三方合同，
0: 嗯，
1: 这个网签合同呢，就相当于你在房地局备案了，
0: 嗯，
1: 这个房子。如果有问题的话，
0: 嗯，
1: 比如说有抵押、有查封、有冻结的，
0: 嗯，
1: 这个合同是签不上的，
0: 嗯嗯，就这个的话也是给大家规避了很多问题。
1: 对，
0: 就在你之前，你看像张工说，你交定金的过程当中，他直接就能看出来这个房子有没有问题，
1: 对，
0: 你有问题他就办不了。
1: 对，因为我们吧，签网签第一步就是房源核验，
0: 嗯，
1: 就是得在房地局的系统当中核验这套房子，
0: 嗯，
1: 核验出来这房子有没有啥问题，
0: 嗯，
1: 一查就能看出来。假设你这房子有贷款的话，
0: 嗯，
1: 他会提示你房子有贷款，
0: 嗯，
1: 你就知道啊，有贷款由谁来还。有如果有冻结，
0: 嗯，
1: 或者有那什么查封的话，查封
0: 它也会显示，
1: 它直接就会显示这房子不能正常交易。
0: 嗯，
1: 那么你这房子你就知道啊，这房子是买不了的。
0: 那如果有那个学位锁定，是不是它也会显示呢？
1: 不显示，这个不显示
0: 啊，这个不显示，
1: 学位不显示
0: 啊。那这个大家怎么能知道？因为有些家长
1: 学位的锁定是在教育局锁定的。
0: 嗯，
1: 教育局有一个专门的网站。
0: 嗯，
1: 在这个网站里边能查出来学位锁没锁定。
0: 啊，
1: 这个网站我们也有，因为每一套校区房，
0: 嗯，
1: 在签合同之前，我们也要对这个房子进行查询。
0: 嗯，
1: 就像房地局这个系统似的。
0: 嗯，
1: 每一套房子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先查这个房子。
0: 嗯，
1: 它呢有四项。
0: 嗯，
1: 第一个是抵押。
0: 嗯，
1: 第二个是查封。
0: 嗯，
1: 然后是遗役。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居住权。
0: 嗯，
1: 现在设定居住权了
0: 啊，也可以查到，
1: 你能查出来这个房子设没设定居住权。
0: 嗯，这些是都可以查到。
1: 对，这个都是可以查到
0: 的。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从业人员来说，
1: 嗯，
0: 也是一个好事儿。
1: 对。
0: 就你不用上各个系统去查去找了，
1: 对，
0: 这个现在就是都可以在网上一下都能看见了，
1: 现在就是很简便了。
0: 嗯，
1: 你像有些需要提供这个房子的手续，
0: 嗯，
1: 像什么样的房子，老房子，
0: 嗯，
1: 就是好多年前办的产权证的房子，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核验通不过，
0: 嗯，
1: 如果核验通不过，这个房子肯定是有问题，
0: 嗯，
1: 有啥问题呢？一般的就是房主身份的变更，
0: 嗯嗯嗯，
1: 有好多人。原来的老身份证跟现在的身份证，
0: 嗯，
1: 它不但是生位的问题，
0: 嗯嗯，
1: 是号变了
0: 啊，还有号变的，
1: 有，
0: 嗯，
1: 号变了，
0: 嗯，
1: 你这房子就核验不通过，
0: 嗯，
1: 核验不通过你就交易不了，
0: 嗯嗯，啊，也有这样的问题。
1: 有前几天我们还有一个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他的房子他身份证变了，
0: 嗯，
1: 就核验就通不过，通不过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就是房主第一步。房主先拿着你的产权证和现在的身份证去房地局做变更，
0: 嗯嗯，
1: 就是把你现在的新身份录入，
0: 嗯，统一
1: 、
0: 嗯，
1: 就是相当于你换个证，
0: 嗯，
1: 换个新证，然后把你的房地局里现存的信息就变了，
0: 嗯，那我觉得这样也好，
1: 对，
0: 就把大家出现这些问题
1: 都规避了，
0: 对，
1: 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是利民的，是好事儿，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签合同吧，你一定要记着，
0: 嗯，
1: 必须提供你的准确真实信息。
0: 嗯，
1: 前几天我们有一个网签，
0: 嗯，
1: 这个房主呢电话号他就说错了，
0: 啊，
1: 嗯，就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因为以前也总签合同，也没涉及到说这个电话有多重要，
0: 嗯，
1: 就没想这个事儿，他就说错了，说错了是不是就给他输错了？
0: 嗯。
1: 结果他要撤销合同
0: 啊，
1: 撤销合同呢，这个合同他俩交易不成功的话，
0: 嗯，
1: 他是贷款，
0: 嗯，
1: 贷款就是银行没批下来，
0: 嗯，
1: 是不是就得撤回，
0: 嗯，
1: 撤回这个合同得需要买卖双方收验证码，
0: 嗯，
1: 一点呢就像咱们转款似的，
0: 嗯，
1: 要验证码，
0: 嗯，
1: 验证码就发送到买卖双方的手
0: 机
1: 上，手机
0: 号，
1: 你

0: 手机号不对，是不是就接不着？
1: 对，
0: 就撤不了这个合同，
1: 嗯，就麻烦了，
0: 哎，特别麻烦。然后，哎呀，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1: 嗯，
0: 撤，必须我们就联系那个
1: 工作人员，
0: 工作人员，房产住宅局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工作人员又直接
1: 嗯
0: 把验证码给我了。
1: 嗯嗯，
0: 就是不需要往他手机里发了，
1: 嗯，
0: 给你两个验证码，
1: 嗯，
0: 我给他点到这个系统当中，
1: 但这个就是，
0: 啊，撤销了。
1: 你要是不填对的话，后续就麻烦。
0: 对，就是，
1: 说不定说涉及到什么问题。
0: 那你说这是不是就涉及到问题了？
1: 对，
0: 还有的房子他在房地局里边系统里边录入错误，
1: 嗯，
0: 你一核验啊，他这房子不对，
1: 嗯，
0: 你就得去更改去变更。
1: 嗯，啊，就是你这个人家就什么现在就更精准了。
0: 对。就是前一段时间吧，我有一个房子也是，
1: 嗯，
0: 就是一签网签呢，这个地址出了两遍，
1: 嗯，
0: 就出了一遍又出了一遍，
1: 嗯，
0: 连着两个，完我就发现不对了，嗯，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完这个呢还是不是？我说我打错了吗？说不是，
1: 嗯，
0: 这个是系统自动带入的，
1: 嗯，
0: 说那你就不行，
1: 嗯，
0: 到公积金那儿去报价，公积金说这个必须得改，
1: 嗯，
0: 又上房地局去改。改完之后你再输合同，
1: 嗯，
0: 就一个了，
1: 嗯，
0: 出两个就不行
1: 不行。
0: 对，这个就是有一点错误都不行。
1: 嗯， 嗯，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
0: 对，
1: 就帮助大家这个现在规避了很多这个问题哈，
0: 嗯，
1: 但是可能现在就是你也会发现，像张国文是从业，
0: 嗯，
1: 我每天做这件事情会发现可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0: 对，
1: 嗯，所以我们这个现在就是帮助大家规避一些可能出现的隐患在里边，所以这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现在有网签这一步，
0: 对，
1: 你必须要走网签，
0: 嗯，
1: 你规避不了，
0: 规避不了。
1: 你说，哎呀，我一听张棍说确实有点麻烦，
0: 嗯，
1: 我想规避，现在规避不了，
0: 对，
1: 必须要往前，
0: 必须得往前。
1: 嗯，那张棍现在是所有中介都有这个网签的权限吗？
0: 没有，有好多中介他是在房产住宅局没有备案的。
1: 嗯，
0: 你没有备案的中介，你是没有网签资格的。
1: 嗯，
0: 你进不了那个系统。
1: 那
0: 你
1: 像我们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听见说，那肯定网签好啊。
0: 对呀，
1: 帮我规避问题呀，对吧？
0: 对。
1: 那他没有这种网签权限怎么办？
0: 那你就得找有资质的中介去签。
1: 嗯，
0: 现在就是我们。总能接到就是很多同行业的那个中介，
1: 嗯，
0: 他们没有这网签资格，
1: 嗯，
0: 他有件他就得找我们给签，
1: 嗯，就是你必须要走网签。
0: 对，
1: 这个是保证大家权益的。
0: 网签呢对中介也是个制约，制约在哪儿呢？
1: 嗯，
0: 很多贷款的件非正常的你就不敢签，
1: 嗯，
0: 因为你签完这个合同了，这个合同是永远跟着你的，
1: 嗯，
0: 永远能体现出来是你家签的。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件出问题了，你是会承担责任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轻易也不敢给人签这个网签，
1: 嗯，
0: 就是不是你自己的件儿，尽量不要给签，
1: 嗯，所以说这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房产买卖，因为现在必须走网签，为了保证大家这种买卖的权益嘛，就是直接找我们大田地产就可以，
0: 对，
1: 我们大田地产是有这种权限在里边，
0: 对，
1: 就每天都在做，可以帮助大家进行网签，所以说收音机前听友，大家就有这种需求的，也可以先来在线跟张棍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提醒您，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听我说说，我就想找赵工问一问我们家房子的价格，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让张棍帮您评估就可以了。有请一号线的袁先生，你好。
2: 喂，你好。喂，你好，张棍好。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2: 民生上都。
0: 民生上都的哪个园？
2: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米数的？
2: 114。
0: 嗯，115米。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2: 三室。
0: 三室的。几楼？
2: 27。
0: 27楼，啥朝向？
2: 南北。
0: 南北向。私产房。建成是2011年的。
2: 谁的是2011、2012啊？
0: 您装修情况怎么样？
2: 装修中装吧。
0: 中装，
2: 嗯，
0: 65万。
2: 65啊？
0: 对。
2: 他要67，少不了67，多不多点？
0: 少不了67呀。
2: 啊。
0: 那就也不差2万，你是想买还是想卖呀？
2: 我是想买。
0: 你想买，人家就是少不了67了。
2: 对。
0: 如果你真相中的话，你也不差2万块钱。
2: 那还有手续，乱七八糟还得1万。
0: 那倒是，你更名还得。

0: 你更名再加上中介费，你1万好像不够吧？
1: 大养母吧，就大养母吧，
0: 大养
1: 那
0: 母
1: 一
0: 也
1: 共
0: 不够。
1: 1万多点，就多千八百的，那都无所谓，
0: 那你
1: 一
0: 房
1: 万
0: 子
1: 多点，
0: 没有个税吗？
1: 没有，
0: 没有个税。
1: 啊。
0: 那你要房主不卖你不行，你就再等2天。节目之后我给您打电话吧。
1: 那好，
0: 哎，好
1: 嗯，
0: 的，
1: 好，
0: 哎。
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这个袁先生一样，如果说您最近正在看房子，哎，看中了哪一套啊？这个中介或者是卖家的这个要价，我不是觉得很合适哈，来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我多少钱入手是比较划算的？有没有什么其他渠道？大家都可以直接来问一问张顾问，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就是这个贷款的问题。刚才张顾问就说要先看你这个公积金能够
0: 能贷
1: 贷
0: 多少钱？
1: 多少，
0: 首先呢，你自己先拿着你的身份证
1: 嗯，
0: 到公积金管理中心去查询，
1: 嗯，
0: 一查你的个人能贷多少，
1: 嗯，
0: 然后再评估房子。如果说你的房子公积金就够了，那你贷款还不够的话，那商贷也不能给你贷了。假设你个人是上限是60万，但是公积金一评估呢，你可以贷60，但一评估房子就能贷50，那么你就是贷50了，就不能组合了。假设你买的房子比较大，说我评估的话，商贷给你评估能贷100万，你公积金给你贷60的话，商贷还能给你贷40，这个就是组合贷。
1: 他说这个是什么？既要看你的公积金，又要看你的房子，这个两样是都要看的，不是说你想贷多少就能贷多少的。有些人说，哎，我这公积金我最高能贷60，那你就这60都能贷出来吗？并不是。
0: 不是。
1: 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2号线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你好，老师，那个有个房子是民航路和省政协，民航路和中关村交口省政协的家属楼。
0: 民航路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2: 使用面积是29米，建筑面积产权证上标的是44.多，44米多吧。
0: 你是几楼的？
2: 6楼的顶层。
0: 6楼顶，啥朝向？
2: 就一个朝向，
0: 朝哪边
2: 朝
0: 儿？
2: 东。朝东，
0: 朝东，九几年的房子？
2: 87年，
0: 87年的，一个屋还是俩屋？
2: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有装修吗？
2: 没有装修，就是过去老房子。
0: 12万。
2: 哦，12万。那个，再想问您一下，那个房子是4年前那个老人留给我的，名字是我的，都已经办完产权了，这个影响卖吗？4年前的东房子。
0: 这个不影响卖，因为你现在吧，这个大税，你过2年了就没有。如果个税的话，你老人这个房子在老人名下多少年了？你是不是继承来的？
2: 当时对，当时办的继承。
0: 继承的话，那原证肯定超过5年了。如果你名下除了这个房子之外再没有房子了，就是夫妻名下。除了这个房子，再没房子就不用交税。如果说还有房子，就交1%的个税。
2: 你那边张老师，我留个电话了，
0: 行，
2: 那
0: 我知道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2: 感谢老师，张老师，谢谢。
0: 哎，好的。
1: 保持电话畅通啊，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87996288和87996388。说到这里，可能也有一些听友有这样问题，就比如说老人的房子，他是现在过给我好，还是说就是等过世了以后，相当于这个继承呢？
0: 正常来说，继承吧比较麻烦。你要是不嫌麻烦的话，你就等继承。如果说我嫌麻烦，那你就现在走买卖交易。如果继承的话呢，可能会比这个交易，能省点钱。
1: 多少能省点儿，
0: 多少能
1: 但
0: 省
1: 是，
0: 点儿。
1: 像张贵说，你家要没有罗乱，没有那么
0: 对。
1: 麻烦，不涉及到的人不
0: 就
1: 多
0: 是
1: 哈。
0: 你不涉及到人多也麻烦。 因为继承提供的手续比较多，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产权人，
1: 嗯，
0: 这个产权人呢，他第一继承人是父母、配偶还有子女，
1: 嗯，
0: 如果父母不在了，
1: 嗯，
0: 提供死亡证明，
1: 嗯，
0: 配偶如果在的话，他有继承权，
1: 嗯，
0: 如果不在了，那也得提供这个死亡证明，
1: 嗯，
0: 再比较难的一点是啥？提供这个家庭关系证明，
1: 哦，
0: 这个你必须得提供。那你说是你父母，你搁啥证明他是你爸他是你妈呀？
1: 嗯，
0: 对，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
1: 那现在还需要吗？
0: 必须要啊。
1: 嗯，原先我们都知道就是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
0: 这个继承就必须得有这个家庭关系证明。
1: 那现在还得有。
0: 对，你有单位的，
1: 嗯，
0: 你就上单位去开。
1: 嗯，
0: 如果没有单位，就上派出所去开。
1: 没有，
0: 对，你就得上派出所，反正是特别麻烦。
1: 嗯，就是这个手续相对来说就是办理起来
0: 非常繁琐。
1: 所以说就是最简单的，像张国人说，
0: 你就做交易。
1: 嗯，那交易过程当中可能有些老人，咱们现在说就是他不是很方便，比如说这个老人卧床
0: 的话，你可以这个咋说呢？
1: 嗯，
0: 如果说卧床的话呢，他去不了交易所，
1: 对，
0: 你可以联系公证处上门给你公证。但是还有一点，
1: 嗯，
0: 有些房子是做不了公证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老人的房子，
1: 嗯，
0: 他老伴去世了，
1: 嗯，
0: 你说你做公证涉及到继承就比较繁琐，你就不能做，
1: 嗯，
0: 你就得去，就是只要你有行为能力，你就应该去。
1: 就是你要是有行为能力，就是有些时候是你自己就可以办理的。
0: 对。
1: 但是如果一旦你做公证了，就又涉及到手续麻烦了，
0: 很多麻烦事儿，
1: 对吧？
0: 对。
1: 嗯，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那当然，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建议大家自己来进行在线咨询，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您来跟张顾问做一个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
0: 是，你
1: 他也得看你的房子，
0: 首付，
1: 嗯，
0: 这个还得有首付。假设你这房子，是70万成交的，
1: 嗯，
0: 他是按80%给你贷款，
1: 嗯，
0: 78呢，
1: 嗯，
0: 就是，80%贷款，
1: 嗯，
0: 70万成交就能贷56万，
1: 嗯，
0: 那么你首付就得付14万，
1: 嗯，
0: 这个是你的首，你得有首付款。
1: 嗯，那你说张棍是大家是先去看房子呢，还是先去查这个公积金呢？
0: 你最好是先查询一下公积金，
1: 嗯，
0: 知道你能贷多少钱，
1: 嗯，做到心里边有数，
0: 你再知道你有多少首付，
1: 嗯，
0: 才去看房子。那你首付不够的话，你公积金是固定的，
1: 嗯，
0: 你贷的越多，首付越多。
1: 现在这个公积金买房子，它有要求吗？就是必须得是多少年限的，什么样的可以给贷，什么样不可以给贷？
0: 公积金贷款的要求是房龄不超过30年，
1: 嗯。
0: 住宅项目，
1: 嗯，
0: 就是住宅，
1: 嗯，
0: 商服是不给贷的，
1: 嗯，
0: 有的写着高档公寓的，
1: 嗯，
0: 公积金也不给贷，
1: 哦，
0: 嗯，这个
1: 要注意哈，
0: 要注意，
1: 嗯，
0: 就像，有我记着有一个是风光江景，他写的就是高档公寓，
1: 嗯，
0: 但是虽然他是70年产权，他不属于商服，但公积金也不给贷款，
1: 嗯，
0: 你就看好，再就是公积金。对你个人也有要求，
1: 嗯，
0: 你公积金使用过，
1: 嗯，
0: 你名下还有房子，
1: 嗯，
0: 你就贷不了了，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公积金用过，
1: 嗯，
0: 用的是不是你现有这套房子，
1: 嗯，
0: 就相当于你
1: 用过两次
0: 了，对，因为它是认房还认贷，
1: 嗯，
0: 你如果名下有两套房子了，
1: 嗯，
0: 你再用公积金就贷不了。
1: 嗯，哎，现在张棍其实用公积金买房挺划算，是吧？
0: 对呀，啊，它利率低呀，啊，现在是2.65%。
1: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公积金的话，你就先以公积金为主，
0: 嗯，
1: 然后不够的话再商
0: 贷。
1: 虽然说现在商贷价格这个利率也比较低，
0: 对，
1: 嗯，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公积金为主。现在一般就是，年轻人，
0: 嗯。
1: 喜欢用这个公积金或者贷款的，
0: 对，
1: 岁数大的上了年纪的可能基本就不贷了，
0: 嗯，因为公积金贷款房龄控制的比较严，
1: 嗯，
0: 你像你有些40-50岁的了，公积金就贷到你退休，
1: 嗯，
0: 你就贷不了几年，
1: 所以
0: 他还款的额度就大。
1: 在我们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这个现在贷款呢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
1: 嗯，还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0: 而且公积金贷款比商贷还多， 就是有的贷款他就有公积金，就想我公积金搁那放着也是放着，你也提不出来，
1: 对，
0: 还不如我买个房子
1: 了。所以在这里就是如果说有公积金的大家想买房子的都可以来问一问张棍，因为毕竟有的房源可能我们适合有的不适合。其实你现在看今天2026年对吧，三十年就是九几年的房子，你八几年的你都买不了，
0: 96年之后的，可以公积金。其实公积金原来是20年，那就是得是06年的。
1: 对，
0: 但现在呢，公积金给延长了10年，就是促进大家买房嘛，贷款。
1: 有的可能就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有房子，但是我现在想买一个老小区的，你就得看九几年的了。
0: 对，
1: 你八几
0: 之后的
1: 八几年都不行，
0: 不行了。
1: 那个顶层会有要求吗？
0: 没有
1: 啊，这个没有。
0: 公积金也给贷款
1: 啊，这个也是可以给贷的。
0: 可以，
1: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那当然，如果大家在涉及到贷款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问一下张顾问，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省市公积金，它可以组合吗？夫妻两个人的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如果你夫妻两个一起买房子，可以一起用公积金。
0: 就是你哪儿的公积金都可以组合，像农垦的公积金了，有的还有部队的公积金
1: 啊，都可以组合，
0: 都可以组合。还有电力系统的，有好多就是特殊的其他的，像深工系统的，他们都有独立的公积金系统，都是可以组合贷的。
1: 现在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哈。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这个在你买房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夫妻俩就是有什么需要有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在线来问一问张顾问。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0: 杨先生。
1: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那
3: 您好。
1: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0: 您说，
1: 您说。
3: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0: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3: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0: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猜。
3: 就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0: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3: 不是，这个南边
0: 叫那个
3: 锦城，
0: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3: 对，恒大锦城。
0: 对。多大的？
3: 家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仨屋一厅。
0: 几楼？
3: 14楼。
0: 啥朝向？
3: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0: 产权证下来了吗？
3: 产权证下来了。
0: 有大税吧？
3: 我不明白这些灯。
0: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3: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0: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3: 好像去年到的。
0: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3: 哦，我买下96万。
0: 那赔了，指定是亏了啊！
3: 啊，那好，谢谢你啊。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蒋女士，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4: 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个房子，学府家园，建筑面积54平米。
0: 你慢点说啊、哦，学府家园是不是在那个一大二院旁边那个？
4: 不是，不是在凯德广场对个。
0: 那叫学府家园吗？
4: 那是啊。
0: 啊，多大房子？
4: 建筑面积54平，顶楼是17层。这个房子是11层，2004年的房子，西照日，我想评估一下子。
0: 单西向，一室一厅还是公寓？
4: 一室一厅，不是公寓。
0: 有阳台？
4: 有。
0: 04年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4: 就是普通装修，简装。
0: 简单装修，44万。
4: 谢谢。
1: 好的，公积金参考，我们再会啊。 八七九九六二八八和八七九九六三八八，我们有请三号线陆先生，您好。你好，陆先生。
0: 你好。
5: 喂。
0: 你好，请讲。
5: 那个

0: 的报错名了，是牛。
1: 刘先生
0: 就
1: 是
0: 叫
1: 吗？
0: 牛。
1: 牛先生，请讲。
0: 对，我想咨询一下天河骏景那个小区。
2: 天河骏景，你要买还是要卖？
0: 我要买，要买。
2: 多大的？
0: 我，你看看那个是93，然后那个房产证上。
2: 93米几楼的？
0: 12楼，它顶楼应该是31和32。
2: 南北还是东西
0: 它南北通透的，然后应
2: ？A
0: 该
2: 区
0: 是
2: 还
0: 偏
2: 是
0: 南
2: B
0: 方
2: 区
0: 向。
2: 的
0: A 区。
2: ？A 区的两室明厅。
0: 对。
2: 建成是12年，
0: 一
2: 装
0: 六
2: 修咋
0: 一二
2: 样？
0: 的，它装修就是一手房加装，没
2: 家
0: 啥装
2: 装
0: 修了，对。
2: 这些年了，也就算是个中装。
0: 对，就是一个地板，一个白墙，屋里那个装修风格就是与类似不同，都是黑那个黑墙纸，就是很压抑，基本上就是全部都用
2: 现
0: 黑
2: 在
0: 墙
2: 的
0: 纸。
2: 价格也就80万。
0: 80，他报了93万。
2: 那这个天河骏景的房子现在不值这个价了，就是几年前，大概3、4年前的这个米数的都卖不到1万1米。
0: B 区和 A 区它俩价格相同吗？差不多吗？
2: 差不多。
0: 它还有一个是一个 B 区的楼王位置，有个23楼，报价要110万，好像
2: 那是
0: 它
2: 多
0: 是
2: 大的？
0: 114的，114的，
2: 114的要110万，
0: 23楼。
2: 23楼这个你105你指定是能讲下来，我觉得这
0: 一
2: 个
0: 百零五
2: 应
0: 啊。
2: 该是在100到105之间，看装修。
0: 啊，现在房价掉这么多，他
2: 对呀，
0: 这个就解决房子，但是他这个小区怎么样啊？
2: 天河骏景呢，位置还算可以吧，就是在这一带来讲一般。
0: 一般，那跟那个福瑞上景呢？
2: 抚顺上景，它俩价格应该差不多，它
0: 也差不
2: 比
0: 多。
2: 恒祥城要高一点儿。
3: 供你进行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你也想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有请3号线的马女士，你好。
2: 你好，请讲。
3: 马女士，您的声音咋这么小呢？你大一点声可以吗，马女士？
2: 你说，
4: 我是那个南岗华山 A 栋，
2: 花山 A 栋多大米数的？
4: 完了76米建筑。
2: 几楼？
4: 我声音小吗？我还大点声。
2: 你别听收音机，
4: 啊，我关了收音机
2: 对
4: 了。
2: 你关了，用听筒咱俩沟通。
4: 那我关了，我关了。你说吧。
2: 你这房子是几楼？
4: 我这房子是4楼，南北的，
2: 南
4: 南北
2: 北
4: 向，
2: 的私产，
4: 三屋一厅。
2: 那你建筑76，使用50几米，五
4: 不
2: 十
4: 是，
2: 二
4: 不
2: 米，
4: 是建筑不是建筑面积是七是112.5，使用面积76米。
2: 装修咋样？
4: 就是我是九八年的房子，99年搬，就是普通装吧。
2: 我记着我看过你这房子格局，就是
4: 是
2: 仨屋没有厅，对吧？
4: 对，是暗厅，一进屋就是一个
2: 一
4: 厅，
2: 个厅不是，你那个厅不大，就一个细长条。
4: 不是，也挺大的，这个厅也挺大，但是几米我也说不上来。
2: 我这个华山这个房子
4: 华
2: 吧，
4: 山 A
2: 我
4: 栋，
2: 看过，
4: 华山，
2: 我看过，就是在华山路和那个嵩山路和辽河路的交口。
4: 我这个是在辽，是在那个。辽河是在那个，我看看啊，辽河路上 AB 栋吧，
2: 我知道，
4: 完了啊，AB 栋的，
2: 这个价格呢，现在的价格应该是55万。
4: 55万哈，
2: 对。
4: 我就想评估一下这个价格，完了是多少，完我准备就想卖这个房子了，
2: 55啊。
4: 啊，好的，
2: 哎，好。
4: 那谢谢了啊，谢谢，非常感谢。
3: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你想卖，想找张棍评估，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有些听友说，哎，我知道张棍评估的很权威，那我就想了解我家房子的价格，想先了解，然后呢，至于卖不卖，我到时候再看。

0: 办，可能还得跟孩子商量啊，或者是我再考虑考虑，那都没有问题。您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这个是最便捷的，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包括小区的名称、地理位置、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建成年代、楼层、总楼层、装修户型朝向，这些情况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马上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您市场上流通的净售价格。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哎，我金色城邦二期有套房子。
2: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1: 我那是一楼，我门市照，属于是96米。
2: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1: 建筑。
2: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1: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2: 90左右，一楼。
1: 一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2: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1: 有，马上要下来。
2: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1: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2: 能租到4万吗？
1: 租不租到2万多块钱。
2: 2万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儿。
1: 对，二期那个比较偏的。
2: 价格呢现在看还不会很高。65。
1: 65左右是吧？
2: 对。
1: 这个价钱能不能好出手？
2: 不能好出手，你得碰客户，因为商服卖起来就不快。
1: 这比较慢一些是吧？
2: 对，你就碰一碰吧。
1: 那好，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2: 宣庆哪栋的？
3: 16栋的。
2: 多大米数？
3: 71米多，使用面积。
2: 几楼？
3: 一样的，3楼。
2: 三楼，南北还是？
3: 东西。
2: 东西。东西私产。宣庆93的，
3: 94的，
2: 装修咋样？
3: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2: 55。
3: 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2: 你这是哪栋的？
3: 宣西是56栋的。
2: 56栋在。在那个
3: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2: 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3: 使用56米。
2: 使用56，4楼啥朝向？
3: 东西。
2: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3: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看单能看见去。
2: 装修咋样？
3: 也是中等装修。
2: 48万。
3: 48万。
2: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3: 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2: 那就是赶角了。
3: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它有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2: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3: 42-3万哈。好，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现在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啊。
2: 你好。
4: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2: 哪区的？
4: 南区。
2: 哪栋的？
4: 就是靠教堂那个。
2: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61，使用37，2楼。
2: 啥朝向？
4: 西向。
2: 单西向。
4: 对。
2: 哪年的？
4: 2000年。
2: 装修咋样？
4: 就是简装。
2: 27万。
4: 27万，对。
2: 哎，
4: 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5: 是。
2: 您说。
5: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2: 是，那就是公寓事儿的。
5: 对对对对，
2: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5: 啊，那个是二梯，
2: 你那个公寓
5: 那
2: 个吧，
5: 是
2: 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5: 四户
2: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5: 就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2: 50那个是50万。对，
5: 哦哦哦，好了，麻烦你，谢谢。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
5: 谢谢，
0: 我们再会。
5: 谢谢。
0: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2: 您说。
6: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2: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6: 啊，对对对，啊，
2: 哎，那好了。
6: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2: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6: 哎呀，谢谢。
2: 嗯，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
6: 哎，
0: 我们再会啊。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2: 您说，
7: 道里大业小区。
2: 道里的大业
7: 小
2: 区，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7: 河梁街。
2: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7: 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7: 90米使用面积。
2: 90，建筑130几，
7: 130来米，我没记清。
2: 你是几楼的？
7: 三楼，
2: 南北还是东西？
7: 南北
2: 两室明厅，
7: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2: 房子是2000年的吧？
7: 对。
2: 装修咋样？
7: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2: 80万。
7: 80万呢？
2: 对。
7: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2: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7: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2: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7: 是吗？
2: 嗯，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7: 是不是啊？
2: 对，
7: 原先还行，现在不行
2: 了。房龄在这呢，25年了。
7: 25年，
2: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7: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2: 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7: 啊，两条，那面也都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2: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7: 啊啊啊！
2: 嗯。
7: 啊，就80万哈。
2: 对，
7: 啊，
2: 也就这价了。
7: 啊，谢谢。
0: 嗯，好的，供您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8: 哎，你好，老师。
2: 你好。
8: 我想，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2楼。
2: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8: 它就是葛新街。
2: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还是？
8: 离文明街快近。
2: 啊，离文明街近了。
8: 哎，
2: 那是多大的？
8: 是使用面积是43.2，
2: 几二楼啥朝向？
8: 东西朝向。
2: 哪年房子？
8: 91年。
2: 简装。
8: 哎，
2: 35。
8: 35啊。
2: 嗯。
8: 谢谢老师。
2: 哎，好的，
0: 供您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9: 喂，张老师你好。
2: 你好。
9: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简介商店小区的一个房子。
2: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9: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70.38米。
2: 几楼？
9: 2楼。
2: 啥朝向？
9: 南北啊。
2: 哪年房子？
9: 96的。
2: 简装。
9: 对，差不多吧。
2: 42万。
0: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四号线郭先生的热线。你好，郭先生。
10: 你好。
2: 你好，请讲。
10: 顺水小区。
2: 顺水多大米数的？
10: 使用面积50米。
2: 50米，六楼。
10: 顶上是8楼。
2: 啥朝向？
10: 东西朝向。
2: 东西私产，96年的。
10: 啊，九对，96年。
2: 你建筑多少？
10: 建筑70几，72、73吧，70多米。
2: 装修咋样？
10: 简单装修，就没有装修吧？
2: 没有装修，23万。
10: 23万？
2: 对。
10: 这么点啊？
2: 不好卖呀。
10: 那现在那什么那个工兵校那个校区，
2: 工兵校校区也不认呢。
10: 那行好，谢谢啊。
2: 嗯，好嘞。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现在，昨天我记得上节目时候，张光还说，就是铁岭，都降价了，是不是？
2: 都降多
0: 了。所以说，如果大家真想了解自己家房子价格，您都可以让张棍给您评估一下啊，这样大家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看一看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网签合同的事情，有很多人说，哎，我想找张棍直接帮助我网签，或者帮助我买卖的，有任何需求想找张棍的，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的联系方式。
2: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你想签合同的、办贷款、疑难的产权问题，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包括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卖房子，那你加微信以后先把房源的这个情况跟张棍说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大家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那您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就可以。还有线下有听友是想要有房源出租、出售、求购，想来跟我们更多新居时代的粉丝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和分享，那可以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互动啊，这个粉丝群的粉丝号是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会把大家邀请进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您边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群里可以发布自己的房源信息，来跟更多的听友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和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好的，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大汉五年八月，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就在九里山前，元帅韩信大帐当中开始擂鼓巨将，随着这阵阵的鼓响，汉军众将全都来了。哎呦，这些将军一个个全都是顶盔贯甲，是佩剑全刀啊，精神百倍。大伙儿心里明白，这回啊真要开了仗了，知道这一仗是绝非等闲呐、所有全都暗暗的叫着一把劲儿啊，大家伙儿一个个精神抖擞，全都来到了中军大帐，是听候元帅调遣。不单是众将啊，就包括那汉王刘邦以及张良、陈平、陆贾等人，今天都来了，好家伙，够奇奇的。那当然了，元帅韩信今天要分兵派将，所以刘邦今天也是满身的戎装，他是顶盔贯甲，外罩

好，来到了元帅大帐当中来听点。此时啊，大伙儿就见大帐当中韩信元帅是坐在了正当中的元帅宝座之上，上垂手是汉王刘邦搭了一个旁座，那张良、陈平等等这些位啊，全都在刘邦身旁一个一个排着站立在那儿了。大伙儿一看今天这阵势够大的，这时候韩信只见众将全都来齐了，他一摆手吩咐中军点名报来，中军官刷一下把名册打开了，啪啪啪啪这么一点，汉军众将啊全都到齐了，一个迟到缺席的都没有。那当然，这什么日子口，这是点名之后，韩信往着这么一坐，用眼四下看了看，他瞅了瞅众位将军，只见众位一个个精神百倍，瞪着眼睛鼓着腮帮子就在这等着，全都支棱着耳朵，就听元帅韩信到底怎么安排。只见韩信呢，轻轻地弹奏了这么一声，然后他这才跟众将讲：诸位将军，我主汉王自出包中以来，与项王五年之间亲历70余战，劳师动众，万苦千辛，唯今项王势孤力弱，胜负之决在此一举，我望诸君务要竭力报效，各图列图而封，已成晚年之业，进当奋勇，退当固守，挥左则左，挥右则右，听吾指挥，共成我主王霸之势。如有违令者，当严令军法从事。韩信，您别看话不多，轻轻的这么一说够威严的，大伙知道韩元帅军令森严呐。众将赶紧插手施礼：元帅，我等愿听元帅调遣呢。哗一下，韩信一看点了点头，好。这时候韩信转过脸来看了看汉王刘邦，那意思您有什么指示没有？你看甭管怎么讲，虽然说刘邦今天来到中军大帐在侧坐着相陪，但是人家位置在那儿呢，韩信你怎么着也是元帅啊，得跟主公请示一下。刘邦啊冲着元帅韩信点了点头，告诉韩信：元帅，你尽情派将，哪怕派到寡人我的头上，我也万死不辞。你看人家刘邦啊全力支持，你这玩意儿了得吗？韩信这才呀点了点头，他一伸手刷一下在令狐当中抄起第一只金皮大令，往下看了看，元帅韩信轻轻地问了这么一句：王陵何在？在。哟，大将王陵哗一下一分鱼腿，转身来到帅帐前插手施礼：末将在。王陵将军，我命你带领16员副将，领兵马45000人，用旗帜64面埋伏在9里山西北方向，以为西北前为天，不得为误。得令。王陵刷把大令抄起来，一回身归班站好。这时候韩信抄起2只大令来，派谁呀？他派卢关呐带领着副将16员，领人马45000人，旗帜64面，
在正

方向，作为呀、正北坎为水，埋伏在九里山。然后又命大将曹真带领着16员大将，大兵45000人，埋伏在九里山东北，作为东北艮为山呐、然后呢，正东方震为雷，让大将英布带领，仍然带领45000人马，埋伏在九里山的正东方。东南方信为风啊，命大将彭越带领人马埋伏在九里山的东南方向。正南方李为火，让周勃带领人马埋伏着。西南方呢，坤为力，让张耳带领人马埋伏着。正西方对为泽，让当涂带领人马埋伏着。感情韩信呢，这是先摆下了一座八卦阵法，然后啊，他呢又让夏侯婴领兵10万跟随在汉王刘邦之后作为接应人马，让张良张子房带领10万人马作为左翼为防护使，让陈平领10万人马作为右翼为救应使啊。他命孔熙陈赫领兵20000为左右羽翼，吕马通吕旷领兵20000为日月，应晋袭领兵12000人副将12员为12天干方位，命大将柴武领兵28000人呢、副将28员为28宿，让大将任敖领兵25000人看守汉军大营，命刘泽领兵3000在鸡泽山上虚张声势遍插旌旗，让刘交领兵5000是巡哨后军，然后命令伯昭、孙可怀、高启、张苍、弃思等人各带领1000人马四边督促人马前行，又命陈豨、陆贾、傅宽、吴瑞各带人马5000从小路迂回在徐州左近，等到楚兵空城而出之时，乘虚而入，进入徐州城池，抓住霸王项羽的官眷，然后安抚百姓，勿要擅自强掠，并且命令他们4座城门是全都换上汉军旗号，遍插旌旗。最后命大将灌婴作为佯败人马，假装败走，引领霸王人马是进入会害之地，把人马全都安排好了。这时候韩信又抄起一支大令，他命中郎骑将杨喜以及五军都尉杨武、左军司马王毅、右军司马吕胜在乌江岸边埋伏下人马，单等着项羽人马败到乌江之时截住人马，不准让他渡过乌江啊。韩信啪啪啪全都安排完了，这时候转过脸来，元帅韩信看了一眼汉王刘邦，主公，恐怕这次还得有劳主公您呐。刘邦一听啊，元帅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来。好，陛下，臣命您带领20000人马作为霸王项羽的诱敌人马，因为这次只有您亲自出兵才能把霸王项羽诱到会害之地，不过您且请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让孔熙、陈赫二将作为左右羽翼埋伏好，保护陛下您的安危。刘邦一听赶紧站起身形啊，元帅寡人遵命就是。你看刘邦啊也得接这个令，也得说遵令。刘邦把大令接到手里边，往这么一坐，

元帅，元帅你一向操练人马，排兵布阵，全都各自有法。我们呢也都非常明白，您也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但是今天，九里山，咱们这么埋伏着，您可别忘了，从九里山到沛县县城，还有一大段距离呢。据末将所知，一共有180里，这么远。可是霸王项羽呢，他兵马扎在了沛郡的县城着。那么这时候楚兵有50万，咱们却把人马埋伏到了九里山，四下里安排下好了。咱们在这儿埋伏着，这霸王项羽他在沛县的待着，隔了100多里地，咱们给谁埋伏？您呢又让我汝汉王引诱霸王项羽来到会害，不知道我汝汉王当怎样引诱。那么我们众将想上九里山埋伏，又怎么样才能到九里山呢？您得跟我们说明白了。韩信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心中不由暗跳大指。他知道王陵这个人呢，不但能征惯战，并且心非常的细，可以说他有元帅之才呀。你让人家安排下去，要埋伏到哪儿去？人家怎么走啊？这路走得好还是走不好？要走不好，被霸王项羽楚军发现了，这不麻烦吗？所以人家提前要把这事情问明白了。韩信这才呀，跟王陵以及众将说：“列位将军，我在城口屯兵的时候，就早已经派人到九里山这儿来了，勘探了九里山的地形，我已经了如指掌。”各个方位怎么安排，那么就是因为我早已经勘探好了九里山一带的地形啊。这个九里山呢，它就在徐州城北，离城9里远。霸王项羽这次被李左车先生诈降，诱导着来到了沛县这。到这之后一看李左车走了，他定然心中懊悔，所以这回个与咱们决战一败之后，恐怕他一定是奔回到彭城，所以我已经算定了要在这山这，就在九里山这，因为这地势好，咱们埋伏好，要把霸王消灭在九里山，但是不能让他进彭城，所以我已经安排人马，霸王项羽一出城就有人进去把彭城给得回来，因此这才让各位将军你们埋伏到九里山的左右，把霸王项羽困在九里山当中，这四边都是咱们汉军人马，让项羽呢，他进不能进，退又不能守，想过大江前去求救，咱们在乌江那儿也已经埋伏下了4员大将，恐怕项羽难以渡过乌江啊。那么这样呢，咱们可以一下就把霸王项羽生擒活捉。那么诸路人马你们应该怎么走呢？各位将军可以带着人马从这儿往西走，从固陵北路沿着黄河岸边，再顺着归德郡绕过了虞城县200里，再倒转进入彭城九里山。这个九里山呢，它旧名叫九夷山，相连有4座大山，城东北

有山名鸡鸣山，城西呢有楚王山，城北有圣女山呐、九里山周围200余里。霸王项羽到了彭城，一见彭城城头之上汉军旗号已经竖起来了，那么那样呢，他定然不敢进城，所以他必然要往北走。诸位将军，你们可以把人马从四处杀来，一起合围呀、把项羽重重围到当中。那时候楚兵再想往哪儿跑也跑不了了，更何况他们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所以我算定此一战咱们是定能成功。元帅韩信呢，把自己这打算详详细细的跟众将这么一讲啊，众将全都双条大指，无不称服啊。王陵啊一撩衣襟，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元帅的面前。元帅您真是神机妙算，乃古今罕有也。呵，王陵啊这回是真服了。这时候韩信这才啊把将令全都安排完了，他啪这么一摆手示意这就要散仗了。他刚要说散仗，好嘛，武将当中怒恼了一人，这个人呢早就憋着一肚子火呢，他打一开始进大帐就舔胸别肚，在这瞪着两只眼睛瞅着韩信，那意思第一只大令元帅就得派我，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可万没想到第一只令啊给了王陵了，这左一只右一只右一只左一只啪啪啪，韩信往下边一派，派到最后，哎，这要散仗没自己什么事儿啊，他可坐不住了。只见呢这个人他大吼这么一声，可恼啊，元帅请慢，散仗为什么这次出征并不派我。元帅韩信虎杖分兵，他把众将啪啪全都派完了。这时候众位将军当中有一位大将着了急了，怎么回事呢？众将都派了，就是没派他，这可跟往日出兵是大不相同啊。所以这位啊火了，他高喊这么一声啊，元帅且慢三仗，为什么元帅你视人如同土木耳，你怎么把我看成木头疙瘩了呀？众将皆有分派，独不派我是何理呀？好嘛，这位挑了眼了，说着话他刷一下一分于他尾，来到了帅帐前。大伙儿跟韩信这么一瞅，谁呀？嗨，感情啊是武阳侯樊哙。每次打仗啊第一支大令都派樊哙，可是今天呢就没派他，您说樊哙能不着急吗？所以他火了，瞪着两只眼睛，这大黑脸气得都紫了，来跟韩信这讨令来了。韩信一看呢巍然一阵笑，哈哈，樊将军并不是本帅不派于你呀、你看诸将现在全都各有方向，为什么唯独没派将军你呢？其实啊我是有一件特别特别紧要的任务想派给你，但是我考虑了再三，恐怕将军你延误了军机，所以我没派。如果你要是把这事耽误了，看见没有，咱们满营众将这百万雄师

就都回到你一个人手里。所以说，你这个任务可是责任重大呀，不能轻易许人呐。樊哙一听，哦，感情这么回事儿啊，我这还最重要的。他赶紧一拱手，元帅，你有哪旁遣用，是进阶派来，末将我绝不误事，如果稍有怠慢，那是你来干。说着话，樊哙唰，他一推海下虚人，元帅，樊哙愿以军法从事。好嘛，他这等于在大帐当中要立军令状啊！哼，告诉韩信，我要是延误了军机，看见没有？哼，我愿意。你军法从事，那时候你想怎么处置我，怎么处置我，我樊哙呀，随死无害。韩信一听，点了点头啊，樊将军，诸军各位将军都埋伏到九里山四面八方，但是，那么跟项羽打起来，这四面八方人马到底往哪边去杀，哪面去冲，没有人去指挥呀。所以呀，咱们这一次都派了，唯独这个我没派下去。什么呢？也就是咱百万雄师的眼目，谁来指挥呀？你得居高临下看着整个九里山战场的情况，都得在你的眼下掌握着。所以说，这个任务我说是非常之重大。干什么呢？也就是中军大旗，由你来执掌。你找一高山之处，把大旗往这这么一立。如果你看咱们汉军人马全都往东杀，你呢就把这旗帜啪往东一挥，那么其他的这些个埋伏人马就知道队伍要往东去冲杀。那时候项羽人马在东边，如果项羽人马败到了西边，你这大旗也就得往西来舞动，咱们所有人马看着这旗号就往西杀，往前你大旗往前去舞，如果要是往后呢，你大旗要往后来摆啊。那么也就是说，你作为全军的总指挥，都看你呢。樊将军，这件事情可非同小可呀。樊哙一听啊，还真是，这任务确实不小。可是樊哙又问韩信，元帅，这白天看旗号能看得出来，可是那要是夜晚怎么办？咱不能净白天打呀，晚上也得打。如果夜晚打起来，我应该看什么？我应该用什么去指挥呀？啊，樊将军，我早已经给你准备好，给你准备好了一盏特大号的灯笼，你就在这高高之处把它举起来。你看什么呢？你就看呐，军阵当中冲杀人马的火把。如果这些火把非常齐整，是按照咱们分配各个方位这么冲杀的，那是咱们自己的人马。如果呢，那火把四散不规整，东一头西一头这么冲杀，那定然是霸王项羽的楚军。你看这个，他往哪处冲杀，往哪边跑，你这盏灯笼啊就往哪边指挥。咱们的军校以及各位将军都看你这灯笼，不知樊将军你可能胜此重任否？樊哙一听啊，元帅，这事儿好办，我樊哙啊是绝对不能延误了军机。
就这么着，樊哙把这任务还真接下来了。樊哙这可了不得，感情这次大仗，他呀是总调度官，这能简单吗？都在他这掌握着呢，所以樊哙也下去准备，跟着其他众将，这就往西走，绕道埋伏到九里山去。韩信等于把众将全都分配完了，大伙各自分头行事，各自准备。霸王项羽呢，干什么？项羽现在啊，也把人马全都安排好了。他怎么安排的？他呀，吩咐自己手下的大将，让手下大将季布带领着钟离昧还有周兰呢。钟离昧、周兰作为季布的左右两翼保护着，让他们三员大将统领30万人马在前面冲杀，自己呢亲自率领20余万人马要跟汉王刘邦决一死战。他又命令大将于子期守护中军，你就在大营这儿给我死守，大营不能丢了。守大营这个任务也非常重，所以呢把于子期安排到这儿。就这么着，霸王项羽啊点齐了人马，他一早放炮出营啊，干什么呀？直接来到了汉王刘邦的大营。汉王刘邦啊，咱没说吗？他兵扎在了沛郡60里外的西凤坡下，把大营安置到这儿。现在霸王项羽直接就找刘邦这儿来了，他呀来到了刘邦大营前，人马扎住了，吩咐人讨敌要阵，让刘邦出阵受死。这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把刘邦放走了，抓住刘邦之后我是千刀万剐呀，不能让他再跑了。确实啊，是应了亚父范增那句话了，留着刘邦啊那简直就是后患无穷啊。你看他这通跟我折腾，到现在把我这地盘给我侵蚀的还剩多少啊？我这些人马划拉到一块儿还不到50万来人呢，他倒好，自己滚雪球似的已经滚成了100万人马了，这还了得？所以项羽呀、憋着一肚子火，他来找刘邦算账来了。到这之后命人这么一讨战，有军校禀报给了汉王刘邦。刘邦啊领了元帅韩信的大令回到自己的大营，他在这儿正准备着呢，自己也琢磨我怎么才能够把项羽引诱到会害那儿去、引诱到我们的重围当中。正想着呢，项羽外边讨了战了，有人这么一禀报，刘邦一听既然讨战，那我就出敌吧。他这才顶盔贯甲，全副的戎装，带领人马一声炮响，到杀出来，来到两军阵前，哗一下队伍裂开了。定睛一看呢、呵，霸王项羽今天气势汹汹啊，全军出动，人马全带出来了。刘邦一看，哈哈，行啊，项羽今天这是憋足了劲要跟我玩命啊。这时候呢，霸王项羽在对阵正好龙眼神仔细观看对面刘邦，只见刘邦汉军列了队了，起脚之下一看刘邦啊，呵，今天与往日大不相同啊，他呀满身戎装，看刘邦头上戴天王盔，身披天王甲，是外罩大红袍啊，胯下逍遥马，在这起脚之下这么一站，

这范儿够足的呀。霸王项羽把往前一催战马，手中虎头枪这么一拧，喊了这么一声：刘邦前来搭话。让刘邦你过来跟我搭话。刘邦这时候不慌不忙的，他吧双脚一点蹬，小肚子一碰马的铁骨梁，判关头这匹逍遥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了阵前，吁雷住了四将。只见汉王刘邦用马鞭点指：霸王一向可好？刘邦这厢有礼了。项羽一看，把嘴这么一撇：刘邦前日固陵之战，是寡人免辱一死，今日你却又整兵而来，来来来，我定与儿决一死战，难道你就忘了五年之间你我二人经历数十场之战，这一次我一定要见一见你刘邦的武艺如何，撒马来战。说着话，项羽叭叭手中枪这么一抖，看着刘邦，那意思你来，咱们俩比试比试，我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刘邦一看，巍然一笑啊，哈哈哈，霸王用兵决胜在谋而不在勇啊，吾但与你斗智而不斗力呀、啊、而到处不过是血气之勇，最终定然横死啊，这有什么可逞强自傲的呀。项羽一听，呵，还在这跟我耍贫嘴呢。他把手中枪这么一抖，啪一下大枪就递过来了，分心就刺。刘邦赶紧一拨马，把枪躲过去了。他这一拨马让过去的项羽这一枪，这时候刘邦身背后两员大将哗一催马冲过来了。谁呀？孔熙陈赫。这二将他就是奉了元帅将令保护汉王的，怎么能让刘邦在两军阵前跟项羽打起来？他知道他打刘邦也打不过他呀，所以二将啪一催马来到阵前，把刘邦让回去。两人跟霸王项羽在两军阵前马打盘桓就站起来。这时候两军哗往后稍微这么一退，亮开了战场。项羽跟孔熙陈赫二将在两军阵前杀到了一处。您还别说，这两员将啊还真不含糊，跟霸王项羽三个人在两军阵前这么一打，愣打了五十几个回合。项羽看呀，行啊，刘邦手下这武将全都有两下子，一个比一个英勇，在我面前愣走上五十几个回合，这还了得？霸王项羽啊心中一想，我不能再跟你们恋战了啊，我呀我先把你们杀了人头，把刘邦就得宰在这儿，一会儿转脸刘邦跑了我怎么办呀。想到这儿，只见霸王项羽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他大吼这么一声：可刀马咔嚓一枪啊，好厉害个项羽，大枪是直刺陈赫，一枪从陈赫软肋左边扑的一下就扎进去了。陈赫哼也没哼，哈也没哈，让人家项羽直接刺透了软肋，是当时死尸章鱼了马下。这时候孔熙一看急了，哥俩关系一直很好，共同投的汉军大营，现在怎么着两军阵前陈赫被霸王项羽刺死了，孔熙可不干了，他催马就过来，想跟项羽呀再打几个回合。没想到项羽把手中枪这么一抖，把陈赫死尸甩去之后，他大枪这么一顺
过来了。孔熙一看，哎呦，好厉害个项羽，他赶紧锁紧这么一藏头，刷把头往下这么一低，低得慢点儿，项羽枪来得快点，就听见咔嚓的这么一声，怎么回事？把孔熙的这头盔给挑下去了。项羽这虎头枪踢着孔熙这脑皮，滋溜的一下子就穿过去了，可把孔熙吓坏，头盔这么一掉，他就觉得脑袋呀凉丝丝的，唰一下发柳子就飘下来了，发髻给挑散了。这时候项羽呀，啪把大枪顺过来，他想用枪短啪这么一抽，把孔熙就事儿就给抽到那儿就完了。可就在这时候，孔熙这么一拨马往后这么一拜，后边又杀上来两员大将，谁呢？晋袭柴武。这二将啊，让过了孔熙，迎住了霸王项羽啊，就跟霸王项羽杀到了一处。项羽一看，呵，刘邦手下这大将怎么着改了车轮战了？哦，俩俩的捉对来，你们就是全上，我项羽又有何惧哉？项羽抖擞精神呢，又跟这晋袭柴武两员大将杀到了一起，一边杀着，项羽呀，他偷眼神，甩脸这么一瞅，瞅谁呀？他学么刘邦的，看刘邦上哪儿去了呀？他一看呐，嘿，汉王刘邦啊，就站在那高坡之上，把马这么一勒，在那站着瞅着呢。项羽心想，行啊，刘邦，哦，你手下大将跟我打，你还不跑，还在那等着，我呀，我不跟他们打了，我直接追你去的了。只见项羽呀，敢把虚晃这么一招催马，直接冲着刘邦就来了。刘邦也发现项羽了，一看不好，项羽追过来了，刘邦拨马往下就拜，项羽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代替军令，率着人马哗一下就追下来。刘邦带领人马这一通跑啊，跑出去啊足足再有十多里地。这时候汉王手下一员大将让过了汉王，迎住了霸王项羽。谁呀？大将夏侯婴。夏侯婴啊，他是负责总保护汉王刘邦的，也就是说他呀这任务最大，其他的这些大将都保着刘邦，夏侯婴最终他是保护刘邦的这个，所以他在这儿等着，瞅刘邦过来，夏侯婴让过刘邦，迎住了项羽，跟项羽打了几十个回合，夏侯婴拨马往下就败，他也败下来。霸王项羽啊，带着人马这腿追，朝着东北方向就追下来。追着追着，这时候大将季布催马来的近前，主公千万不能再追了，我看这意思汉军虽然往前败着这么走，但是人马不乱，您看见没有，现在汉军人马声势非常浩大，同时啊，我总感觉他们呀在四处这么包抄着咱们，所以咱们不能再追，恐怕呀中了韩信小儿之计。项羽这么一听，将军所言极是，我也觉得这不对劲儿。怎么汉军没怎么打就跑呢？是不是又想把我引到包围圈里边去呀？想到这儿啊，项羽啪把马勒住了，他刚勒住马，就听见对面路旁边树丛当中走出来了一匹战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呐，这个人巍然一笑，高喊这么一声，陛下别来我养乎，臣在此时多蒙陛下眷顾之恩，现今陛下

入瓮中，不如投降我主汉王，以免遭那屠戮之苦。哎呦，项羽一看，谁呀敢这么跟我说话，等他定睛这么一瞅，哎呀，可把项羽气坏了，谁呀敢轻视诈降自己的李左车。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8: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9: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0: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8: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9: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8: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8: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和关注。 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直接通过广播啊，咱们这个车载电台呀、啊，包括咱们这个收音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体的方式，新型媒体，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欣欣在直播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午后时光。嗯，最近呢，我跟欣欣一直在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长春的文旅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咱们上周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研究了啊，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周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长春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区，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先啊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了解长春的咱们的具体的景点情况。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上个星期啊，咱们就一起来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说了各种博物馆之后呢，今天咱们要来到长春市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景区，叫做净月潭。净月潭景区也好，净月潭公园也好，
2: 公园也好，
1: 啊、都可以。
2: 景区也好，公园也好，这个就是在长春市区里边的这么一个公园，
1: 嗯、
2: 是不是？星云老师，
1: 对对对，
2: 据我了解啊，
1: 是的，
2: 因为我没去过，但是听人说过这公园特别好、
1: 嗯。
2: 关键问题是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里边说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这么一个大公园、
1: 嗯，
2: 是市民啊，咱们这个休闲的这么一个好去处，同时也是外地游客啊，
1: 嗯、
2: 都能打卡的这么一个好去处，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嗯、
1: 长春的这个。净月潭景区呢，很少能够见到，就是在市区，能有这么大型、大面积、大规模的一个景区公园。
2: 嗯，
1: 那应该说净月潭在整个东北地区江湖地位都是很高的。
2: 对
1: 啊，它可以达到5A 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总占地面积能够将近有100平方公里。那你想想，这是在市区里能够有这么大面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2: 100平方公里，不是100平方米。你知道吗？
1: 100平方米，咱直播间还多大呢？
2: 咱100平方公里，你要说说啊，
1: 非常大。
2: 这
1: 么大的景区哈，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6%以上。
2: 啊、
1: 那你想，对，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嗯，而且呢，它也被称为日月潭。东北分潭
2: 啊，
1: 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的，也叫做日月潭的姊妹潭哈，咱们江湖称日月潭东北分潭啊。景区呢，哎，潭水碧秀，林海茫茫，大岭纵横，资源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好。
2: 是是，听完一说，当时脑海当中就有画面这种感觉了，你没发现吗？
1: 嗯、
2: 就是你像没有去过的朋友嘛，听完新老师的第一介绍，就发现，
1: 嗯，
2: 嚯，这人这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
1: 对对，
2: 关键在市区里边，
1: 嗯，
2: 然后呢，它这个规模它也庞大，你这么大个地方，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你说你干啥吧？你是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是不是？里边应该都有一些咱们这个建设好的这么一个附属设施，是吧？
1: 对对对，
2: 嗯，
1: 它呢，你要说它绝对市中心，它没有达到啊，它距离绝对市中心也就是十几公里，其实呢，就算是就是在市区里，不算市区中心，但是绝对算是市区里的。
2: 你看我家离庄大街、离房间塔也得十四。
1: 对对，我天天上班还20多公里呢，
2: 对
1: 对
2: 对
1: 吧？哎、
2: 嗯，
1: 它这个呢，你想能够在这个市区里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景区公园，非常难得。如果你没去过啊，我相信这个哈尔滨人有不少都去过长春净月潭景区，但也有不少市民像克这种他就没去过。
2: 我去过长春，但是没去过那个
1: 日月潭净月潭。
2: 对，它有一个区叫净业区，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是不是、啊？
1: 那我不太清楚。

0: 色去拍，那么会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景象，包括很多航拍的画面，我们都能够看到净月潭，因为它哈，所以让大家就能感觉到那个场景。
1: 之前不就有朋友问了，说写哈尔滨艾滋片的事儿怎么上那儿拍去？就咱这地方取景实在是就城市化发展建设太快了，知道吗？没啥景可取了。
0: 你现在二零二几年的艾滋片，你跟当年六七八十年代的艾滋片已经不一样了。
1: 那您那差太多了，你知道吗？
0: 人世间的那些小平房那个景区是搭建的，
1: 对
0: 啊，那个是影棚，
1: 就
0: 是但
1: 是那个林子那些有些
0: 对
1: 自然
0: 室外景观
1: 里边，对啊，你看都不用说，就若干年前嘛，你就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咱消防这边你原来那块去说，你现在就是啥样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发展的咱特别快，速度特别快，是吧？
0: 我印象特别深啊、在这个人世间里边有那么一段是周炳坤和曲书记、曲秀芬书记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是净月潭的那个水潭边上，他们就是坐在那个长椅上、两个人说话。当时背景呢就是那个净月潭潭水是冬天冻冰时候的样子啊、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取景画面呢，就是在长春的净月潭啊、人世间很多画面都是在这儿取的景，也是东北一大特色。但是这个景区呢，将近100平方公里啊，它里边分的非常非常多啊，它不像咱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100平方公里全是林子。是吧？100平方公里全都是这个草地啊，不是这样的。它里边呢分，比如说它有森林浴场啊，还有塔楼，包括钟楼，还有大坝水库、沙滩浴场，整个把这个景区呢划分为了几部分，统称为净月潭风景区。
1: 一大块都算，是不是啊？
0: 对，里边有众多的供大家去娱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1: 你算吧，那里边有大坝，你信吗？一般谁敢说我景区里边有大坝？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咱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1: 明白。
0: 首先呢，来到净月潭景区最值得大家去的就是这里的森林浴场。森林覆盖面积很大，所以的森林浴场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1: 它因为刚才新运提的一个关键的数据 ,96%,95%,6% 是不是森林覆盖率，
0: 对
1: 吧？
0: 对对对，96% 森林覆盖率。这里的含氧量很丰富，到这里呢反正是老百姓讲话叫洗洗肺啊、
1: 哎、
0: 不一定能达到洗肺的效果，但是一定能让你觉得哎呀深吸一口气特别特别舒畅。包括它那个环境也会让人感觉非常舒畅，很好很好的。
1: 确实是啊、就是咱说之前咱们说森林浴场是1999年末对外营业
0: 啊、
1: 然后很多中外游客都来到咱们这块去看啊，到那儿去看。然后那个关键它那个小道啊非常特色，它小道铺的石叫冰片石。是辽宁本溪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石头。
0: 哎呀，
1: 啊，别地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很少。咱这块儿就全用这个冰片石铺的这个小道，尤其你穿梭在树林之间啊。然后这个冰片石呢，它很古老，因为这个石头啊，这块石头就很古老，都上亿年啊形成了。它那里边有一种自带蕨类的这么一个化石，就叫冰片石。你有的时候就能看着，你知道吗？你看你现在网上都有卖的石头里边有那个蕨类那个化石标本，是不是？人家那地方有矿，你知道吗？人直接就给你铺小道，是吧？
0: 那这条道的江湖地位快赶上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了。至少是在大家提到的时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1: 对对对的啊。
0: 那么这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森林浴场。
1: 森林浴场。
0: 不管它是从林子上来说、还是从它的小路上来说都非常不错。也是净月潭景区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大家到那儿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呢就属于是园区内的一个自然景观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可供大家去选择。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人文景观就是这儿的一个叫做净月塔楼。
1: 净月塔楼啊，
0: 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景色哈，这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设计师值得一提，著名建筑设计师齐康先生设计。它这个造型呢是取材于松柏的造型。我没法跟大家形容它到底什么样子哈。总之呢，它这个建筑是融入了很多植物的概念。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建筑在净月潭景区里，并且被命名为净月塔楼，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1: 确实是啊。这里边呢，所有的点都是有寓意。

0: 的，
1: 嗯，
0: 它总共有195级台阶，
1: 啊，
0: 叫造福永久，它的意思。
1: 哦，
0: 然后塔楼呢，11层，高50.2米，
1: 嗯，
0: 50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之后建国50周年，50.2嘛，二就代表着长春建制200周年。
1: 哦，
0: 它这个数啊都是有含义的，是不是啊？这里边，啊，
1: 那就是这个塔楼是在2000年的时候建的。
0: 对对对，那时候是长春建成200周年嘛，
1: 嗯，
0: 就是那个人家也有个庆典，然后建的这个楼，
1: 嗯，
0: 建这个楼，这个哎呀，我看过这个照片啊，照片就是也挺好的，
1: 嗯，
0: 也挺好的，是不是？
1: 嗯，
0: 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去了的，既然去了，咱们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0: 嗯，
1: 这也算是这个塔楼呢，也记录一定程度的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是，对不对，
0: 嗯嗯，
1: 啊？值得去看一看，
0: 啊，
1: 这个叫做净月塔楼，是景区里的标志性建筑。
0: 标志性建筑，
1: 啊，
0: 确实是标志性建筑。
1: 嗯，
0: 你到那儿去的时候，挺远就能看着啊。
1: 对，
0: 嗯，
1: 再有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在景区里边有一个钟楼，叫做太平钟楼。
0: 嗯，
1: 这个钟楼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哈，它呢是为了纪念吉林省在1981到1990年整个这10年期间呢，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森林火灾。为了做这样一个纪念啊，10年，而修建的这么一个10年的纪念，这个钟楼呢有17米高，而且在顶层啊，它悬挂着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所以叫钟楼。
0: 嗯，
1: 这个钟声，它应该不是谁去都能敲的啊。这个钟声一旦敲响呢，非常浑厚，非常悠长啊，也是景区里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啊。
0: 这
1: 太平钟楼，
0: 对，这钟也大，这钟好像。
1: 嗯，
0: 6000多斤啊，
1: 哦，怎么上去的？
0: 6000多斤，
1: 啊，
0: 你知道吗？啊，
1: 嗯，
0: 就是2米多高一个大钟，你知道吗？咣咣响。
1: 嗯，
0: 但是这个声音呢，非常忽悠悠扬。你这其实钟敲这种大钟，在中国寓意很丰富。你看那些名山大川景区里都有那么一口，是吧？挂画的那种晨钟暮鼓嘛，是不是？咱说有说法，
1: 嗯，
0: 这个早上起来敲钟，晚上敲鼓嘛，是不是？
1: 嗯嗯，
0: 你这也算是祈求平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嗯，
1: 啊，
0: 嗯。
1: 你看日月潭景区哈，一个景区里就能容纳这么多景观，这还没说这个最壮观的呢。你以为说刚才说这个森林浴场很壮观吗？当然壮观，但是更壮观的在这儿呢，叫做净月潭水库大坝，
0: 就我刚才说那个，那里边有大坝。
1: 对，人家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大坝，并且命名为净月水库大坝。
0: 其实你仔细算，100平方公里啥概念？
1: 我真没什么概念。
0: 就是你有的都赶上差不多那线了，你知道吗？
1: 啊，
0: 你这什么概念，是不是啊？
1: 嗯，
0: 啊，
1: 一个线了，嗯。这个大坝呀，全长总长度500多米，高19米。啊，大坝的右侧呢是一个游船码头啊，在这里呢可以大家在这泛泛舟啊，戏戏水啊，包括可以在这里的一些平台上来欣赏一下山峦的变换。你看看，这就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景区它是有设计感的，你可以泛舟戏水，甚至可以欣赏叫什么山峦变换。景区里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树有景观，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有啊，可以在这里呢驻足欣赏，能够得到心旷神怡的一种难得的体会，一种感受。
0: 确实是啊，这有大坝，哎呀，
1: 嗯，
0: 你这一说，之前不说吗？100平方公里，我好信啊，我查了一下澳门多大，澳门33平方公里，就三个澳门大，我好信啊，就，
1: 嗯，
0: 这个人吧，就是不能太闲着，我就好信。我刚才我说什么概念？我这查一查啥概念，你知道吗？真是呢，
1: 嗯，
0: 三澳门那么大，你算算人多大吧，
1: 是
0: 不是？嗯，
1: 这个呢就是水库大坝，
0: 哎，
1: 无法想象。
0: 啊，
1: 咱们哈尔滨，我真去过净月潭，但是我对这个大坝没有什么印象，当时玩的呢也不是，可能也没特别的深入啊，没有印象。下次去呢，我得好好看看，
0: 得溜达溜达，
1: 啊这个，
0: 是不是？走，
1: 嗯，
0: 一走，转一
1: 转，看
0: 一看，
1: 对对对，
0: 是吧？啊，
1: 嗯，园区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沙滩浴场了。
0: 哎，
1: 你看这个景区，有森林浴场，还有沙滩浴场
0: ，一个洗肺，一个洗身的，是不是，啊？
1: 内在外在都给咱们洗得清亮的，
0: 哎，给你涮透喽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啥咋说的？
1: 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哈，我们不临海，咱们东北呢，黑龙江呢，咱们哈尔滨有松花江啊，人家呢在净月潭景区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沙滩浴场，
0: 嗯，
1: 而且它是吉林省内最大的一个人工沙滩浴场了。沙滩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在这戏水，你看现在这样的 天气啊，一定也会是当地的市民

0: 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
1: 避暑也挺好。据我了解，它这个净月潭这里边啊，有森林，你会发现这温度就相对来说就低一些。
0: 嗯，
1: 它好像年平均最高气温平均也就26-27度。
0: 哎呀，这么好！
1: 最低温度也就0-20到21度左右。
0: 哎呀，那
1: 这就年平均最低最高的那个温度。
0: 对东北来说、啊，不管是最高还是最低，都是很友好的。
1: 老舒服了，这啥概念呢？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工的建筑，咱们就不一一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了啊。
0: 嗯，
1: 那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跟活动，是不是啊？
0: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哎，有栈道啊、
0: 嗯，
1: 森林的这么一个木栈道，起点呢位于观潭桥，终点到净月湿地，全长11公里。咱们的市民百姓啊，你想一想，捋着这条小道。2个来小时，咱也不是快走那种，就散步那种，10多公里是吧？哈，你就走一走，转一转，感觉特别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欣赏欣赏风景，非常完美啊！就是咱们这个夏天、冬天，哎，冬天有滑雪场啊！
0: 啊，对对对，也是北方城市，滑雪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1: 对呀，这北方咱。你看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雪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它那里边呢还有这个滑雪场，还有这个索滑道啊。
0: 嗯。
1: 这个位于高山滑雪场的索滑道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娱乐项目。乘坐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的观光索道，领略亚洲第一大人工森林的这么一个、人工林海，不叫人工森林啊，人工林海的这么一个独特魅力，你就看。
0: 对对对。
1: 哎，我就一瞅是吧。
0: 突然想起来长春也曾办过亚冬会，
1: 嗯，确实是啊，你这人正经呢，你知道吗？人办过，是不是、啊
0: 嗯？嗯。
1: 然后他那里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
0: 嗯、
1: 高尔夫球场呢，它是全场，它是全场啊，也是由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尔夫球场，55000平方米
0: 啊，
1: 专业的啊，不是18洞的，不是9洞，人是36洞的啊，36位标准打台的这个设施等等啊，18洞的啊。18洞，然后36标准打台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高尔夫球场，
0: 嗯
1: 啊，到那儿去打打球也挺好、
0: 哎。
1: 以前咱小时候啊，认为是一个啊很贵的这么一个运动，后来发现走入平凡市民百姓家了，是不是？咱谁都能打起了，
0: 嗯、
1: 是不是啊？那不像大家想象中了，你知道吗？那你杆儿也是，你不买3万块钱杆子，你还不能买200块钱杆子吗？是不是？
0: 就是、你用他那个场馆借给你的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对，
1: 都可以、
0: 嗯、
1: 啊，也适合于市民百姓到那儿休闲的这么一个好方式，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我你要这么一说，我感觉整个净月潭公园啊，一天玩不下来，
1: 玩江巴吧，
0: 你看你玩下来也。
1: 玩对对、
0: 嗯、
1: 你看你咋玩吧，你要说我就是匆匆的我都瞅一遍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但你要说你要稍停留，就像刚才我跟邢云老师，我跟大家介绍那11公里，你走一圈就俩点，你最少了，
0: 可不
1: 是不是？你们散步、
0: 嗯、
1: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水坝，你再洗个那个浴场的游个泳，然后你再到那儿去之后钟楼你再去瞅一瞅，然后你再这基本上一小天就过去了。那你
0: 这
1: 那空气里边这种洗肺这种感觉，你不得慢慢都得经历嘛，是不是、
0: 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是吧？
1: 是
0: 这样。嗯，
1: 你看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景点里边、景区里边这么多景点，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打卡出片的这么一个好去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这么多都能适合咱们市民百姓玩的这么一个地点跟东西啊，
0: 嗯、
1: 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到那儿去啊，打出你要想。这个快，就是叫那个叫怎么旅游打卡特种兵似的，你就一天啊，
0: 嗯，
1: 从早上你就去。你要想这种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这种，建议2天溜得完，是不是？
0: 是的。
1: 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看，
0: 嗯，
1: 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受，是不是？嗯，
0: 它这个地方呢是夏天啊，早晨5点钟就开门了。整个景区呢，门票是30块钱，早晨5点钟就开门，也适合很多喜欢就是叔叔阿姨啊，早晨起来去起早啊，到那儿遛遛鸟啊打打太极什么的都挺合适的。冬天呢，早晨6点钟也开门了，晚上呢是8点和7点钟闭园啊，也是不管是当地居民到那儿去休闲，还是咱们游客到那儿去度假，都很适合啊，推荐给大家。
1: 确实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收听和关注。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迁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迁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迁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迁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迁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 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无阻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 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8: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9: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0: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1: 劳动者正青春。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1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制仓，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那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坦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浅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丈夫说的秦家庄的员外叫秦昌，就和静修提出来要请这韩如到家里边给小孩子那当老师。静修那看了看说，你这样慌慌张张，那不是请老师的样子。秦昌啊就吩咐自己的家人赶快到家里边把衣衫靴帽完全给取了，然后又带来了两匹马。这静修一看这秦昌啊厌食心生，就这样把这韩如请了出来。谁知弱者到了后面用热水洗去了尘垢，显得是满面的光滑，可以说是秀色可餐。

一看这先生往里一站，哎呀，这小伙长得这个帅，那就别提了。跟现在的电影明星、电视明星相比，那都能把这些人那个比下去。就这些人，那不管怎么化妆、怎么演，最后也不如那这个韩如，满面生光，熠熠生辉。秦昌一见，是满心的欢喜，就把先生领至了上座。这人姓杜，叫做杜庸，是个饱学的儒流，满腹经纶，堪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是这人呢，性情耿直，那又是落落那寡合之人，那有点儿不合群。敬秀便将秦昌宴请他做老师这事儿讲述了一遍，这杜庸倒挺愿意，心说：“我现在穷困潦倒，连个饭门都找不着。既然秦员外请我为他孩子那当老师，这也是件好事。时间不算太大，秦府的家童就把衣衫鞋帽完全给取了。这秦昌恭恭敬敬的递给了杜庸，这杜庸啊也没推辞，就把这衣服换了。换完了以后，人是衣服，马是鞍。再一看这杜庸，哎呀，那了不得，根本看不出来那这一介寒儒，是落落大方。秦昌辞了敬修和北翔，就和杜庸一起出了山门。秦员外要给杜庸牵马坠镫，杜庸哪里肯依呀？谦让了多时，二人全都上了马，来到秦家庄前下了马，家童前面引路，就把杜庸这先生那让到了书房，有仆人过来献上了香茶，就叫家人把学生给叫出来。原来秦昌的儿子那姓秦，秦国弼，今年12岁。秦员外的夫人正是今年3旬以外的年纪。那还有一个侍妾，名曰碧婵，这丫鬟仆妇那也不少，其中有个大丫鬟，那叫做彩凤，服侍正室老安人；小丫鬟叫彩霞，服侍那个妾碧婵。外面还有执事四人，那就是秦进宝、秦进财、那秦进禄，还有秦进喜儿。秦昌虽然40左右的年纪，自己的母亲那早就过世了，还有个那自小的乳母白氏，年已7旬，算来这人口也不少，有个40-50口子，家道殷实。秦员外这一辈子也没读过书，他呀深表遗憾，心想：我儿子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要让他好好读书，将来能够博得个功名，可以光明声显父母。就这样，秦员外为这秦国弼到处宴请老师，没成想没遇到合适的，今天就在盘古寺遇到了饱学之士杜庸，因此这秦员外也是喜出望外。就这样，自打拜了先生以后，那一切的摇转那甚是精美。秦昌那款待杜庸，那也不惜花钱。秦昌秦员外虽然没读过那很多书，知道敬先生的道理，知道了先生那也不容易，应该尊重先生，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他教我儿子这秦国弼，就相当于是教他的孩子，要让他尽心竭力，那就得尊重先生，在饮食上不能荒废。往往有那种不读书的人，以为先生的饭食随便整点就可以了，漫不经心的那也不少。秦昌秦员外可不是这种

这秦昌啊，就把这杜庸啊，那看作天神一般，不可草率，就嘱咐那正是老安人，这先生的饭食可不能草率从事，那我要小心，如果安人要是没有时间，就叫彩凤那前去照料，就这样的习以为常，谁知早已惹起了侍妾避谗，对这安人那十分的猜忌。单说这一天，这秦长员外出去讨账，临行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吩咐安人那和大丫头彩凤，这先生处勿要留神，好生的款待。秦长就走了，彩凤照料了饭食，就叫人呢那送到书房。要说这秦员外真是一片苦心，一天两天的那能够做到，坚持习以为常，那确实不容易。避谈这一天，那悄悄的就跟在了彩凤的后边，来到了书房。彩凤走了以后，就这位那避谈，这位侍妾，就在窗外偷看这先生，一看这先生眉清目秀，在25、26岁那7、8岁的年纪，那儒雅之极，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湘云，小脸是有红似白。当时的侍妾碧婵这么一看，邪心顿起，心说：“呀哈，那没成想，哎呀，这个先生长得那如此的貌美，那也该着那有事儿。那这一天偏偏员外就和这秦国弼告了半天假，那带着他前去探亲访友。碧婵这一听啊，哎呀，他这要高兴就别提了，心中暗想：那许他们给先生那做点菜，难道我就不许吗？就要亲手那下厨，做了几样好菜，用了小盒盛好了，把自己的丫鬟那彩霞叫到了书房。不多时，这彩霞就回来了。碧婵就问彩霞呀：“先生在做什么？”彩霞看了看这碧婵：“我这二奶奶，先生在那儿看书呢。”碧婵听了以后，她说什么了？丫鬟彩凤就回答：“哎，二奶奶，那先生说了，往日全是家徒给他送饭，今日你为何你来？赶快回去吧，就叫我把那食盒放在那里。我呀，就这样回来了。”那碧婵听到这儿，这心中暗想：“奇怪呀，为何他不吃呢？”就叫彩霞那看着屋子，这位二奶奶，这位秦员外的侍妾碧婵，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书房。说句实话，现在这心呐全乱了。自从啊那天那看到了杜庸，他这魂儿啊丢了3、4个，心中暗想：我要是能和这个先生杜庸那成些好事，哎呀，这小伙儿也太帅了，熬得我这心那全都痒痒。他来到杜庸的房前，这心里想：我就不相信有这个猫不吃腥的，就凭我这姿容，我呀今天就斗一斗这个先生。你也说这侍妾碧婵心里边有多肮脏，这位呀

猜我是谁。这杜庸好不耐烦，听这声音有些不雅，不像个那正常的女子。这杜庸连忙喝道：这是书房，还不给我退下。这窗外的人那呵呵一笑，谅你那也猜不着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呀那比安人小，我比丫鬟大。今日员外出门，家中不人，特来相会。杜庸一听这话，把杜庸的脸呢那气得全都变了颜色。杜庸可生了气了，我说你少要啰嗦，赶快回命。外面的碧蝉就说：你为何如此那不知趣儿啊？辜负了我一片好心。哎，我说句实话，非常仰慕先生的才学。先生生的潘安从生，宋玉还魂，可以说是这个世上我看着最漂亮的男子。这里有表记送你。这杜庸这一听那气了，这脸色那全都紫了，那是火往上撞。当时杜庸就喊道：满口胡言，还不给我退下，再不退下我可要喊人了。一边喊呢一边嚷，一边把那桌子拍得啪啪的山响。正在发怒，就见窗外的身影踪迹不见。杜庸啊仍然气愤地坐在椅子上，那呼呼地喘着粗气，心里想：这是从何说起？那真可惜秦公那待我如此的光景，却被这贱人给带得坏了。我需想办法点醒员外，也不辜负他对我的知遇之恩。你到碧蝉那为什么跑呢？原来他听见这荀员外回了府了，那故此的急忙回避。他也要怕让秦昌知道那秦员外一直休书，那就把他给休了。且说这秦昌进内是更换衣服，来到了书房，就见这先生啊和往常不同，这脸色铁青，板着个脸在那儿的闷闷不乐，也不过来给秦昌施礼。发现那边放了一个小小的食盒，这里边的酒菜那是极为的精致，纹丝没动。当时秦昌秦员外那坐下，刚要问话，秦员外就发现地下有黄澄澄的一样东西，连忙猫腰捡起来，却是妇女戴的戒指，那是个黄金的戒指。秦员外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秦员外气的，当时一声也没言语，把这个东西那揣在了怀中，转身他就出了书房。这秦员外出了书房以后，把这戒指拿出来那仔细看了看，原来是安人之物，不由得怒发冲冠，气冲霄汉，直奔那夫人的卧室。有人说了，这戒指从何而来？正是这秦昌秦员外这个侍妾碧蝉抛入的表记。这杜庸啊正在盛气之下也没看见，连听也没听见。这秦昌风是风火是火的来见正是安人，一看正是安人正和自己的老乳母在这说话呢，这秦昌的不容分说是破口大骂：你这贱人干得好事。这乳母不知为何连忙上前解劝。这乳母今年70多了，秦昌那非常的尊重乳母，彩凤也上来拦阻。正是安人一看秦昌那如此的光景，真是一头雾水，

心说话，这秦员外，那往日和我关系挺好，从来就没红过脸儿，这到底为了什么？秦长啊，气呼呼的往太师椅上一坐，半晌无言。最后，这秦长说：“我叫你好好的款待先生，不过是那九妖惊心，谁叫你跑到书房，叫那杜庸瞧不起我？现在杜庸往那一坐，大步进道的，连理也不理。难道一说还有个规范不成？”当时这安人一听，我说秦员外呀，哪个到书房去了？你这是听谁说的？还是你亲眼所见？秦长闻听，哈哈，我要是没有证据，我敢找你吗？那说着话，这秦长一伸手就把这金戒指拿出来了。正是这么一看，果然是自己之物。连忙说道：“此物是我的不假，可是这个戒指有两个，一个留着我那自己戴，另外一个赏给碧蝉了。”当时秦长听到这，心说：“好啊，看起来是这碧蝉背着我私会杜庸，这还了得？那吩咐彩凤是去换碧蝉。”要这秦长那如何审问碧蝉？那碧蝉能否说了真情实话？你是单听下回。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秦长秦员外见到了这黄金的戒，以为这正是安人，就和这先生杜庸两个人有了私情，结果就把正是安人给质问了一番。正是安人说了，这戒指确实是我的，那一共两个，一个我自带，那另外一个赏了碧蝉。这秦长一听，一咬牙。心说话肯定是这个碧蝉。要说这个女的确实道挺风流，在我面前能说会道，是不是就和这小帅哥的杜庸那有了私情？吩咐人就把碧蝉给找来，时间不算太大，就见碧蝉这披头散发，彩凤是哭哭啼啼。那一起来见秦长，这碧蝉呢，就给秦长跪下。我说：“老爷，员外爷呀，这彩凤啊，那这人不规矩，偷了我的戒指，那去到书房陷害于我。”这彩凤就说：“我何尝到姨娘的屋里去？这明着姨娘，那去到书房。”如今反来讹我，两个人呢，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这秦长看着这，现在呀，那自己六神无主，那没了主意，自己这分辨不清。但是秦长也后悔，不应该不清不白的就把自己这夫人给辱骂一顿。说句实话，觉得这心里过意不去，倒是正是有主意，就把彩凤给喝住了，叫乳母把碧蝉劝回屋去。你看呢，家里边要有个贤内助，那可了不得。有道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确实那是不假。有人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那必须站着一个贤惠的女人，那也是颇有道理。那有些个男人，这火这么一上来，这女人不但那不拦着，还在后边给煽风点火。对，就应该往前冲，把这小子给打死。对，如果咱们忍下这口气，说句实话，从今以后
咱们就抬不起头来。这男的再借着喝点酒，就兴许闹出人命。这秦昌现在不能分析此事，坐在那里你也呆呆的发愣，正在这生气呢。就在此时，乳母过来。这老乳母都70多了，安仁和乳母就把秦员外给叫过来，三个人这么一商量，说这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看你就整明白了。这乳母一听，此计甚妙，如此行来也可以试出先生的心地如何。这乳母便一一的把这事儿跟秦昌说了。这秦昌一听，暗自称赞，心想这乳母那岁数大了，那确实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把事儿那分析明白。等到了晚间，天到二鼓之后，这秦昌同了乳母来到了书房。只见书房里边是上有灯光，现在杜庸啊还没有睡觉呢。乳母向前叩门，杜庸一听，杜庸就说：“是谁呀？”乳母就说：“先生睡了吗？”杜庸答道：“睡了。你要做什么？”“我是姨娘房内的婆子，因员外已经到上房安歇了。姨娘派我到这儿来请先生，说是有话要讲。”这杜庸听到这儿，冲着窗外喊：“这是什么道理啊？”那白志在窗外就唠叨了多时，那又说这又说那，怪不得他说呢，他比安人小，比丫鬟大，原来是个姨娘。你回去那告诉他，他如果如此的胡闹，我明天就要辞官，我就不在秦府那做这个老师了。这是岂有此理！外边的秦昌这么一听，那是恍然大悟，把白氏这么一拉，两个人回身来到了正是安人的卧室。这秦昌说：“再也不用说了，也不用往下问。这很明显，就这一句，那比安人小，比丫鬟大，这是必缠无疑。我看留他何用？倒不如把他杀了，以解我心头之火。”这秦昌员外心想：“要是稍不留神，秦昌啊，那就得戴了绿帽子，我就得当了王八。”因此，这秦昌能不火吗？这秦昌秦员外，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那气得浑身全都哆嗦。乳母田氏赶紧劝：“凡事不可急躁，你如果把他杀了，你就忘人命关天呢。二一来，如果这事儿传扬出去，那反而不美，有辱员外的家风。”那秦员外听得知，那四此难道一说就把这避缠饶了不成？乳母摇了摇头：“我看呢，莫若把他锁进在花园的空房之内，或将他饿死，或将他囚死，这事儿也就完了。”这秦昌一听：“好，倒是个好主意。”等到了次日黎明，这秦昌秦员外就吩咐人把后花园的三间空房那给打扫干净，然后自己来到了碧禅的屋里。碧禅一见这秦昌，也看秦昌的脸色，哎呀，那十分难看，面色铁青，那看着自己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碧禅吓坏了：“员外爷！”当时秦昌一声冷哼：“呵呵，我说碧禅呐，好，你做的好事，你呀还把金戒指
那扔到了那杜云的窝里边，让我反而那猜忌我的夫人，你可真够狠的！来人呐，就把碧蝉给我送到后花园的那空房之内，那不许给他吃，也不许给他喝。这碧蝉一听这话，那吓得当时就给擒长跪下了：“员外爷，员外爷，我以后不敢了，以后不敢了，员外爷饶了我吧。”家人那得听秦昌的，秦昌一时眼色，就要把这碧蝉真好像拖死狗似的拖到了后花园的空房。现在这碧蝉可后了悔了，心想：哎，要是我在秦府里吃喝不愁，吃来张口，那饭来张口，你说我也是鬼迷心窍，我呀到书房那见到了杜庸。哎呀，这小伙确实那长得也帅，长得也亮，我看完了以后，我呀是芳心乱跳，欲提不安，就打算那和杜庸成些好事，没成想我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现在这碧蝉呢后了悔了，这位在空房里哭哭啼啼，这一天呢也没人给他送水，也没人给他送饭，碧蝉是又渴又饿，对自己的行为做着反思。就在碧蝉在这哭哭啼啼，哎呀又渴又饿的时候，那就听着有人那啪啪的拍门。这碧蝉顺着窗花花往外这么一看，呀，当时碧蝉可就高了兴了。那位说：“那是谁？那原来就是这秦昌秦员外的手下的一个管家，姓秦呢，叫秦进宝。秦进宝听说把碧蝉压到后院里，他这个高兴，因为这进宝平时和碧蝉两个人通奸有染，明铺夜盖。那今天呢？”把这碧蝉锁到后花园里，现在呀，碧蝉一看他的老情人来了，这个高兴就别提了。金宝给带来了吃的，带来了喝的，碧蝉现在不但没挨饿没挨渴，倒成了二人的私欲，这两个人呢是夜夜相会。你也说碧蝉这个女的那是不知好人，他二人呢暗暗的商量，碧蝉一咬牙呀，要说秦昌也真够狠，就因为这么点事就把我要饿死，要把我给渴死，那用心何其毒也。这碧蝉那就和这秦进宝说：“员外和安人呢，那虽则住在上房，那经常这两口子那是分室而居，那员外在东间，那安人在西间。我说金宝啊，你有没有胆子？那是不是爷们儿？那有没有种？”这秦金宝一听，我说小美人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碧蝉把小嘴一撇，咱们二人就这样那偷偷摸摸，那一旦让秦昌知道，咱们俩可都好不了，有道是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看你有没有胆子就把这秦昌那杀了。把他杀了以后，你可就成了主人，到那时这秦家的这片家业不就成了咱们的了吗？这秦进宝一听，哟，这倒是个好主意，要不你刚才说这秦员外那住在东屋里边，这安人住在西屋里边，看起来你是想让我在夜晚之间拿着刀就把秦昌杀了，对还是不对？
这碧蝉点了点头，金宝啊，你真聪明。你说这一对狗男女，这想的是什么？那作为侍妾，那不忠于自己的丈夫；那作为仆人，不忠于自己的主子。咱们单说这秦员外，那自从那天骂了安仁，那至今呐，冷静下来这么一想，确实自己这事儿那做的有点过分。那如今即将避禅已经锁在了后花园，那安仁前如何那不赔个罪呢？但这秦长秦员外又抹不开面子。哎呀，就这样那过了几天，单说这一天的晚上是夜静更深，这秦员外是要面子，也怕别人看见，那自己吃着灯就来到了西间，见正事那刚然歇歇，这秦昌便进去。那彩凤一看那员外来了，那不便在跟前，彩凤跟个泥鳅相仿，自溜下了，那只得溜出来。这彩凤进了东间，摸了摸那床上卧具，拨设停当，暗自转想：你奶奶碧蝉呢？原来呢和我一样，也是个使唤丫头。这员外看她姿容挺好，那因此摆她，那就作为了侍妾，收作了二房。曾经你陪一次，如今呢碧蝉既被员外锁进，看起来这一辈子是完了。这二奶奶的位置那已经被腾出来，那不用说了，理应当是我做补。这彩凤心里高兴，不知不觉神魂迷乱，这位呀就进入了梦乡，那夜外身就躺在员外的枕头上静自睡去。他哪里知道这个秦进宝已经悄悄的那进了屋了。这进宝进屋以后，在黑暗之中就来到了床前，那摸住了脖子，心里想：好，秦昌啊，秦昌，要说你那对我秦进宝不错，我应该忠于我的主子。可是为了我的新欢，为了我的美人，为了碧蝉和我的荣华富贵，说不了讲不起，今天我就要你的命。就见这进宝啊，把手中的刀往前的一递，噗，可怜一个梦想着做二奶奶的彩凤，就被秦进宝一刀就给杀了。进宝以为得意，这家伙慌慌张张到了屋里边，一看自己是一身的血迹，金宝浑身那也哆嗦。你也想，那是杀人，那不是杀只鸡杀只狗。刚然把衣服脱下来，刚然要换，就听着员外那里在喊：金宝，金宝。秦金宝一听吃惊非小，这才知道这员外未死，心说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边答应着，一边穿衣服，来到了上房。只见员外有点西间赔罪回来，就见大丫头彩凤已经被人杀死在自己的床上，故此连声呼唤。那见了进宝，便告诉他彩凤是被杀一劫。现在的秦进宝是如梦方醒，心说话倒霉，真倒霉，没成想误把彩凤当秦昌给杀了。就在此时，正是安仁也知晓此事，连忙起来，大家这么一商议，正是就说了：那事已至此，我看不如把彩凤的母亲那马氏换进秦府，把这事儿跟他说了，那多多的赔给他银两，将他女儿那好好的入殓也就是了。秦昌没有主意，
立刻叫他

秦金宝去找马氏。你也说秦金宝这小子是真不是东西，见了马氏以后从中是挑拨离间，就说他的女儿因秦昌阴间不允，那因此这秦昌震怒，就把这彩凤杀了，叫马氏连夜赶奔仁和县前去报官。马氏一听自己的姑娘死了，也非常的伤心，来到仁和县就报了官了。仁和县的知县正是金必正，这位金的老爷一看是人命重案，立刻前来相验。秦昌现在是挠头逆为反，心里说话，你说这些日子是怎么搞呢？嗯，我的侍妾那碧蝉和杜庸沟通，后来彩凤被杀，只搞得我秦府不得安宁。就在这时候，有了家人禀报，仁和县的县的老爷来到秦府要调查着彩凤一案。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马氏来到了仁和县，这位就报了官了。金必正金的老爷那一看人命重案，亲自前来相验。秦昌的一听啊，把秦昌吓了一跳，因为这官儿那突然来了，只得迎出了府外。就在这廊檐下，金的老爷设了公案，金县令那亲自到东屋里看了看，县令就问托盖是何人。秦昌一听，是小人，我在此居住。金县令看了看这秦昌，我问你，这丫头她叫什么？啊，她叫彩凤。金县令瞅着秦昌，她在这屋里住吗？秦昌赶紧回答，她原是服侍小人的妻子，在西屋居住。金县令听完了以后，那点了点头，那如此说来，你妻子住在西间了。这秦昌连忙点头称是。金县令就把仵作叫上来，这仵作呀就相当于那现在的法医，专门给人验尸。结果这么一验呢，那果然是刀伤。金县令吩咐把秦昌带到衙中前去审讯，暂将彩凤入殓。回到县衙里面，就把马氏带上了公堂。那仔细这么一问，这马氏也供出了秦昌那和郑氏那久雨分居，那东西居住。他女儿原来不是秦昌的夫人郑氏。金县令问明了以后，又把秦昌带上来，问他为何要杀死彩凤。现在秦昌啊着急，没了主意，心中暗下这可怎么办呢？秦昌是人慌失志。这金县令这一问呢，秦昌一想，不行，我呀千万不能把我和我夫人分居这事儿那说出来，倘若要是把这事儿说出来，那往后再一问又得查出那杜庸来，然后又查出碧蝉，就是我的夫人包括我的侍妾碧蝉的人前丢丑，到那时我脸面何在？这因此秦昌有了主意。我说大人呐，罪名我呀就把彩凤

又到我这屋内，我呀看着这裁缝长得如花似玉，就想和他成切好事，没成想阴间不允，一时我就生了气了，就把这裁缝他给杀了。你倒如何他这般成人？那刚才咱们说了，这秦昌心里边那不想，揪出了杜庸，又唯恐自己家这点事张扬出去，让老秦家那失了脸面，因此啊，这位把所有的事全都揽到自己的身上。秦昌也想了，裁缝不过那就是买的个丫头，那阴间之死也不至于我敌偿对命。在过去那法律也不健全，妇女的地位也低，这秦昌家里边又有钱，因此秦昌啊就打算这样把这事儿蒙混过去。秦昌现在那可后了悔了，心想这事情发生以后，我就不应该和我的夫人如此的急躁，这是我没有涵容之处。倘若那时若有涵容，那慢慢的查访也不必赔罪，哎，也就没这事儿了。你也想啊，你自己就不琢磨琢磨，那如果要是不赔罪，你这脑袋那早就搬了家了。当时啊，这秦昌就想起来盘国寺的老和尚静修跟他说的话，说他人口不利，没成想是果应其言。他只顾这么想，就没想到静修人家点化的相当正确，如果要不给他的夫人赔罪，秦昌啊那早就见了阎老五了。金必正、金县令一看他满口应承，金县令反倒疑心，然后他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秦昌，也看秦昌面带忠厚，不像杀人的人。那因此金县令把惊堂一拍，我说你说话甚为混含，我问你，既然你说你杀了人，那凶器藏于何处？给我从实讲来。秦昌一听，由于他也没想好，一时慌乱。秦昌啊，那前言不搭后语啊，这个我他这哎，小人当时我也慌了，我也忘了就把这凶器置于何地。他说话的时候颜色是变毛变色，这金县令一看，看他这般光景又没有凶器，那其中必有缘故，我需要慢慢的查访。这金县令吩咐人就把秦昌暂时悬案记监，那此时正是也把进喜儿那派来暗里安置，也怕这秦昌在这监狱里吃亏，秦昌在监里不至受苦。那老秦家有钱，上上下下就把监狱里的人打点好了。由于老秦家家下无人，这仆从啊又难以托靠，秦昌仔细一想，我看啊，就让杜先生帮助我料理家务。这杜先生正直刚强，就这样，这秦员外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就给了杜庸，让杜庸替他照管外边的事体，那一切内务全由正式安人自己料理。这监中啊，就让进宝、进喜儿、进禄等几个人呢、啊、轮班服侍。单说、啊、这一天，这静修和尚来到了秦昌、秦员外的家里边，来取那香火钱，打算顺便那看一看这杜庸。刚来到秦家庄，那迎头正好碰见秦进宝。这秦进宝那是秦昌贴身的仆人，那也是半个总管。

静修见了以后，静修就问：“员外在家吗？杜先生现在可好？”进宝啊，正因外面的事务，那如今那这杜庸啊，杜先生料理呀，那秦长秦员外在家的时候，加倍严谨。这进宝小子那一肚子气，心说话，这姓杜的也真够狠的。现在我是一点儿那也得不到好处，他呀，这肚子气，看了看静修和尚，我说静修大师啊，嘿，你呀扫定谁？你也扫定我家员外，我家员外那可倒了霉了。那没成想闭门家中坐，这祸打天上来，他呀，嘿。现在被人家掐尖入狱，再一说你还扫听那个杜庸杜先生，这位时时那不是好人，因以我主母通奸，被我家员外那给查知了，是大闹了一场。你说这杜先生怀恨在心，那不知何时暗暗与主母定计。就把丫头彩凤给杀了，反告了我家员外阴间之命，将员外爷下入了监牢。我此时要到县城去瞧瞧我们员外。说完了以后，进宝扬长而去。静修和尚听完了以后，那是不甚惊骇，心说话看起来真用了这句话。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看这杜庸这小伙儿长得也相当的帅气，另外这文辞也好，书法造诣又高。我呀把他介绍给秦昌，没成想他竟干出这等不要脸的事儿。就这样，这老和尚那怒气冲冲回到了盘古寺。那见到了北侠，这北侠欧阳春呢，一看静修大师那脸色不好看，这北侠就问静修：“我说大师，我看您今天那脸色不好看，是不是和谁生了气了？”那当时静修看着北侠，哎，要说这世上的人呢，嘿，可不能看表面，有些人呢长得。溜光水滑，正人君子，实际上就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你也说这世界上竟有这样人面兽心的东西，那时时的可恶。这北侠听了，想听完了以后，北侠双眉一皱，看了看静修，我看杜庸绝对不是这样的人。那唯恐秦员外那别有隐情。静秀听了这话，好生的不高兴，看了看北侠。要说秦员外为人，老僧是素日所知，那人吃斋念佛，一颗良善之心，一生原无大过，没成想遭了牢狱之灾。那可恨就可恨这个姓杜，没成想，嘿，一肚子花花肠子，做下了这博才之事，时时的可恶。北侠看着静修，心里好笑。这北侠就说：“大师您呐，还要三思才是。那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难道不是大师您？”把这杜庸献给秦昌了，就这一句话，把这静修和尚问的是面红过耳。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酒逢知己千杯少啊！静修把脸蛋一嘟，那一言不发，站起身来就往后面去了。北侠暗自发笑，据我看来，嘿嘿。这杜庸去不多时，到了秦府里边不可能就这样能和这秦昌的

0: 人通奸有染，此事听起来颇为的荒唐。要知新福市，我呀就得亲自走一趟。今天晚上我赶奔秦长的府上前去探听。这北侠打定了主意，那心想静修和尚这么大年纪还有如此大的火性，可见他呀嘿还没有修炼到一定的程度，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还难跳出这烦恼之圈。他大约今天呢因为我拿话那抢白了他几句，那今晚绝对不肯出来。我正好行事，想完了以后，这北侠呀收拾停的也是浑身的夜行一号，把灯吹完了以后虚掩了门户。北侠欧阳春这才出来，让别人这么一看呢，那北侠早已经那睡了觉了。谁也想不到这北侠只身一人是赶奔秦家庄。北侠望西他游，好北侠是好功夫，时间不算太大，就要来到了秦府的门前。天已出谷，北侠多高的功夫，这院墙能挡住北侠，背身行，北侠越墙而入，先来到书房要探访杜庸。只见两个更夫啊到杜庸这儿前来要蜡。朱仝回道，这先生到后边去了。那北侠一听，后边去了，就暗暗的来到正师的房上，听到乳母白氏说，你等莫要躲藏，那好好的烹些茶，少时奶奶回来那还要喝茶呢。北侠听完了以后心中暗想，此事颇为可疑，为什么这杜庸还有秦长的夫人那全不在。我呀到后面看看那到底那是何道理。就这样，这北侠呀来到了后面，我见有三间长厅隔扇虚掩，这北侠蹑足潜踪就来到了房前，就听着里边那有人对话。就听有个男的说，我好容易那得此机会，我盼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

0: 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6: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7: 不怕。
6: 为什么？
7: 想走出去。
6: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7: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5: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建院20周年院庆本周日大型感恩回馈活动诚挚邀约，家里有准备报考公安警校、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这一场专场分享会。我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医院张岩院长海量摘镜经验加持，现场帮大家答疑解惑，定制近视手术方案，更有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现在就可以提前预约报名。0451-881-0988，0451-881-0988。
5: 公元7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身有路勤为径。
8: 1666年，
5: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天向力。
7: 那向上呢？
9: 向上呢？
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5: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0: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呢，我们来是进入到名师公开课，有请到王春凤老师，哈尔滨市香坊区优秀教师，拥有19年初中毕业班一线教学经验，长期深耕初中语文教研工作，对哈尔滨中考语文命名方向都有把握精准，独创阅读理解满分技巧体系。而且呢，王老师是中考语文阅读公式法公益讲师，也是中考一轮复习教材编委啊，历年教学成果斐然，所带的班级2025年中考语文平均分是109.5分，多名学生斩获作文高分，帮助大量的学生实现了语文成绩的大幅提升，是深受家长和学生信赖的中考语文老师。所以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王老师会进行系列的就初中语文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考点上跟大家系统的进行一个分析和讲解，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的个人微信是电台白美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美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如果说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直接

0: 也用文字的形式添加我的微信，这样的话让王老师在线给您指导。好，首先呢，我们有请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堂课就是期中试卷精析加上期末冲刺规划。其实这次期中的成绩和期末看似好像是两场考试，实际上他们是相互勾连的。
1: 对的，这也算是一场演练。
0: 演练哈。
1: 那么咱们今天带来的呢是47中初2的卷子啊，前几天咱们之前都是一直在讲中考，一直在讲中考。那么低年级的孩子呢也比较着急，毕竟他们也马上期中考试，期中考试，然后两个月面临的就是期末考试啊。那么特别是47中这一次的语文卷子，这个题出得很好啊。这个题为啥说出得好呢？它是一个真正能拉开层次的这么一个语文卷子。就这个卷子拿过来之后，我一看，哎，这卷子很有水平。你要是程度比较好的孩子，他就能拿到高分。然后中等生，以前是中等生的孩子，他只要稍微认真一点，或者他做到听话，他也能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现在这次的卷子，中等生会有大面积的丢分，尤其是阅读理解部分。很多孩子他能反映出什么呢？我读懂了，但我就不会答，或者我答了就没对。所以在这里呢，咱们今天就着这件事儿去给大家去重点说一说，你的孩子为什么在这次的考试当中没有拿到一个很满意的分数。一个是因为题的问题，不都是你孩子的问题啊，我们不要去过于埋怨这个孩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前期的准备不是特别重视，不是扎实的这一部分还是有问题的啊。那么咱们之前的考试阅读，特别是记叙文阅读这一部分，因为之前一直在练习，那么大家讲的或者练的都是好人好事啊，母爱啊，伟大的平凡人，奋斗改变命运，基本上都是这样。学生呢，他看完文章之后，他也能理清故事情节，然后最后有那种道理上升到了什么主旨，然后他就回答了。但这次这文章讲的是什么呢？这次这个文章讲的是有这么几个高考失利的农村的孩子，他考完了失利了，没有被录取，那么他最后面临的就是回家种地或者外出谋生。谋生只能做什么呢？当门卫啊，去做一个什么图书管理员，或者是卖肉，就是这样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大人来讲，是你能看到的真实生活，但是它不是学生常规看到的阅读，
0: 是常规看到的，他最后都得逆袭。
1: 对，他最后得逆袭，他得通过自己的努力，他能成功，然后他得出一个明确的积极正能量的结尾
0: 道理。
1: 对，但是这回这个文章学生们一读完了之后，到最后他找不到我想要答的那个中心的句子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他甚至会有一个疑问，文章我都读完了，这文章他到底想说啥。对吧，他到底想说啥。
0: 他已经读惯了那种要有一个非常完美结尾的文章。
1: 对的，套路性的文章。然后呢，那我们这个文章，现在这个文章你就需要有一个过渡，需要明白一点什么呢？他考的不仅仅是你的阅读能力，不是故事情节的概括，他考的是一种人生经验，人生体悟。而我们的孩子就12、13岁，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无法体验或者理解高考过后甚至后边你要谋生你要生活这样的一个情感，他都没有办法去共情。所以咱们今天不仅是讲题还帮家长去理解一下你的孩子他为啥读不懂他为什么没有得到你认为的高分。那么今天这60分钟的课我会分为5个小板块基础知识，然后名著文言文、非联文本，然后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重点功课的文学类文本，还有作文那么我们

0: 干干货啊。这一次47给我们的这个基础题积累与运用部分是占了28分，是比平时啊要多3分的。平时的那个卷子上面是25分，6道选择题加上一个7分的这个古诗词填空、
1: 嗯、
0: 这次呢他就给了一个7个选择题，所以他就是28分。但是我们这五一期间知道的孩子的成绩，包括家长给我的反馈，看到的答题卡啊，这部分丢分能丢8到10分，
1: 丢这么多，
0: 非常多，对不对？
1: 那丢到8到10分之后还没剩多少了、
0: 啊、
1: 那其他的还有呢、
0: 啊、你作文再扣点，
1: 就是啊，
0: 其他再扣点，那你语文肯定上不了百啊，就肯定上不了百，就在这摆着呢。就每一个他一问我，他说孩子90多分或者80多分，我第一件事就先问，来吧，选择题错几个。啊，我遇到最多的选择题，7道选择题错6个，啊，错5个的大有人在。就是咱们这回就应该去搞定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的孩子到底哪些部分出问题了、
1: 嗯、
0: 首先字音的题，字音字形这个部分是我们正常积累，你应该积累的很准确，而不应该是凭感觉或者凭经验去做题。我们好多的同学第一题咱们那个选的是字音，然后呢其中啊考的词，我们可以如果手里有卷子的啊，或者需要卷子的可以联系主持人，然后手里有卷子的家长也可以去看一下。那第一题里边的粗拙，他就给的是粗拙，因为我们平时会读笨拙，但错了，就是拙医生。哎，你考试就是要考这种准的。然后呢有一个词叫校对啊，校对就学校的那个校，但我们孩子大部分的时候他看见的就是学校、
1: 嗯、
0: 甚至周围还有一些人会读
1: 校
0: 校对、
1: 嗯、
0: 哎，会有一些人这么读，所以他凭着这个感觉他可能就选错了。然后最后一个词是亘古，亘古这个词呢在我们这学期会从月考考到期中，会考到期末，这会一直考。然后 C 选项里的嫣红、晌午啊，这样的词它全都给你放到了一起，也就是，然后第三题开始往后，这题就开始错了啊，就各种错。第三题考的是词性，他说要标出来词性，这个部分是好多孩子根本平时没有去注意积累的。然后呢，他在咱们语文书的后边啊，单元的后边是专门有词性的一个小方块、
1: 嗯、
0: 然后隔几课那个后边就有一个小方块，然后会给你讲实词，比如说名词啊、动词啊、形容词啊啊，然后呢这学期重点讲的就是虚词啊，那么介词啊、连词啊，然后包括它的用法、它的举例，只要你回书上去找，这个题人家没考超纲啊，好多孩子出来第一件事，老师那第三题考的有毛病，超纲了，不在语文书上，在的，肯定在的啊。然后这个就得需要我们把这个语法知识补充上来，因为我们弱化语法，弱化语法，但实际上语文就你学任何的语言，你都不可能真正的弱化语法，没有语法就没有语言的框架结构，没有这结构，那你的病句

0: 说你让孩子去脱离科技、
1: 嗯、
0: 你家长辅导孩子学习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这些东西你完全不用、
1: 嗯、
0: 明白吗？哎，就是咱能用那咱就用呗，他既能给你出题，然后他还能给你出答案
1: 啊，解析，
0: 哎，他给你解析，然后这个题是怎么回事，你也不用出很多，你就出个十道题选择孩子做一做，哎，你大体上就有一个感受、
1: 嗯、
0: 实在再不懂的情况下，然后呢有那种小视频，哎，去看一看，这个也都能解决，就几分钟的事儿。然后下一个题就是成语，成语这个事情吧，它在于平时的日积月累啊，你不能不去背成语的意思。就是我最多宽限到什么呢，我们可以背的不是特别准，
1: 嗯
0: 啊，比如我说言外之意，我不能把这言外之意这个词说的跟词典上一样准，但是最起码我能知道一件事儿，就是老师言外之意是没说出来的意思，语言表达之外的意思，对不对？你不能把它按照字面说，言外之意是语言说完之外有的意思，语言说出来了然后它有的意思，那它都说出来了它就不叫言外之意了。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些词，比如说啊，我们说历尽心血啊，那它就是个褒义词，你最起码我能知道这是个褒义词，它得用到好的人好的事儿上，所以你不需要说我真的把词语背得多准，
1: 嗯，
0: 哎，我需要知道大体意思，用的语境、感情色彩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初中还没有考那么难。第五个题就是病句，病句错的是最多的啊，病句，然后文长，这都是错的都非常多。其实病句有两种情况错。第一种就是这个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语法你不通，你词法不通，句法就不通啊。所以我对句子语病，我们有一些孩子他是啥，我凭语感呀，老师我读着他不对啊，你读着没有用，你要读着，我告诉你这四个句子全不对，就凭感觉这四个句子全不对，
1: 嗯
0: 啊，这是我姑娘回来跟我说的，我姑娘就错了这道题。我姑娘说，妈，四个句子我全读完了，一个都不对，全是错的，这题出错了。她可自信了、
1: 嗯、
0: 什么就能题出错了，大家那么多老师然后还有复核，对不对？一定是有问题，你按照教你的方法，然后一道题一道题的你找出来它确实存在的问题，然后我们根据你排除法也好，还是你自己的这个做题习惯也好，我能把它真真正正的排除掉，那么这个题就算解决了。首先第一题，那么广泛啊，广泛的意见交换了广泛的意见，这题咱做题的时候啊，咱讲病句那专项课，这是例子，这是咱讲课的例题，连改都没改，那么这个题语序不当啊，你应该广泛地交换啊，你不应该广泛的意见，所以修饰错了啊。我一读一看，哎，好了，这题语序不当。那么 B 选项里，我们拿过这 B 选项里，你又会很开心的发现你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叫目的是为了，目的是为了啊，原因是由于什么的，结果是导致的，
1: 嗯，
0: 哎，这些都是固定搭配，建筑了它就不可能在同一个句子里啊，通过使，对不对啊？那还有 C 选项，能不能？那这能不能它都放在最开头了，完了后边是成功的关键，那这两面对一面啊，就你直接见到了这些之后，那么你就能知道 ABC 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他出的是实质性错误，明白吗？这叫实质性错误。那么如果你说，那我四号弟我觉得他也有语病啊，我姑娘跟我说的原话，妈妈，四号弟这个句子他都没说完，你看看那句子，灾难发生后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啊，日夜奋战，舍生忘死。他不应该说"的"拼搏在前线吗？
1: 嗯，

0: 或者是的什么精神让人感动吗？啊，我说孩子，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个句子，它就是主语加上几个词语构成的主谓结构，没有宾语，它也成立，
1: 哦，
0: 对不对？句子主谓，它也能成一个句子。他说不对，妈妈，句子必须有主谓宾。我说孩子，我问你，一会儿你去吃饭吗？他说我去，我说宾语呢？对不对？宾语呢？我去，那你只有动词，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不对？是可以的啊！甚至我们还学过祈使句，没主语的，我就只有一个动词，坐下，是不是句子？没问题。对不对？你
1: 嗯，
0: 不要硬性的要求这个句子必须主
1: 主
0: 谓
1: 谓宾
0: 宾
1: 全
0: 全，
1: 乎。
0: 哎，对，它可以不全，对不对？它可以不全，
1: 那
0: 但
1: 我
0: 这
1: 们
0: 句
1: 关
0: 子
1: 键点
0: 没
1: 是，
0: 有语病。
1: 对，那我们现在要就主谓宾不全的情况之下，
0: 我要确定它意思明确，
1: 嗯
0: 没有语病，
1: 嗯，
0: 哎，就
1: 就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了。哎，
1: 啊，
0: 这个句
1: 你
0: 子。
1: 不用用，不需要用主谓宾这件事情来判定它是对是不
0: 对
1: 对。
0: 的啊，你就像我们小学最小学的时候，你学的句子啊，小明上一年级了啊，小明是小学生，他都没有定妆补啊。最简单的啊，咱们说，我有钱，
1: 嗯，
0: 哎，我有钱就仨字儿，主谓宾全有，你也没有定妆补，你也不能说句子所有要素全都得够，
1: 嗯，
0: 哎，没有这个要求，是你的句子表达意思准确，然后呢？他的意思是完整的，没有歧义，这个句子就对。
1: 嗯，嗯，对，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要求老师要求学生要讲完整话。
0: 完整的
1: 啊，完
0: 啊，
1: 整！你这个完整话并不是指的是你主谓宾定妆补
0: 让补
1: 全
0: 全有，
1: 有，
0: 对，
1: 你得把清意思表达
0: 意
1: 清
0: 思表
1: 楚。
0: 达清楚，
1: 对，
0: 哎，你的意思要表达清楚啊。然后接着我们就是说第六题，第六题吧，就能看出这个语文老师的小心思啊。出题出得很好，出得特别好。他出了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是咱们七年级必用的。然后呢，一个是欧阳修，他说欧阳修字永叔，号放翁，晚号六一居士，北宋的啊，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每回考试错题，都是把北宋换南宋或唐，
1: 哦，
0: 每回都是错这个位置。所以这些小孩第一件事儿一看，北宋、
1: 唐
0: 唐
1: 宋，
0: 宋八大家没问题，这题啊 A 就过了，悄悄的他就给你过了。
1: 嗯，
0: 然后四号地里边，陆游字务观，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每回就把南宋换北宋，
1: 哦。
0: 哎，这是每一次考题孩子们的一个思维定式，因为平时大家在训练的时候，老师也会特意的强调。古代人，你要看清楚时代；外国人，你要看清楚国籍。然后这个书它到底是谁编的、谁写的，你要看清楚作者。
1: 嗯，
0: 哎，这就是你常考的点。然后这道题，欧阳修，欧阳修，我们后期会学《醉翁亭记》。为什么叫《醉翁亭记》呢？因为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他是用他自己的号给这个亭子命的名。
1: 嗯。
0: 然后呢，陆游他是字务观，啊，比如说《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我们这是现在，如果你到了初三，就咱这暑假再往下讲新课之后啊，或者你到了初四，咱讲陈涉世家，再往下讲《史记》的时候，那就会有西汉司马迁。马上就给你换了，然后人就混了，然后呢，编年体、通史这些全都是考点，所以孩子背的时候，你不应该只背一个空或者
1: 嗯，
0: 是一个朝代，你要把整个这个句子要背得很全，啊，很完整，很全。第七题，这是一个排序题。我们孩子们在拿过这种题排序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他错是因为他没有方法，他就觉得我怎么读着通顺，啊，我能读通顺了就可以，然后自己再去排。其实不是，他是真的有方法。我们第一件事儿，你得先找头找尾，啊，你最起码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带。

0: 是他根本不可能做头啊。那么你像我们拿过来这个句子，那如果他根本不能做开头，对不对啊？那么一些词语代词啊啊，或者是一些不确定的这种话，然后它里边有一面一面啊，但是啊，如果呀，虽然呢，它有关联词，它一定有先后关系。
1: 嗯，
0: 哎，那么所以我们能知道什么呢？新的句子不收尾啊，然后代词不做开头，然后再去找句子里边的关联，找手拉手，这个题它就能解决。啊，你一定是先找头，再找尾，再找好朋友，就好做。你这七道题，三七二十一分，你这21分要是拿到了，你这语文基本上也就快过百了。
1: 那我觉得这七道题，连续王老师给的这七道题，哪关都不是很轻易能过的。
0: 对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要求你准。哎，你不能总觉得我对个大概，或者我听懂了啊，我听懂了，你是要记得住。
1: 这不是小学也要期中考试了吗？有的已经考完，有的还没考。我们就是在这两天就要考，在之前的时候，老师就是模拟了一张卷子给我们来做。就发现读题这一块，就读前半段。
0: 啊，后边就不读了。
1: 不读，就是比如说，他就读，就是你看还需要再补一个什么样的什么东西才能补个长方正方形？就咔写了，选了 A， 选 E， 然后等着错了的时候，我说这怎么错了呢？他说妈妈，我只读到这儿，后面是正方形没读。所以我跟他说了一办法，我说在考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读题，这个习惯你得留开，得拿着你的小笔一点一点的读完，甚至在上面标注关键点。
0: 对，
1: 你比如说啊，就几个，然后让你变成正方形，两个关键点是哪两个关键点，几个和正方形，那你这样的话就知道了啊，我这是就这个题来做这个答案的。但是往往这个学习习惯到了初中，有很多的孩子仍然是不准确的主要原因，
0: 对，不审题，审题不全，
1: 对，
0: 啊，都是有的。
1: 像你刚才说这七道题如果答不到，就是甚至就是没有仔细看，也没有校准，是吧？
0: 他校不准的话，这部分就丢了很多的分儿。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古诗文言文的部分了啊。我们古诗的部分，大部分学生或者大部分家长存在一个误区啊，我会背。啊，老师，我家孩子背的可熟了，
1: 就不会写
0: 啊。他考写，咱说100遍，他考写，对吗？哎，所以你背的多熟，不如落到纸上一遍。哎，你每一次考试，就每一次考试之前，我会要求我的孩子们把这个古诗至少一遍原文，一遍填空。就是给上句添下句或者理解性默写啊，一遍原文一遍填空。这里边就涉及到什么呢？第一，就是我落笔之后我这个字儿它到底对不对，有的同学那个字儿它就是不对的啊。比如说我们这次木兰诗里边考了一个叫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上半句就有好多同学就写错了。另外就是书写不规范，那得有多少大哥写那个朔气传金柝的柝木字旁，他给你连笔，但是他还不会连，他就连成提手了。
1: 这个很容易的啊。
0: 你要知道，你关键是你把它变成提手了之后，它还有这个字儿。
1: 啊，可不。
0: 对不对？然后还
1: 那就是变成了错别字。
0: 错别字，对。然后关键就还有什么呢？还有三点水啊。我们有同学一写三点水，他就连完了之后，他就是言字旁。然后他也有这个字，然后他就都是错的。啊，你书写不规范的，然后我们校字不准的，还有理解不上去的，你都得真真正正的落到笔上才行。
1: 我记得你上次就在讲，千万不要连笔。
0: 对，不要连笔，
1: 不要连笔，
0: 不要连笔，中考不能连笔啊！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从前边到这儿，这是28分，这28分可以说是我们的保命分。我们有好多同学说，老师，我家孩子过没过百或者怎么样？我 第一句话问的就是选择错几个，然后就是古诗错几个。
1: 嗯，
0: 因为什么？这是你的保命分，你的命要是保不住，你就很难过百啊、
1: 嗯。
0: 你像这28分，你怎么算能保住命？
1: 怎么算？
0: 25以上。
1: 25以上，
0: 对，你得25以上，你最好是一点都不扣。但是你说这次的题我确实有一些没复习的准的啊，那你25以上你就还有机会过百啊，你还有机会过百。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到了这个名著导读。名著导读文言文和这个古诗这一部分啊，咱就合并到一起。一个就是文言文，它对比阅读，它也需要课内的是背的，要背准的。课外的，我们要找相似之处，要能从课内迁移出去。我们讲中考的时候也会说，模拟考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所有的课外文言文不是平白无故出来的一篇文言文啊，都和你课内有关系。然后你要有一个迁移的能力。那么你怎么能迁过来？你首先课内掌握的准。啊，你只有课内的掌握的准，你迁过来才是对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名著导读。7年级下学期一共有2本书是需要学生们必须读的。
1: 嗯，
0: 一本是《骆驼祥子》，啊，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么我们这回47考的是《骆驼祥子》。那这本书呢，它整个的故事情节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人物出现的也比较少，然后我们还是中国自己的人物故事，所以我们孩子是相对来讲是能读懂的啊，你是能读得懂的。那么你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只是读故事情节了，我知道谁和谁是咋回事儿啊，我知道祥子他这个三起三落，他那个车到最后也没保住，我还知道祥子娶个媳妇叫虎妞、
1: 嗯、
0: 啊，我就知道这些故事，哎，我看得很热闹。那么这不行，你只算是完成了一个部分。
1: 那要知道什么呢？
0: 你还需要知道你文章的写作背景，然后这本书他写的这个主旨，哎，作者要写这本书他到底想反映什么，主题思想你要有啊。然后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故事情节和人物结局命运这些啊，这个是你必须知道的，这属于是浅层第一层。你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表格的题、
1: 嗯、
0: 啊，有一个第10题那个小表格的题，它就是从文章里摘出来几个小语段，然后呢它就说这个人啊他长成什么样，或者他干了什么事儿啊，然后呢他最终结局怎么样，然后让你去添这几个故事的人物是谁啊。那这里头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得知道大体的故事情节呀。比如说第一个空里头有那么一个拉车的，然后他又踢死了他的老婆，他又逼他的这个女儿卖身啊，最后他自己也穷困潦倒的，这个人他不太好，那我得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哎，我能对应上人名和故事情节、
1: 哦、
0: 就是哎，这就是二强子，这就故事情节，对不对？那么你还得知道什么，这人最终结局怎么样啊，这个人他的人物形象怎么样，这是我们必须得懂得知道的啊。然后接着就是你拿过来这一本书，学校老师给你讲也好，还有咱们那个书它前后，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家长现在给孩子在买书的时候，他都配了一个小册子，因为他是中学必读的嘛，他那个小册子里边有常考的题、
1: 嗯、
0: 高频题、
1: 嗯嗯、
0: 哎，那个高频题里边有好多的答案，它都是中考真题的答案，所以那个答案特别准，你可以去背点关键词，你拿过来就能用啊。比如说这个祥子他最后他怎么样了，他的结局或者性格，那你要去背的，你最基本的你得知道他叫自甘堕落，然后你要会写堕落，对不对啊？你最基本的你能知道他到最后他已经麻木不仁啊，他到处骗钱，你能知道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是我们要读的。然后另外就是期中考试他考骆驼祥子了，那你猜期末考试考啥，大概率考啥，一共就2本书，对不对？ 那么一共就这么七分的题啊，六分七分的题，那你这六分七分两种考法呗。第一种骆驼祥子还给你保留三分，
1: 嗯
0: 啊，第二种全考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也是可以的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英雄主义，那保尔，那正好，哎，那抗争的精神，它很符合考试用，所以提前把这些准备出来啊，准备出来。这个部分那我们就结了啊。到从开始到这儿，从开始到这儿我们就已经到了十三题了。那其实如果我们要到十三题这个位置，
1: 多少分
0: 你能控制在五分的损失，你也是可以过百的。
1: 嗯，
0: 哎，你的问题也是不大的，就是你想从古诗完事儿了一直到你文言文的结束，我还给你两分呢，对不对？你还有两分的空间。
1: 嗯，
0: 哎，那么接下来咱是非连的部分。其实非连续文本和说明文它们相对来讲应该是你满分的阅读啊，它应该是你满分的阅读。这个题吧，它那个答案就在原文里，你只要正常的仔细读，就像你刚才说小孩似的，
1: 嗯，
0: 他只要不是读一半就停了，
1: 对，
0: 或者是他读一遍之后他凭印象去做题，那么这个题他就不可能错，明白吗？这个题他就不可能错。就比如说十四题啊，那么十四题他让你去选择正确的一项，那么他给你的底下这几个选项其实你一读他都出问题了，那 B 选项他说什么什么都是这样的，都是了，那多绝对呀，对不对？过于绝对的话不行，对吧？那口罩还能百分百防护，那口罩要百分百防护，这太合适了，这支原体肺炎谁还上医院呢，对不对啊？这都不现实，然后自己可以开点药，那还要大夫干什么，对不对？这都是你日常生活中的常识。一方面你读文章能读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做题，按你做题的这种逻辑他都不可能选错，所以这道题是必对的，对不对？十五题他问你说紫娟的做法哪不对，这个题他就有一点点小坑啊。紫娟在哪儿呢？紫娟在材料一，紫娟家有俩小孩，一个三个多月，一个三岁多，然后这俩小孩生病了，这是材料一。然后这个紫娟就给他那个大的孩子就自己处理了一下，然后吃药，然后喂完了感冒药，又喂了退烧药，这就材料一结束了。
1: 嗯，
0: 然后他也没说紫娟这个做的怎么样啊，给评价呀，什么都没有。但是你要往下读非连续文本，它有三个文本呢，它第三个文本里头啊，告诉你一件事儿。它第三个文本里他说孩子出现发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家长应该考虑一下你合理使用退烧药，注意注意后边那么大个注意，退烧药和感冒药不能同时服用，哎，而且呢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对不对？原话就是你没读完，或者你根本没找对。我们就在紫娟这块找呀，我见着那个答题卡上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小孩，他说紫娟做的最错的事儿是没把小朋友隔离，就不还有个三个月的小朋友吗，
1: 嗯嗯，
0: 没把小朋友隔离。我说孩子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太多了，人家问的是在大女儿发烧的时候。
1: 哎，我也是在这个昨天做这个期中模拟试题的时候，在阅读上面那，就有一个选择题，有选择题就是选 A 还是去选选择题。然后呢他给我答案就是他答的就是我当时就在 B 和 D 当中就 犹豫，不确定，不确定。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的时候，我说在阅读题出现你不确定的时候，就马上去回原文，
0: 回原文
1: 找。
0: 哎，对，一定
1: 你一定回去再去确定一下。哎，我不确定 B， 我不确定 D 的话，那找找看看哪个能找到 B 或者是 D。然后只要你在这几个阅读题当中有哪一个不知道咋回事，不明白是咋回事，重新回原文去找。
0: 是的，
1: 一定能找到。因为我跟他说的啊，我说因为阅读题他出到的题全都是依据这个阅读的原文而给你出的题。
0: 对，
1: 我给他这么解释，对不对？
0: 是的，对的啊。而且特别是小学阶段，小学阶段全是原文，
1: 都是原文，
0: 是吧？都
1: 是
0: 原文。
1: 对
0: 啊。然后呢，接下来飞联里头的下一个题型是什么呢？他就给你画了那么一个图。
1: 嗯
0: 啊，说老师你都不知道，本来生物课我都不爱学，然后语文又给我画了一个那个细胞结构图啊，支原体的结构图，然后问我有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啥玩意儿啥玩意儿。我说你永远记得一点，孩子，咱们是在做语文，
1: 嗯，
0: 对不对？无论他说什么，你记着你是在做语文的。那么这个东西它就在材料二，这个材料二里头它就会告诉你，它说这个肺炎的支原体和这个支原体的这个肺炎支原体和支原体，它俩均无细胞壁结构。材料二第二行第二段上那块去，第二行可明显了，你一读就完事儿了。它是语文，它不需要你跨学科，就你自己心里加戏呀。啊，哎呀，这大戏码，这语文考太难了，和生物跨科大综合啊，一边答题甚至心里头都得骂800遍了啊。孩子，你就把那心但凡静下来读题，你都不至于错这样。
1: 回原文哈，
0: 哎，
1: 回原文。
0: 对，就这些东西咱就回原文，就是回原文，没有啥。然后问了一个说这个题能这个词能不能删，这个词能不能删，其实从小学就开讲，然后呢到初中初一的时候讲了一个细致的，就是先三步骤。第一个表态，不能删呗，
1: 嗯
0: 啊。第二步解词儿，这词大概什么意思啊。第三步你就告诉他，你说删了之后太绝对了，不准确啊，然后你就说体现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严密性。这题就答完了，这题就答完了，没有任何的难度，
1: 答完了
0: 哎就结束了啊。所以这个非联你说让我能给你几分的空间，其实我一分都给不了你，这一题就应该是满分的啊。你说我家孩子真没对啊，那就两种可能，抄上去了没抄全，找了没找对地儿。哎，那你咋办啊？回去找一本55，找一本53都行，就自己买一本练习册，到书店全都有，实在不行你就上网搜啊，然后就专门做说明文，就专门做非联，就专门做抄原文的题。
1: 嗯，
0: 抄的多了就抄出手感来了啊，就知道我在哪。
1: 那其实从小学就应该开始抄了，
0: 所以这个阅读它就应该是满分的阅读，
1: 是吧？你从小学就开始抄，一直抄到7年级的时候，你已经抄顺手了。
0: 是的，
1: 是不是这意思？
0: 对的，对的。
1: 所以你小学的时候，家长有没有提示你？你老师告诉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记住？很重要哈，
0: 很重要。就是说，你初中语文上不来。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小学的底子没打好啊，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脑瓜子都疼的一个卖肉的啊，一个卖肉的，他还写毛笔字，本身这个标题他就已经很有冲击力了，然后呢他就吸引读者，但是没考标题的作用，这就是为啥我说的他不是常规阅读，同时他又没考常规题型。
1: 嗯
0: 啊，他又没考常规题型，他没考你这个文章用这个标题有啥用啊，他没有。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这个文章大体上是咋回事儿啊，就是我们家长在听的时候，或者是你今天回家，因为今天是开学之后回去第一天，学校老师一定讲这个卷子了，孩子那个分儿一定也很惨啊。不要骂，不要张嘴就骂，他不理解这个文章写作的背景，大概就是1990左右吧，那还得是我的小时候，那个时候呢，农村的孩子他考不上大学，他意味着什么？他没有那么多复读的条件，家里头供一个能供到考高考就不错了，考上了你就上，考不上，哎呀，考上了都不一定上不上下来 对不对？考不上，你就是出去打工，或者回家种地，啊，缓一个阶段之后就是娶妻生子，你的命运就是这一条线，就是这一条线，就是咱们现在的学生家长这一辈的人能大体上理解。然后文章里就说了这么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取名叫志远，啊，家长对孩子还是有一定的期望的。作者在给这个人物起名的时候，志远志向远大，对不对？孩子写了一手好字，也有理想，也有才华，但是高考失利了，没有办法，他只能去无锡打工，去当门卫，但门卫也不能当一辈子。后来家里头给找了一个，挺好的一个小女孩回家相亲结婚，然后卖肉，就这么一个文章，很现实的一个生活。然后呢，她也没有完全去放弃她的热爱。她呢，卖肉的旁边，她放着一个小桌子，然后没事儿呢，她在那练毛笔字。故事就结束了。没有说他成为毛笔字的大家，啊，也没有说他在哪个方面上、哪个领域上他就成功了，没有，这不是我们常规的励志的故事，啊，他写的是一个什么呢？关于一个人，你努力了，但是你失败了，而这个失败是你无法改变的，你没有办法逆天改命的时候。你如何去安放你自己？明白吗？啊，他不告诉你说努力就有回报，他告诉你说努力了，你也可能没有回报，但是你可以坚守你自己心里的那一点点光，你可以坚守你的某一份热爱，但那不算成功。不算传统意义上的你最终取得了胜利，你逆袭了，不算。这对于一个13岁的小孩来讲，12、13岁小孩，他超出了他所有日常的经验。我们平时给孩子灌的鸡汤也好，啊，还有我们告诉他的和这个文章给的，他不一致。他所能理解到的挫折，就是我这回考试没考好，然后我下回努力。然后我能逆袭，我能再上来，啊，或者我遇到的挫折就是，老师批评我了，啊，同学之间有误会。他没有经历过那种理想被现实碾碎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不是说我读得懂还是读不懂，他是无法共情。所以家长一定要理解，那个文章你能读得懂。你能理解他说的是什么？你一看，你觉得这个题简单，但孩子不理解，啊，孩子不能明白，快速的去明白这里边的情感，或者他给你的这种象征意义，他文章到最后的那种留白，实际上是很痛的一种感觉。但是你让一个小孩，他理解不了。对，他完全理解不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是一个思维导图填空。如果能有这个，我们为说是拉开距离的呢？
1: 为
0: 是
1: 什
0: 因
1: 么？
0: 为真正厉害的小孩儿啊，那种比较强的，他马上他能捕捉到这个题，它是概括题啊。虽然它的模式变了，它变成了一个，哎呀，这个表格上下填乱七八糟的，还好像。是一个小鱼呀、啊，还是一个什么箭头啊？啊，然后格子有上边有下边，不像每回那种规规矩矩的表格。但是他能够理解出来，这个是概括题，是表格。然后呢，我要填在上头，志远要填在下头。但凡能理解到这种程度的这个思维导图题就 OK 了，啊，就可以了，2分。那么有的同学他理解不到这儿，那。他会全都填成我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在讲概括的时候，说人错即零，就是你概括题第一步人写错了，这道题就没有分了。所以这个 有的孩子会得满，有的会扣下去啊，就打零蛋了。那么第二个题，他说品读划线句子挣扎的含义，这是一道标准的赏析题啊，但是不标准在哪里呢？我们平时孩子喜欢的赏析题是赏修辞、赏描写，最不喜欢赏的就是词语。因为词语的题，他首先在他的脑子里，他需要先有一个储备，就是词语包括四个角度。第一，语境意，第二，词性，第三，感情色彩，第四是修辞。我得确定我这词属于四个角度中的哪一个角度，然后我再去套我的答题公式，然后按照我四个角度中的一个答题的语言，我把它写完整，我这题它才能得二分。你想，它得经过这么多步骤，它才能得二分，所以他特别不爱答这道题。那么这个题他考的是语境意的角度，也就是说你在答题的时候需要考虑本意、文中意加情感。那答题公式他懂的，他明白的，他就学过，他会啊，那就本意、文中意加情感，那这个题我挣扎就答完了。那他本意就是苦苦支撑啊，就叫挣扎。那么文中就是指高考失利之后了，这些孩子他的心里那种迷茫，那种无力，所以呢勉强往前走，所以他就表达的情感就是他的那种无奈无助，结束了。你为什么会丢分？第一就是你公式没弄明白，第二就是文章当中到底谁在挣扎，挣扎什么，为什么，对不对？哎，你完全没用上公式，那你可能这个分就没有了啊。然后二十一题考的是志愿的作用，不对，志愿妈妈的作用。哎，他要考志愿的作用，是孩子们会的啊。这是文章的主人公，你无论是考我还是考志愿，孩子可能都会答。但是他考的是志远的妈妈，在文章当中这个人他只作为路边的一个风景，他出现了一刹那，就一个画面，所以他考的什么？他考的是次要人物的作用。这是什么呢？这是学习能力强的孩子，我们讲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时候是讲过这个作用的，但也只是捎带着，因为练的时候80%练主要人物的作用，次要人物就是随笔这么带了一下。然后甚至有的学生他可能从来都没听过，他都没学过有次要人物作用这件事儿，所以你说你的孩子他没得分儿，怪他吗？不怪他，他不知道，他就不可能拿着分儿，明白吗？那么我们既然考人物了，人物的作用，那你需要干嘛？我需要去看这个人物他写了什么，写了这个画面，这个妈妈在那个地里，然后头发花白的，然后在那割麦，这个机械的动作一遍一遍的重复。你需要注意一点，这个大的背景，这几个孩子现在是考完高考，他失利了，他下一步面临的，你要不就是出去找工作，要不然就在村里工作，对不对？你已经不可以吃闲饭了，对吗？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前面刚好出现了这么一个年龄大的农民，这个农民的形象呀，如果你不离开这个农村，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你以后要做的事情。他白发苍苍了，依然坐在这儿，一成不变的去做着这个辛苦的农活。他无力改变什么。那么，这几个孩子，他接下来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就是在田里，在农村里，慢慢的变老。所以这里这个人物出现，他暗示了人物的命运啊，他暗示了人物的命运，然后他在文章结构上会有作用。我们次要人物你在文章里还在中间，所以你就应该考虑一下，我和上文肯定没有关系了，那我和下文要有关系，对不对？那么我们分析到这儿，你能想到了说 我们不想过那样的日子，对不对？所以文章里的这几个小孩看到了，他心里头也很不舒服，他也不想变成那样，他也不想过那样的日子，所以他就为后文我们的逃离做铺垫。哎，这就是结构上的，他就为这个做铺垫。你要把这儿理解清楚了，那就 OK 了。
1: 嗯
0: 啊，为什么会丢分？想不到，想不到，三个角度，你本身次要人物他就不会，然后又有三个角度，他就更想不到。
1: 是
0: 啊，然后最后一个赏析就是说，啊，更难了，说这个孩子他在那个水泥地上，啊，他用水写字儿。然后那个字儿写的很漂亮，然后那个字儿他写的是什么呢？啊，他就写的是，啊，我给你们找一下那个字。他在这个阳台上啊写的：“天地之大，竟无你我立足之地。”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心情。
1: 是的。
0: 然后那个字，他在那儿反复的写。然后就消失了，那个字它就消失了。你看到的如果仅仅是字，孩子你什么也理解不了。你需要知道的是，他下一步他就需要回家，然后他就结婚，他就会留在农村，是他的理想就没了，他的理想实现不了了，是这样的，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象征。然后结尾的时候也是说，一个卖肉的，你那肉摊子旁边还啊摆着这么一个写字的本儿，然后问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其实这个好一点的孩子是能理解的，就是在你能维持生计之余，你还能有一点精神寄托。那么作者到最后了，这都已经到文章结尾了，所以他对志远是有赞扬的，即使生活很艰难，但是不自我放弃啊，能够坚守自己的热爱。此时你不能达出任何的成功，因为跟成功没有关系，只是没有沦落或者下沉，只是在平庸的生活当中能够依然的坚强。
1: 嗯，时间到了这节课、
0: 啊、
1: 但是我们还有个知识点没有讲完、嗯、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 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8: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9: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0: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11: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建院20周年院庆，本周日大型感恩回馈活动诚挚邀约。家里有准备报考公安警校、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这一场专场分享会。我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医院张岩院长海量摘镜经验加持，现场帮大家答疑解惑，定制近视手术方案，更有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现在就可以提前预约报名。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5年8月，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就在九里山前，元帅韩信大帐当中，他是擂鼓巨将，随着这阵阵的鼓响，汉军众将全都来了。哎呦，这些将军一个个全都是顶盔贯甲，是佩剑悬刀啊，精神百倍。大伙儿心里明白，这回个真要开了仗，知道这一仗是绝非等闲呐，所有全都暗暗的叫着一把劲儿，大家伙一个个精神抖擞，全都来到了中军大帐，是听候元帅调遣。不单是众将啊，就包括那汉王刘邦以及张良、陈平、陆贾等人，今天都来了。好家伙，够奇迹的。那当然了，元帅韩信今天要分兵派将，所以刘邦今天也是满身的戎装，他是顶盔贯甲，外罩红战袍，来到了元帅大帐当中来听点。此时啊，大伙就见大帐当中韩信元帅是坐在了正当中的元帅宝座之上，上垂手是汉王刘邦搭了一个旁座，那张良、陈平等等这些位啊，全都在刘邦身旁，一个一个排着站立在那儿了。大伙一看，今天这阵势够大的。这时候韩信只见众将全都来齐了，他一摆手吩咐中军点名报来，中军官刷一下把名册打开了，啪啪啪啪这么一点，汉军众将啊全都到齐了，一个迟到缺席的都没有。那当然，这什么日子口，这是点名之后，韩信往着这么一坐，用眼四下看了看，他瞅了瞅众位将军，只见众位一个个精神百倍，瞪着眼睛，鼓着腮帮子就在这等着，全都支楞着耳朵 就听元帅韩信到底怎么安排。只见韩信呢，轻轻地弹奏了这么一声，然后他这才跟众将讲：“诸位将军，我主汉王自出包中以来，与项王五年之间亲历70余战，劳师动众，万苦千辛。为今项王势孤力弱，胜负之决在此一举。我望诸军务要竭力报效，各图列图而封，以成晚年之业。进当奋勇，退当固守，挥左则左，挥右则右，听吾指挥，共成我主王霸之势。如有违令者，当严令军法从事。”韩信，您别看话不多，轻轻的这么一说，够威严的。大伙儿知道韩元帅军令森严呐、众将赶紧插手施礼：“元帅，我等一晚听元帅调遣呢。”哗一下，韩信一看，点了点头：“好。”这时候，韩信转过脸来，看了看汉王刘邦，那意思，您有什么指示没有？你看，甭管怎么讲，虽然说刘邦今天来到中军大帐，在侧坐着相陪，但是人家位置在那儿呢。韩信，你怎么着也是元帅呀，得跟主公请示一下。刘邦啊，冲着元帅韩信点了点头，告诉韩信：“元帅，你尽情派将，哪怕派到寡人我的头上，我也万死不辞。”你看人家刘邦啊，全力支持，你这玩意儿了得吗？韩信这才呀、点了点头，他一伸手，刷一下在令鼓当中抄起第一支金皮大令，往下看了看，元帅韩信轻轻地问了这么一句：“王陵何在？”大将王陵哗一下一分鱼腿，转身来到帅帐前插手施礼：“末将在。”王陵将军，我命你带领16员副将，领兵马45000人，用旗帜64面埋伏在9里山西北方向，以为西北乾为天，不得为误。得令。王陵刷把大令抄起来，一回身归班站好。这时候韩信抄起2支大令来，派谁呀？他派卢关呐，带领着副将16员，领人马45000人，旗帜64面，在正北方向，作为呀、正北坎为水，埋伏在9里山。然后又命大将曹真带领着16员大将，大兵45000人，埋伏在9里山东北，作为东北艮为山呐、然后呢，正东方震为雷，让大将英布带领，仍然带领45000人马，埋伏在9里山正东方。东南方信为风啊，命大将彭越带领人马埋伏在9里山的东南方向。正南方离为火，让周勃带领人马埋伏着。西南方呢，坤为地，让张耳带领人马埋伏着。正西方对为泽，让臧荼带领人马埋伏着。感情韩信呢，这是先摆下了一座八卦阵法，然后啊，他呢又让夏侯婴领兵10万跟随在汉王刘邦之后作为接应人马，让张良张子房带领10万人马作为左翼为防护使，让陈平领10万人马作为右翼为救应使啊， 他命孔熙陈赫领兵两万为左右羽翼，吕马通吕旷领兵两万为日月，应晋袭领兵一万两千人，副将十二员为十二天干方位，命大将柴武领兵两万八千人呢，副将二十八员为二十八宿，让大将任敖领兵两万五千人看守汉军大营，命刘泽领兵三千在鸡泽山上虚张声势，遍插旌旗。

让刘交领兵四座城门去。邱文东换上汉军旗号，遍插旌旗。最后命大将灌婴作为佯败人马，假装败走，引领霸王人马是进入会害之地，把人马全都安排好了。这时候韩信又抄起一支大令，他命中郎骑将杨喜以及五军都尉杨武、左军司马王毅、右军司马吕胜在乌江岸边埋伏下人马，单等着项羽人马败到乌江之时截住人马，不准让他渡过乌江啊。韩信啪啪啪全都安排完了，这时候转过脸来，元帅韩信看了一眼汉王刘邦，主公，恐怕这次还得有劳主公您呐。刘邦一听，啊，元帅，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来。好，陛下，臣命您带领20000人马，作为霸王项羽的诱敌人马，因为这次只有您亲自出兵，才能把霸王项羽诱到会害之地。不过您且请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让孔熙、陈赫二将作为左右羽翼，埋伏好，保护陛下您的安危。刘邦一听，赶紧站起身形，啊，元帅，寡人遵命就是。你看，刘邦啊，也得接这个令，也得说遵令。刘邦把大令接在手里边，往这么一坐。这时候，把全都安排完了，众将呢，都各自要准备去了。就在这时，众将当中有一个人，高喊这么一声：“元帅，末将有一事不明，愿当面领教。”韩信一听，哟，谁呀？怎么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龙眼神这么一瞅，哦，感情是大将王陵。只见王陵二次来到了韩信的近前，他一拱身：“元帅，元帅，你一向操练人马，排兵布阵，全都各自有法。我们呢也都非常明白，您也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但是今天九里山咱们这么埋伏着，您可别忘了，从九里山到沛县县城还有一大段距离呢。据末将所知，一共有180里，

了点头啊，心中不由暗挑大指。他知道王陵这个人呢，不但能征惯战，并且心非常的细，可以说他有元帅之才呀。你让人家安排下去，要埋伏到哪儿去？人家怎么走啊？这路走得好啊，还是走不好？要走不好，被霸王项羽楚军发现了，这不麻烦吗？所以人家提前要把这事情问明白了。韩信这才呀，跟王陵以及众将说：“列位将军，我在城口屯兵的时候，就早已经派人到九里山这儿来了，勘探了九里山的地形，我已经了如指掌，各个方位怎么安排，那么就是因为我早已经勘探好了九里山一带的地形。这个九里山呢，它就在徐州城北，离城九里远。霸王项羽这次被李左车先生诈降诱导着来到了沛县这，到这之后一看李左车走了，他定然心中懊悔，所以这回个与咱们决战一败之后，恐怕他一定是奔回到彭城，所以我已经算定要在这山这，就在九里山这，因为这地势好，咱们埋伏好，要把霸王消灭在九里山，但是不能让他进彭城，所以我已经安排人马，霸王项羽一出城就有人进去把彭城给得回来，因此这才让各位将军你们埋伏到九里山的左右，把霸王项羽困在九里山当中，这四边都是咱们汉军人马，让项羽呢，他进不能进，退又不能守，想过大江前去求救，咱们在乌江那也已经埋伏下了四员大将，恐怕项羽难以渡过乌江啊。那么这样呢，咱们可以一下就把霸王项羽生擒活捉。那么诸路人马你们应该怎么走呢？各位将军可以带着人马从这儿往西走，从固陵北路沿着黄河岸边，再顺着归德郡绕过了虞城县200里，再倒转进入彭城九里山。这个九里山呢，它旧名叫九夷山，相连有四座大山，城东北有山名鸡鸣山，城西呢有楚王山，城北有圣女山呢。九里山周围200余里，霸王项羽他到了彭城，一见彭城城头之上汉军旗号已经竖起来了，那么那样呢，他定然不敢进城，所以他必然要往北走。诸位将军，你们可以把人马从四处杀来，一起合围呀，把项羽重重围到当中。那时候，楚兵再想往哪儿跑，也跑不了了。更何况他们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所以我算定此一战咱们是定能成功。元帅韩信呢，把自己这打算详详细细的跟众将这么一讲啊，众将全都双挑大指，无不称服啊。王陵啊一撩衣襟，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元帅的面前：“元帅，您真是神机妙算，乃

韩游也。哼，王明啊，这回是真服了。这时候韩信这才啊把将令全都安排完了，他啪这么一摆手示意这就要散仗了。他刚要说散仗，好嘛，武将当中怒恼了一人，这个人呢早就憋着一肚子火了。他打一开始进大帐就舔胸叠肚，在这瞪着两只眼睛瞅着韩信，那意思第一只大令元帅就得派我，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可万没想到第一只令啊给了王陵了，这左一只右一只右一只左一只，啪啪啪，韩信往下一派，派到最后，哎，这要散仗没自己什么事儿啊，他可坐不住了。只见呢这个人他大吼这么一声，何老啊，元帅请慢，散仗为什么这次出征并不派我？元帅韩信虎杖分兵，他把众将啪啪全都派完了。这时候众位将军当中有一位大将着了急了，怎么回事呢？众将都派了，就是没派他，这可跟往日出兵是大不相同啊。所以这位啊火了，他高喊这么一声啊，元帅且慢三仗，为什么元帅你视人如同土木耳，你怎么把我看成木头疙瘩了呀？众将皆有分派，独不派我是何理呀？好嘛，这位挑了眼了，说着话他刷一下一分于他尾，来到了帅帐前。大伙儿跟韩信这么一瞅，谁呀？嗨，感情啊是武阳侯樊哙。每次打仗啊第一支大令都派樊哙，可是今天呢就没派他，您说樊哙能不着急吗？所以他火了，瞪着两只眼睛，这大黑脸气得都紫了，来跟韩信这讨令来了。韩信一看呢巍然一阵笑，哈哈，樊将军并不是本帅不派于你呀、啊、你看诸将现在全都各有方向，为什么唯独没派将军你呢？其实啊我是有一件特别特别紧要的任务想派给你，但是我考虑了再三，恐怕将军你延误了军机，所以我没派。如果你要是把这事耽误了，看见没有，咱们满营众将这百万雄师就都回到你一个人手里。所以说你这个任务可是责任重大呀，不能轻易许人呐。樊哙一听，哦，感情这么回事啊，我这还最重要的。他赶紧一拱手，元帅你有哪旁遣用是进阶派来，末将我绝不误事，如果稍有怠慢，那是你来干。说着话樊哙刷他一推海下虚然，元帅樊哙愿以军法从事。好嘛，他这等于在大帐当中要立军令状啊，告诉韩信我要是延误了军机，看见没有，我愿意你军法从事，那时候你想怎么处置我怎么处置我，我樊哙呀随死无害。韩信一听点了点头啊，樊将军，诸军各位将军都埋伏到九里山四面八方，

但是，那么跟项羽打起来，这四面八方人马到底往哪边去杀，哪面去冲，没有人去指挥呀。所以呀，咱们这一次都派了，唯独这个我没派下去。什么呢？也就是咱百万雄师的眼目，谁来指挥呀？你得居高临下看着整个九里山战场的情况，都得在你的眼下掌握着。所以说这个任务我说是非常之重大。干什么呢？也就是中军大旗由你来执掌。你找一高山之处，把大旗往这这么一立，如果你看咱们汉军人马全都往东杀，你呢就把这旗帜啪往东一挥，那么其他的这些个埋伏人马就知道队伍要往东去冲杀。那时候项羽人马在东边，如果项羽人马败到了西边，你这大旗也就得往西来舞动，咱们所有人马看着这旗号就往西杀，往前你大旗往前去舞，如果要是往后呢，你大旗要往后来摆啊。那么也就是说，你作为全军的总指挥，都看你呢。范将军，这件事情可非同小可呀。樊哙一听啊，还真是，这任务确实不小。可是樊哙又问韩信：“元帅，这白天看旗号能看得出来，可是那要是夜晚怎么办？咱不能净白天打呀，晚上也得打。如果夜晚打起来，我应该看什么？我应该用什么去指挥呀？”范将军，我早已经给你准备好，给你准备好了一盏特大号的灯笼，你就在这高高之处把它举起来。你看什么呢？你就看呢，军阵当中冲杀人马的火把。如果这些火把非常齐整，是按照咱们分配各个方位这么冲杀的，那是咱们自己的人马。如果呢，那火把四散不规整，东一头西一头这么冲杀，那定然是霸王项羽的楚军。你看这个，他往哪处冲杀，往哪边跑，你这盏灯笼啊就往哪边指挥，咱们的军校以及各位将军都看你这灯笼。不知樊将军你可能胜此重任否？樊哙一听啊，元帅，这事儿好办，我樊哙啊是绝对不能延误了军机。就这么着，樊哙把这任务还真接下来了。樊哙这可了不得，感情这次大仗他呀是总调度官，这能简单吗？都在他这掌握着呢。所以樊哙也下去准备，跟着其他众将这就往西走，绕道埋伏到九里山去。韩信等于把众将全都分配完了，大伙各自分头行事，各自准备。霸王项羽呢干什么？项羽现在啊也把人马全都安排好了。他怎么安排的？他呀吩咐自己手下的大将，让手下大将季布带领钟离昧还有周兰呢。钟离昧周兰作为季布的左右两翼保护着，让他们三员大将统领30万人马在前面冲杀，自己呢亲自率领20余万人马要跟汉王刘邦决一死战。他又命令大将于子期

营这儿给我死守，大营不能丢了。守大营这个任务也非常重，所以呢把于子期安排到这儿。就这么着，霸王项羽啊点齐了人马，他一早放炮出营啊，干什么呀？直接来到了汉王刘邦的大营。汉王刘邦啊，咱没说吗，他兵扎在了沛郡60里外的西凤坡下，把大营安置到这儿。现在霸王项羽直接就找刘邦这儿来了，他呀来到了刘邦大营前，人马扎住了，吩咐人讨敌要战，让刘邦出阵受死。这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把刘邦放走了，抓住刘邦之后我是千刀万剐呀，不能让他再跑了。确实啊，是应了亚父范增那句话了，留着刘邦啊那简直就是后患无穷啊。你看他这通跟我折腾，到现在把我这地盘给我侵蚀了，还剩多少啊？我这些人马划拉到一块儿还不到50万来人呢，他倒好，自己滚雪球似的已经滚成了100万人马了，这还了得？所以项羽呀，憋着一肚子火，他来找刘邦算账来了。到这之后命人这么一讨债，有军校禀报给了汉王刘邦。刘邦啊领了元帅韩信的大令回到自己的大营，他在这儿正准备着呢，自己也琢磨我怎么才能够把项羽引诱到会害那儿去，引诱到我们的重围当中。正想着呢，项羽外边讨了战了，有人这么一禀报，刘邦一听既然讨战，那我就出敌吧。他这才顶盔贯甲全副的戎装，带领人马一声炮响，大步杀出来，来到领军阵前，哗一下队伍裂开了。定睛一看呢，呵，霸王项羽今天气势汹汹啊，全军出动，人马全带出来了。刘邦一看，哈哈，行啊，项羽今天这是憋足了劲要跟我玩命啊。这时候呢，霸王项羽在对阵正好龙眼神仔细观看对面刘邦，只见刘邦汉军列了队了，起脚之下一看刘邦啊，呵，今天与往日大不相同啊，他呀满身戎装，看刘邦头上戴天王盔，身披天王甲，是外罩大红袍啊，胯下逍遥马，在这起脚之下这么一站，呵，这范儿够足的呀。霸王项羽拔往前一催战马，手中虎头枪这么一拧，喊了这么一声，刘邦前来搭话，让刘邦你过来跟我搭话。刘邦这时候不慌不忙的，他扒双脚一点蹬，小肚子一碰马的铁骨梁，判关头这匹逍遥马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了阵前，吁，雷住了四将。只见汉王刘邦用马鞭点指，霸王一向可好？刘邦这想有理了，项羽一看，把嘴这么一撇，刘邦前日固陵之战是寡人免辱一死，今日你却又整兵而来，来来来，我定与儿决一死战，难道你就忘了5年之间你我二人经历数十场之战，这一次我一定要见一见你刘邦的

比试比试，我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刘邦一看，微然一笑，哈哈哈，霸王，用兵决胜，在谋而不在勇啊。吾但与你斗智而不斗力呀、啊。而到处不过是血气之勇，最终定然横死啊。这有什么可逞强自傲的呀？项羽一听，呵，还在这跟我耍贫嘴呢。他把手中枪这么一抖，啪一下，大枪就递过来了，分心就刺。刘邦赶紧一拨马，把枪躲过去了。他这一拨马，让过去的项羽这一枪，这时候刘邦身背后两员大将哗一催马，冲过来了。谁呀？孔熙、陈赫，这二将，他就是奉了元帅将令保护汉王的，怎么能让刘邦在两军阵前跟项羽打起来？他知道他打刘邦也打不过他呀，所以二将啪一催马来到阵前，把刘邦让回去。两人跟霸王项羽在两军阵前马打盘桓就站起来。这时候两军花往后稍微这么一退，亮开了战场。项羽跟孔熙、陈赫二将在两军阵前杀到了一处。您还别说，这两员将啊，还真不含糊。跟霸王项羽三个人在两军阵前这么一打，愣打了50几个回合。项羽看呀，行啊，刘邦手下这武将全都有两下子，一个比一个英勇。嗯，在我面前愣走上50几个回合，这还了得？霸王项羽啊，心中一想，我不能再跟你们恋战了啊！我呀，哼，我先把你们杀了人头，把刘邦就得宰在这儿。一会儿转脸刘邦跑了，我怎么办呀？想到这儿，只见霸王项羽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他大吼这么一声：“可恼啊！”咔，一枪啊，好厉害个项羽！大枪是直刺陈赫，一枪从陈赫软肋左边扑的一下就扎进去了。陈赫哼也没哼，哈也没哈，让人家项羽直接刺透了软肋，是当时死尸张于了马下。这时候孔熙一看急了，哥俩关系一直很好，共同投的汉军大营，现在怎么着两军阵前陈赫被霸王项羽刺死了？孔熙可不干了，他催马就过来，想跟项羽呀、啊、再打几个回合。没想到项羽把手中枪这么一抖，把陈赫死尸甩去之后，他大枪这么一顺手唰刺过来了。孔熙一看，哎呦，好厉害个项羽，他赶紧缩颈这么一藏头，刷把头往下这么一低，低得慢点，项羽枪来的快点，就听见咔嚓的这么一声，怎么回事？把孔熙的这头盔给挑下去了。项羽这虎头枪贴着孔熙这脑皮，滋溜的一下子就穿过去了，可把孔熙吓坏了。头盔这么一掉，他就觉得脑袋呀凉丝丝的，唰一下发溜的就飘下来了，发髻给挑散了。这时候项羽呀，啪把大枪顺过来，他想用枪短啪这么一抽，把孔熙就事儿就给抽到那儿就完了。可就在这时候，孔熙这么一拨马往后这么一拜，后边又杀上来两员大将，谁呢？晋袭柴武。这二将啊，让过了孔熙，迎住了霸王项羽啊，就跟霸王项羽杀到了一处。项羽一看，呵，刘邦手下这大将怎么着改了车轮战了？哦，俩俩的捉对来，你们就是全上，我项羽又有何惧哉？

项羽抖擞精神呢，又跟这锦旗柴武两员大将杀到了一起，一边杀着，项羽呀，他掏眼神，甩脸这么一瞅，瞅谁呀？他学嘛刘邦的，看刘邦上哪儿去了呀？他一看呐，嘿，汉王刘邦啊，就站在那高坡之上，把马这么一勒，在那站着瞅着呢。项羽心想：行啊，刘邦，哦，你手下大将跟我打，你还不跑，还在那等着。我呀，我不跟他们打了，我直接追你去得了。只见项羽呀，他把虚晃这么一招，催马，直接冲着刘邦就来了。刘邦也发现项羽了，一看不好，项羽追过来了。刘邦拨马往下就拜，项羽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代替军令，率着人马哗一下就追下来。刘邦带领人马这一通跑啊，跑出去啊，足足再有十多里地。这时候汉王手下一员大将让过了汉王，迎住了霸王项羽。谁呀？大将夏侯婴。夏侯婴啊，他是负责总保护汉王刘邦的，也就是说他呀这任务最大，其他的这些大将都保着刘邦，夏侯婴最终他是保护刘邦的这个，所以他在这儿等着，瞅刘邦过来，夏侯婴让过刘邦，迎住了项羽，跟项羽打了几十个回合，夏侯婴拨马往下就败，他也败下来。霸王项羽啊，带着人马这腿追，朝着东北方向就追下来。追着追着，这时候大将季布催马来到近前：“主公，千万不能再追了。我看这意思，汉军虽然往前败着这么走，但是人马不乱。您看见没有？现在汉军人马声势非常浩大，同时啊，我总感觉他们呀在四处这么包抄着咱们。”所以咱们不能再追，恐怕呀中了韩信小儿之计。项羽这么一听，将军所言极是，我也觉得这不对劲儿。怎么汉军没怎么打就跑呢？是不是又想把我引到包围圈里边去呀？想到这儿啊，项羽啪把马勒住了，他刚勒住马，就听见对面路旁边树丛当中走出来了一匹战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呐、啊。这个人巍然一笑，高喊这么一声：“陛下别来我养乎，臣在此时多蒙陛下眷顾之恩，现今陛下已入瓮中，不如投降我主汉王，以免遭那屠戮之苦。”哎呦，项羽一看，谁呀敢这么跟我说话？等他定睛这么一瞅，哎呀，可把项羽气坏了。谁呀敢轻视诈降自己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幸福龙江健康中国建设，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哈市联动织密安全网，防灾减灾深入人心。
0: 中俄博览会展馆搭建全面铺开，多维度保障就位。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滨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11号，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不断提升教育、科研和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建设幸福龙江、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
2: 许勤在哈医大了解学校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情况，与校领导班子成员交流。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密联系医科高校实际，一体推进学查改，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创新教学、科研和医疗服务模式，优化调整学科设置，推进疾病筛查、线上诊疗、家庭医生服务，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全周期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要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校，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许勤来到公共卫生学院，就流行病防治、地方病防控、营养与健康学研究进行调研，并了解大学生创新创业实验室、新校区建设情况，要求学校加强改革创新，优化体制机制，提高办学办医水平。许勤指出，哈医大是百年名校，要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弘扬光荣传统，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医科大学。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

0: 决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要把握工作重点，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要求，与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环保督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结合，紧密联系本部门、本单位、本领域实际，结合实际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加强警示教育，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要抓好统筹协调，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加强指导督导，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许勤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努力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更好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省领导杨博、徐向国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护理工作连着万家幸福，是建设龙江幸福龙江健康中国的重要支撑。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2025年哈尔滨市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也由 3.28 人提升至 4.25 人。他们忙碌在各自岗位上，用专业救护生命，用爱心抚慰伤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来自哈尔滨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白衣天使。正在为泌尿外科术后患者处理造口的是我市首个造口伤口专业工作室的负责人王秀燕，她和同事们拥有国际造口治疗师等多项专业资质，主要为各类造口伤口患者提供规范化护理服务，帮助缩短康复时间、减轻痛苦、降低住院费用、提高生活质量。就在昨天，这个工作室刚刚荣获市护理质量控制中心颁发的十佳护理服务工作室称号。
2: 造口呢，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创伤和心灵的一个打击，它改变了一个排泄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平常要去洗手间，可能我们就是很正常的，这是个隐私，但是对于造口人来讲，它就可视化了。所以我们每周在接待他的时候，不光是做造口护理，同时更多的进行的是心灵的安慰。
1: 造口护理工作时常面临特殊的卫生挑战，常人难以想象其中的不易，而他们始终以加倍的耐心与细心默默坚守。
2: 护理的过程中，就是能够尽量让每一位患者能够感受到有温度的我们这个治疗的力量与初心，同时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医者担当，也要以心暖心，让患者在带着造口的时候能够平常心去对待，而不是去自卑，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去迎接新生活。
1: 与造口护理同样需要细致呵护的还有老年骨科患者，市五院专门收治高龄老人的骨八科病房，目前共有34名患者，平均年龄80到90岁，最高年龄103岁，全部由科里10名护士共同照护。
3: 过床之后呢，就是我觉得老年患者可能各种并发症，就是他有得肺炎什么的，我们家属其实特别担心，因为我觉得吧，他们科的护士专业能力比较强，而且服务态度特别好，责任心也非常强。
1: 除了协助翻身，护士们还要定期为老人按摩受压部位，预防深静脉血栓，并密切监测血糖血压，工作繁杂而细致。
4: 老年人他就有基础疾病很多啊，心脏病啊、脑梗啊都很多，而且再加上有骨折病人卧床需要那个预防压疮啦，还有最近性肺炎、尿路感染等等，这些吧都是很复杂，而且就是需要密切观察的，所以我们科的护士都是就丰富的经验，细心的照顾，工作平时的工作量呢也比较大，出职比较多，比较辛苦。
1: 除了常规病房的精心照护，中医特色护理也在不

0: 燥热还能够带你一秒回到下雪的哈尔滨。
1: 家里面给我推荐这边，就没想到挺好的，还
2: 因为季有一季的风景，一季有一季的精彩，冬夏皆美景，四季皆可玩。近日，道外区古梨园内满树梨花悄然绽放，洁白素雅，满园芬芳，唯美的春日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赏花观景、拍照打卡。走进古梨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棵140岁的老梨树了。层层叠叠的梨花洁白如雪，缀满枝头，微风拂过，花香悠悠，景致如画。据记载，这棵梨树1886年从天衡山的石头缝里自然长出，1920年由张作霖移栽到现在的古梨园。苍劲的古树配上盛放的繁花，古朴雅致，氛围感十足。连日来，许多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慕名前来游园踏青，驻足树下拍照留念，定格春日的美好瞬间。
3: 我真正见识到它的时候，就是越来越走近，觉得它盘根错节，然后特别震撼。百年历史的一棵古树就这样啊，实实在在的矗立在眼前啊，觉得啊，这一趟特意来没有白来，
4: 特意慕名来看看这个梨花盛开的时候这种感觉。花开的时候呢，这个颜色搭配哈、也是给人感觉很赏心悦目的感觉。也是因为有这棵梨树，有一个古典的这个历史故事嘛哈，然后也吸引了好多人在这里边这个来观看，这个也是哈尔滨的一景嘛。
2: 百年古树沧桑遒劲，梨花素雅温婉，140年来冰雪压过它，它等春天，风雨打过它，它挺直腰，古韵与春色融为一体，也让不少市民感受到独有的园林韵味，也实实在在方便了周边居民休闲生活。
5: 因为啥呢？这个梨树呢形成了这个公园，也利益了周边这些老百姓，大家在这休闲娱乐呀，等于给哈尔滨市民增添了一个美好的景色。
2: 今天哈尔滨市第9届写意丁香百名画家化名城大型油画写生活动在哈尔滨学院启幕，全市100余位油画名家齐聚冰城，以丁香为艺术纽带，用画笔记录城市风貌。下一步，哈尔滨将持续深耕写意丁香文化品牌，以艺术活力滋养城市文脉，串联生态人文文旅资源，推动文艺事业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连日来，哈尔滨气温持续攀升，为让市民在酷暑天气里能坐上安全、凉爽、干净的公交车，哈尔滨公交系统提前行动，重点检修空调出风口等关键部位，确保每辆车健康上岗。
6: 我们现在都积极的在搞车辆卫生，每一个死角都搞到位，做一个很深度的清洁。车队都开始清洗座套，擦那个尾板了。空气滤网，空调的那个网都得及时清理一下。
2: 下一步，公交公司还将根据客流和天气变化，继续优化服务调度，全力保障市民夏季出行。日前，哈尔滨市公安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消防安全排查整治行动，组织全市社区民警逐街逐店开展地毯式清查。排查过程中，民警重点核验了消防设施配备是否有效、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燃气使用是否安全等问题，以零容忍态度扣紧消防安全责任链条。节目的最后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东南风3到4级，夜间晴，最低气温15度，南风3到4级。
7: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0: 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适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两成，春玉米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1: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

0: 加快形成。
1: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4: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阿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5: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6: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8: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7: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9: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7: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0: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1: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2: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
13: 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4: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5: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 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

0: 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八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4: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5: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6: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3: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7: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8: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2: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8: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2: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 更不能无视。

0: 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 35%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
4: 关，
3: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5: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7: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6: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8: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9: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6: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

0: 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莫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莫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2: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7: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儿童语言发育的那些事儿。孩子的每一次牙牙学语，每一句学会新的爸爸妈妈的语言，都像是成长路上的美妙的音符。但是呢，不知道身为家长的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惑，哎，我的孩子说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呀？或者哎，他发育是不是有点晚呀？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好的表述语言？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的语言发展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吕琦老师，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学习之路。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尤其是呢，吕琦老师是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的副会长。那么吕老师，您在这个儿童语言训练和发育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了，您能先给我们区分一下，比如说就是什么样是这个儿童语言正常的这个发育阶段，一般都从几岁开始，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阶段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呢？
8: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是按照一个语言的一个里程碑来去评定这个孩子的。
7: 嗯，
8: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宝宝在这个3-4个月的时候，他正常来讲他就已经跟我们有简单的一些小的交流了。比方说，我们问他要不要啊，他有可能 嗯啊，它会有一些语调。然后同时呢，我们去建立一些认知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去指说灯在哪儿啊，门在哪儿啊，它会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反应。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6个月左右的时候，那孩子就要添加辅食了。那辅食如果说添加的不是特别好，那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发育。到了9个月左右，他会怎么样？他会有意识的去发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他能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是什么意思。嗯，到了1岁半左右，那我们知道他就要能去反馈20个词左右。
7: 嗯，
8: 到了2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可以去达到50个词左右。那2岁半到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进入了语言爆发期，那他所能去反馈的这个词数呢，就是在800个左右。那到了4岁左右的时候，他可以有逻辑的去反馈他要去做的事情。那到了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是非观了。所以说呢，在每个年龄段，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建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里程碑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了。
7: 您刚才说到，比如说3月份，他能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或者说对我们的反应有回应，
8: 对，他就开始咿呀呀，
7: 然后基本上8、9月份，爸爸妈妈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也会偶尔去发一些这些相关的音，
8: 对，
7: 然后呢，1周岁18个月，然后呢，2岁、3岁，然后还有5岁，都是有一个不同词汇量的一个爆发性的成长的阶段。
8: 对，
7: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孩子的一个这个语言发育的过程。那么我们说啊，有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里头会说，哎，我的小孩可能说话比较晚，但也没啥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区分这个就是常规的啊，我理解的就是可能稍微有点晚，后面能赶上，和他这个发育晚有问题需要进行干预了，这个就是正常范围值和超出正常范围的这个界限呢？
8: 其实这两种状态它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语言呢是思维的外壳，那如果说他不能够很早的去说话的话，那他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后期的这个情商的建设。他不一定会有智商问题，但是他情商这方面有可能就会差一些。
7: 所以其实这个信息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家长认为我的孩子啊，现在语言发育没问，语言发育晚，日后肯定他的说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潜在的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未来的情商的一个发展。因为情商可能我们不能很确切的去衡量出来，但是有研究能证明，就是这个孩子的语言晚会影响他情商的这个发展，是不是？
8: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在他能说的多，他才会去思考。他在思考的过程中呢，他就不断的在学习，那他的这个思维能力呢，他就不断的在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和社会人，也就是说我们说跟外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就能掌握一些相应的技巧。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说不出来话的话，那他更多是靠什么？靠的是我们说肢体语言，那我的手指啊，
7: 行为来，
8: 对，通过这种行为啊，来去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但是你要知道，通过行为或者说用手势语啊，去来交流的话，这个时候他去讲述的这件事情，他就比较泛泛了。
7: 就是没有，因为咱们说啊，之所以我们发明了语言，就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用这个细致的描述化的东西，甚至呢到一定程度可能还要用抽象的把它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语言是我们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孩子如果说只是用手势的话，可能就不能够真实的或者说是全面的或者是丰富的去表达自己的意图，产生与别人的沟通和连接。
8: 对，因为比方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门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就是不会说，其实他什么都
7: 啥都明白，对，
8: 什么都明白，
7: 这个话是经常会听到的。
8: 然后那说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有可能就表述了，我们能看到他有可能说他会指着某一个方向，他去那个方向呢，有可能是我们说桌子上有苹果，有手机，有书，有笔，有本儿，那他就在那儿指，他指的过程中他就啊啊啊啊啊，
7: 嗯，
8: 然后家长说啊，他
7: 要哪个哪个哪个，
8: 对，他要哪个哪个，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家长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翻译器了。
7: 对，
8: 嗯，但是呢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呢，有的时候他有可能说翻译的并不准确，那这个时候孩子有可能就会有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嗯，然后呢家长就认为你看他是有沟通能力的，但是我们所说这种模式是不是语言呢，它也是一种语言。因为我们语言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是社会交往的符号，只要能沟通上它就算语言。
7: 嗯，
8: 但是我们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想让孩子说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呢，是我们这种口语，也就是汉语，汉语的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才能够更准确，更能去表述自己的状态。我想吃这个糖，那语言发育不好的孩子会怎么样，我就是要，然后呢妈妈有可能给或者不给，如果不给呢我就闹，然后我就不停的哭，然后你给不给，哦，你给了，那我不闹了，结束了。那如果有语言的孩子会怎么样，他觉得闹是一个很低级的状态，那我怎么能又能得到这个吃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又不会对我有其他的想法呢，他有可能会拿这块糖他去给爸爸吃，那爸爸不明白什么意思，爸爸有可能说，哦，我不吃你吃吧，然后他吃了，妈妈说，哎，谁让你吃的，他说是爸爸让我吃的，他能把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逻辑啊，这个思维啊，他能很好的去转嫁出去。
7: 刘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生动，也让我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单纯的语言发育就是我们的口齿清不清晰，能不能够准确的说话的问题，但其实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真的有这样的思考。一个孩子的语言的发育早晚，其实对他的情绪人格的建立和他的将来为人处事的行为模式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他想吃糖，但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他就只能用情绪。因为比如说就像您刚讲的说啊，说那个妈妈不给他这个糖，所以他就生气，他就用发脾气来，然后结果用发脾气的方式得到了这块糖。那么在他这个情绪教养方面，他就明白，哦，如果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发脾气，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而不是用这种平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那么将来一旦形成这种模式，就是0到3岁、3到6岁这个情绪搭建的这个关键时期，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潜意识的这种模式的话，将来他以后包括他长大之后，他都会比如说拿到什么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去进行沟通和交流，而是要用情绪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将是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就从您刚才的这个事例讲完之后，我是真的深深体会到我们孩子语言发育这个不要落后是一个非常多么重要的事。
8: 嗯，对，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现在的孩子其实挺卷的，6岁就已经开始上学了，所以说呢，他要在6岁以前呢，他要完成很多的一些技能。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建立好这个模式的时候，对他后期的时候，就像傅老师您刚才讲的，不光是他的情绪，他的心理，他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7: 嗯，
8: 那我记得在之前，我们门诊来了一个孩子，我们比方说叫小伟，叫小伟，他呢就是说话呢我们说就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妈妈当时认为说，哎，他是不是这个生理方面有问题啊，
7: 舌头什么什么，或者
8: 对谁在短呢，
7: 对，
8: 或者听力有问题啊，或者这个耳鼻喉科啊，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口腔科啊，
7: 是不是气质性有什么问题，
8: 对，很多的地方都去了，去了以后呢都没检查出来什么任何的问题。后来呢这个到了我们门诊，到了门诊以后呢，我们也给这个孩子去检查了一下，哎，发现也没有多大什么问题，但是呢他的运动机能呢确实很差。
7: 嗯，
8: 后来呢我们就跟这个小伟的妈妈去聊，说那他平时他都吃些什么，然后妈妈这么说的，他说你看他今年12岁了，我对他的这个教养方式啊和饮食啊， 我是很注意的，我一般呢都让他吃一些软的。
7: 啊，这口腔肌肉发育有问题，
8: 对，他的力量就不够了。我说为什么吃软呢？说我认为这个样的话他有可能消化的更好。然后后来我们跟妈妈讲说，你吃这种软的不一定对他的消化有帮助，但同时你也害了这个孩子这个言语的这种功能，也就是说话清晰度。现在12岁了，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整个心理的状态，他就是比别人来讲他就比较自卑，
7: 就肯定受影响呀。因为人家都说的清清楚楚的，甚至有的孩子可能说的都很好听了，那到他这儿可能表述不清楚，是不是还会遭到同学的这种看不起呀，或者是嘲笑呀，反正总之会有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你肯定心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是不是老师也会区别对待一些，这个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8: 对，因为他说话不清晰呀，
7: 嗯，
8: 他就不想去交流了。
7: 嗯
8: 嗯，妈妈就觉得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他认为是到了这个12岁这个青春期影响的，但其实不是，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这个小伟的妈妈就没有去很好去建立他的语言的环境，也没有去很好的去在这个正常的一个饮食的条件下去为他建立他这个构音的这个模式。
7: 啊，那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小伟，我们就是姑且给他起名字叫小伟。小伟可能到12岁了，他的语言发育有问题，就是因为他吃东西。
8: 对，
7: 吃东西的问题导致了。那么我们就咱们就来谈一谈，都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发育的这个进程呢？吃东西肯定是有的，是吧？
8: 对，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吃东西这儿来讲。
7: 嗯，
8: 那很多家长会去这么说，说你看那个。这个我们家的孩子，这个你说是吃东西有问题，那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也在吃，那我家孩子为什么也在吃的过程中就不会说话，那别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去会说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说话啊，它是一个大运动和一个精细运动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

0: 有的孩子有可能会晚一点，有可能在9到10个月的时候，他开始我们知道辅食的添加，辅食添加进去以后啊，很多孩子啊，他要去长牙了，他的前齿他就长出来了。前齿长出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没事儿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时候很多孩子没事儿就去舔，舔这个东西，甚至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吃的东西呢，就要由稀到了稠，因为我们6个月左右添加辅食。那他要吃一些这个，比方说苹果泥呀、或者说一些小蛋黄啊，这些食物，他吃的过程中呢，他的舌就要去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时候，他是往前运动的，同时呢，他要把这个黏糊糊的这个稠状的食物，他要吞进去，那他会发什么音呢？他就会发哒哒哒和嘎嘎嘎，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孩子会发。为什么会发哒哒哒？或者呢，有的孩子就上来就是哥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这种饮食的这种运动。那我们到了差不多在这个2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我们开始由这个后期啊，我们说由稠的这个食物开始进入了这个块状食物。但是呢，这个时候吃的东西呢不是很精细，我们有可能会给他一个小肉块啊，或者说一个小菜块啊，或者一个小食物块啊，那它开始有什么了？有相应的一个咀嚼了。那在有咀嚼的过程中，它要把食物，首先我们食物进入到舌，然后由舌体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舌体，它要运到我们的2侧来进行咀嚼。那这个时候咀嚼的过程中，它舌面的力量就建立了，那它就会发什么呀？叽叽叽，七七七，谢谢，这些音，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以怎么样吃一些复杂的东西了？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里边有可能就开始，一般情况下是在3、4岁左右，我们家里开始让他吃的一些东西，有可能就接近于我们这个大
1: 大
0: 人
1: 人吃
0: 吃
1: 的
0: 的
1: 东西，
0: 啊。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孩子真厉害，你看吃这个鱼肉的时候，他能把这个刺儿，他能给他这个弄出来。或者呢，我们给他一个这个鸡爪子，
1: 他
0: 或
1: 能
0: 者
1: 自己
0: 一
1: 能
0: 个
1: 啃
0: 排
1: 了，
0: 骨啊，他可以自己去啃。那他在啃的过程中，他得需要怎么样？他需要他的舌尖去舔这个肉，那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发生什么了？滋滋滋、吱吱吱的音就发出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这个说话，它是平行进行的。那很多时候家长呢，就是因为发现孩子，哎呀。不太喜欢吃这个硬的，或者不太喜欢吃这个块状的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开始要给他吃一些软嫩的，包括咱们刚才讲这个小伟这个妈妈一样，他为了让他能消化好，
1: 他觉得营养更好。
0: 对，他就开始让他吃软的，他觉得软的会更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口腔呢就没有得到相应的锻炼，那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清晰度，他就会受到影响。
1: 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孩子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水平，跟我们孩子进食的这个精细程度有一定的关系。那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这个出牙早和晚，对语言发育有影响吗？
0: 他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把这个语言呢，有可能就要一分为二的拆开。刚才我们讲这个说话，那也就是说我要说的能够更清晰。他这个说的是没有意义的呢，他是言语。那我们去有交流的模式呢，它是一个语言。那很多孩子是什么呢？就是他牙齿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语言环境，甚至有可能说我们的言语环境没有为他建立，他也一样是有可能说，在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小障碍。
1: 那就是有些孩子出牙晚也会影响他语言发育吗？就出牙的这个那个早晚会影响肌肉的这个口部肌肉的这个进程吗？
0: 会的，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大差不差，也就是1个月左右吧，他不会这个牵扯的时间太长。
1: 反正就是就算他没出牙，他用这个牙床，就是相应的月龄能吃的这些东西，也应该是他能吃进去的。
0: 对，他也能发这个音，但
1: 嗯。
0: 是呢，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是很清晰。
1: 嗯。
0: 这就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的思想是什么呢？说你看他小的时候说话不是很清晰，但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不也清楚了吗？你怎么就说我的孩子？

0: 子
1: 有问题
0: 有
1: 呢，
0: 问题呢？因为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运动模式是正确的，他只是有可能稍微我的力量不够，就像傅老
1: 或
0: 师
1: 者
0: 你
1: 是，
0: 讲的，他没有长牙，他力量不够，他嚼东西嚼不动，但不代表他在说话的这个过程中，他发音模式是错的。但是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发音模式是错误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说这种代偿性的这种错误发音，它就影响到了他后面语音的这个状态。这个语音呢，就是我们说成句子，我去说的能不能更清晰？同时呢，里边有这个语调，能不能表述出我现在的这些情感？
1: 哎，听您说的，真是觉得，有很多信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无法了解的。刚才您讲到，就说这个可能孩子在这个口腔发育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两种，一种是呢，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发音，那么这种方式呢，就到他长大之后，这个事儿也是会存在的，因为他的方式不对。那么如果说有的孩子呢，可能是他的方式是对的，但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口部肌肉，没发育到那个力量，或者是牙齿没那个闭合到那个程度啊，那可能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能力逐渐增强之后，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语言状态。其实这种，就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他错误的模式导致他将来以后有语言问题。我真的身边有大人，我发现他们有这种问题，就有些大人在发某些音的时候有缺陷。我现在，可以猜想一下，就应该是他在小时候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就他采用的就是错误的模式。
0: 对，就是说我们所讲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饮食环境，他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这种环境，然后呢，他又要去说，那我说不出来，我就要用其他的模式来代替了。
1: 其他方式来采取，
0: 对，有的人有可能说，我们讲他有可能就开始用他的这个鼻音呢，去通过这种共鸣音把这个音哼哼出
1: 对，
0: 来，
1: 就很多那个，就是很多人了呢不分，就很多是把那个，哎，我吃呢，就这样的，他应该就是这个了，他这个语言有问题。
0: 对，他这个舌的边音，他这个力量就不够。这个有的呢，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也会受到地方的方言的影
1: 方言，
0: 响啊。但是我们说以一个普通话作为一个标准的话，他这个模式啊，他还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的。
1: 就是咱们说除了方言因素之外，就是有些他能够发这个音，但是在他小的时候啊，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当他长大了之后，其实他这个气质上是能够实现这个音的，但是他的模式已经不会发这个音了。
0: 对，他已经有一个新的代偿模式了，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正常有可能要用手腕的力量打羽毛球，我们知道用手腕的力量，但是很多人呢，有可能用这个手臂的力量去打，打完以后觉得这个手臂特别的疼，而且控制的也不够灵活，那他也能去打，但是他不如这种用手腕去打的这个人要更好，更灵活。
1: 那这个就是个题外话，就是当比如说小时候这种错误模式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能够通过矫正把它再变成一个正确的模式吗？
0: 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言语训练，去来调整它。像我记得之前我们门诊来一个孩子，他特别有意思，他是4岁，我们可以给管叫小斌啊，叫小斌，他呢就是为什么来呢？是爷爷给他让爷爷领他来的，因为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老人能有这个意识，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老人总认为说，这个孩子小啊，或者贵人语迟啊，他不会让他到医院来看。但是呢，这个小斌的爷爷呢，我们就跟小斌爷爷去说，哎呀，大爷，你的意识真的挺超前的。然后老人说，不是我的意识超前，我不觉得我孙子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让我来的。
1: 那孩子觉得，
0: 对，后来我们了解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4岁了，他上幼儿园嘛，上幼儿园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儿，小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带着任何色彩的，其中呢有个小朋友就跟他讲说的，哎呀，小斌呐，其实我很想跟你玩儿，但是呢你说话我听不明白，所以呢这个我不懂，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玩了。然后孩子就觉得呀，那我是不是应该去 医院去看看。
1: 去医院看看，我有病，我的说话
0: 哎，
1: 别人听不懂。

0: 然后他就是我们说来了以后，真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说他也是语言环境里，这个爸爸说话，就是有一点我们这个白话讲就有点大舌头，他呢，有可能就长时间就是跟着这个家庭这个语言这个环境啊，受到一些影响，他说话呢也是这个样子，说话的时候不太动舌头。那我们也是在给他做训练，做训练的过程中，他呢就是特别的配合，每次我们都说，哎，你要累了，或者说你觉得不舒服，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讲。然后他每次都说，没事儿，老师，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就想把说话说得更清楚。那这个孩子后期就是在我们做了3、4个月左右，那他的说话能力就变得就是特别的好了，所以说我们说是可以去来给他进行一个康复的，
1: 啊，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小伟出现了语言问题，是因为他的饮食出了问题，影响了他的这个各项器官，比如说包括肌肉的这个发展和发育，所以导致他语言有问题。但是小斌呢，是因为他的语言环境存在问题，导致他有一定的问题。那么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孩子是语言发育的问题，是因为家庭环境，就是他能接触到的人的语言有问题，导致他的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有可能我们再说一个例子，这个呢是一对双胞胎，双胞胎呢，因为父母呢要上学，就把双胞胎呢就分别放在了这个两家的老
1: 嗯，
0: 人
1: 这个
0: 那里，
1: 太好的对比实验了。
0: 这个老大呢就是放到了姥姥家，姥姥呢，姥姥和这个姥爷呢，他们属于这个书香门第。就是每天呢，就是两个人呢都会去看报纸啊、看书啊，就把孩子就扔到一边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个老二呢，就送到了奶奶家，奶奶家呢是在农村，然后呢，奶奶呢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牌，然后经常就会组一些小局，就是让这个村里的这个人呢上他家去一起去玩牌。那两个孩子呢？一直到了这个4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有问题了。那老大呢，不会说话，然后呢，理解呢也不行。要干什么呢？就是去喊，或者说呢去叫，要不呢就拽着你的手去拿。老二呢就非常的好。那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就是原来呢就是我们说的家里的这个语言环境出现了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老大的这个环境太过于单一了，
1: 太安静
0: 啊，
1: 了，
0: 对，
1: 嗯，
0: 甚
1: 家
0: 至，
1: 里的人都不说话，
0: 对，甚至有可能说家里已经提前把他所要的东西都
1: 都准
0: 准备
1: 备
0: 好，
1: 好了。
0: 你想吃你就吃，你想喝就喝，只要你不哭不闹就可以。那老二呢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奶奶家，那
1: 没
0: 很
1: 人
0: 多，
1: 管，
0: 没人管，对，很
1: 然
0: 多，
1: 后还有很多其他外人，
0: 对，他们等着，有可能想去玩牌或者什么，就愿意逗孩子。那天天逗这个孩子，
1: 嗯，天
0: 那，
1: 天你一句我一句的，语言环境
0: 对，
1: 就丰富一些。
0: 所以呢，这个老二呢，就是语言能力就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语言的环境啊，它对于我们说孩子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生长发育啊，是很重要的。
1: 嗯，尤其是真是听您刚才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好，将来他的这个性格真的是会受影响。你像肯定是咱们说这个双胞胎当中的这个两个孩子，可能老大他就是说话就是会相对来讲少一点，那老二可能就是愿意去跟人沟通。你看，同样是双胞胎，其实可能就是他养育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性格就导致了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0: 对，所以说咱们前面的这些案例呢，讲的是后天因素，
1: 嗯，
0: 当然了，也有一些先天因素，
1: 嗯，
0: 有一些呢，就是确实是我的大脑发育的不够，导致我出现了一个语言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一般这样的情况下呢，一般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无外乎有2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呢，可以去对一些简单的事物啊，能去理解，但是呢，他有可能说不出来。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要知道，有可能是他的前额叶发育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

0: 我呢，虽然不去说，但是呢，我的理解也不是很好。那这样呢，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我们说有点像，跟自闭症有点相似了，就有点充耳不闻了。你给他一些声音呢，或者一些指令啊，他反馈的特别的差。那这样的孩子呢，一般就是说，我们说是他的这个颞叶有可能出现了发育的问题。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有可能说就要提早的去干预了，就不能说像前面的孩子，虽然说他们存在着这个说话的问题，但是呢，他呢，最起码他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去康复的
1: 对，
0: 话
1: 好
0: 是。
1: 和更优秀的区别，
0: 对，他最起码他是不掉队的，
1: 对，不影响什么，
0: 对。但是你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在大脑发育上出现问题的孩子，
1: 这就是达不到普通水平了，
0: 对，他只会是停在那儿，然后他不会说的像前面的孩子一样说，我慢慢慢慢慢慢会往前走，他走的有可能就比较缓慢，他有可能影响他上幼儿园呢、上学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事情都有可能都会去变得很晚。
1: 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了。
0: 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所以说呢，要出现语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呢，有可能就要到医院里要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评估，然后看他是哪方面的问题。那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没存在我们说大脑发育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存在大脑发育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呢为他来进行康复训练了。
1: 那个就是您刚才讲到说这个，我们会发现一些孩子的这些，是大脑发育的问题。那这个大概在几岁的年龄段能最早的就，分辨出来呢？
0: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其实是在1岁半左右，因为1岁半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简单的指令啊，或者说简单的一些小句子啊，他就已经建立了。如果说在1岁半的时候他不能完成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来去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了。
1: 就是，1岁半，基本上您的意思就是1岁半的孩子就能够用，我们理解就是可能用2、3个词就能表达一个他想要，实现的一个东西或者实现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但是如果说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是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水平，或者说是造成语言发育比较迟缓，到底是因为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大脑发育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岁半左右的话，一般孩子应该是能理解20到50个词左右，大部分孩子是20到30个词，那他去能表述简单的，比方说我要吃饼干，他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干干，然后我要这个拉粑粑，他有可能就是说哎粑粑，他会去简单的去描述。虽然他不能去说的很全这个句子，但是呢，我们大人是能理解的。但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去做到这些相应的反馈，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呢，他也存在语言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就什么意思呢？很多孩子呢，因为我不会去说，我就不愿意跟其他孩子去
1: 对，就是
0: 玩。
1: 等于是，对他来讲，与别人沟通和交流比较费劲儿，那可能就我就尽量的去避免比较累的事情，就越来越会导致他的这个功能会越来越退化。
0: 对，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们说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易怒啊，爱冲动啊，他会这个样子，他不会去想办法去解决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个孩子到底是因为大脑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就说，有没有一些孩子确实是，比如说是因为舌头的问题呀，或者是口腔的问题呀，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0: 有的，那比方说，咱们说最明显的两种，一种是唇腭裂的孩子，一种呢就是舌系太短的孩子。那这两类的孩子呢，就是我们说他会出现这个语言发音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我呢，是大概是在10年前，就是我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不小的这个年纪，才知道有舌系带这件事儿， 因为可能平时大家不会去关注这个位置哈，一般也没有去仔细的去，会去检查自己家的孩子这个舌系带到底是长或者是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发现这个孩子的舌系带是有问题的呢？
0: 就是最直观就是什么？他把舌头伸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V 字形？那我们一般在临床叫麦当劳舌，也就是说，在中间的话，他这个舌苔会不会把这个舌尖儿给它拽进去、凹进去啊？它是凹进去的话呢，那它肯定就是舌苔比较短
1: 就是让孩子伸出舌头，看他这个舌头中间的这部分会不会拽回去。
0: 对，你看它有没有一个凹的地方？因为正常我们是一个小舌尖儿嘛，是尖的，但它这个舌尖儿呢，它是凹进去的，
1: 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一些同学们会玩这样的游戏啊，大家会伸出舌头看谁的舌头啊，有的确实的每个孩子的这个舌头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尖尖长长的，有的可能就是扁扁圆圆的啊，就是也会有这种像您说的这个舌系带比较短的，那么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这种尖尖长长的人呢，他这个舌头的灵活程度会比较高。
0: 它的力量会更好。那我们也首先也要看它的舌头的这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呢，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肯定它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我们讲它的普通话呀，说的就会更加的标准。
1: 就是他的舌头能达到的这个，比如说动作也好，位置也好，会更精准一些。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它需要我们口腔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呢会什么样呢？他说话不行，很多家长呢就会把这个孩子送到口才班去，
1: 对。
0: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说这部分的孩子我们不建议他去口才班，因为什么？因为本身你这个口腔的运动啊就出现了问题，你到了口才班以后反而会怎么样？让他更加自卑。他不像我们说正常很多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问题，他到口才班，他不断的练习，哎，他发现越说越灵活。但是我们这孩子呢，他呢，因为有这些运动性的障碍，他越说呢越笨拙，反而呢就影响了他的一些这种自信心。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建议他什么，要通过相应的训练，哎，训练以后呢，有可能再去口才班，有可能会对他来讲会更好。
1: 对，您刚才说的是，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话有一些语音或者是能力上的问题，这叫言语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对吧？我们要就是说是孩子，我们希望孩子说得好，说得精彩，那个是语言方面的问题，那个是我们只有把言语能力实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语言方面的问题。如果他言语的基础都不能达到的话，他可能那个就靠思维的这部分，那是下一步的说法，是不是？
0: 对，我们讲说，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才能去思考。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孩子啊，来了以后，那家长就会去讲说，在你看他这个学东西啊，我觉得还是挺快的，但是呢，他呢很多时候他就不去学。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呢，不是说的是他不去学，是他完成不了，甚至很多时候呢，他自己呢。大脑里没有这种逻辑的思维，比方说这个，你讲一讲你是怎么从家到医院来的？他就想半天，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如果说你问他，那你是坐车来的，还是这个妈妈开车来的，还是坐火车过来的，还是走来的？他就自己就说了啊，妈妈开车来的。他会去这样去表述，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你跟他去讲一些时间概念的时候，他不能够很好的把他这个时间的轴穿插起来。那也就是说，经常会跟家长去说，比方说我们跟他讲，你呢吃完饭以后把这个门关上，然后你再去玩，那他呢有可能说他也这么照做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让他去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有可能会去说什么？哦，你干什么去了？刚才我玩了。说那你吃没吃饭？吃了。那门关了吗？关了。好了，那这个时间轴是乱的。他一下子我们说的就会表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和我们想获得的信息啊，他就会有出入。有出入的时候呢，他理解又跟不上，那他就觉得大人。和我 要去反馈的事情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不能去忽

0: 获得别人对我的一个认知或者理解呢？是因为我们说他的这个时间轴是有问题的。
1: 我理解，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说的那部分内容，都属于言语方面的内容，是客观一些条件导致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发声也好啊，或者是准确程度也好，或者是能力也好，有一定的问题。那么这我们都把它归结为言语问题。而您刚才说的，就是用语言来表述，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逻辑顺序的问题，有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这个就是属于语言问题的范畴了。
0: 对，语言的范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他确实发育的比较差，那我们就要去更多的去注意了，而不是想是大他就好
1: 哎，但是我真是觉得，言语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发现，但是语言问题，可能就是真的是需要家长，一个是细致观察，另外可能也到很严重的时候，是不是家长才能够突然发现有问题呢？
0: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家长对孩子关注度不够的话，一般情况下会在上学的这个年龄，也就是
1: 就
0: 说，
1: 是只有到这个就广泛的有社交的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孩子说话有问题了。
0: 对，6岁的时候呢，发现什么样子呢？就是他在学校里做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表述不清晰。然后呢，这个家长呢，有的时候就只能靠猜。然后呢，这个对于老师来讲呢，觉得呢，他呢比较幼稚。一般情况下，这个状态下的话，很多时候老师有可能会让家长会陪读。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哎呀，确实是跟同龄的孩子不太一样。
1: 就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就比较隐蔽了，就是可能它的这个呈现模式就不像言语那么容易被发现。
0: 对，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它不像言语，我知道这个音不清晰，或
1: 我能
0: 者是
1: 直接就
0: 对，
1: 听到了。
0: 但是你语言的话，有的时候是这样，比方说这个孩子他一天都在家里，我们也不让他干什么事情，那吃饭的时候又能喊他了，说这个来吃饭，他就来了。
1: 他也不需要大段的去表述这些详细的内容，所以说你可能我们平时感觉不到，或者是听不到他这些相关有问题的这个说的这些话。
0: 对，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有可能比较内向，他觉得不说话，因为有可能我们讲说，正常来讲，比方说吃饭，说来吃饭吧，他有可能过来吃了，或者他不愿意吃他就走了，那家长就开始判断了他是愿意吃还是不愿意吃。但是我们说真正有这种语言理解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说吃饭吧，啊好，哎呀，爸爸没来，是不是得叫爸爸呀？或者说今天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可
1: 哎，
0: 能
1: 好
0: 说，
1: 吃不好吃
0: 哎，
1: 了啊？
0: 这个好吃，这个我没吃过。那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来啊，这个孩子他在语言方面他有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粗心的家长呢，很多时候呢，他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我的孩子吃没吃好，穿没穿暖，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呢，别摔着。哎，他觉得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加上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小家庭化，很多家长呢，他没有参照的目标，
1: 对，
0: 他天天有可能他就围着
1: 看不
0: 自己，
1: 到别人家孩子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
0: 对，
1: 孩子也很少去参加这种孩子之间的这种群体化的活动，所以没有一个比较，不了解什么情况。
0: 是这样子。然后在幼儿园里呢，老师会说呢，还可以，他能坐住板凳。也不去乱跑，让上厕所呢也能去有自理能力，吃呢也可以，学习呢差点儿，但是呢，最起码呢能学。那我们很多家长就会认为说，哎呀，这个现在的家长有可能对孩子学习这块儿，有一些人有可能说就觉得说他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就认为说大大没准就好了，就不会过多的关注。但其实呢，这些细微的一些小事情，它就是我们所说，它出现了语言障碍的一个表现。
1: 啊，那这么来讲的话，他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语言障碍，那就是他的思维和逻辑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更难的训练呢？
0: 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首先一个要考虑刚才咱们讲说的大脑嘛。那我们知道， 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语。

0: 言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我去说，对方要怎么样？他要听，对吧？他要听得准，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听完以后呢，那我们这个听的这句话就进入了我们大脑的这个颞叶，我们也叫韦尼克区。那他是来理解的，
1: 分析一下什么意思？
0: 对，比方我们就经常去讲说，咱们有可能恶狠狠地说：“你今天你吃了吗？”那我就知道他不高兴，
1: 语气。
0: 哎，对，那有可能我就会给我自己有个分析啊，他今天不高兴，我不能说这个我
1: 尽量别惹他，
0: 对，别惹他。然后我有可能我就会说啊，那你吃没吃啊？对吧？或者说我们会去说啊。我不饿，因为我知道他不高兴，我想离他远一点。这个时候呢，他要通过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颞叶韦尼克区要进行分析，分析完以后呢，他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前额叶，也就是说这个布鲁卡区。进入布鲁卡区干什么呢？他要通过他大脑来支配我们的这个发音器官，把这句话说出来。啊，你吃了吗？他要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言语的这句话反馈，那这才完成了一个我们说语言的一个过程。那很多孩子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可能进入我们这个颞叶的时候，他不能够去理解。人家说你吃了吗？他还在那说啊，我要吃，你吃不吃啊？那我们讲说这样孩子没有眼力劲，其实是什么？他没有理解。没理解跟上，为什么没有理解跟上？他的视觉，他的听，他不能够很好的达成一个一致性。他只是听到了这个音，他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表情，甚至有可能说听到这个音的时候，他也没觉得这个音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他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就很肤浅。
1: 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比较傻，比较愣，那就感觉也就听不出好赖话哈。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他的大脑在发育方面出现问题，那我们就要去关注了，然后去引导他，让他知道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在训练上有一个训练叫他人想法解读，其实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让你去看这个人的表情。然后和他的语气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反馈。
1: 那么这个训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什么阶段会训练效果比较好，或者是是不是会长大了之后再去训练这个东西会有就会事倍功半了呢？
0: 正常来讲我们说3岁以前是最佳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在2岁到3岁之间，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训练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2岁到3岁是语言的爆发期，很多孩子呢在2岁半左右他就已经开始掌握的这个词语数由之前的这个50到100，然后由100有可能到500左右了，那到了3岁就800个词了。那这个时候他要表述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可以去咱们讲的有些孩子有可能会去告状啊，或者说有些孩子跟个小话痨似的啊，他就不停的再去说呀。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黄金期，因为我们知道大脑在3岁以前它是有60%的发育空间的，那你要在这个60%的空间里去建立的时候，那可塑性就变得更强了，同时呢对于孩子的性格来讲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啊，这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父母的遗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那虽然说70%的遗传那和30%的社会来比的话，我们30%的社会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这个父母有一方有可能说情绪比较暴躁，那这个孩子有可能情绪也会暴躁。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他3岁以前我们很好的去引导好他，那降低他这种暴躁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性格也会受到一些我们说正向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也就是说经常有一个老话讲嘛，说3岁看到老， 3岁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性格塑造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他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孩子从出生0岁到3岁是多么重要的这个时间段哈、啊。一方面他的各个的器官的生长发育都在关键的阶段，尤其是脑部的这个、发育，而且他也是语言形成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我们今天刚才之前讲的是言语方面的有问题，后面讲到的这个语言方面有问题，就是不论是言语方面还是语言方面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也好啊，矫正也好，或者是治疗手段也好，能够实现从比如说滞后啊，达到一个正常水平，是不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治疗的过程呢？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他是可以康复的。但是你不为他去做的话，他肯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就变得很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家庭，就是说父母能不能对孩子有一个关注。你像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毁在了这个父母的这个手里了。为什么呢？他已经7岁4个月了，
1: 啊，
0: 那
1: 7岁了。
0: 啊，7岁4个月还在上幼儿园，
1: 啊。
0: 然后这个说话呢不是很清晰，理解呢也不是很好。然后妈妈问了我一句话，说：“你说他是不是再大大就能更好了？”然后我说：“他已经7岁4个月
1: 就
0: 了。”
1: 错过真的生长发育最黄金的时间段了。
0: 对，我说他已经7岁4个月了，他还在幼儿园里混。你告诉我，他多大算是大呀？然后妈妈不吱声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话，说完以后就是弄得我真的有点就是挺哭笑不得的。爸爸说，他虽然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说什么我都懂。我说好，你懂，不代表社会人都懂。那他还是由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他特别好的朋友家的，这个也人家也是带孩子来看，看一些这个就是多动的问题，然后就跟他家讲说你也领孩子来看看吧，他领过来了，然后他自己才去说，说完就变这个就是他自己家这个7岁4个月这个孩子在说话的过程中，就是他朋友家这个孩子就在旁边就在笑，因为多动的孩子我们知道他在智力没有什么问题嘛。他为什么笑他呢？是因为这个孩子说的话，咱们都没听懂，啊，你跟他讲，你说个道，他就说奥，然后你说套，他就奥，全都是一个我们发一个韵母，声母都没有。然后爸爸还说，哎，我通过他的语调，
1: 我能分析出来他要干
0: 啊，
1: 嘛。
0: 对，他要干什么？你为什么问的这些音都是同样都是带这个"凹"的这个音？我说我们是前面的这个声母，它是哪个都不会回答的，那你就要关注它。然后他还觉得，哎呀，包括妈妈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再大大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家长来讲，我们说他就比较愚昧了。那已经7岁4个月，正常来讲要上学的话，已经是2年级的孩子了。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教养方式造成的。那么，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隔辈喂养的这些孩子，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孩子用行为完全表达了他要干什么，可能家长就在这个孩子还没能够真正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他就完全实现了。就是比如说孩子哎身子一往那边去啊，他就知道要干嘛了。那可能孩子往那儿一看，他马上就帮孩子去做这个动作了。那么是不是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孩子语言发育？
0: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他呢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实践，他才能够很好的去促进他的发育。如果说我们制约了他的这种对于社会的这种探索性的话，那他的语言模式肯定会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制约的。
1: 所以说，也是在此啊，呼吁，这些父母或者是孩子的这个喂养人或者是照护人，就是我们带孩子来这个世界，我们希望给予他的是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看尽人间风光，然后与 大家都能非常融洽的进行交流。

0: 与合作的这样一个给他这样的一个多彩的一个生活。如果说我们仅仅用哎孩子能跟我很好的沟通啊，孩子在家里头什么问题都没有，怎么一出去就不行了呢？如果用这种思维的话，孩子是很难去增长这部分跟他其他人沟通和交流的能力的话。所以说尤其是我们说到这个语言啊，就是我们不能说孩子在家里头哎他要干什么我都能知道，我只要关注他营养是不是够了哈，是不是个儿长到了是不是能够其他的都没影响啊，就没什么问题。我们不是的，我们要让孩子能够具备这些。
1: 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6: 第一次
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市调研防备在全省加速普及，春耕生产尽显无限生机；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备工作高效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2: 训练场了解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应用情况，向全省消防指战员表示慰问，希望大家能实战化训练和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全灾种大应急综合救援能力，开展好救援避险技能社会培训和防灾减灾知识普及，提高全民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省应急和救灾物资储备中心，许勤了解全省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情况，强调要坚持需求牵引、实战导向，科学调整储备品类、规模和区域布局，推进物资储备信息化建设，提升应急物资快速投送能力，确保平时备得足、储得好，关键时刻调得快、用得上。许勤指出，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学深悟透习近平建设，常态化开展灾害风险识别和隐患排查治理，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全面排查整治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山洪泥石流等风险隐患，开展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加快防汛减灾工程建设，确保汛期前具备防洪功能。要强化森林草原火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前置扑救物资力量，做到火险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抓好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社会氛围。要压实各方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加强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筑牢

0: 好，防灾减灾救灾，兼顾防县。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市调研新开工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希尔生物宠物血液制品生产基地项目位于哈尔滨市经开区，目前正在加快建设中。梁惠玲来到项目施工现场，了解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她指出，生调研。
1: 5月12号，省14届人大常委、政府副省长韩胜健，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黑龙江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的有关条例及决定的说明和少资格的报告、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的说明等。5月12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3000亩水田提供质优量足的秧苗。目前2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种12580万亩，水稻已插秧550万亩。
0: 在黑龙江的黑土地正播下丰收希望的同时，中国更广袤的田野已迎来今夏的首轮金黄。立夏过后，全国小麦由南向北开始大面积成熟，一场跨越千里的丰收接力随之拉开帷幕。今天，黑河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的农机车队再次整装出发，他们将踏着麦浪由南至北跨区作业，以黑龙江的好农机服务全国的大农业。
2: 这里呢是北安市的飞跃村，现在呢是早上7点，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有近百台的收割机陆续开到了这个停车场。再过几个小时呢，他们就要踏上南下湖北收割小麦的这样的征程了。刚才呢路上师傅跟我说，飞跃村这场南下收割的远征已经坚持了21年了。
3: 今年早比去年早，那时候老丁追2-3次了，都路程就是一直从南往北收，跟着麦子走，7月10多号才能回家。
2: 大哥，我看你这车收拾挺干净的。那
3: 今天新买的车，新车一天能比正别的车能多收30亩20亩地。
0: 作为产粮大省，黑龙江省的农机保有量全国领先，但受一年一季的农时限制。跨区作业的意义远不止于多挣钱。我国南北麦区收获时间相差近2个月，农机跨区调配不仅解决了南机不足、北机闲置的矛盾，更让收割效率大幅提升，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的颗粒归仓。车轮丈量沃野，农机穿梭南北，一条看不见的丰收大通道已然成型。在湖北、河南等小麦主产区，龙江农机手的好口碑早已传开。今年黑龙江省累计发放首批农机跨区作业证超过3700张，上千名农机手整装待发，仅飞跃一村今年作业收入就有望突破3700万元。
4: 现在就准备走了
5: 现在就准备走了，大约3天就到你那儿了。
4: 那你们就在路上注意安全点。就指望你们过来了，他们技术很好。对对，我就相信他们，他们给的好。
6: 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以小农机服务全国大农业的典范，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的农机四季不闲着，也让全国的百姓都使上我们黑龙江的好农机，也让全国都知道我们黑龙江啊不仅产好粮，还主好农机，更有好服务。
2: 农机跨区作业是一场南北双向奔赴的丰收征程，也是一次责任与使命的温暖远行。一辆辆驶向远方的农机载着的不只是一个村的收入账，更是黑龙江农机服务全国的那份底气与担当。乡亲们

0: 到了田间地头。在杜尔伯特烟屯村，农民李刚因为资金没能及时回笼，一度难以备足农资。建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过无还本续贷模式化解了老李的燃眉之急。
1: 当天把手续做完了，直接线上直接就把贷款放下来了，没耽误农时。
0: 数据显示，截至三月末，全省银行机构累计发放春耕备耕专项贷款近2602亿元，同比增长 10.84%。金融活水滋养千里沃土，为全省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2: 距离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五天时间，从今天起，展区的布展工作正式开启。来自国内外的参展商将在四天内完成所有搭建工作。
3: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规划了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大型装备等八大展区。与往年布展不同，今年黑龙江省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将被集中到一起，形成合力亮相展示。
4: 这次我们推出的是龙江老字号嘉年华精品展，以国货潮品购在龙江为主题。展区啊，我们设计了美食品鉴、直播带货等多维度的场景，打造沉浸式互动的国货展销体验平台。
3: 今年中俄博览会布展特色突出，伊春主打跟着高铁游伊春，身心融入大森林主题，变以往生态绿为科技蓝，即将开通的哈伊高铁成了绝对的引流名片。黑龙江省司法厅首次在中俄博览会设立了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我省公共法律服务成果。而在同期举办的第35届哈洽会黑河分会场，更突出特色商贸、产品出口与产业合作。截至目前，黑河分会场已确认新增上百家企业签约参展。
5: 最近，龙江各地气温不断提升，夜间经济也以强劲势头开始升温。从城市商圈到乡村广场，灯火璀璨，人流如织。夜间的烟火气点燃了经济发展新引擎。
3: 随着气温回升，夜间经济逐渐展现活力。在哈尔滨各大商圈，每当夜幕低垂，享受惬意夜时光的游客与市民接踵摩肩，丰富多元的夜经济场景更成为人们驻足停留的理由。开业不到两个月的农大石像，进入五月份，日均客流量突破了10000人次。
6: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7: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3: 数据显示，如今在城市中，60%居民消费集中在夜间，夜市是其中最具烟火气的增长极。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丰富东北特色小吃品种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吸引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市民驻足体验。商户营业额照去年同期成倍增长，有效拉动了周边商圈的消费活力。鸡西冷面节、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等也都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辨识度的夜间消费 IP， 光影与夜色交相辉映，尽显市井温情与旺盛消费潜力。夜经济的浪潮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上周末，2026年村超全国赛黑龙江集贤赛区激情开赛，单场观赛人流量突破2000人次，草根球员驰骋绿茵，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赛。超高人流激活了周边夜间消费场景，逛市集、品美食、选特产、购文创成为群众夜间休闲标配。
8: 自家门口举办的村超啊，一定要来支持一下，而且这里有很多的非遗产品，能够把这份村超热情带回家，我感觉特别的好。
3: 村超开赛以来，本地文创及农特产品夜间销售额环比上涨超45%，带动近200名农户、小微商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城市的烟火气是鼎盛的人气、兴旺的商气，更是
2: 致敬护理一线工作者，营造全社会尊医重护的良好氛围。
3: 今天，哈尔滨医科大学举行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第38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各附属医院的护理人员代表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活动现场，医护人员甘南、安达、七台河等地分别举办了护理技能大赛，以专业比拼彰显白衣天使的责任与担当。绥芬河还开展了公益义诊志愿服务，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近年来，全省护理事业稳步发展。

0: 士队伍规模持续壮大，现有护士总数达13万人。未来全省卫健系统将持续完善护理人才激励保障体系，优化编制管理、人事聘用等机制，不断增强护理队伍的职业归属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全省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宣传演练活动，切实增强人们的安全防范意识。
0: 今天，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开展了防范应对地震地质灾害应急疏散演练，演练模拟真实灾情，设置了人员搜救、破拆支撑等关键实操科目，全面检验队伍的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抢险处置能力。
2: 我们常态化开展各类应急演练，确保一旦遇到突发灾情险情，能够做到快速反应。
0: 在专业力量筑牢防线的同时，一张覆盖全社会的防灾减灾宣传网也在同步织密。全省各地创新形式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牡丹江市消防救援部门联合快递行业，将消防安全提示贴附在快递包裹上，让安全知识随快递小哥走进千家万户。大庆、伊春等地的消防宣传人员深入大型商圈、社区等人流密集场所，开展面对面防火宣传。嫩江、五大连池、七台河附近等地则通过展览、演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夯实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的社会基础。
3: 全连贯有温度的生命走廊，
4: 不同的候鸟会选择不同的栖息地，然后来进行中转，所以它是
3: 黑龙江所在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候鸟种类和数量均为全球之最，因此黑龙江段被誉为全球最繁忙的候鸟高速公路。面对这条关键通道，黑龙江正通过强化省际与跨境协同，推进湿地等栖息地系统性修复，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网络等手段，为全球候鸟保护提供关键支撑。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月，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很荣幸每天的这个时间都能和大家相遇在电波当中，用歌曲架起你我之间的桥梁。今天为大家选择了7首歌曲哈，歌曲比较多，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今天我们就少说闲话，介绍一下这7首歌曲吧。有2首来自毛不易的歌曲，分别是《小丑》和《一时风起》啊。这2首歌曲，心韵自己都非常喜欢，也希望呢能够打动收音机前的你。后面的歌曲分别是梦然演唱的《不只是想你》，纳豆演唱的《第二杯半价》。哎，这首歌曲是很轻快的哈，也我想也会受到很多年轻朋友的喜欢。后面是彭石榴演唱的《戏影》，曲肖斌演唱的《星期天》，最后一首是仍然演唱的《良辰》。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那歌曲播送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电波当中为大家推送的歌曲是两首毛不易的《小丑》和《一时风起》，后面是孟然演唱的《不只是想你》，纳豆演唱的《第二杯半价》，彭十六演唱的《戏影》，那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屈肖冰演唱的《星期天》，最后一首啊，马上要为大家播放的是任然演唱的《良辰》。希望这些歌曲能够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在好听的歌曲当中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这里是一路畅听，我是心韵，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大汉五年八月，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就在九里山前，元帅韩信大帐当中开始擂鼓巨将，随着这阵阵的鼓响，汉军众将全都来了。哎呦，这些将军一个个全都是顶盔贯甲，是佩剑悬刀啊，精神百倍。大伙儿心里明白，这回真要开了仗，知道这一仗

等闲呐、所有全都暗暗的叫着一把劲儿，大家伙一个个精神抖擞，全都来到了中军大帐，是听候元帅调遣。不单是众将啊，就包括那汉王刘邦以及张良、陈平、陆贾等人，今天都来了，好家伙，够奇迹的。那当然了，元帅韩信今天要分兵派将，所以刘邦今天也是满身的戎装，他是顶盔贯甲，外罩红战袍，来到了元帅大帐当中来听点。此时啊，大伙就见大帐当中韩信元帅是坐在了正当中的元帅宝座之上，上垂手是汉王刘邦搭了一个旁座，那张良、陈平等等这些位啊，全都在刘邦身旁一个一个排着站立在那儿了。大伙一看今天这阵势够大的，这时候韩信只见众将全都来齐了，他一摆手吩咐中军点名报来，中军官唰一下把名册打开了，啪啪啪啪这么一点，汉军众将啊全都到齐了，一个迟到缺席的都没有。那当然，这什么日子口，这是点名之后，韩信往着这么一坐，用眼四下看了看，他瞅了瞅众位将军，只见众位一个个精神百倍，瞪着眼睛鼓着腮帮子就在这等着，全都支棱着耳朵，就听元帅韩信到底怎么安排。只见韩信呢轻轻的弹奏了这么一声，然后他这才跟众将讲：诸位将军，我主汉王自出包中以来，与项王5年之间亲历70余战，劳师动众，万苦千辛，为今项王势孤力弱，胜负之决在此一举，我望诸军务要竭力报效，各图列图而封，已成万年之业，进当奋勇，退当固守，挥左则左，挥右则右，听吾指挥，共成我主王霸之势。如有违令者，当严令军法从事。韩信，您别看话不多，轻轻的这么一说，够威严的，大伙知道韩元帅军令森严呐、众将赶紧插手施礼：元帅，我等愿听元帅调遣呢。哗一下，韩信一看点了点头，好。这时候韩信转过脸来看了看汉王刘邦，那意思您有什么指示没有？看，甭管怎么讲，虽然说刘邦今天来到中军大帐，在侧坐着相陪，但是人家位置在那儿呢。韩信，你怎么着也是元帅呀、得跟主公请示一下。刘邦啊，冲着元帅韩信点了点头，告诉韩信：元帅，你尽情派将，哪怕派到寡人我的头上，我也万奔辞。你看人家刘邦啊全力支持，你这玩意儿了得吗？韩信这才呀、点了点头，他一伸手刷一下，在令鼓当中抄起第一支金皮大令，往下看了看，元帅韩信轻轻的问了这么一句：王陵何在？在。将王陵哗一下一分鱼腿，转身来到帅帐前插手施礼：末将在。王陵将军，我命你

领兵马45000人，用旗帜64面，埋伏在九里山西北方向，以为西北乾为天，不得为误。得令，王陵刷把大令抄起来，一回身归班站好。这时候韩信抄起20大令来，派谁呀？他派卢关呐，带领着副将16员，领人马45000人，旗帜64面，在正北方向，作为呀正北坎为水，埋伏在九里山。然后又命大将曹真带领着16员大将，大兵45000人，埋伏在九里山东北，作为东北艮为山呐、然后呢，正东方震为雷，让大将英布带领，仍然带领45000人马，埋伏在九里山正东方。东南方信为风啊，命大将彭越带领人马埋伏在九里山的东南方向。正南方离为火，让周勃带领人马埋伏着。西南方呢，坤为地，让张耳带领人马埋伏着。正西方对为泽，让臧荼带领人马埋伏着。感情韩信呢，这是先摆下了一座八卦阵法，然后啊，他呢又让夏侯婴领兵10万跟随在汉王刘邦之后作为接应人马，让张良张子房带领10万人马作为左翼为防护使，让陈平领10万人马作为右翼为救应使啊。他命孔熙陈赫领兵20000为左右羽翼，吕马通吕旷领兵20000为日月，用晋袭领兵12000人副将12员为12天干方位，命大将柴武领兵28000人呢、副将28员为28宿，让大将任敖领兵25000人看守汉军大营，命刘泽领兵3000在鸡泽山上虚张声势遍插旌旗，让刘交领兵5000是巡哨后军，然后命令伯昭孙可怀高启张苍戚思等人各带领1000人马四边督促人马前行，又命陈豨陆贾傅宽吴瑞各带人马5000从小路迂回在徐州左近，等到楚兵空城而出之时，乘虚而入，进入徐州城池，抓住霸王项羽的官眷，然后安抚百姓，勿要擅自强掠，并且命令他们4座城门是全都换上汉军旗号，遍插旌旗。最后命大将灌婴作为佯败人马，假装败走，引领霸王人马是进入会害之地，把人马全都安排好了。这时候韩信又抄起1只大令，他命中郎骑将杨喜以及五军都尉杨武、左军司马王毅、右军司马吕胜在乌江岸边埋伏下人马，单等着项羽人马败到乌江之时截住人马，不准让他渡过乌江啊。韩信啪啪啪全都安排完了，这时候转过脸来，元帅韩信看了一眼汉王刘邦，主公，恐怕这次还得有劳主公您呐。刘邦一听啊，元帅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来。好，陛下，臣命您带领20000人马作为霸王项羽的诱敌人马，因为这次只有您亲自出兵
才能把霸王项羽诱到会害之地。不过您且请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让孔熙、陈赫二将作为左右羽翼，埋伏好，保护陛下您的安危。刘邦一听，赶紧站起身形：“啊，元帅，寡人遵命就是。”你看，刘邦啊，也得接这个令，也得说遵令。刘邦把大令接到手里边，往这这么一坐。这时候，把全都安排完了，众将呢，都各自要准备去了。就在这时，众将当中有一个人，高喊这么一声：“元帅，末将有一事不明，愿当面领教。”韩信一听：“哟，谁呀？怎么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龙眼神这么一瞅：“哦，感情是大将王陵。”只见王陵二次来到了韩信的近前，他一拱身：“元帅，元帅，你一向操练人马，排兵布阵，全都各自有法，我们呢也都非常明白，您也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但是今天九里山咱们这么埋伏着，您可别忘了，从九里山到沛县县城还有一大段距离呢，据末将所知一共有180里，这么远。可是霸王项羽呢，他兵马扎在了沛郡的县城着。那么这时候楚兵有50万，咱们却把人马埋伏到了九里山，四下里安排下好了，咱们在这儿埋伏着。这霸王项羽他在沛县的待着，隔了100多里地，咱们给谁埋伏？您呢又让我汝汉王引诱霸王项羽来到会害，不知道我汝汉王当怎样引诱。那么我们众将想上九里山埋伏，又怎么样才能到九里山呢？您得跟我们说明白了。韩信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心中不由暗挑大指。他知道王陵这个人呢，不但能征惯战，并且心非常的细，可以说他有元帅之才啊。你让人家安排下去，要埋伏到哪儿去？人家怎么走啊？这路走得好啊，还是走不好？要走不好，被霸王项羽楚军发现了，这不麻烦吗？所以人家提前要把这事情问明白了。韩信这才呀，跟王陵以及众将说：“列位将军，我在城口屯兵的时候，就早已经派人到九里山这儿来了，勘探了九里山的地形，我已经了如指掌。各个方位怎么安排，那么就是因为我早已经勘探好了九里山一带的地形啊。这个九里山呢，它就在徐州城北，离城9里远。霸王项羽这次被李左车先生诈降，诱导着来到了沛县。到这之后一看李左车走了，他定然心中懊悔，所以这回个与咱们决战一败之后，恐怕他一定是奔回到彭城，所以我已经算定要在这山这，就在九里山这，因为这地势好，咱们埋伏好，要把霸王消灭在九里山，但是不能让他进彭城，所以我已经安排人马，霸王项羽一出城就有人进去把彭城给得回来，因此这才让各位将军你们埋伏到九里山的左右。

霸王项羽困在九里山当中，这四边都是咱们汉军人马，让项羽呢，他进不能进，退又不能守，想过大江前去求救，咱们在乌江那儿也已经埋伏下了四员大将，恐怕项羽难以渡过乌江啊。那么这样呢，咱们可以一下就把霸王项羽生擒活捉。那么诸路人马，你们应该怎么走呢？各位将军可以带着人马从这儿往西走，从固陵北路沿着黄河岸边，再顺着归德郡绕过了虞城县200里，再倒转进入彭城九里山。这个九里山呢，它旧名叫九夷山，相连有四座大山，城东北有山名鸡鸣山，城西呢有楚王山，城北有圣女山呐。九里山周围200余里，霸王项羽他到了彭城，一见彭城城头之上汉军旗号已经竖起来了，那么那样呢，他定然不敢进城，所以他必然要往北走。诸位将军，你们可以把人马从四处杀来，一起合围呀，把项羽重重围到当中。那时候，楚兵再想往哪儿跑，也跑不了了。更何况他们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所以，我算定此一战，咱们是定能成功。元帅韩信呢，把自己这打算详详细细的跟众将这么一讲啊，众将全都双挑大指，无不称服啊。王陵啊，一撩衣襟，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元帅的面前。元帅，您真是神机妙算，乃古今罕有也。呵，王陵啊，这回是真

虑了再三，恐怕将军你延误了军机，所以我没派。如果你要是把这事耽误了，看见没有，咱们满营众将这百万雄师就都回到你一个人手里。所以说你这个任务可是责任重大呀，不能轻易许人呐。樊哙一听，哦，感情这么回事儿啊，我这还最重要的。他赶紧一拱手，元帅，你有哪旁遣用是进捷派来，末将我绝不误事，如果稍有怠慢，那是你来干。说着话，樊哙唰，他一推海下虚人，元帅，樊哙愿以军法从事。好嘛，他这等于在大帐当中要立军令状啊。告诉韩信，我要是延误了军机，看见没有，我愿意你军法从事，那时候你想怎么处置我怎么处置我，我樊哙呀随死无憾。韩信一听点了点头啊，樊将军，诸军各位将军都埋伏到九里山四面八方，但是那么跟项羽打起来，这四面八方人马到底往哪边去杀，哪面去冲，没有人去指挥呀。所以呀，咱们这一次都派了，唯独这个我没派下去。什么呢？也就是咱百万雄师的眼目，谁来指挥呀？你得居高临下看着整个九里山战场的情况，都得在你的眼下掌握着。所以说这个任务我说是非常之重大。干什么呢？也就是中军大旗由你来执掌。你找一高山之处把大旗往着这么一立，如果你看咱们汉军人马全都往东杀，你呢就把这旗帜啪往东一挥，那么其他的这些个埋伏人马就知道队伍要往东去冲杀，那时候项羽人马在东边，如果项羽人马败到了西边，你这大旗也就得往西来舞动，咱们所有人马看着这旗号就往西杀，往前你大旗往前去舞，如果要是往后呢，你大旗要往后来摆啊。那么也就是说，你作为全军的总指挥都看你呢。樊将军，这件事情可非同小可呀。樊哙一听啊，还真是，这任务确实不小。可是樊哙又问韩信，元帅，这白天看旗号能看得出来，可是那要是夜晚怎么办？咱不能净白天打呀，晚上也得打。如果夜晚打起来，我应该看什么？我应该用什么去指挥呀？啊，樊将军，我早已经给你准备好，给你准备好了一盏特大号的灯笼，你就在这高高之处把它举起来，你看什么呢？你就看呢，军阵当中冲杀人马的火把。如果这些火把非常齐整，是按照咱们分配各个方位这么冲杀的，那是咱们自己的人马。如果呢，那火把四散不规整，东一头西一头这么冲杀，那定然是霸王项羽的楚军。你看这个，他往哪处冲杀，往哪边跑，你这盏灯笼啊就往哪边指挥，咱们的军校以及各位将军

都看你这灯。不知樊将军，你可能生死重任否？樊哙一听啊，元帅，这事儿好办，我樊哙啊，是绝对不能延误了军机。就这么着，樊哙把这任务还真接下来了。樊哙这可了不得，感情这次大仗，他呀是总调度官，这能简单吗？都在他这掌握着呢。所以樊哙也下去准备，跟着其他众将，这就往西走，绕道埋伏到九里山去。韩信等于把众将全都分配完了，大伙各自分头行事，各自准备。霸王项羽呢，干什么？项羽现在啊，也把人马全都安排好了。他怎么安排的？他呀，吩咐自己手下的大将，让手下大将季布带领着钟离昧还有周兰呢。钟离昧、周兰作为季布的左右两翼保护着，让他们三员大将统领30万人马在前面冲杀，自己呢亲自率领20余万人马要跟汉王刘邦决一死战。他又命令大将于子期守护中军，你就在大营这儿给我死守，大营不能丢了。守大营这个任务也非常重，所以呢把于子期安排到这儿。就这么着，霸王项羽啊点齐了人马，他一早放炮出营啊，干什么呀？直接来到了汉王刘邦的大营。汉王刘邦啊，咱没说吗？他兵扎在了沛郡60里外的西凤坡下，把大营安置到这儿。现在霸王项羽直接就找刘邦这儿来了，他呀来到了刘邦大营前，人马扎住了，吩咐人讨敌要阵，让刘邦出阵受死。这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把刘邦放走了，抓住刘邦之后我是千刀万剐呀，不能让他再跑了。确实啊，是应了亚父范增那句话了，留着刘邦啊，那简直就是后患无穷啊。你看他这通跟我折腾，到现在把我这地盘给我侵蚀的还剩多少啊？我这些人马划拉到一块儿还不到50万来人呢，他倒好，自己滚雪球似的已经滚成了100万人马了，这还了得？所以项羽啊憋着一肚子火，他来找刘邦算账来了。到这之后命人这么一讨战，有军校禀报给了汉王刘邦。刘邦啊领了元帅韩信的大令回到自己的大营，他在这儿正准备着呢，自己也琢磨我怎么才能够把项羽引诱到会害那儿去，引诱到我们的重围当中。正想着呢，项羽外边讨了战了，有人这么一禀报，刘邦一听既然讨战，那我就出敌吧。他这才顶盔贯甲，全副的戎装，带领人马一声炮响，大步杀出来，来到领军阵前，哗一下队伍裂开了。定睛一看呢，呵，霸王项羽今天气势汹汹啊，全军出动，人马全带出来了。刘邦一看，哈哈，行啊，项羽今天这是憋足了劲要跟我玩命啊。这时候呢，霸王项羽在对阵正好龙眼神仔细观看对面刘邦，只见刘邦汉军列了队了，起脚之下一看刘邦啊，呵，
今天与往日大不相同啊，他呀，哼，满身戎装，看刘邦头上戴天王盔，身披天王甲，是外罩大红袍啊，胯下逍遥马，在这起脚之下这么一站，呵，这范儿够足的呀。霸王项羽拔往前一催战马，手中虎头枪这么一拧，喊了这么一声，刘邦前来搭话，让刘邦你过来跟我搭话。刘邦这时候不慌不忙的，他扒双脚一点蹬，小肚子一碰马的铁骨梁，判关头这匹逍遥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了阵前，吁，雷住了四将。只见汉王刘邦用马鞭点指：“霸王一向可好？刘邦这厢有礼了。”项羽一看，把嘴这么一撇：“刘邦，前日固陵之战，是寡人免辱一死，今日你却又整兵而来，来来来，我定与儿决一死战，难道你就忘了五年之间你我二人经历数十场之战，这一次我一定要见一见你刘邦的武艺如何，撒马来战。”说着话，项羽叭叭手中枪这么一抖，看着刘邦，那意思你来，咱们俩比试比试，我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刘邦一看，微然一笑啊，哈哈哈，霸王用兵决胜在谋而不在勇啊，吾但与你斗智而不斗力呀、啊、而到处不过是血气之勇，最终定然横死啊，这有什么可逞强自傲的呀。项羽一听，呵，还在这跟我耍贫嘴呢。他把手中枪这么一抖，啪一下大枪就递过来了，分心就刺。刘邦赶紧一拨马，把枪躲过去了。他这一拨马让过去的项羽这一枪，这时候刘邦身背后两员大将哗一催马冲过来了。谁呀？孔熙陈赫。这个二将他就是奉了元帅将令保护汉王的，怎么能让刘邦在两军阵前跟项羽打起来？他知道他打刘邦也打不过他呀，所以二将啪一催马来到阵前，把刘邦让回去。两人跟霸王项羽在两军阵前马打盘桓就站起来。这时候两军哗往后稍微这么一退，亮开了战场。项羽跟孔熙陈赫二将在两军阵前杀到了一处。您还别说，这两员将啊还真不含糊，跟霸王项羽三个人在两军阵前这么一打，愣打了五十几个回合。项羽看呀，行啊，刘邦手下这武将全都有两下子，一个比一个英勇，在我面前愣走上五十几个回合，这还了得？霸王项羽啊心中一想，我不能再跟你们恋战了啊，我呀，我先把你们杀了人头，把刘邦就得宰在这儿，一会儿转脸刘邦跑了，我怎么办呀？想到这儿，只见霸王项羽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他大吼这么一声：“可刀马咔！”一枪啊，好厉害个项羽，大枪是直刺陈赫，一枪从陈赫软肋左边扑的一下就扎进去。陈赫哼也没哼，哈也没哈，让人家项羽直接刺透了软肋，是当时死尸章鱼了马下。这时候孔熙一看急了，哥俩关系一直很好，共同投的
汉军大营

现在怎么着，两军阵前，陈赫被霸王项羽刺死了，孔熙可不干了，他出一把就过来，想跟项羽呀、再打几个回合。没想到项羽把手中枪这么一抖，把陈赫死尸甩下去之后，他大枪这么一顺手，唰，刺过来了。孔熙一看，哎呦，好厉害个项羽！他赶紧锁颈这么一藏头，刷，把头往下这么一低。低得慢点儿，项羽枪来得快点儿，就听见咔嚓的这么一声，怎么回事？把孔熙的这头盔给挑下去了。项羽这虎头枪踢着孔熙这脑骨皮，滋溜的一下子就穿过去了，可把孔熙吓坏了。头盔这么一掉，他就觉得脑袋呀凉丝丝的，唰一下发溜的就飘下来了，发髻给挑散了。这时候，项羽呀、啪把大枪顺过来，他想用枪短啪这么一抽，把孔熙就事儿就给抽到那儿就完了。可就在这时候，孔熙这么一拨马往后这么一拜，后边又杀上来两员大将，谁呢？进袭柴武。这二将啊，让过了孔熙，迎住了霸王项羽呀、就跟霸王项羽杀到了一处。项羽一看，呵，刘邦手下这大将怎么着改了车轮战了？哦，俩俩的捉对来，你们就是全上，我项羽又有何惧哉？项羽抖擞精神呢、又跟这锦旗柴武两员大将杀到了一起。一边杀着，项羽呀、他偷眼神甩脸这么一瞅，瞅谁呀？他学嘛刘邦的，看刘邦上哪儿去了呀？他一看呐，嘿，汉王刘邦啊，就站在那高坡之上，把马这么一勒，在那站着瞅着呢。项羽心想：行啊，刘邦，哦，你手下大将跟我打，你还不跑，还在那等着。我呀，我不跟他们打了，我直接追你去的了。只见项羽呀、他把虚晃这么一招催马，直接冲着刘邦就来了。刘邦也发现项羽了，一看不好，项羽追过来了。刘邦拨马往下就拜，项羽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代替军令，率着人马哗一下就追下来。刘邦带领人马这一通跑啊，跑出去呀、足足再有十多里地。这时候汉王手下一员大将让过了汉王，迎住了霸王项羽。谁呀？大将夏侯婴。夏侯婴啊，他是负责总保护汉王刘邦的，也就是说他呀这任务最大，其他的这些大将都保着刘邦，夏侯婴最终他是保护刘邦的这个，所以他在这儿等着，瞅刘邦过来。夏侯婴让过刘邦，迎住了项羽，跟项羽打了几十个回合。夏侯婴拨马往下就败，他也败下来。霸王项羽啊，带着人马这腿追，朝着东北方向就追下来。追着追着，这时候大将季布催马来的近前，主公千万不能再追了。我看这意思，汉军虽然往前败着这么走，但是人马不乱。您看见没有？现在汉军人马声势非常浩大，同时啊，我总感觉他们呀在四处这么包抄着咱们，所以咱们不能再追，恐怕呀中了韩信小儿之计。项羽这么一听，将军所言极是，我也觉得这不对劲儿。怎么汉军没怎么打就跑呢？是不是又想把我引到包围圈里边去呀？想到这儿啊，项羽啪把马勒住了。他刚勒住马，就听见对面路旁边树丛当中
走出来了一匹战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呐、这个人巍然一笑，高喊这么一声：“陛下，别来我养乎！臣在此时，多蒙陛下眷顾之恩，现今陛下已入瓮中，不如投降我主汉王，以免遭那屠戮之苦。”哎呦，项羽一看，谁呀敢这么跟我说话？等他定睛这么一瞅，哎呀，可把项羽气坏了。谁呀敢轻视诈降自己的李左车？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址是亚洲冬季运输中心。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
2: 哈尔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那这个时间段呢，是由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访谈特别节目。那么燃气呢，我们都知道啊，是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能源，无论是家里面做饭啊、取暖啊，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呢都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如果燃气使用不当的话，那它也可能会成为威胁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啊，因为燃气所导致的事故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呢，往往是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所以呢，我们去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常识，提高安全意识，是我们每个人啊都必须重视的课题。那么在今天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兵，以及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咱们生活当中啊，这个燃气的特性啊，还有像常见的安全隐患啊，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燃气设施设备，和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邀请到的是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兵，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哈，来说一说燃气安全的事儿哈。
2: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呢，做客904，和大家交流我们燃气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和注意事项啊。就是天然气呢，作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呢，可能大家每天都会在接触，然而呢，我们天然气给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呢，这个一些不安全行为和一些啊我们这个安全意识的淡薄呢，造成了可能是我们的事故的发生。大家在可能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一些媒体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湖北实验613，然后沈阳1021，包括近阶段比较轰动的，这是河北燕郊的313的燃气爆炸事故，可以说场面相当的惨烈，而且这个人员伤亡包括财产损失这个数字呢，可谓是触目惊心。
1: 的确哈，可以说是教训十分的惨痛哈。那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故发生啊，可以说是有一组组非常详细的数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2: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燃气方面的数据啊，就是在2023年呢，就不完全统计，就是全国就燃气事故一共发生了613起，导致了77人死亡，446人受伤，其中呢4起为较大事故，1起为特大事故。这个数字啊是相当的庞大啊，而且这个是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1: 的确哈，所以说这样的事故的发生呢，这样的安全隐患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其实呢，面对于这样的形势啊，我们国家是陆续出台了很多的规范的措施啊，来防患啊这样的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就我们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方面，那么请侯部长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
2: 从2021年湖北十堰613燃气事故发生后呢，国家层面对燃气安全的高度重视，可谓是在历史上是最最最坚决而且最最有力度的一次。在2021年呢，先后下发了全国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的一个专项行动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呢，也对燃气安全上特殊的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和举措。包括今年呢，我们还提出了管道带并运行的一个专项治理。这些措施呢，可谓是国家对这个燃气安全的一个高度重视，也是对咱们民生保障的一个重要举措。
1: 那具体呢，我们对于咱们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啊，我们作为哈尔滨市的主要燃气企业，我们在保障燃气的这个使用安全过程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2: 是这样，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庆公司的一个 基本情况吧。
1: 好的。
2: 中信公司呢，就是在可能我们老的用户呢，包括一些网友呢，知道原来叫煤气公司。为什么叫煤气公司呢？原来咱们是叫燃气化工总公司。当年呢，建设的时候是亚洲第一，可能是世界第三。
1: 嗯。
2: 这个气化厂，然后大家在哈市呢用的是人工煤气，在2007年、2006年的时候呢，逐渐转供成天然气。哈市呢进入了天然气时代，也意味着咱们那个能源，包括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安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我们海中信公司呢，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啊，完全是尽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在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我们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几万套的台套的燃气设施，我们都有一个专项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定期的巡查维护。包括我们的200多万用户呢，我们的安检工作也要远远超出我们的国家规定。国家规定呢是我们2年一次，这些年开展专项行动呢，我们这个安全频率要大大的高于国家标准。
1: 嗯，那么从这个行政区划来看哈，就是咱们由中信燃气公司负责供气儿的这个区域大概是覆盖哪里呢？
2: 我们大概覆盖是哈市主城区，就是南岗、道里、道外、平房、松北、厢房，还有松北区呢是一小部分。
1: 嗯，基本上是我们的主城区哈，都是在和这个中信燃气公司来负责供气儿哈。
2: 对。
1: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气用户大概是多少呢？
2: 我们的燃气用户呢，现在是204万余户。
1: 204万余户。嗯，这是咱们现在的一个用户的规模哈。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用户数量之下，我们说这个安全的责任啊也是非常的重哈。那咱们做好这份安全的责任，现在咱们中信燃气公司做了哪些这个工作呢？
2: 嗯，从2022年起呢，因为在湖北613事故发生以后呢，国家推动大力开展城镇燃气的安全排查整治。然后我们利用半年的时间呢，对我们辖区内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包一些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2022年呢，政府和我们企业联合投资21亿余元啊，进行一个燃气隐患的一个专项治理。截止到目前呢，就是对一周老旧管线，我们已经完成了更换430余公里，然后更换我们室内的燃气设施更新改造呢。也就是老百姓现在说的4件套和5件套，已经达到140万余户。
1: 嗯，好，这一组数据呢，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实现啊这个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付出的努力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其实说到这个燃气安全啊，我们让大家知晓燃气安全的使用常识，那么从哪儿说起呢？还是要从什么是天然气说起哈。所以呢，咱们一点点呢跟大家做好这个科普的工作、宣传的工作。因为虽然说这个燃气使用啊，它是一个小事儿，但它又是一个大事儿。小，为什么小呢？因为咱们可能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但是为什么是大事儿？因为你一旦使用不当啊，一旦出现了事故，这可能啊都会造成极为惨重的后果。所以呢，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和侯兵部长啊具体的就燃气的安全用气的常识方面呢做一个细致的交流哈。那侯部长呢先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然气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质。
2: 天然气的成分呢主要是甲烷啊，它本身具有无色无味的特性。
1: 嗯，哎，那可能很多人就说不对呀，我如果说在家里面，我要是感觉到这个要是万一有这个煤气泄漏啊，我马上就能闻着味儿，那怎么能是无色无味呢？
2: 是这样啊，就是为了起到这个警示和提示作用呢，天然气进入城市管网之前呢，我们在我们的城市门站加了一种叫加臭剂，俗称叫四氢塞芬。它是类似于臭鸡蛋的那种刺鼻性的气味，就是在一旦发生泄漏或者在一旦响行的时候，第一时间能提醒咱们的用户是要有燃气泄漏了，一定要采取措施。
1: 其实这个味道添加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安全哈，
2: 对，警示提示。
1: 这个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哈，以及天然气本身是无色无味无毒且无腐蚀性，但是呢为了安全啊，现在是添加了这样的有气味的气体哈，是为了安全的着想。那么关于燃气的安全知识啊，我们再来和侯兵部长呢这个交流一下，就涉及到这个燃气的设施了哈。我们一般所涉及到的燃气设施，您跟我们讲一讲啊，在家里的、家外的、小区公共部分的，让我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好吧？
2: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我们居民用户常能接触到的一些燃气设施。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的只有燃气开关和燃气表啊，其他地方可能不会很关注，因为每天都在用。我们交费的时候能看燃气表， 做完饭的时候关人家开关。
1: 是的。
2: 啊，可能是大家对这个姿势不是很全面啊，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2: 就我们家中居民用户的燃气设施包括什么呢？我们的燃气立管，就是我们室内的燃气主管线。
1: 嗯，
2: 它就像一根主干线，一个动脉血管一样，然后输送到楼栋的每一家，然后分支到各个用户，就像一个毛细血管一样，最后这个分支。
1: 嗯，也就是说，这个立管它是在这个单元公共部分的，进到家里面的那个不叫立管，是不是？
2: 不，实际上是这样。
1: 嗯，
2: 这个立管呢是在每家每户呢都有这个主管线啊，
1: 嗯，
2: 就相当于主管线嘛，啊，单元的主管线，然后从主管线呢分支出来呢，会到咱们各个家每家分支一个燃气表。
1: 嗯，
2: 燃气表前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
1: 嗯，
2: 啊，报警器。对，
1: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在灶台旁边那个竖着的那个燃气管，它就是相当于您现在说的这个
2: 燃气
1: 的立管啊。
2: 对。
1: 然后我们每家每户呢，是通过相应的分管啊，或者是交管连接出来之后，那才是我们个人家使用的部分。
2: 对，没错。就是，
1: 好，这个是立管哈。
2: 对。然后表前阀门呢，这是很简单了，就是分支出来之后呢，有个控制阀门，这是我们的表前阀门。随后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切断阀。在这次试验台改造过程中呢，这个报警器啊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咱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我们更换完四件套之后或者五件套，家中的这个燃气报警器一定要处于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不要不插电，也不要把这个切断信号的这个连接线啊拔掉，因为它属于这种不正常工况呢，它起不到了一种安全提示作用和报警的作用。
1: 那侯部长啊，说到这个报警器啊，我们说有的人家呢是这个把那管啊，就是在装修过程中给它包进去了，可能有个柜门。那这个燃气报警器应该放在柜门里呀，还是放在柜门外呀？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哈市这种特殊情况呢，好多的咱们的装修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立管包括燃气表放在柜里边的。这个在燃气设施规范里边呢，包括咱们那个城市燃气管理条例呢，燃气设施是不允许包裹的。但是为了美观呢，或者是咱们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好多的用户家中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燃气报警器
1: 给包起来了。
2: 对，包起来了。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提醒咱们广大用户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咱们在装修或者是更新改造厨房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把这个有燃气设施的，如果你要安装柜门，咱们最好尽量做格栅类的柜门，让它有空气流通。如果说有条件或者是对美观上不会有影响呢，尽量还不要去包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呢一定要挂到离距离棚顶往下反30公分的这么一个高度，因为天然气呢是比空气轻的，它是往上漂浮。
1: 好，这是我们放置报警器及使用报警器的一个注意事项哈。那燃气管道的设施还有哪些部分呢？
2: 剩下呢就是大家常见的，我们在四件套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安装的一个自闭阀，还有我们的一个燃气交管。这次我们在下大力度开展这个室内设施燃气更新改造呢，就是把自闭阀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自闭阀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旦你超压或者是流量这个流量发生变动了，它会自动关闭。它和报警器呢是起到一个作用，但是一个是泄漏报警，一个是压力变化的一个报警。
1: 可以说是一个双保险了哈。一旦出现这个用气或者气流量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它会采取一个自闭的措施，
2: 是吧？对，没错。
1: 其实这些呢都是为了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这个使用安全。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灶台了，是吧？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燃气的一个使用的设施了啊。那么关于这些设施的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自闭阀啊，还有像这个灶具连接管啊，其实这灶具连接管大家疑问也挺多哈，就是这个到底需要什么注意啊，还是这个自己能买啊，还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哈，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2: 这次更新改造过程中呢，我们的所谓的四件套呢，就是里边涵盖了的就是我们的灶具连接管。这个呢好多用户呢或者网友呢也会提出疑问，你这个到底是收不收费啊？这次再跟大家啊，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四件套改造工程呢，包括我们的五件套改造工程呢，完全是免费的。这个资金呢，由政府和我们燃企业进行了承担。今天提到那个燃灶具连接管啊，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知识。现在的灶具连接管呢，一般是承插式或者说螺纹式。这种连接方式呢，要比咱们传统的卡具式的灶具连接管更加可靠。更加安全，而且我们现在提倡用我的不锈钢波棱管， 对这个耐腐蚀性有一个

0: 大大的提升。所以说这个安全性呢，大家就不用考虑了。这是就只要你把这个连接管安好、安装好、平时保养好，这个一定是不会出问题的。
1: 就不会像过去哈，可能会担心有什么这个不小心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出现哈。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管儿呢，我们是注意哈，这个一定是由专业人员来安装，自己家的话是不是它能换吗？它，
0: 是这样的，就是，承插式和这个螺杆式呢，这种我胶管寿命呢，应该是跟我们的灶具同寿命的，是8年。如果说需要更换呢，还建议大家呢拨打专用属地的燃气公司的电话，由我们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呢去帮你更换。
1: 所以说这个连接管啊，一个是自己呢不要随意的换哈，另外就是咱们要注意做好这个养护，只要你做好养护了，这个使用年限其实不用担心哈，它会出现问题。其实除了这个连接管之外呢，在咱们家里面呢能看得到的啊，最为直观的就是这个燃气表了。咱们现在中信燃气公司所有的气用户当中啊，这燃气表规格现在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几种？
0: 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会有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控房户，比如说我们的，还有好多就是，季节性变化，候鸟啊、迁移啊这种无人户，在搞这过程中呢，会，没有人联系不到，进不了户，这种要导致呢，我们的表具呢分了几种类型，因为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的皮膜式燃气表，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在哈尔滨用那种皮膜式燃气表，既不用电。也不是插卡的那种普通燃气表，再就是上一代就是我们的 IC 卡燃气表啊，
1: 插卡式
0: 插
1: 的，
0: 卡式的，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用最新的智能 NB 远传的智能燃气表。
1: 那在咱们这一次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是不是都要换这个新表了？
0: 对对，我们现在是换下来的都是这种智能燃气表。
1: 那目前咱们现在，气用户当中使用量最大的是不是就是这款
0: 对对，现在是140多万户更新改造以后都是这种燃气表
1: 了？
0: 的。
1: 那这个既然是大家这个涉及面最广的哈，那咱们就简单的跟大家。

0: 使用的。
1: 嗯，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注意的问题哈。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还有一个非常常见问题，就是使用过程中呢，可能这个就已经没有余额了哈，就是没有费用了，那我们就赶快通过各种渠道来交费。交完费之后呢，它好像不是直接能给气儿，还需要我们有一个手动的操作，是不是？
0: 对，智能燃气表呢，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便利。原来咱们的 IC 卡表呢，是需要到营业厅去存储，然后拿回到家中再存到表里，这个可能给大家用户呢造成了个不便啊。现在呢，智能燃气表呢就可以完全是在网上平台上进行一个缴费操作，操作了之后呢，也需要咱们按咱们的红色按钮进行一个付费，显示这个气量的余量已经充值到位了，这就可以正常用气了。
1: 嗯，然后这个有一个红色的按钮，需要我们去那个手动拉动一下，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是按住，
1: 按住
0: ，对对，
1: 按住哈，是因为我这个在家里面使用燃气的时候啊，就是赶着没气儿的时候交完钱，就感觉哎，这过去这么长应该有气儿了。后来我就给客服打电话，客服非常耐心的指导我啊，应该怎么来操作。那如果呢，大家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其实也可以直接拨打中庆燃气公司的客服哈，我们的客服呢都会非常耐心细致的帮助大家来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燃气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呢，这个侯部长啊也是提到了这个 IC 卡哈，IC 卡呢，它和这个智能表其实相对来讲还没有智能表那么先进，有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这个液晶屏无法显示的情况。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0: 这个 IC 卡表呢，它有几种可能。如果我们的液晶屏无法显示呢，大家可能第一是可能是不是我们电池没有电了，因为 IC 卡它的一个驱动呢是靠我们四节五号电池来驱动的啊。如果说没有显示了，第一时间咱们换电池。换完电池大家一定要注意，电池更换完毕后呢，它这个表呢是处在一个锁止状态，一定要用我们的 IC 卡呢重新插拔一次，让它重新激活，显示阀开以后才能正常用气。
1: 好，那你看呢，侯部长刚才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一方面呢是提示大家正确使用燃气设备的一个常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重点围绕着安全使用燃气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呢做了相应的提示。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看无论从设备也好，还是在天然气当中添加了有这个味道的这个物质也好啊，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安全。那么你要说咱家里面一旦真的是啊出现了比如说燃气报警器报警了，或者我闻着呀屋里头好像有燃气这个泄漏的味儿了，那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时候最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侯部长来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0: 如果咱们的用户网友呢在家中闻到了这种类似于臭鸡蛋的气味，或者是燃气报警器报警啊，一定不要慌张啊，一定要打开我们的门窗进行放散，因为天然气它这被稀释以后呢，达不到这个咱们那个燃气浓度的爆炸下限和极限呢，它不会产生危险。此时此刻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通风的同时呢，我们不要在室内插拔电器和拨打电话，拨打电话移到室外的安全位置，就给我们的燃气公司或者是燃气企业拨打那个报警电话。在这里再跟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再强调一下我们的燃气电报警电话，平台电话是96377，这个是24小时有人监听的。如果拨打的一旦出现响情呢，我们第一时间会组织我们的抢险人员和维修人员到咱家啊，帮助处理这个异常情况。
1: 就第一时间先别着急打电话，第一时间先开窗
0: 通
1: 风啊，这是最最主要的，然后呢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哈。尤其呢是燃气呢，自己在家里不要进行过多的操作。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开窗通风，打电话，然后等待燃气公司的人员到达现场，那这个时候你说还建议用户在室内待着吗？还是应该出去呢？
0: 是这样，就是咱们的室内燃气设施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气密性实验以后呢，包括我们使用过程中，如果不出现异常，是不会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怎么发生的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外力啊，或者是我们的装修啊破坏啊，或者是就是我们的胶管在不经意中脱落啊，会造成这么一个燃气的泄漏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如果咱们通风屋里边通风放散，没有感觉屋里没有异味了，这个是不是特别绝对的？我就只要感觉味儿了，我就出屋了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屋里的情况， 如果说咱们觉得这个报警器响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这刺鼻金属持续性比较长，这个一定到室外安全地带等待我们牵引人员上门帮助维修。
1: 嗯，那刚才侯部长您也提到一个啊，就是这个连接管啊可能会出现意外的一个脱落或者是损坏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我是一个

0: 一个安全意识比较强的一个业主哈，我平时在家里面，我呢也想定期的去查看一下，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有没有一些日常的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
1: 是这样的，就
0: 呢？
1: 是对用户自行检查这块，其实对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咱们最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做饭后、睡觉前、出门前对咱们燃气开关的一个检查，我是否把这燃气开关关好了。好多用户呢，现在习惯性的是只关灶具开关，不关我们所谓就是交管上面那个小开关。这个两个阀门呢是要同时关闭的，特别是在我们可能远行啊、出门旅游啊，我们的表前阀门实际上一定要关掉的。如果说这个操作呢，一定要我们燃气公司的维修人员去帮大家操作啊。就是申请我要出远门了啊，我想把我的燃气关掉，没问题，就拨打我们9637，属地的维修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跟你
0: 上门来
1: 上门
0: 帮你
1: 联
0: 进
1: 系。
0: 行专业的操作哈，而且侯部长啊，你看咱们在厨房的这个环境之下来使用燃气，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厨房里面东西都比较多啊，家家户户都不少，像什么微波炉啊，这个热水壶啊，这个电饭煲等等等等各种电器，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空间当中呢来集中的使用。那么这样一个使用环境当中，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电呐、气儿啊之间彼此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1: 我们的燃气设施呢，在燃设规范里边，就是我们的在安装的插排、电器、电线有需要有个安全距离的。我们设计规范要求呢，是我们这个电器类电开关啊，包括电线呢，要距离我们燃气管线设施15厘米以上啊，就处在一个安全位置就 OK 了。就是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如果过于近了、过于远了，是不是会对这个燃气安全有一定影响？不会的，不会的。
0: 就是不需要有太多的过于的焦虑，但是也要注意啊，这个最起码要保持15厘米以
1: 15厘米以
0: 上
1: 上
0: 的这个
1: 安全
0: 近
1: 距
0: 距
1: 离，
0: 离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这里是由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斌和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和杜部长啊来进行交流哈，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事儿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
2: 燃气一线通，服务惠万家。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在服务提升上求突破，着力解决用户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造便民、高效、规范、智慧、专业的96377热线服务。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来一起交流一下，还是来说一说这个燃气安全的这个问题哈。那杜部长，您这块是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和大家来提示一下。
3: 你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我是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杜云龙，今天非常荣幸，那这个有机会，参加这个平台，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个燃气隐患整改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和问题，包括对大家对隐患整改方面存在的一些疑问，我可以跟大家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做一下这个正面的交流。刚才我们侯部长把这个燃气的安全呢、燃气的一些特性啊，包括使用时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包括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啊，已经做了一些那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下面呢，我把这个重点这个燃气隐患整改，其实刚才侯部长说了，咱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燃气整改？其实国家近些年发生了很多次安全事故，所以说从2022年开始，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协同这个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对这个所辖的这个辖区内的一个用户进行这个分类、摸排、进行燃气方面的隐患整改。这样吧，我们把这个燃气整改总共，我们共分了三部分，一个是室外工程的整改， 就是包括这个室外的一些这个阀门井啊，老旧的燃气那个调压设备啊，包括这个旧的那个燃气管。

0: 线呢，运行20年以上的钢制管线，或者是之前采用的我们采用一种对接方式连接的一些口啊，就是对这些运行年限比较久远的，而且存在这个风险较大的这个燃气设施，我们室外总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是500多公里，从政府层面和我们企业共同这个界定的是500多公里，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400公里，还剩100余公里。由于各类是那个地下设施比较复杂呀，受占挖道的影响啊，或者受那个地下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还没有整改完毕，但是在今年
1: 正在持续推进
0: 的过程中，正在继续推进，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完成这项整改。刚才我说的是咱一个室外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室内的部分。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室内部分有燃气立管，有燃气报警器，有燃气表，还有这个自闭阀，还有灶具连接管。这样我们把室内部分总共分成了两类，一个是整体改造，叫室内整体改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件套。把用户家中所现存的所有的燃气设施全部进行一个更新改造。
1: 更新，而且这个费用是用户不需要自己掏的，是吧？
0: 这部分费用呢，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是国家和政和我们企业共同投资注入了21亿，要完成我们整个市区，整体改造是52万，4件套更换是139万，这样加起来就接近190万。另外为啥说哈尔滨有200余万户，另外还有那一部分为啥没有进行整改呢？是可能开栓年限比较近，可能当时安装的时候已经采用了物联表，已经采用了这个新型的这个报警器，还有这个自闭阀，所以说这部分没列为整改范围之内。我们这个室内整体改造总共是52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39万，目前还有10余万户未完成。那个在准备在今年年底前我们完成这次改造。4件套改造呢，我们总共是139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完成了108万，目前也剩10余万户未完成，也是在准备在今年2025年，作为一个这个攻坚呢，这个收尾年，把这项工作呢，圆满的给它画上一个句号。这样呢，那个我今天在大家跟大家在一起要分享要介绍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整体改造的施工过程中，我们虽然完成了大部分的任务量，但是还存在一部分工作没有完成。这样呢，我也希望这个各位用户能够提高安全方面的意识。可能在我们在整体改造或者设施更换的过程中，需要有些用户家中呢，因为房屋结构年限都比较久远，房屋结构呢也不是很大，就是可能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把这个燃气设施也进行了一定的有些包裹，进行了包裹，而且那个对管线呢也有了一些改动，或者是对房屋的结构也进行了一些改动，这样整体呢对我们这个整体改造都带来了一些不便，因为我们要需要把这个整个燃气设施卸下来，完了再装上去，再装上新的。另外，由于哈尔滨这个主城区呢，这个人口啊，这个外流比较严重，产生了很多这个空房率，尤其在南岗呢，还存在很多这个校区房，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所以说这个空房率很高。另外还有，
1: 就是实际上可能无人居住哈，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在燃气改造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
0: 对，一些困难。另外还有一部分用户对这个改造啊，还是存在一部分这个抵触情绪，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说是这个你这次改造啊，我家可能一段期间内用不上气儿啊，或者是你给我对这个我的装修啊有一定这个损坏呀、啊，这里我要着重的说两点啊。一个是我们在整个改造的过程中，根据政府的这个要求啊，就是用户的燃气设施按照国家城镇燃气规范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是燃气设施是不允许遮挡的。一旦说这个燃气设施遮挡了，你导致可能导致什么呢？

0: 个一旦产生燃气泄漏的时候，我们维修会给维修这个操作带来一定的障碍。
1: 嗯，
0: 有些家中那个这个棍儿啊打的吧，就是非常那个严密，把这个燃气表啊、管啊、阀啊给裹的
1: 非常的严实，
0: 非常严实。
1: 嗯，
0: 就是你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当我们维修员去的时候，你这边已经产生泄漏了，我们维修员去了还没法方便维修。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一旦说你这个把这个燃气设施封闭了，它就容易形成一个密闭空间。
1: 嗯，
0: 这咱都知道，这个
1: 其实这个反倒不安全。
0: 爆炸的这个几个要素
1: 条件哈，
0: 首先得要形成一个密闭空间，你还得有一定这个燃气泄漏达到一定的浓度，还得遇到火源，它才会产生爆炸。这样你一旦把燃气设施包裹起来了，它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
1: 嗯，
0: 如果说当你这个棍儿很严实的时候，当咱在这个外部能闻着这个气味的时候，可能内部浓度已经很高了。
1: 嗯，
0: 一旦在这个期间，这个
1: 接触到火源啊，这就很危险了哈。
0: 冰箱启动啊，咱开电源的开关啊，啪，产生电火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引起这个爆炸了。所以说，这个我建议，通过这次平台啊，咱绝大部分这个用户啊，广大用户啊，不要把燃气设施做过多的遮挡，即使做了遮挡。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使用那种栅栏式的，这样一个是通风方便，另外一个啥呢？不要把燃气设施包裹的特别严实。
1: 嗯，
0: 这样呢，这个我们、这个、
1: 就你要预留出来后期的一个维修的空间哈，
0: 对对对对对，预留出来这个后期这个维修啊操作的一个空间。这是我刚才介绍了一下咱这个燃气设施这个改造的一个这个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
1: 嗯，
0: 今年呢，从那个3月9号开始，我们在目前的主城区又陆续开展了这个4件套和整体改造，现在目前都是同时在进行。
1: 嗯，
0: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20000户这个改造任务。
1: 嗯，
0: 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这个直播吧，也引起这个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些这个关注和重视啊。
1: 嗯，
0: 大家在改造过程中呢，多多留意这个燃气公司的一些通知啊，一些公众号啊，包括社区发布的一些通知啊。包括那个办事处发布的一些通知，在这个我们整个改造的过程中呢，用户之间那个相互传递这个信息，完了这个提高这个对安全这个重视程度，
1: 嗯，
0: 完了多给予我们改造这个施工呢，多给予一些配合，
1: 嗯，
0: 我们整个这个为了提高我们这个改造率，提高我们这个改造进度，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一个把用户家中的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些设施给它改掉，
1: 嗯，
0: 给它改掉，而且也利用好这次政府改造这次契机，因为只有这次契机呢，政府投入了这么大力量，是不需要用户花一分钱的。刚才我说了，这个有些用户为啥说这个质疑呢？这个对这次隐患整改、
1: 存在一定不理解哈，
0: 可能。在这里我也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啊，有些用户是觉得由于这个重庆事件呢，是导致的说燃气表说快呀、啊。这里我郑重地承诺，我们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作为一个国资委投资的一个正规的一个企业，我们的燃气计量表在这个出厂之前，还有在到哈市之后，我们都要进行这个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
1: 嗯，
0: 出厂之前我们有合格证，到哈尔滨之后，我们要委托第三方正规的检测机构对这个计量表进行一个正常流量的一个测试，
1: 就是都是经过专业计量检测的设备。
0: 对，而且这个计量表绝对不会存在这个任何问题。如果说有用户说质疑，说怀疑我家这个表快，咱们可以找燃气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表具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检定。
1: 嗯，这是关于流量方面大家关心的哈。
0: 另外，大家呢为什么会对这个表具呢产生这个？他是说这个表具快呀、啊？我这里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之前那个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我们这个表具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那种机械表，它是不通过这个也电池，不通过任何东西，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它是。

0: 是只是这个不需要插卡，
1: 嗯，
0: 也不需要用电池，就那种老表。
1: 嗯。
0: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控房啊，或者导致这个用户家中的装修啊，我们还有一小部分这种普表没有更换下来。
1: 嗯，
0: 它这种普表其实都运行年限已经很久远了。
1: 确实。
0: 这种普表，它这个里边的结构主要是靠的那种皮膜、这种呼吸式，完了来达到这种气体的这种传输。如果正常的皮膜在运行10年、20年以上，就是咱正常这个轮胎也好啊，
1: 嗯，
0: 胶
1: 都
0: 皮也
1: 该
0: 好，
1: 老
0: 它都
1: 化
0: 会
1: 了，氧
0: 产生老
1: 化
0: 化，
1: 了，嗯。
0: 产生老化就会产生泄漏。另外，这种就是那个插卡的表和这种最早那种机械表，它们都是以啥？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的，它一个字儿计量的是1立方米，就是我们1立方米是2.94块，所以说它走一个字儿，每走一个字儿是少1立方米。但是现在这个燃气表呢，是以金额论元来计量的，
1: 就是它的计费要更加的
0: 它
1: 精
0: 的
1: 准
0: 计
1: 啊，
0: 费，所以说这个每滚针每滚动
1: 嗯，
0: 一个，它是降低
1: 就是
0: 一
1: 随
0: 元
1: 着你
0: 钱。
1: 的使用的量，它是随
0: 啊，
1: 时
0: 对
1: 计
0: 对
1: 费的
0: 对对，
1: 啊，根
0: 它
1: 据
0: 降
1: 实
0: 低
1: 时
0: 你
1: 的，
0: 1元钱，
1: 嗯。
0: 之前是降低一个字儿，所以说你这个用这个眼，这个直观这个感觉呢，可能这个表走得快了，其实跟这个表的计量，这个没有关系。我们这个表燃气表的计量，绝对都在这个国家允许这个偏差之内
1: 嗯，
0: 的，不会说是这个表具产生过快，不会，绝对
1: 其
0: 不会
1: 实
0: 啊。
1: 这个视觉的这种直观感受啊，它是因为计量方式的不同所
0: 对。
1: 带来的
0: 对对
1: 哈，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表的问题呢，杜部长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介绍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杜部长在说我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中啊，面临着一定的这个挑战当中，也有一部分市民呢会认为说，改造过程中会不会对我家的装修产生很大影响？再一个就是，你看我平时上班比较忙，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呢占用我特别特别多的时间？那么就这个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大概普遍的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心理的预期好吗？做一个这样的介绍，
0: 这样，这是无论是在这个四件套这个更换过程中，还是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前期要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调研，看看用户家这个燃气设施的一种基本状况，用户的这个居住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改造就必须得整单元停气，得用户达到一定这个居住率，我们才能进行更换，而且另一方面就是用户对这个更换的一些意愿，我们要做一个前期调研。如果这个调研没有问题了，我们会提前48小时张贴这个停气通知，确定一下我们这个停气的时间，恢复供气的时间。正常我们在整体改造这个过程中，一般的周期都是在4到5天，我们这4到5天分那个，有的家是拆管啊，有的家是这个装管啊，完了还有个打压验收啊，整个这个一系列过程。
1: 这四
0: 一
1: 到五
0: 般，
1: 天是对于我家来讲，就是4、5天能换完，还是我们整个这个楼就整
0: 整
1: 个
0: 个
1: 楼就
0: 单
1: 换
0: 元，
1: 完了
0: 整个
1: 啊？整
0: 单
1: 个
0: 元，
1: 单元就换完
0: 我
1: 了。
0: 们是以单元为单位。这个单元从停气那天到恢复供气，我指的是正常情况。如果说因为这个单元在改造过程中，因为某一户在外地，他需要赶回来。这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但是正常也不会超过10天左右，不会超过十天。
1: 那你看哈，因为咱们这个涉及到的旧小区啊，或者老旧楼体啊，相对比较多。那么在早年间呢，家里的装修啊，可能因为年代的原因啊，或者是几次装修改造过程中，或许已经事实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在这一次更新改造过程中，作为气用户呢，他也重视到了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自己家的这个情况不符合现有的安全规范，那么想做出一定的调整，那么在这次燃气改造过程中，燃气公司能帮助我来实现这个目的吗？
0: 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如果说用户因为这个家里这个房屋结构啊，有一些改变呢，我们正常更换完之后，各位听众啊，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去办理正常的改管手续，我们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和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操作的实施，这样呢，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样吧。你的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用气这个一些规范。 安全。
1: 嗯，好，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这个呢也是解答大家内心当中的一个疑问哈，尤其呢是在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改造过程中。

0: 国呢，目的呢，就是为了消除这样的安全隐患。那不仅仅啊，我们的安全隐患是在这一次设备的更换和更新工作中实现，那最主要呢，还要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去落实。那据我们所知呢，中兴燃气公司对于安检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那么咱们这项工作是怎么推进的？包括这个频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啊，这个安检呢，按照这个国家规范呢，这个居民用户，我们每两年要进行一次入户安全检查。这个检查主要是检查这个燃气这个管道、燃气设施这个主管道穿平台啊、穿楼板，哇，包括这些一个设备设施的一些连接口，包括一些灶具啊，包括热水器啊，一些这个使用状态。包括这个胶管这个使用的一个状态，连接这个严密性，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检查。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这个我们正常国家是两年一次，但是我们企业由于这几年改造，我们的检查的频次是超过国家的，是超过国家的。
0: 这个检查的频次要相对更加密集一些哈，其
1: 对。
0: 实也是为了安全着想。那么在入户检查过程中啊，我们说绝大部分的气用户会非常配合，那也有可能有极个别的气用户呢，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同的心态哈。那如果说我说不想安检了，这个可以吗？
1: 这个不可以。其实每家每户的安检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咱这个整个这个业主啊，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个安全。如果说这一个单元因为某一家拒绝安检，而且他家还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一个安全风险、一定的隐患，其实由于一家的一个隐患，可能会导致一个单元或者一个楼导致产生一个燃气泄漏一个事故，这样这个要伤及就是说这个周边的这个很多邻里，所以说大家都要积极的配合这次这个我们每次的安全检查工作。
0: 也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您家自己家的事儿，
1: 对，
0: 更是关系到整个单元、整个居民楼，甚至整个小区安全的一件事儿哈。那杜部长，咱们在日常的巡查检查过程中，就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呢？
1: 正常的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呢，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而且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立管穿楼板。立管穿楼板，而且因为这个哈尔滨呢是一个老的燃气企业，这个用户呢用气已经多年了，可能就是尤其我们这次整体改造。我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刚才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啊，我正好介绍一下，我们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拆下来的很多穿楼板的立管都已经腐蚀透了，就是把管一拿下来的时候，那管已经是漏的了，就是即使没漏，已经腐蚀的那个管壁已经非常非常薄了。另外一个就是穿平台的部位吧，因为它和这个咱们水池啊，尤其老用户和水池，这个距离比较近，总处于一种那种潮湿的状态，地板那个平台都处于那种潮湿这种状态，而且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不容易发现它都是被包裹状态，尤其穿楼板，这个用户很少会去看我家这个楼板这块这个管道腐没腐蚀啊，他不会注意，用户可能大多数都注意的啥呢？我这
0: 就是路面上这些
1: 个
0: 哈，
1: 我裸露的部位啊，我这个管啊胶管是不是该换了？我这个阀是不是该换了？会注意这些这个细小的一些东西。其实真正最大的隐患在哪儿？在穿平台、穿楼板这个管道的腐蚀。另外，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也是对着这两个部位是做一个重点的检查，重点的检查。
0: 好，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家中啊可能常见的一个安全隐患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安全隐患啊，在现如今的这个装修当中，尤其我们在看网上啊各种短视频也好啊，或者小红书的文章当中啊，有一些网红的装修方式呢，它就是开放式的厨房，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说开放式的厨房，它在燃气的安全使用规范上来讲，其实并不合规。那为什么开放式厨房会算是一个安全隐患呢？那杜部长，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1: 好，各位听众啊，这个开放式厨房啊，因为它这个厨房和这个起居室啊，没有一个这个门呢，这个有效隔离啊。自2022年1月1日起，《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国标55009/2001正式发布实施，开放式厨房使用燃气。

0: 正式列入燃气安全隐患。它是第5.33明确规定，用户燃气管道及附件应结合建筑物的结构合理布置，并应设置在便于安装检修的位置，不得设置在卧室、客房等任意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开放式厨房和卧室、客房等无有效隔断视为同一空间。第二呢，依据国标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10.4.4，家用燃气灶应设置在符合下列要求。第一条，燃气灶应安装在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的厨房内，利用卧室的套间或利用卧室与卧室连接的走廊作为厨房时，厨房应设门并与卧室隔开，就是防止啥燃气泄漏的时候这个气体直接进入客厅
1: 这个居住空间哈，
0: 居住空间了、
1: 嗯、
0: 这样一旦产生爆炸可能对人生产生会一个更大的一个伤害。
1: 嗯，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所关心到的啊，这开放式厨房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那最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了哈。嗯，那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的安检过程中啊，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和杜部长呢继续进行沟通和交流。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安检呢是由专业的啊中信燃气的员工啊入户来进行查验。那涉及到入户啊，那有的听众呢也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安全的事儿哈，就是我们怎么来辨别他是不是咱们中信公司的这个员工呢？
0: 首先，这个我们中信的员工在这个入户安检的这个同时吧，时间吧，我们会着装。穿我们这个中信燃气公司统一这个服装，就是和加油站那个工作人员的服装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中石油统一的服装，这是一。第二，我们会佩戴胸卡。另外呢，如果用户对这个入户这个安检人员产生质疑，我们也可以打这个属地分公司或者96377核对这个人的正确身份。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整个的安检过程中，也是今天我要强调的，我们是不收取任何用户费用的。
1: 嗯，
0: 只要是外部的，或者是就是冒充燃气公司进入户安检，他们很可能是利用这次机会去做一些销售啊，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行为，他们会向用户收取费用的。但是我们在整个安检过程中是不会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的。
1: 嗯，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辨别的一个方式之一哈。时间呢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哈，咱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这个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市民普遍关注的就是咱们这个燃气灶具啊为什么不能使用外加的防风罩呢？杜部长给大家说一说。
0: 这个外加的防风罩吧，这个可能用户这个理解问题，其实这个防风罩吧它不利于这个通风。就是这个燃气在燃烧的过程中吧，它需要一个燃气和这个空气啊形成一个最佳的一个匹配的一个比例，这样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燃烧效果。如果这个燃气在这个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它是燃烧不充分的，燃烧不充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氧化碳，或者是其他的有害物质，这样会对这个人体这个造成的一定的一个伤害。另外，这个防风罩吧并不能完全的提高这个燃烧的一个效率。
1: 嗯，
0: 这个其实是这个用户对这个的一个误解。
1: 嗯，
0: 其实在燃烧的过程中是最好的是这个通风良好。
1: 嗯，
0: 这个保证这个燃气和空气达成一个最佳比例。
1: 嗯，
0: 这是燃烧效果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燃气设施啊是不允许包裹的。哎，杜部长啊，既然说到这燃气设施啊，咱们这个安检员如果在这个安检啊或者在巡查的时候发现就居民家中存在私自改动燃气设施或者是管线的话，那这个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用户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如果说发现用户自己私自这个改装管线，而且存在的一些不合规的情况，我们安检员会给他下这个隐患整改通知单，要求他在这个规定时限内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办理正规的改管手续。完了消除这类隐患，消除这类隐患。
1: 嗯，
0: 就是到属地分公司。
1: 好的，因为咱们的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哈，尤其呢我们想就杜部长啊您正在推进的这个设施的更新和更换过程中哈，我们是加大用户的了解的意识，那就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们是做了哪些工作和努力呢？嗯，
0: 这个宣传工作呢，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企业这个公众号啊，我们同这个在施工之前呢，我们同那个社区啊，住建部门啊，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报备。另外我们在这个每个现场啊，我们要设置现场的一个服务点儿。我提前给在社区上对我们这个燃气改造的一些信息啊，我们做一些公布，通过社区向用户做一些这个宣讲，以提高这个用户这个配合程度。
1: 嗯，可以说这些呢，一个是我们做的宣传的方式哈，另外这些渠道呢，也是我们老百姓想要去全面的了解这一次设备更新和改造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以及需要我们所做的一些配合和努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和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也相信大家呢，通过了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啊，对于我们居民家中燃气安全使用呢，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们知道了如何去排查家中的安全隐患，包括如何正确的去处理突发的状况，包括去配合啊我们的这一次设备的更新和更换的工作。因为安全呢是无小事啊，尤其是燃气安全，那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定期呢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确保呢家中是通风状态良好，使用合格的燃气器具，积极配合我市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更新和改造工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的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呢，和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二位的精彩介绍。当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么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明天上午的11点钟呢，还将会继续为大家推出，欢迎您持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

0: 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
3: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2: 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4: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5: 《福寿真经》。
4: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5: 400-990-8693，400-990-8693。
4: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希望大家通过啊咱们这一档健康讲座节目，都能够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有一份数据显示啊，全国的中老年人总数的90%都是处于带病生存。有很多人啊，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躺在床上，坐在轮椅上，可以说每天啊都是在病痛折磨当中度过的。所以说就会有人呢对此感叹呢，活的时间太短了，等死的时间太长了，病病歪歪的长寿反倒成了不划算的事情。

我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反复的强调一句话，那就是基因健康，人才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其实呢，确切的来讲啊，基因在人体的细胞核里边，基因是人的根本，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包括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以及慢性疾病的遗传，还有精神类疾病的遗传、寿命的长短等等等等。可以说基因啊，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也可以这样说啊，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不管是先天性的基因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疾病，基因都是真正的病因。那在节目当中啊，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国际上基因治疗疾病最先进的特效药，也是唯一的一个获得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治愈性药品。是从基因入手啊，治疗各种慢性病、高科技性的药，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包括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都是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只要说您呢，基因没有变异，就是说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的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达到衰竭状态，那么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就是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三代特效药是基因药品的科研阶段，超越了以前一切的治疗方法和药品的治疗效果，这叫超神。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你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修复，活化全身的基因细胞，真正的治愈啊我们一身的老慢病。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国家正规批注的准字号，而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非常安全。可是为什么说狠呢？就是因为啊，凡是通过基因治愈疗法康复的患者，我们愈后一片西药都不用吃，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到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这只有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才能够做得到，真正的斩草除根。一个周期，疾病症状消失，两个周期就给你断病去根，而且治愈后永不复发。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怀疑嘛，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不是吹得太神了？这不是神啊，而是科学，是一个跨时代的研究成果，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所以啊，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就像40年前，谁能想到基因试管婴儿的技术应用，从人人喊打的恶魔技术变成了今天的送子观音一样，这就是基因科学的进步。现在的基因技术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就是事实。不服可以打个赌，不信可以试一试。很多用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老患者会说啊，这些没用过药的人还不抓紧时间抢，怀疑这怀疑那，真是傻呀。也有很多呢没有用过的

患者说，这些买药的人又上当了，肯定白花钱了，还买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真是傻。究竟谁傻？一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你照照镜子当中的自己，你就知道到底谁傻。后悔就自己多拍拍大腿吧。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啊，订购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可以直接报销减免85%的药费的。那么听众朋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00块钱的药费自己只花15，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但是这个活动不可能天天有啊，不是月月有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相关的遗传病的，有慢性病治了很多年都没有治好的，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对自己好一点。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咱们还是少遭点罪吧。像先天基因遗传的有啊，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眼病、近视、哮喘，包括高胆固醇血症、结节硬化、周期性偏头痛等等，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效果是非常好的。而后天基因突变的病效果更好。过去啊，没有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时候，咱们就说这个高血压，多少患者在得知自己得了高血压之后是终身服药啊，而且还担心这担心那，担心什么，说不定哪天脑溢血脑梗了。糖尿病的更是谈糖色变啊，一辈子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没有出头之日，而且最后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有多少在死之前都已经是残缺不全的呢？还有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偏瘫在床，一旦到了这一步，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生活都不能够自理，活着还有什么生活品质，还有什么尊严可讲？包括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谁摊上都够呛啊。它不光是在折磨我们的肉体，它也让我们精神上是受尽了煎熬。有很多老人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呢造成压力，真的是活不起，就想着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有位患者65岁的吕大姐，在19年的夏天啊，因为孙子学习的事儿，就和儿媳妇呢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她就有高血压，这一激动一下子就不行了，说不出来话，手里拿的东西就突然的掉到地上了。而她儿媳妇呢还以为啊，这婆婆还是冲她呢发火，然后就说了一句，孩子学习不管不行，你就别护着她了。要说儿媳妇确实说的没毛病，可是吕大姐就是心疼孙子呀，就想着要回她一句，感觉到自己冤枉，可是在这个时候她完全说不出来话，一着急一下子就晕倒在地。这一瞧啊，儿媳妇害怕了，赶紧跑过来使劲的叫着妈，一个劲的叫着妈，就是这么叫着。但是吕大姐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儿媳妇打了120啊，还好抢救及时。可是吕大姐怎么样了？脑溢血32毫升。在医院里呢住了一个月的院啊，钱花了好几万不说，还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吐字不清啊，左边的身子不会动。看到儿子啊，除了哭什么都不会说。要说吕大姐是要强了一辈子的人啊，几次都是趁着家人不在想要自杀。有的时候得了这个病啊，想死都死不了。她想要自杀，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儿子内疚地握着吕大姐的手说，妈呀，我对不起你，就这样的女人我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吕大姐是泪眼纵横地使劲地摇着头，含糊不清地说，你离婚跟孩子找后妈吗？不离不能离，

儿子呢，抱着李大姐是一个劲儿的哭啊。大家去想想这个场面。要说儿媳妇啊，她其实不是有意的要把老人气成这样，就是对待孩子学习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她觉得她的教育没有问题，可是老人他是隔辈儿亲啊，他肯定心疼啊。看着儿媳妇训孙子，当然不行，当然得护着拦着。两个人在观念上，他是有着时代的差异的，所以说就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是追悔莫及。那其实呢，他儿媳妇人挺好的，也觉得对不住啊，就把工作辞掉了，是寸步不离的照顾老人的两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伺候。期间呢，也是想过很多的康复方法，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只要能听到能治疗脑出血后遗症的，都去尝试了。但是李大姐始终没有太大的好转。那就在全家人都快放弃希望，已经要认命的时候，他们得知了，我们国家有了最新的基因治愈疗法。通过咱们的节目啊，他们也听明白了。说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只要是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那就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李大姐的儿子年轻啊，对于基因治疗要比一般的中老年要深入，更加的去多了解了很多，不管是在网络上啊，或者说在新闻上啊，基因医学都了解的比较深入。于是呢，他就给吕大姐购买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吕大姐呢，在用上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之后啊，是很快的见到了效果。而她的儿媳妇也是相当的细心啊，在吕大姐用药期间呢，就拿了一个小本子，把她的病情变化啊都给记录下来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念啊，说上面写着。第二天睡觉安稳了很多，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了140，低压正常。第五天婆婆肢体恢复知觉，知道痒痒了，身上摸着有热乎的感觉了。第七天血压正常，130/85，多吃了半碗米饭，如何如何。包括到了半个月，自己能够扶着一点点的走两步了，不用别人帮忙，自己能够站住了。吕大姐的儿媳妇每天都记得很清楚。在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两个周期之后，当时是吕大姐自己给我们打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啊，我站起来了，不仅生活能自理了，身上还有劲儿。每天呢，儿媳妇带着她到公园散步1个小时，而且两个人呢，现在已经是战线联盟了。那毕竟是端屎端尿伺候她两年嘛。于大姐说啊，儿子呀，都不如我这儿媳妇孝顺。你看，通过这件事儿，真正的成为了一家人，儿媳妇就是女儿了。那要说的儿媳妇确实是无心之失啊。于大姐就催着儿子和儿媳妇呢生个二胎，说还要帮他们带孩子。说着说着，儿媳妇这就怀孕了。我就在感慨啊，于大姐是有福气的人。其实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创造的太多太多了。为什么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方面，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就康复一个？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像高血压是怎么回事？高血压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

0: 而且呢，还获得了中国、法国、德国、英国、韩国、美国、印度啊等48个遗传技术，能够保留生物活性高达 99.8%。标志着中草药提纯技术获得了跨越性的突破，要比目前传统中草药和西药包括基类药物的治疗效果是提高了80倍以上。那么这对于我们患者朋友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我们再也不用一把把的吃各种药了，不管是单一病症的还是说一体多病的。我亲眼见过吗？一位患者身上最多他有73种病。当时的医生就哭了，不知道该怎么治啊，吃哪些药，先从哪治啊。你如果说用老办法，这个患者的病他治不好，同时吃上几十种药，那肯定会被毒死，对不对啊？最后啊，医院就用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一种药品，患者也就很快的恢复了健康，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现在减免 85% 药费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啊就没有这个店儿了。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后悔都没有用。好了，别的就不多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啊咱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刘老师。哎，你好，你好，刘老师。
0: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您请讲啊。
5: 哎呀，这弄一通上话，太好了，我那也是老患者了。
0: 嗯。
5: 现在我用这2周期马上就用完了。现在用我对象的一句话说，是你越活年轻了，彻底是还阳了、还少了，现在这。
0: 那是好事嘛，也就是说现在的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5: 哎、是，这回我的心脏啊，这个不能再给我罢工了，我心里也踏实了。现在是。
0: 哦，那您呢？过去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0: 啊，对对对，这不是听说呢，现在能减免85%的药费吗？
1: 嗯，
0: 对吧？哎呀，
1: 对，
0: 我跟你说，这都活了50年了，头一回碰到这么大的便宜。我这手里边吧还有一个礼拜的药，哎，我今打电话想问问你看用没在病里头巩固巩固。我不多买点，我感觉对不起自己这儿。
1: 啊，那倒是的嘛，啊，因为呢，你看看，我们自己都要算这个账啊。但是您不要着急，
0: 啊，
1: 具体您身体什么状况啊？您讲一讲。
0: 啊，是这样，你说我这心脏嘛，因为这几年呢，这钱花的可是花老了。我这么跟你说，我光吃药下两个。
1: 哦。
0: 那时候都已经是一脚在鬼门关里边，一脚在鬼门关外边哈。
1: 嗯。
0: 这摸爬滚打的好几年了。什么这个西药啊中药包括这各种偏方什么我都用了一个遍儿。这药不是单位给报销，那你说我指不定活不到现在的就是。
1: 嗯，
0: 就是下完支架之后现在还是很难受的，很不舒服的就是。
1: 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不是很好。
0: 嗯，
1: 其实呢支架的存在它就是为了救急。虽然支架不治病，但是在关键时刻它还真是能够救命，这个咱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
0: 嗯，
1: 啊。当然呢，你像啊，有的患者呢，到医院一造影一查，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都90%了，甚至说血管马上就要堵死了。在这个时候，你不支架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是不是啊？
0: 是是，确实是。
1: 哎，但是支架它只是救命，它不治病，并不能够支起生命，也不能够支起健康。你如果说不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你以为你血管当中的两个定时炸弹就算完事儿了？就能够高枕无忧了，它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0: 嗯，
1: 这就是事实。
0: 是
1: 心脏病冠心病，它就是由于啊心肌缺血引起的，当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毒素堵塞的太多了，造成了血管堵塞，而血管堵死了，供血供氧不足了，我们长时间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导致您心脏内部肌链的缺损断裂，而心肌细胞就会造成损伤，因为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在这个时候您的情况就会更严重了。
0: 可不是嘛，那时候医生就说我是心脏都已经严重到心衰的地步了。
1: 哦，
0: 哎呀，我当时就认为自己活不久了哈。
1: 嗯，
0: 那个时候这眼圈嘴唇都是发紫发黑的。哎呀，
1: 嗯，
0: 我跟你说生气想骂人都喊不动了，那时候是。我这人嘛没别的爱好，就喜欢抽烟。一开始的时候吧，大夫让我戒烟啊，我就开始戒。
1: 嗯，
0: 哎呀，你不知道这一不戒一不抽烟之后啊，浑身难受啊，总感觉缺点啥。
1: 啊，
0: 嗯，后来我这一看，这个不抽烟，我的病也没减轻啊。
1: 嗯，
0: 而且还厉害了呢。哎呀，我这是，
1: 嗯，
0: 这不是戒心戒烟的事儿，我就破罐子破摔的接着抽。我就想着活一天算一天，
1: 嗯，
0: 怎么快活怎么来。那时候就心玩说实话也是不敢离身的，可以说是。
1: 啊。吸烟呢对于人体啊对心脏它是有100多个危害的，但唯一就是一个好处，就是让人死得快啊。要说你胆子过去太大了呀。
0: 嗯，
1: 对自己呢挺不负责任的啊。
0: 哎呀，人不就这样吗？明明知道是错的，那时候是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1: 嗯，
0: 后来我在家正闹心难受的时候啊，在医院工作的亲戚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问我现在一天抽几盒烟，如果活够啊就可以再多抽点。哎呀，那天接到电话差点都气死我。
1: 嗯，
0: 你说人话不说，怎么气他怎么说。
1: 那
0: 最后我要摔电话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说了现在有这个基因三代的治疗特效药，效果没得比，我想不想试试。
1: 嗯，
0: 他说你如果确定不想活了，那就不要不他就不给我送了。
1: 啊，
0: 我说谁想死啊，我必须得试试啊。
1: 嗯，
0: 就这样他给送的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盒。
1: 嗯，
0: 就当时我要给他钱了，死活不要。
1: 嗯
0: 啊，完了，然后他就带那两个大箱子啊，把我他所有的烟草酒都打包走了。
1: 啊，
0: 临走之前还告诉我说，为了我好，不用谢。
1: 嗯，
0: 哎呀，你这挺心疼的，有的好多酒放了好多年了，我都没舍得喝。
1: 啊，
0: 因为那事儿，我心疼的差点心脏病没犯了。我跟你说，老师。
1: 哎，所以说的话，有的时候话说狠点也是为您好啊。你们两个人挺有意思的，
0: 啊，
1: 但是你并没有真的怪他，你也明白他就是为您好。
0: 是是是，他是我舅家的哥哥，这是亲表舅亲嘛，也是哈。
1: 啊啊，
0: 现在是附属大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我俩从小就亲，光屁股一块长大的。
1: 啊，
0: 哎，我也知道他真的是为了我身体好，但是这个烟酒都拿走了，我是真心的心疼啊！你太坏了，你这就这样。

0: 就开始用嘛，就开始。啊，
1: 命都快没有了，还心疼那些烟酒有什么用处呢？啊，
0: 哎，
1: 当然呢，也听出来你们感情是比较深的。那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你说我当天晚上嘛，就感觉心脏呢，以前得劲了一些。
1: 啊，
0: 那时候我对象还说我还哪有那么快，你这心理作用用点药，你都感觉心情的舒服了。但是过了三天以后，我就感觉非常明显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心脏不憋闷了，身上有劲了嘛。原来那个脚背啊那块儿都是浮肿的，就任一个坑，它弹不起来。但是后来用到五六天的时候再任，它马上就能恢复了。哎呀，那浮肿消失了，可以说是。
1: 那不就挺好的吗？对不对？
0: 是啊，像以前那个心脏憋疼啊，心跳没劲儿的那个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前也轻了。那时候我心里就踏实了。哎呀，我说这回真正救命的好药了，这是遇上了啊。从那之后。我跟你说，我是按时按分吃，一顿都不再落下的。
1: 嗯，
0: 我现在我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了这个阴三代特效药记的事儿。
1: 那这就是我们要实现目标了嘛，对吧？
0: 是，现在我感觉身体呢和健康是没啥两样了。你看现在我这干家务活，什么做饭，有时候拖地都能行了。有时候和老板一起到菜市场，到超市买点菜转一转没问题。回来的时候拎的东西能只要我能拎上我都拎上，上个楼梯啥的没感觉哪儿不得劲儿不舒服的在这儿。
1: 你看看，哎，这样的身体呢，每天的日子过着呢才有尽头的。
0: 是啊，这过去你想都不敢想啊。
1: 嗯，
0: 能恢复这么好，除了心脏好了之外，我发现我这胃也好了不少呢。
1: 啊，
0: 现在吃饭能消化了，胃离它不难受了。吃多了以后不像以前肚子胀难受，哎，现在不难受了。消化都感觉挺顺的，挺好的。而且最近还胖了，胖了有十斤呢。现在是，现在这个基因医学真的是很发达。
1: 那是在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您就会心服口服。毕竟它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就是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呢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这只有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呢，就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慢性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重病，我们只要基因没有彻底变异，说白了就是没有癌变，就是基因链它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它没有彻底的坏死衰竭，那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咱们就可以得到健康，就可以康复的。
0: 是，我现在没事，哎呀，照照镜子。
1: 嗯，
0: 哎，我老伴说我臭美，其实我没有臭美，好多人都说我年轻了10岁。我自己感觉现在这个精气神啊，比年轻的时候强多了。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现在再定上4个周期的。我给我老舅也买一份，哎，给我妈也买一份。80多岁人了，大毛病没有，但小毛病都一堆。所以说让他们也用用，让他们身体也健康健康。
1: 哦，老妈妈都80多岁的人了，那你家里呢？
0: 哎，对对对，
1: 可是有长寿基因的啊，全家都身体健康，这就是最大的福气。那就不多说了啊，直接打厂的电话报名。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感谢您的来电。
0: 对，刘老师，我现在还问你个事儿，现在好了，我还能抽烟吗？
1: 当然不能啊，吸烟危害健康，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记住啊。不要再抽烟了
0: 啊！
1: 我们再见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吗？
1: 啊，你好，是我啊。
3: 哎呀，你好刘老师。那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1: 啊，家里有喜事儿是吧？啊，怎么是个好日子呢？
3: 哎呀刘老师。我这岁数，我这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喜事儿，就是好事儿。我这不听说咱们这个基因特效药，这药费减免85%，这一下子省这么多钱，这不是喜。

0: 事儿吗？这个哎，好事儿，
1: 这确实是好事儿啊！药费呢，直接一下子就减免了85%啊，这确实是好事儿。我们都知道好药不便宜啊，尤其像咱们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已经是站在了基因医药的最高点，名贵中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堕肽，临床有效率是高达99.8%以上的，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啊彻底治愈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治愈型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因为它的强大药效和超高的治愈率啊，才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资金补贴，可以说这是在咱们国家药品补贴里头最高的金额的药品了。那这次开展啊，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给咱们大家伙减免了85%的药费，也是空前的优惠政策。确实啊，对于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们来讲，那就是大好事儿、大喜事儿。那我想问一下啊，您那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0: 我老朋友，今天打电话，刘老师，我有俩事儿我找你。一个是啊，今天是我这个康复的日子。2个周期用完了，我今天心情特别好，高兴。
1: 觉得自己呢要和病痛告别了是吧？
0: 对呀。现在算是才活明白了。这身体好啊，比啥都强。我再个呢，我想给我姐姐也订一份。这个在基因特效要。治疗效果真是太强大了。不愧是最厉害的基因用药。我原来有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你那个时候走路这个右边腿不好使。腿瘸。右手也不好使。那拿啥东西拿不住掉。脑子反应也特别迟钝。血压还高。这一天天脑袋晕乎乎的啊。晕乎乎的。没有清凉的时候。当时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我要是哪天先死了，你就去那个养老院，这孩子们谁们家也别去，别走，别招人烦。还为孩子们添负担。我这心里边都是准备好了，什么方法也用过了，关键是那个效果不好。不理想。
1: 也就是过去呢过起来日子挺悲观的，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自己会有一天还能好，是不是啊？
0: 有那个时候啊，没事了我就哭啊。真没想到自己还能恢复的这么好。要不我老伴儿呢是给他广州的那个战友那儿知道的。他说这个是国药准字的，真是是甲类 OTC 的。什么基因三代，说治愈型药品。说那个大的领导干部们都用这个，
1: 对，
0: 这疗效特别好。就是不好买，说这让等等信儿吧。这不后来的过了半个多月也给会计过来的。
1: 是的，以前确实是不好买啊，能买到的都不是一般人。
0: 对呀，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药见效这么快啊。我那时候我用了3天。这个嘴角它就流口水就好多了，这好多了。而且 那个对胃吧，一点副作用也没有。

0: 没有。
1: 嗯。
0: 这不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
1: 嗯，
0: 有尿来，我这老头子尿，我就喊他。
1: 嗯。
0: 起码不往床上拉，不往床上尿了，这就啊。
1: 哦，也就是说你喊人能扶着你一下子走到卫生间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啊，是啊，
1: 嗯，
0: 那时候，那个摸着手脚吧也热乎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嗯，
0: 血压特别好啊，
1: 嗯，
0: 特别好啊，
1: 嗯，
0: 高压130。
1: 嗯，
0: 低压，80。
1: 哦，高压130，低压80，这确实特别好啊。
0: 嗯，是。
1: 嗯，
0: 等用到两个周期的时候，这个胳膊腿的，它就灵活了，灵活了啊。
1: 嗯嗯。
0: 现在，你看我能，慢慢的跑。
1: 嗯，
0: 慢慢的跳个这个广场舞，能跟着了。
1: 哎呦，那多好呀！
0: 我这人又不会撒谎。
1: 嗯嗯。
0: 这是真的，就是真的；这假的，就是假的。
1: 嗯。
0: 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感激你，特别谢谢你，
1: 嗯，
0: 谢谢，
1: 嗯。
0: 现在这科学这么发达。我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啊，
1: 嗯，
0: 这很多人都说我恢复成这个样，确实是个奇迹。
1: 应该来说，谁见你呢，
0: 嗯，
1: 都可能这就是的一个奇迹，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嗯，
0: 奇迹。嗯，
1: 所以说啊，我们得相信科学，我们呢就赶上啊，
0: 嗯，
1: 时代的步伐。你说过去那个年代，嗯，我们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们出去买东西，我不用带钱。用手机支付就行了，是不是啊？完全想不到的，
0: 嗯，
1: 对吧？啊，
0: 哎，
1: 而且过去那个时代得了肺结核，嗯，那可能就判了死刑了。那现在的肺结核根本就不算大病，对不对啊？
0: 嗯，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过去啊，嗯，我们总说啊，各种的慢性病就是细胞的事儿，认为啊，细胞健康人就安康。但是面对疾病治疗的效果，
0: 嗯，
1: 它只是维持，根本无法治愈。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就发现了所有的细胞当中的细胞核上的染色体，你人体的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都是由基因才操纵的。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性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突变性疾病，都是和基因有关的。所以说一旦啊基因修复之后，我们的细胞它就恢复健康了。那基因健康了，细胞才能健康，基因它就是根本。而基因好了，
0: 哎，
1: 您这个病啊它就好了，这就是治疗的关键呐。
0: 哎呦，刘老师，我别的都听不明白，我就明白我病治好了，
1: 嗯，
0: 我应该谢谢你们，我现在那个恢复的挺好，
1: 嗯，
0: 我还用不用再用一段时间呢？这
1: 嗯，那对于您来讲的话呢，用药前用药后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宁可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在这里啊，我告诉你用不着，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断根儿，你现在就是好人一样啊，不用再乱吃药了啊。
0: 我听现在有优惠，忒合适啊！我想给我表姐买两个周期的，她糖尿病可能是遗传的，全身都是病，
1: 嗯，啊，那当然可以嘛，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但是要抓紧时间啊。虽然有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资金，但是我们听起来很多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太少了。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啊，可以说啊，这一人1块钱都不够分的。也同时说，现在的活动名额是非常紧张，就相当于100块钱的药费嘛，我们自己只花15块钱。我们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还能治愈最重的病。那您呢，直接打厂子的电话就行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也祝您呢长命百岁啊。
0: 谢谢谢谢老师，也祝你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0: 嗯，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3: 喂，你好刘老师。你好。
2: 啊，你好。
3: 哎，刘老师你好。我呢怎么说呢，这些天吧就是也在听你们这个节目，也听了有好几天了吧。怎么说呢，我对你们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呀，听了我都想试试了。
2: 想试试哈。
3: 怎么说呢，因为呢就是我呢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吧，也喜欢看一些科学探索类的一些节目吧。以前呢就是看到过一些基因就是检查，包括比如说一些就是讲的那个基因遗传疾病这一块的。就是现在吧，现在这个环境吧，就是真的就是反正我感觉这个环境不是太好，现在一些吃的呀用的呀都有一些有毒的有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就是蔬菜呀什么瓜果呀，还有一些弄不好还有一些辐射呀，就是一些工业的污水呀什么的，都特别真的因为想一想都能够转变人的一个基因，太就对人体的危害太大了。
2: 哎，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我们现在生存的环境啊状况不是很好啊。那当然呢，你也了解到了基因是人体的最最基本单位，除了基因先天缺陷性遗传的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哮喘、心脏病啊这些常见的病，现在基因后天病变有很多，像消化系统的胃肠类疾病、肝胆，包括脾肾肺啊这些慢性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不修复基因呢，病肯定是治不好，而且您看啊，得癌的人也很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多，那这是个事实啊。
3: 对对对对，怎么说呢，你就看我就是附近的一个邻居吧，他姓郑，我叫他郑哥，郑哥的。他今年就是也60多了，也快70那样的人了，就是但是人家平时吧，他是又抽烟又喝酒。他喝酒呢他还喜欢喝那高度的，就是那种白酒，那些低度一点的他还不太喜欢。但是呢他从来基本上就没喝醉过，人家就是啥毛病也没有。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就是现在好多一些年轻人未必能赶得上他那种身体。就是他现在平时还出去遛个弯爬个山啊，有空的时候他还出去钓钓鱼啊。哎，一天活着我就感觉他特别滋润，就是没毛病。他爸今年就是对他爸今年89了已经。他爸现在就是还天天出去打麻将，到公园里边有时候到菜场里边去转一圈。到公园里边遛个弯儿。他那个我感觉他们家的基因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好，特别强大那种。
2: 哎，这就是人家基因强大啊！你看有的人喝上一口酒他可能就过敏了啊。我们常说是体质不同，那什么叫体质不同啊，其实就是基因面的表达不同。你看白人啊，蓝眼睛我们一看就能认出来，黑人一眼呢就能认出来，那咱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特征，这就是基因的不同。咱们老百姓都说啊，品种不一样，品种就是基因，明白这个道理吧啊。当然包括各类的疾病啊，要想去病除根儿，必须从治疗基因入手，基因是真正的神通广大的。
3: 就是啊，真的就是远的不说吧，邻居这一块都不说了，我跟我就是一个弟弟吧，我弟弟呢就是他这个人吧就是好像有一种那种抗体，他是平时现在的啥事儿没有。因为呢我的身体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就属于我父亲。因为呢就是我父亲呢他是得那个肝癌走的。
2: 肝癌。
3: 现在呢现在我的这个身体吧就感觉就是够呛。就是平时人呢感觉没劲儿。而且呢我也就是有那种就是重度的脂肪肝。 还有呢，就是我那个也有关节炎，膝盖那块也总疼。前列腺呢，就是也有问题。哎呀，其实那个，就是这个现在都不敢怎么喝水，那个尿多呀，又憋不住。这都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呢，就是我这个胃。哎呀，这个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个老毛病吧。这是我就是现在就成了我一块心病那种感觉。因为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哎呀，就为了那个挣钱嘛。就投着那个挣钱，我本身的以前是开那个打货的。有时候出去一跑就是几百公里。一天呢，就是有时候才吃上一顿的，就是有时候热乎饭也弄不到。由于怎么说呢，就是那时候就是饱一顿饿一顿的那种状态。所以呢，就是把那个胃啊，这一下真的给干完了这下。以前呢，就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胃不太舒服嘛，到医院里边查查，说胃炎，反正是十人九胃，都是有一些问题，没怎么当回事儿。其实吧，这么多年呢，现在就成了老病根儿了。有的时候吧，疼的真的，我是后来疼的就是受不了。我疼的就是就靠那种奥美拉唑那边医生给我拿的，你就靠那个药给顶一顶。不顶受不了啊。所以他难受啊，他疼的又疼，就是又感觉难受。完了前几天吧，我疼的就是有一次疼的特别厉害了，我又去那个医院那边又检查了一下。哎呀，大夫跟我说，他说你现在那个胃吧，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那种萎缩性的胃炎了。哎呀，这样发展下去吧，他说了你弄不好就是那个胃癌。这下把我给真的吓得害怕了，我心里搞得压力也大了，夜里呢睡觉也睡不好了。你说这年轻人也不上干，还是搞成这样。你说我现在呢，所以呢就听了你们这个节目吧，哎，我就打电话过来，我还跟你就是老师你先聊一聊，聊一聊呢，你看看我这个如果不用那个就是行不行，我所以这个想跟你说说话一次。
2: 也就是说您现在呢已经收到了黄牌警告了啊，所以说心里头呢负担呢就比较大了。
3: 这种状态。
2: 您现在不用害怕啊，现在很多的癌症呢已经被国家归为啊就是慢性病。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嘛，一个人从40岁开始患癌概率显著上升。活到74岁啊，积累患癌率呢那是21%，活到85岁积累患癌率是36%。那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啊没有因为其他的原因死亡，那么到头来有1/3的可能他就是癌症。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多少家庭能躲开癌症的。而换句话说呢，就是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有癌细胞，人只要一直活着都有几率得癌。其实啊，这个癌症一开始的话它只是一个基因突变，就像胃病、胃溃疡，包括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的。可以说就是您得这个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它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的基因啊没有变异，说白了就是说还没有癌变啊，都是可以治愈的。只要你的基因断裂还没有超过80%，都是可以有效治愈的。那么在癌症肿瘤基因谱上啊，它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区分的。原癌基因突变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就导致了癌症恶性肿瘤产生扩散，就相当于是什么开车时候啊汽车的油门。而抑癌基因呢就是抑制啊癌细胞的增殖基因。那么最有效的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就是抑制癌细胞的过度增殖，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可以说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呢是超浓缩化最小化口服液剂型，每天只需要一支，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药力是非常猛的，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真正的修复受损的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能力，让身体恢复健康。而一个周期啊，让所有的症状全面消失，2个周期就让你断病根儿，同时呢是具有3项世界第一。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啊，就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它就是改善， 而现在是细胞的基因精准治疗，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什么顽固性的疾病，来治疗各种的慢性病，那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所以说呢，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是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我呢不建议你啊，你买的太多，就是等你心里有底儿了，你再按周期用。但是呢，我倒是建议你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试一试，不光是给你治病啊，同时也是在救你的命。
3: 哎呀，对，我这跟你一说，听你这么一说吧，我现在真的特别有信心，肯定得试，必须得试。就怎么说呢？就现在我就是不是那个现在还不是那个胃癌嘛，不就是又弄不好，以后就是肝癌。我这现我这身体以后，我感觉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就是跑不了的。所以呢，我
2: 首先父亲啊，他当初就是肝癌走的，对吧？所以说也就明白啊，这有遗传的倾向的，对不对啊？
3: 对。
2: 好，明白这个道理就行。那抓紧时间拨打厂外的电话报名啊！以后寒凉的、油腻的东西呢，能少吃就少吃，或者说不吃。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啊！
3: 哎，好的，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那以后再见吧，好的，
2: 好，
3: 谢谢啊，
2: 再见啊。
0: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400-990-8693。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 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0: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1: 《福寿真经》。
0: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希望大家通过啊咱们这一档健康讲座节目，都能够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有一份数据显示啊，全国的中老年人总数的90%都是处于带病生存。有很多人啊，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躺在床上，坐在轮椅上，可以说每天啊都是在病痛折磨当中度过的。所以说就会有人呢对此感叹呢，活的时间太短了，等死的时间太长了，病病歪歪的长寿反倒成了不划算的事情。我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反复的强调一句话，那就是基因健康人才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其实呢确切的来讲啊，基因在人体的细胞核里边，基因是人的根本，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包括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以及慢性疾病的遗传，还有精神类疾病的遗传、寿命的长短等等等等。可以说基因啊，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也可以这样说啊，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不管是先天性的基因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疾病，基因都是真正的病因。那在节目当中啊，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国际上基因治疗疾病最先进的特效药，也是唯一的一个获得3项世界第一的基因治愈性药品。是从基因入手啊， 治疗各种慢性病高科技性的药，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包括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都是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只要说您呢基因没有变异，就是说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的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达到衰竭状态，那么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就是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三代特效药是基因药品的科研阶段，超越了以前一切的治疗方法和药品的治疗效果，这叫超神。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你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修复，活化全身的基因细胞，真正的治愈啊我们一身的老慢病。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国家正规批注的准字号，而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非常安全。可是为什么说狠呢？就是因为啊，凡是通过基因治愈疗法康复的患者，我们愈后一片西药都不用吃，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到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这只有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才能够做得到，真正的斩草除根。一个周期，疾病症状消失，两个周期就给你断病去根，而且治愈后永不复发。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怀疑嘛，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不是吹得太神了？这不是神啊，而是科学，是一个跨时代的研究成果，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所以啊，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就像40年前，谁能想到基因试管婴儿的技术应用从人人喊打的恶魔技术变成了今天的送子观音一样，这就是基因科学的进步。现在的基因技术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就是事实。不服可以打个赌，不信可以试一试。很多用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老患者会说啊，这些没用过药的人还不抓紧时间抢，怀疑这怀疑那，真是傻呀。也有很多呢没有用过的新患者说，这些买药的人又上当了，肯定白花钱了，还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真是傻。究竟谁傻？一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你照照镜子当中的自己，你就知道到底谁傻。后悔就自己多拍拍大腿吧。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啊，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可以直接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的。那么听众朋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00块钱的药费自己只花15，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但是这个活动不可能天天有啊，不是月月有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相关的遗传病的，有慢性病治了很多年都没有治好的，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对自己好一点，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咱们还是少遭点罪吧。像先天基因遗传的有啊，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眼病、近视、哮喘，包括高胆固醇血症、结节硬化、 周期性偏头痛等等，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

效果是非常好的。而后天基因突变的病效果更好。过去啊，没有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时候，咱们就说这个高血压。多少患者在得知自己得了高血压之后是终身服药啊，而且还担心这担心那，糖尿病的更是谈糖色变啊，一辈子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没有出头之日，而且最后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有多少在死之前都已经是残缺不全的呢？还有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偏瘫在床，一旦到了这一步，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生活都不能够自理，活着还有什么生活品质，还有什么尊严可讲？包括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谁摊上都够呛啊。它不光是在折磨我们的肉体，它也让我们精神上是受尽了煎熬。有很多老人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呢造成压力，真的是活不起，就想着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有位患者65岁的吕大姐，在19年的夏天啊，因为孙子学习的事儿，就和儿媳妇呢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她就有高血压，这一激动一下子就不行了，说不出来话，手里拿的东西就突然的掉到地上。而她儿媳妇呢还以为啊，这婆婆还是冲她呢发火，然后就说了一句，孩子学习不管不行，你就别护着她了。要说儿媳妇确实说的没毛病，可是吕大姐就是心疼孙子呀，就想着要回她一句，感觉到自己冤枉，可是在这个时候她完全说不出来话，一着急一下子就晕倒在地。这一瞧啊，儿媳妇害怕了，赶紧跑过来使劲的叫着妈，一个劲的叫着妈，就是这么叫着。但是吕大姐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儿媳妇打了120啊，还好抢救及时。可是吕大姐怎么样了？脑溢血32毫升，在医院里呢住了一个月的院啊，钱花了好几万不说，还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吐字不清啊，左边的身子不会动，看到儿子啊，除了哭什么都不会说。要说吕大姐是要强了一辈子的人呐，几次都是趁着家人不在想要自杀。有的时候得了这个病啊，想死都死不了。她想要自杀，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儿子内疚地握着吕大姐的手说，妈呀，我对不起你，就这样的女人我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吕大姐是泪眼纵横地使劲地摇着头，含糊不清地说，你离婚跟孩子找后妈吗？不离不能离。儿子呢抱着吕大姐是一个劲的哭啊。大家去想想这个场面，要说儿媳妇啊，她其实不是有意的要把老人气成这样，就是对待孩子学习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她觉得她的教育没有问题，可是老人他是隔辈儿亲啊，他肯定心疼啊，看着儿媳妇训孙子当然不行，当然得护着拦着。两个人在观念上他是有着时代的差异的，所以说就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是追悔莫及。那其实呢，他儿媳妇人挺好的，也觉得对不住啊，就把工作辞掉了，是寸步不离的照顾老人的两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伺候。期间呢，也是想过很多的康复方法，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只要能听到能治疗脑出血后遗症的都去尝试了。但是吕大姐始终没有太大的好转。那就在全家人都快放弃希望，已经要认命的时候，他们得知了我们国家有了最新的基因治愈疗法。通过咱们的节目啊，他们也听明白了，说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只要是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那就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
吕大姐的儿子年轻啊，对于基因治疗要比一般的中老年要深入，更加的去多了解了很多。不管是在网络上啊，或者说在新闻上啊，基因医学都了解的比较深入。于是呢，他就给吕大姐购买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吕大姐呢，在用上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之后啊，是很快的见到了效果。而他的儿媳妇也是相当的细心啊，在吕大姐用药期间呢，就拿了一个小本子，把她的病情变化啊都给记录下来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念啊，说上面写着，第二天睡觉安稳了很多，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了140，低压正常。第五天婆婆肢体恢复知觉，知道痒痒了，身上摸着有热乎的感觉了。第七天血压正常，130/85，多吃了半碗米饭，如何如何。包括到了半个月，自己能够扶着一点点的走两步了，不用别人帮忙，自己能够站住了。吕大姐的儿媳妇每天都记得很清楚。在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两个周期之后，当时是吕大姐自己给我们打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啊，我站起来了，不仅生活能自理了，身上还有劲儿了。每天呢，儿媳妇带着她到公园散步一个小时，而且两个人呢，现在已经是战线联盟了。那毕竟是端屎端尿伺候她两年嘛。吕大姐说啊，儿子呀都不如我这儿媳妇孝顺。你看，通过这件事儿，真正的成为了一家人，儿媳妇就是女儿了。那要说的儿媳妇确实是无心之失啊，吕大姐就催着儿子和儿媳妇呢生个二胎，说还要帮他们带孩子。说着说着，儿媳妇这就怀孕了。我就在感慨啊，吕大姐是有福气的人。其实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创造的太多太多了。为什么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方面，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就康复一个，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像高血压是怎么回事？高血压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甭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就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是人体的根本，基因损伤就好像咱家的电脑网络一样，它断了，那网一断你什么都干不了。是你的电脑坏了吗？不是，是网断了，你连接不上了。身体的行为能力，吃喝拉撒都没有办法自理，这些患者胳膊腿哪坏了？哪没坏呀？舌头坏了吗？没坏。那可是怎么说不出来话呢？是因为基因链的损伤信号它传递不出去，断了。只是因为啊，基因它过于微小，我们又肉眼看不到而已。因为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细胞肉眼是看不着的。可是它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在哪儿啊？在细胞核里。你说普通药物能治愈吗？当然不可能。

0: 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进入到血液，三分钟进入到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 DNA 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且呢，还获得了中国、法国、德国、英国、韩国、美国、印度啊等48个国家的国际专利认可。这种的提纯技术能够保留生物活性高达 99.8%， 标志着中草药提纯技术获得了跨越性的突破，要比目前传统中草药和西药包括基因类药物的治疗效果是提高了80倍以上。那么这对于我们患者朋友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我们再也不用一把把的吃各种药了，不管是单一病症的还是说一体多病的。我亲眼见过呢，一位患者身上最多他有73种病，当时的医生就哭了，不知道该怎么治啊，吃哪些药，先从哪儿治啊。你如果说用老办法，这个患者的病他治不好，同时吃上几十种药，那肯定会被毒死，对不对啊？最后啊，医院就用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一种药品患者也就很快的恢复了健康，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现在减免 85% 药费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啊就没有这个店了。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后悔都没有用。好了，别的就不多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啊咱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刘老师。哎，你好，你好，刘老师。
0: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您请讲啊。
5: 哎呀，那么给你通上话。

0: 太好了，我那也是老患者了。
1: 嗯。
0: 现在我用的是俩周期，马上就用完了。现在用我对象的一句话说，是你别活年轻了，彻底是还阳了，还少了。现在
1: 那是好事嘛，也就是说现在的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0: 是。这回我的心脏啊，这个不能再给我罢工了，我心里也踏实了。现在是。
1: 哦，那您呢？过去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0: 啊，对对对，这不是听说呢，现在能减免85%的药费吗？
1: 嗯，
0: 对吧？哎呀，我跟你说，这都活了50年了，头一回碰到这么大的便宜。我这手里边吧还有一个礼拜的药。
1: 嗯。
0: 哎，我今天打电话想问问你看用没在病里的巩固巩固。我不多买点，我感觉对不起自己这儿。
1: 啊，那倒是的嘛，啊，因为呢，你看看，我们自己都要算这个账啊。但是您不要着急，
0: 啊，
1: 具体您身体什么状况啊？您讲一讲。
0: 啊，是这样，你说我的心脏嘛，
1: 嗯，
0: 因为这几年呢，这钱花的可是花老了。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我光职业有下两个。
1: 哦。
0: 那时候都已经是一脚在鬼门关里边，一脚在鬼门关外边哈。
1: 嗯。
0: 这摸爬滚打的好几年了。什么这个西药啊中药包括这各种偏方什么我都用了一个遍儿。
1: 嗯，
0: 这药不是单位给报销，那你说我指不定活不到现在这就是。
1: 嗯，
0: 就是下完支架之后现在还是很难受的，很不舒服的就是。
1: 嗯，也就是当时的情况不是很好。
0: 嗯，
1: 其实呢支架的存在它就是为了救急，虽然支架不治病，但是在关键时刻它还真是能够救命，这个咱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
0: 嗯，
1: 啊。当然呢，你像啊，有的患者呢，到医院一造影一查，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都90%了，甚至说血管马上就要堵死了。在这个时候，你不支架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是不是啊？
0: 是是，确实是。
1: 哎，
0: 嗯，
1: 但是支架它只是救命，它不治病，并不能够支起生命，也不能够支起健康。你如果说不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你以为你血管当中的两个定时炸弹就算完事儿了？就能够高枕无忧了，它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0: 嗯，
1: 这就是事实。
0: 是
1: 心脏病冠心病，它就是由于啊心肌缺血引起的，当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毒素堵塞的太多了，造成了血管堵塞，而血管堵死了，供血供氧不足了，我们长时间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导致您心脏内部肌链的缺损断裂，而心肌细胞就会造成损伤，因为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在这个时候您的情况就会更严重了。
0: 可不是嘛，那时候医生就说我是心脏都已经严重到心衰的地步了。
1: 哦，
0: 哎呀，我当时就认为自己活不久了哈。
1: 嗯，
0: 那个时候这眼圈嘴唇都是发紫发黑的。哎呀，
1: 嗯，
0: 我跟你说生气想骂人都喊不动了，那时候是。我这人吧没别的爱好，就喜欢抽烟。一开始的时候吧，大夫让我戒烟，啊，我就开始戒。
1: 嗯，
0: 哎呀，你不知道，这一不戒一不抽烟之后啊，浑身难受啊，总感觉缺点啥。
1: 嗯，
0: 后来我这一看，这个不抽烟，我的病也没减轻啊。
1: 嗯，
0: 而且还厉害了呢。哎呀，我这是，
1: 嗯，
0: 这不是戒进戒烟的事儿，我就破罐子破摔的接着抽。我就想着活一天算一天，
1: 嗯，
0: 怎么快活怎么来。那时候就这玩意儿，说实话也是不敢离身的，可以说是。
1: 啊。吸烟呢对于人体啊对心脏它是有100多个危害的，但唯一就是一个好处，就是让人死得快啊。要说你胆子过去太大了呀，
0: 嗯，
1: 对自己呢挺不负责任的啊。
0: 哎呀，人不就这样吗？明明知道是错的，那时候是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1: 嗯，
0: 后来我在家正闹心难受的时候啊，在医院工作的亲戚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问我现在一天抽几盒烟，如果活够了就可以再多抽点。哎呀，那天接到电话差点都气死我。
1: 嗯，
0: 你说人话不说，
1: 嗯，
0: 怎么气他怎么说。
1: 那是
0: 最后我要摔电话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说了现在有这个基因三代的治疗特效药，效果没得比，我想不想试试。
1: 嗯，
0: 他说你如果确定不想活了，那就不要不他就不给我送了。
1: 啊，
0: 我说谁想死啊，我必须得试试
1: 啊。
0: 都这样他给送的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盒，那当时我要给他钱了，死活不要。
1: 嗯
0: 啊。完了，然后他就带了两个大箱子啊，把我他所有的烟草就都打包走了。
1: 啊，
0: 临走之前还告诉我说，为了我好，不用谢。
1: 嗯，
0: 哎呀，你这挺心疼的，有的好多酒放了好多年了，我都没舍得喝。
1: 啊，
0: 因为那事儿我心疼的差点心脏病没犯了，我跟你说老师。
1: 哎，所以说的话，有的时候话说狠点也是为您好。

0: 哈，你们两个人挺有意思的，但是你并没有真的怪他，你也明白他就是为你好。
1: 是是是，他是我舅家的哥哥的这亲表舅亲嘛，也是哈。
0: 啊啊。
1: 现在是附属大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我俩从小就亲，光屁股就是长大的。
0: 啊。
1: 哎，我也知道他真的是为了我身体好。但是这个烟酒都拿走了，我是真心的心疼啊！你太坏了，你这就这样，我就开始用了嘛，就开始，啊，
0: 命都快没有了，还心疼那些烟酒有什么用处呢？啊，当然呢，也听出来你们感情是比较深的。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你说我当天晚上嘛，就感觉这个心脏呢，以前得劲了一些。那时候我对象还说我很难那么快，你这心里都用点药，你都感觉心情的舒服了。但是过了三天以后，我就感觉非常明显了。就是那时候心脏憋闷了，身上有劲儿了嘛。原来这个脚背啊那块儿都是浮肿的，就认一个坑，它弹不起来。但是后来用到五六天的时候再看，它马上就能恢复了。哎呀，浮肿消失了，可以说是。
0: 那不就挺好的吗？对不对？
1: 是啊，啊。像以前那个心脏憋疼啊，心跳没劲儿的那个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前也轻了，那时候我心里就踏实了。哎呀，我说这回真正救命的好药了，这是遇上了啊。从那之后，我跟你说，我是按时按分吃，一顿都不再落下的。到现在我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了这个一三的特效药剂那事儿。
0: 那这就是我们要实现目标了嘛，对吧？
1: 是。现在我感觉身体呢和健康是没啥两样了。你看现在我这干家务活，什么做饭，有时候拖地都能行了。有时候和老板一起到菜市场，到超市买点菜转一转没问题。回来的时候拎的东西能只要我能拎上，我都拎上。上个楼梯啥的，没感觉哪儿不得劲儿不舒服。
0: 你看看，这样的身体呢，每天的日子过着呢才有尽头的。
1: 是啊，这过去你想都不敢想啊。能恢复这么好，除了心脏好了之外，我发现我这胃也好了不少呢。现在吃的能消化了，胃离它不难受了。吃多了以后不像以前肚子胀难受，哎，现在不难受了。消化都感觉挺顺的，挺好的。最近还胖了，胖了有十斤呢，现在是。现在这个基因医学真的是很发达。
0: 那是在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您就会心服口服。毕竟它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就是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呢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这只有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呢就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慢性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重病，我们只要基因没有彻底变异，说白了就是没有癌变，就是基因链它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它没有彻底的坏死衰竭，那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咱们就可以得到健康，就可以康复的。
1: 是，我现在没事，哎呀照照镜子。
0: 哎，
1: 我老伴说我臭美，其实我没有臭美，好多人都说我年轻了10岁。我自己感觉现在这个精气神啊比年轻的强多了。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现在再订上4个周期的，我给我老舅也买一份，给我妈也买一份，80多岁人了，大毛病没有，但小毛病都一堆，所以说我让他们也用用，让他们身体健康健康。
0: 老妈妈都80多岁的人了，那你家里呢？可是有长寿基因的啊，全家都身体健康，这就是最大的福气。那就不多说了 直接打厂的电话报名。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感谢您的来电。
1: 对，刘老师，我现在还问你个事儿，现在好了，我还能抽烟吗？
0: 当然不能啊，吸烟危害健康，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记住啊，不要再抽烟了。我们再见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再见哈。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吗？
0: 你好，是我啊。
3: 哎呀，你好，刘老师，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0: 哦，家里有喜事儿是吧？啊，怎么是个好日子呢？
1: 呀，刘老师，我这岁数，我这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喜事儿，就是好事儿。我这不听说咱们这个基因特效药，这药费减免80%，这一下子省这么多钱，这不是喜事儿吗？这个好事儿。
0: 哈哈哈，这确实是好事儿啊！药费呢，直接一下子就减免了85%啊，这确实是好事儿。我们都知道好药不便宜呀，尤其像咱们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已经是站在了基因医药的最高点，名贵中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是高达99.8%以上的。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啊彻底治愈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治愈型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因为它的强大药效和超高的治愈率啊，才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资金补贴，可以说这是在咱们国家药品补贴里头最高的金额的药品了。那这次开展啊，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给咱们大家伙减免了85%的药费，也是空前的优惠政策。确实啊，对于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们来讲，那就是大好事儿、大喜事儿。那我想问一下啊，您那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1: 我老朋友，今天打电话，刘老师，我有俩事儿我找你，一个是啊，今天是我这个康复的日子，2个周期用完了，我今天心情特别好，高兴，
0: 觉得自己呢要和病痛告别了是吧？
1: 对呀，哎呀，现在算是才活明白了，这身体好啊，比啥都强。我再个呢，我想给我姐姐也订一份儿，这个在基因特效要，治疗效果真是太强大了，不愧是最厉害的基因用药。我原来有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你那个时候，走路这个右边腿不好使，腿瘸，右手也不好使，拿啥东西拿不住掉。脑子反应也特别迟钝，血压还高，这一天天脑袋晕乎乎的啊，晕乎乎的，没有清亮的时候。当时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我要是哪天先死了，你就去那个养老院。这孩子们谁们家也别去，别招人烦，还给孩子们添负担。我这心里边都是准备好了，什么方法也用过了，关键是那效果不好，不理想。
0: 也就是过去呢，过起来日子挺悲观的，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自己会有一天还能好，是不是啊？
1: 那个时候啊，没事了我就哭啊，真没想到啊，自己还能恢复得这么好。要不我老伴儿呢，是给他广州的那个战友那儿知道的，他说这个是国药准则的，真是。而且就甲类 OTC 的，什么基因三代，说治愈性药品，说那个大的领导干部们都用这个，这疗效特别好，就是不好买，说这让等等信儿吧，这不后来的过了半个多月，也给快递过来的。
0: 哦，是的，以前确实是不好买啊，能买到的都不是一般人。

0: 对呀，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要见效这么快啊！
1: 嗯嗯，
0: 我那天那时候我用了3天，
1: 嗯，
0: 这个嘴角它就，流口水，就好多了这啊，好多了，
1: 嗯，
0: 而且，那个对这胃吧，一点就副作用也没有，
1: 嗯。
0: 这不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有尿来，我这老头子尿尿尿尿尿，我就喊他，
1: 嗯，
0: 起码不往床上拉，不往床上尿了，这就啊。
1: 哦，也就是说，你喊人能扶着你一下子走到卫生间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啊，啊，
1: 哦哦、
0: 是啊。
1: 嗯
0: 嗯，那时候，那个摸着手脚吧，也热乎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嗯，
0: 血压特别好啊，
1: 嗯，
0: 特别好啊，
1: 嗯，
0: 高压130，
1: 嗯，
0: 低压80，
1: 哦，高压130，低压80，这确实特别好啊，
0: 嗯，是。
1: 嗯，
0: 等用到2个周期的时候，这个胳膊腿的，它就灵活了，灵活了啊。
1: 嗯嗯。
0: 现在，你看我能，慢慢的跑，慢慢的跳个这个广场舞，能跟着了。
1: 哎呦，那多好呀！
0: 嗯。我这人又不会撒谎，
1: 嗯嗯，
0: 这是真的就是真的，这假的就是假的，
1: 嗯，
0: 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感激你，特别谢谢你，
1: 嗯，
0: 谢谢，
1: 嗯，
0: 现在这科学这么发达，我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嗯，
0: 这很多人都说我恢复成这个样。确实是个奇迹，
1: 应该来说，谁见你呢，
0: 嗯，
1: 都可能这就是的一个奇迹，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嗯，
0: 奇迹，嗯。
1: 所以说啊，我们得相信科学，我们呢就赶上啊，时代的步伐。你说过去那个年代，我们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们出去买东西，我不用带钱，用手机支付就行了，是不是啊？完全想到的，对吧？啊。而且过去那个时代得了肺结核，那可能就判了死刑了。那现在的肺结核根本就不算大病，对不对啊？
0: 嗯，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过去啊，我们总说啊，各种的慢性病就是细胞的事儿，认为啊，细胞健康人就安康。但是面对疾病治疗的效果，它只是维持，根本无法治愈。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就发现了。所有的细胞当中的细胞核上的染色体，你人体的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都是由基因才操纵的。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性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突变性疾病，都是和基因有关的。所以说，一旦啊基因修复之后，我们的细胞它就恢复健康了。那基因健康了，细胞才能健康，基因它就是根本。而基因好了，您这个病啊它就好了，这就是治疗的关键呐。
0: 哎呦，刘老师，我别的都听不明白，我就明白我病治好了，我应该谢谢你们。我现在那个恢复的挺好，我还用不用再用一段时间呢？这，
1: 那对于您来讲的话呢，用药前、用药后，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宁可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在这里啊，我告诉你，用不着。1个周期去病，2个周期断根儿，您现在就是好人一样啊，不用再乱吃药了啊。
0: 我听现在有优惠，忒合适啊！我想给我表姐买2个周期的，她糖尿病可能是遗传的，全身都是病。
1: 啊，那当然可以嘛！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但是要抓紧时间啊！虽然有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资金，但是我们听起来很多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太少了。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啊，可以说啊，这1人1块钱都不够分的。

0: 现在的活动名额是非常紧张，就相当于100块钱的药费嘛，我们自己只花15块钱。我们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还能治愈最重的病。那您呢，直接打厂子的电话就行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也祝您的长命百岁啊。
1: 谢谢老师，也祝你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喂，你好，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刘老师你好，我呢怎么说呢？这些天吧，就是也在听你们这个节目。也听了有好几天了吧，怎么说呢，我对你们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呀，听了我都想试试了。
0: 想试试哈。
4: 怎么说呢，因为呢就是我呢平时没事的时候吧，也喜欢看一些科学探索类的一些节目吧。以前呢就是看到过一些基因，就是检查，包括比如说一些就是讲的那个基因遗传疾病这一块的。就是现在吧，现在这个环境吧，就是真的就是，反正我感觉这个环境不是太好。现在一些吃的呀、用的呀，都有一些有毒的、有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就是蔬菜呀、什么瓜果呀。还有一些弄不好，还有一些辐射呀、就是一些工业的污水呀、什么的，都特别，真的，因为想一想都能够转变人的一个基因，太就对人体的危害太大了。
0: 哎，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我们现在生存的环境啊，状况不是很好啊。那当然呢，
4: 对对对，
0: 你也了解到了，基因是人体的最最基本单位。除了基因先天缺陷性遗传的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哮喘、心脏病啊，这些常见的病，现在基因后天病变有很多，像消化系统的胃肠类疾病、肝胆，包括脾肾肺啊，这些慢性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不修复基因呢，病肯定是治不好，而且您看啊，得癌的人也很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多，那这是个事实啊。
4: 对对对对，怎么说呢，你就看我就是附近的一个邻居吧，他姓郑，我叫他郑哥，郑哥的。他今年就是也60多了，快70那样的人了。就是但是人家平时吧，他是又抽烟又喝酒。他喝酒呢，他还喜欢喝那高度的，就是那种白酒。那些低度一点的他还不太喜欢。但是呢他从来基本上就没喝醉过。人家就是啥毛病也没有。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就是现在好多一些年轻人未必能赶得上他那种身体。就是他现在平时还出去遛个弯爬个山啊，有闲有空的时候他还出去钓钓鱼啊。他一天活着我就感觉他特别滋润。就是没毛病。他爸今年就是，对，他爸今年89了已经。他爸现在就是还天天出去打麻将，到公园里边有时候到菜场里边去转一圈，到公园里边遛个弯儿。他那个我感觉他们家的基因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好，特别强大那种。
0: 哎，这就是人家基因强大啊！你看有的人喝上一口酒，他可能就过敏了啊。我们常说是体质不同，那什么叫体质不同啊？其实就是基因链的表达不同。你看白人啊，蓝眼睛，
4: 对对，
0: 我们一看就能认出来，黑人一眼呢就能认出来，那咱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特征，这就是基因的不同。咱们老百姓都说啊，品种不一样，品种就是基因，明白这个道理吧？啊，当然包括各类的疾病啊，
4: 对对，
0: 要想去病除根，必须从治疗基因入手，基因是真正的神通广大的。
4: 就是啊，真的，就是远的不说吧，邻居这一块都不说了。我跟我就是一个弟弟吧，我弟弟呢就是他这个人吧，就是好像有一种那种抗体，他是平时现在的啥事儿没有， 因为呢，我的身体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就属于我父亲。
0: 嗯嗯。
4: 因为呢，就是我父亲呢，他是得那个肝癌走的。
0: 哦，肝癌。
4: 现在呢，我、哦、啊，现在我的这个身体吧，就感觉就是够呛。
0: 嗯。
4: 就是平时人呢，感觉没劲儿。
0: 啊。
4: 而且呢，我也就是有那种就是重度的脂肪肝。
0: 啊。
4: 还有呢，就是我那个也有关节炎，膝盖那一块也肿疼。
0: 嗯
4: 前列腺呢就是也有问题，哎呀，其实那个就是这个现在都不敢怎么喝水，
0: 啊，
4: 那个尿多呀，又憋不住，
0: 所以
4: 这都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呢就是我这个胃，哎呀，这个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个老毛病吧，
0: 嗯，
4: 这是我就是现在就成了我一块心病那种感觉，
0: 嗯嗯，
4: 因为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哎呀，就为了那个挣钱嘛。就投着那个挣钱，我本身的以前是开那个打货的，
0: 啊，
4: 有时候出去一跑就是几百公里，
0: 嗯，
4: 一天呢就是有时候才吃上一顿的，就是有时候热乎饭也弄不到，
0: 啊，
4: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那时候就是饱一顿饿一顿的那种状态，所以呢就是把那个胃啊这一下真的给干完了这一下，
0: 啊，
4: 以前呢就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胃不太舒服嘛，到医院里边查，说胃炎反正是人酒胃都是有一些问题，没怎么当回事儿。
0: 嗯，
4: 其实吧这么多年呢现在就成了老病根儿了。有的时候吧疼的真的我是后来疼的就是受不了。
0: 啊，
4: 我疼的就是就靠那种奥美拉唑那边医生给我拿的。你就靠那个药给顶一顶。不顶受不了啊。所以他难受啊，他疼的又疼，就是又感觉难受。完了前几天吧，我疼的就是有一次疼的特别厉害了，我又去那个医院那边又检查了一下，哎呀，大夫跟我说，他说你现在那个胃吧，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那种萎缩性的胃炎了。
0: 啊，
4: 哎呀，这样发展下去吧，他说了弄不好就是那个胃癌。
0: 嗯，
4: 这下把我给真的吓得害怕了，我心里搞得压力也大了，夜里呢睡觉也睡不好了。
0: 嗯，
4: 你说这年轻人也不上当，还是搞成这样。
0: 嗯，
4: 你说我现在呢，所以呢就听了你们这个节目吧，哎，我就打电话过来，我还跟你就是老师你先聊一聊，聊一聊呢，你看看我这个如果服用那个就是行不行，我所以这个想跟你说说话意思。
0: 也就是说您现在呢已经收到了黄牌警告了啊，所以说心里头呢负担的就比较大了。
4: 这种状态，
0: 您现在不用害怕啊，现在很多的癌症呢已经被国家归为啊就是慢性病。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嘛，一个人从40岁开始患癌概率显著上升。活到74岁啊，积累患癌率呢那是21%，活到85岁积累患癌率是36%。那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啊没有因为其他的原因死亡，那么到头来有1/3的可能他就是癌症。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多少家庭能躲开癌症的。而换句话说呢，就是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有癌细胞，人只要一直活着都有几率得癌。其实啊，这个癌症一开始的话它只是一个基因突变，就像胃病、胃溃疡，包括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的。可以说就是您得这个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它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的基因啊没有变异，说白了就是说还没有癌变啊，都是可以治愈的。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还没有超过80%，都是可以有效治愈的。那么在癌症肿瘤基因谱上啊，它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区分的。原癌基因突变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就导致了癌症恶性肿瘤产生扩散，就相当于是什么开车时候啊汽车的油门。而抑癌基因呢就是抑制啊癌细胞的增殖基因。那么最有效的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就是抑制癌细胞的过度增殖，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可以说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呢是超浓缩化最小化口服液剂型，每天只需要一支，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药

0: 理是非常猛的，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真正的修复受损的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能力，让身体恢复健康。而一个周期啊，让所有的症状全面消失，两个周期就让你断病根儿，同时呢是具有三项世界第一。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啊，就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它就是改善，而现在是细胞的基因精准治疗，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什么顽固性的疾病，来治疗各种的慢性病，那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所以说呢，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是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我呢不建议你啊，你买的太多，就是等你心里有底儿了，你再按周期用。但是呢，我倒是建议你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试一试，不光是给你治病啊，同时也是在救你的命。
1: 哎呀，对，我这跟你一说，听你这么一说吧，我现在真的特别有信心，肯定得试，必须得试。就怎么说呢？就现在我就是不是那个现在还不是那个胃癌嘛，不就是又弄不好以后就是肝癌。我这像我这身体以后我感觉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就是跑不了的。所以呢我
0: 首先父亲啊想当初就是肝癌走的，对吧？所以说也就明白啊，这有遗传的倾向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好，明白这个道理就行。那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以后寒凉的油腻的东西呢能少吃就少吃，或者说不吃。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啊。
1: 哎，好的，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那以后再见吧。好的，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

0: 完，口服后补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希望大家通过啊咱们这一档健康讲座节目，都能够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有一份数据显示啊，全国的中老年人总数的90%都是处于带病生存。有很多人啊，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躺在床上，坐在轮椅上，可以说每天啊都是在病痛折磨当中度过的。所以说就会有人呢对此感叹呢，活的时间太短了，等死的时间太长了，病病歪歪的长寿反倒成了不划算的事情。我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反复的强调一句话，那就是基因健康人才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其实呢确切的来讲啊，基因在人体的细胞核里边，基因是人的根本，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包括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以及慢性疾病的遗传，还有精神类疾病的遗传、寿命的长短等等等等。可以说基因啊，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也可以这样说啊，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不管是先天性的基因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疾病，基因都是真正的病因。

那在节目当中啊，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国际上基因治疗疾病最先进的特效药，也是唯一的一个获得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治愈性药品，是从基因入手啊，治疗各种慢性病高科技性的药，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包括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都是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只要说您呢基因没有变异，就是说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的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达到衰竭状态，那么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就是两个周期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金三代特效药是基因药品的科研阶段，超越了以前一切的治疗方法和药品的治疗效果，这叫超神。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你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修复，活化全身的基因细胞，真正的治愈啊我们一身的老慢病。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国家正规批注的准字号，而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非常安全。可是为什么说狠呢？就是因为啊，凡是通过基因治愈疗法康复的患者，我们愈后一片西药都不用吃，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到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这只有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才能够做得到，真正的斩草除根。一个周期疾病症状消失，两个周期就给你断病去根，而且治愈后永不复发。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怀疑嘛，说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不是吹得太神了？这不是神啊，而是科学，是一个跨时代的研究成果，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所以啊，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就像40年前，谁能想到基因试管婴儿的技术应用从人人喊打的恶魔技术变成了今天的送子观音一样，这就是基因科学的进步。现在的基因技术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就是事实。不服可以打个赌，不信可以试一试。很多用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老患者会说啊，这些没用过药的人还不抓紧时间抢，怀疑这怀疑那，真是傻呀。也有很多呢没有用过的新患者说，这些买药的人又上当了，肯定白花钱了，还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真是傻。究竟谁傻？一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你照照镜子当中的自己，你就知道到底谁傻。后悔就自己多拍拍大腿吧。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啊，订购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可以直接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的。那么听众朋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00块钱的药费自己只花15，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但是这个活动不可能天天有啊，不是月月有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相关的遗传病的，有慢性病治了很多年都没有治

好的，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对自己好一点。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咱们还是少遭点罪吧。像先天基因遗传的有啊，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眼病、近视、哮喘，包括高胆固醇血症、结节硬化、周期性偏头痛等等，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效果是非常好的。而后天基因突变的病效果更好，过去啊，没有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时候，咱们就说这个高血压，多少患者在得知自己得了高血压之后是终身服药啊，而且还担心这担心那，担心什么，说不定哪天脑溢血脑梗了。糖尿病的更是谈糖色变啊，一辈子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没有出头之日，而且最后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有多少在死之前都已经是残缺不全的呢？还有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偏瘫在床，一旦到了这一步，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生活都不能够自理，活着还有什么生活品质，还有什么尊严可讲？包括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谁摊上都够呛啊。它不光是在折磨我们的肉体，它也让我们精神上是受尽了煎熬。有很多老人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呢造成压力，真的是活不起，就想着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有位患者65岁的吕大姐，在19年的夏天啊，因为孙子学习的事儿，就和儿媳妇呢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她就有高血压，这一激动一下子就不行了，说不出来话，手里拿的东西就突然的掉到地上了。而她儿媳妇呢还以为啊，这婆婆还是冲她呢发火，然后就说了一句，孩子学习不管不行，你就别护着她了。要说儿媳妇确实说的没毛病，可是吕大姐就是心疼孙子呀，就想着要回她一句，感觉到自己冤枉，可是在这个时候她完全说不出来话，一着急一下子就晕倒在地。这一瞧啊，儿媳妇害怕了，赶紧跑过来使劲的叫着妈，一个劲的叫着妈，就是这么叫着。但是吕大姐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儿媳妇打了120啊，还好抢救及时。可是吕大姐怎么样了？脑溢血32毫升。在医院里呢住了一个月的院啊，钱花了好几万不说，还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吐字不清啊，左边的身子不会动。看到儿子啊，除了哭什么都不会说。要说吕大姐是要强了一辈子的人啊，几次都是趁着家人不在想要自杀。有的时候得了这个病啊，想死都死不了。他想要自杀，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儿子内疚地握着吕大姐的手说，妈呀，我对不起你，就这样的女人我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吕大姐是泪眼纵横地使劲地摇着头，含糊不清地说，你离婚跟孩子找后妈吗？不离不能离。儿子呢抱着吕大姐是一个劲的哭啊。大家去想想这个场面。要说儿媳妇啊，她其实不是有意的要把老人气成这样，就是对待孩子学习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她觉得她的教育没有问题，可是老人他是隔辈亲啊，他肯定心疼啊，看着儿媳妇训孙子当然不行，当然得护着拦着。两个人在观念上他是有着时代的差异的，所以说就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是追悔莫及。那其实呢，他儿媳妇人挺好的，也觉得对不住啊，就把工作辞掉了，是寸步不离的照顾老人的两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伺候。期间呢，也是想过很多的康复方法，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只要能听到能治疗脑出血后遗症的都去尝试了。

但是李大姐始终没有太大的好转。那就在全家人都快放弃希望，已经要认命的时候，他们得知了，我们国家有了最新的基因治愈疗法。通过咱们的节目啊，他们也听明白了，说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只要是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那就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李大姐的儿子年轻啊，对于基因治疗要比一般的中老年要深入，更加的去多了解了很多，不管是在网络上啊，或者说在新闻上啊，基因医学都了解的比较深入。于是呢，他就给吕大姐购买了咱们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念啊，说上面写着，第二天睡觉安稳了很多，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了140，低压正常。第五天，婆婆肢体恢复知觉，知道痒痒了，身上摸着有热乎的感觉了。第七天，血压正常，130/85，多吃了半碗米饭，如何如何。包括到了半个月，自己能够扶着一点点的走两步了，不用别人帮忙，自己能够站住了。吕大觉得儿媳妇每天都记得很清楚。再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两个周期之后，当时是吕大姐自己给我们打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啊，我站起来了，不仅生活能自理了，身上还有劲儿了。每天呢，儿媳妇带着她到公园散步1个小时，而且两个人呢现在已经是战线联盟了，那毕竟是端屎端尿伺候她2年嘛。于大姐说啊，儿子呀都不如我这儿媳妇孝顺。你看，通过这件事儿，真正的成为了一家人，儿媳妇就是女儿了。那要说的儿媳妇确实是无心之失啊。于大姐就催着儿子和儿媳妇呢生个二胎，说还要帮他们带孩子。说着说着，儿媳妇这就怀孕了。我就在感慨啊，于大姐是有福气的人。其实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创造的太多太多了。为什么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方面，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就康复一个，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像高血压是怎么回事？高血压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甭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就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是人体的根本，基因损伤就好像咱家的电脑网络一样，它断了，那网一断你什么都干不了。是你的电脑坏了吗？不是，是网断了，你连接不上了。身体的行为能力，吃喝拉撒都没有办法自理，这些患者胳膊腿哪坏了？哪没坏呀？舌头坏了吗？没坏。那可是怎么说不出来话呢？是因为基因链的损伤信号它传递不出去，断了。只是因为啊，基因它过于微小，我们又肉眼看不到而已。因为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细胞肉眼是看不着的。可是它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在哪儿啊？在细胞核里。你说普通药物能治愈吗？当然不可能。所以说我们来治疗各种慢性病、重病、遗传病、大病，你就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像我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所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具有3项世界第一，也是目前啊所有基因类药品都不具备的。用的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进入

0: 国、法国、德国、英国、韩国、美国、印度啊等48个国家的国际专利认可。这种的提纯技术能够保留生物活性高达 99.8%， 标志着中草药提纯技术获得了跨越性的突破，要比目前传统中草药和西药包括基类药物的治疗效果是提高了80倍以上。那么这对于我们患者朋友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我们再也不用一把把的吃各种药了，不管是单一病症的还是说一体多病的。我亲眼见过吗，一位患者身上最多他有73种病，当时的医生就哭了，不知道该怎么治啊，吃哪些药，先从哪治啊。你如果说用老办法，这个患者的病他治不好，同时吃上几十种药，那肯定会被毒死，对不对啊？最后啊，医院就用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一种药品，患者也就很快的恢复了健康，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现在减免 85% 药费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啊就没有这个店儿了。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后悔都没有用。好了，别的就不多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啊咱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刘老师。哎，你好，你好，刘老师。
0: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您请讲啊。
5: 哎呀，这能给你通上话，太好了，我那也是老患者了。
0: 嗯。
5: 现在我用这是2周期，马上就用完了。现在用我对象的一句话说，你别活年轻了，身体是还阳了、还少了，现在这。
0: 那是好事嘛，也就是说现在的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5: 哎、是，这回我的心脏啊，这不能再给我罢工了，我心里也踏实了，现在是。
0: 哦，那您呢？过去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5: 啊，对对对，

0: 这不是听说呢，现在能减免85%的药费吗？
1: 嗯，
0: 对吧？哎呀，
1: 对。
0: 我跟你说，这都活了50年了，头一回碰到这么大的便宜。我这手里边吧还有一个礼拜的药，
1: 嗯。
0: 哎，我今打电话想问问你看用没在队里头巩固巩固。我不多买点，我感觉对不起自己
1: 啊，那倒是的嘛啊，因为呢，你
0: 这
1: 看看，我们自己都要算这个账啊。但是您不要着
0: 儿。
1: 急，具体您身体什么状况啊？您讲一讲。
0: 是这样，你说
1: 嗯。
0: 我这心脏嘛，因为这几年呢，这钱花的可是花老了。我
1: 嗯。
0: 这么跟你说，我光职业有下2个，
1: 哦。
0: 那时候都已经是一脚在鬼门关里边，一脚在鬼门关外边
1: 嗯。
0: 哈。这摸爬滚打的好几年了，什么这个西药啊、中药，包括这各种偏方什么，我都用了一个遍儿。哎，这
1: 嗯
0: 药不是单位给报销，那你说我指不定活不到现在这就是。
1: 嗯，
0: 就是下完支架之后，心脏还是很难受的，很不舒服的，
1: 嗯，
0: 就是，
1: 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不是很好。其实呢，
0: 是，
1: 支架的存在它就是为了救急。虽然支架不治病，但是在关键时刻它还真是能够救命。这个咱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啊。当然呢，你像啊，有的患者呢到医院一造影一查，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都90%了。甚至说血管马上就要堵死了，在这个时候你不支架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是不是啊？
0: 是，确实是，
1: 哎，但是支架它只是救命，它不治病，并不能够支起生命，也不能够支起健康。你如果说不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你以为你血管当中的2个定时炸弹就算完事儿了，就能够高枕无忧了？它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危险。这就是事实，
0: 是。
1: 心脏病、冠心病，它就是由于啊心肌缺血引起的。当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毒素堵塞的太多了，造成了血管堵塞，而血管堵死了，供血供氧不足了。我们长时间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导致您心脏内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而心肌细胞就会造成损伤，因为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在这个时候，您的情况就会更严重了。
0: 可不是嘛，那时候医生就说我，是心脏都已经严重到心衰的地步了。哎
1: 哦，
0: 呀，我当时就认为自己活不久了哈。
1: 嗯，
0: 那个时候这眼圈、嘴唇都是发紫发黑的。哎呀，
1: 嗯，
0: 我跟你说，生气想骂人都喊不动了。那时候是，
1: 哦哦。
0: 啊，我这人吧没别的爱好，就喜欢抽烟。一开始的时候吧，大夫让我戒烟，啊，我就开始戒。哎呀，你不知道这一不抽烟之后啊，浑身难受啊，总感觉缺点啥。
1: 啊，
0: 后来我这一看，这个不抽烟，我的病也没减轻啊，
1: 嗯，
0: 而且还厉害了呢。哎呀，我这
1: 嗯，
0: 不是戒烟的事儿，我就破罐子破好摔的接着抽。我就想着活一天算一天，怎么快活怎么来。那时候就心玩说实话也是不敢离身的，可以说是。
1: 啊，吸烟呢，对于人体啊，对心脏，它是有100多个危害的，但唯一就是一个好处，就是让人死得快啊。要说你胆子过去太大了呀，对自己呢，挺不负责任的啊。
0: 哎呀，人不就这样吗？明明知道是错的，那时候是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后
1: 嗯，
0: 来我在家正闹心难受的时候啊，在医院工作的亲戚给我打个电话，问我现在一天抽几盒烟，如果活够了就可以再多抽点。哎呀，那
1: 好，
0: 天接到电话差点都气死我。你说人话不说，怎么气他怎么说。
1: 那
0: 最后
1: 是，
0: 我要摔电话的时候啊，他
1: 嗯，
0: 说了现在有这个基因三代的治疗特效药，效果没得比。我
1: 嗯，
0: 想不想试试？他说：“
1: 嗯，嗯。
0: 你如果确定不想活了，那就不要不，他就不给我送了。”我说：“
1: 啊，
0: 谁想死啊？我必须得试试啊！”都
1: 啊，
0: 这样，他给送的这个因三代特效药盒。那当时我要给他钱，他死活不要
1: 嗯，嗯，
0: 啊！完了，然后他就带着2个大箱子啊，把我差所有的烟草全部打包走了。临
1: 啊，
0: 走之前还告诉我说：“为了我好，不用
1: 嗯，
0: 谢。”哎呀，你这。挺心疼的，有的好多酒放了好多年了，我都没舍得喝。您
1: 啊，
0: 因为那事儿，我心疼的差点心脏病没犯了。我跟你说，老
1: 哎。所以说的话，有的时候话说狠点儿也是为您好啊。你们两个人挺有意思的，但是你并没有真的怪他，你也明白他就是为您好。
0: 是，他是我舅爷的哥哥，这亲表舅亲嘛，也是哈。
1: 啊啊，
0: 现在是附属一大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我俩
1: 嗯，
0: 从小就亲，光屁股一块长大的。
1: 啊，
0: 哎，我也知道他真的是为了我身体好，但是
1: 嗯。
0: 这个烟酒都拿走了，我是真心的心疼啊！你太坏了，你这就这样，我就开始用上去嘛，就开始。

0: 命都快没有了，还心疼那些烟酒有什么用处呢？
1: 哎、
0: 啊，当然呢，也听出来你们感情是比较深的。那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你说我当天晚上嘛，就感觉心脏呢，以前得劲了一些。那时候我对象还说我还哪有那么快，你这心理作用用点药，你都感觉心情舒服了。但是过了三天以后，我就感觉非常明显了。所以那时候心脏不憋闷了，身上有劲了嘛。原来那个脚背啊那块儿都是浮肿的，就认一个坑，它弹不起来。但是后来用到五六天的时候再认，它马上就能恢复了。哎呀，那浮肿消失了，可以说是。
0: 那不就挺好的吗？对不对？
1: 是啊，像以前那个心脏憋疼啊，心跳没劲儿的那个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前也轻了，那时候我心里就踏实了。哎呀，我说这回真正救命的好药了，这是遇上了啊。从那之后，我跟你说，我是按时按分吃，一顿都不再落下的。
0: 到
1: 现在我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了这个英三的特效药记的事儿。
0: 那这就是我们要实现目标了嘛，对吧？
1: 是。现在我感觉身体呢和健康是没啥两样了。你看现在我这干家务活，什么做饭，有时候拖地都能行了。有时候和老板一起到菜市场，到超市买点菜转一转没问题。回来的时候拎的东西能只要我能拎上，我都拎上。上个楼梯啥的没感觉哪儿不得劲儿、不舒服的。
0: 你看看，这样的身体呢，每天的日子过着呢才有尽头的。
1: 是啊，这过去你想都不敢想啊。能恢复这么好，除了心脏好了之外，我发现我这胃也好了不少呢。现在吃饭能消化了，胃离它不难受了。吃多了以后不像以前肚子胀难受，哎，现在不难受了。消化都感觉挺顺的，挺好的。最近还胖了，胖了有十斤呢，现在是。现在这个基因医学真的是很发达。
0: 那是，在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您就会心服口服。毕竟它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就是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呢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这只有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呢就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慢性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重病，我们只要基因没有彻底变异，说白了就是没有癌变，就是基因链它断裂没有超过80%，各大脏器它没有彻底的坏死衰竭，那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咱们就可以得到健康，就可以康复的。
1: 是，我现在没事哎呀照照镜子。
0: 哎，
1: 我老伴说我臭美，其实我没有臭美，好多人都说我年轻了10岁。我自己感觉现在这个精气神啊比年轻的强多了。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现在再定上4个周期的，我给我老舅也买一份，给我妈也买一份，80多岁人了，大毛病没有，但小毛病都一堆，所以说让他们也用用，让他们身体也健康健康。
0: 老妈妈都80多岁的人了，那你家里呢？
1: 对对对，
0: 可是有长寿基因的啊，全家都身体健康，这就是最大的福气。那就不多说了 直接打厂的电话报名。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感谢您的来电。
1: 对，刘老师，我现在还问你个事儿，现在好了，我还能抽烟吗？
0: 当然不能啊，吸烟危害健康，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记住啊，不要再抽烟了。我们再见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 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吗？
0: 你好，是我啊。
3: 哎呀，你好，刘老师，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0: 家里有喜事儿是吧？怎么是个好日子呢？
3: 哎呀，刘老师，我这岁数，我这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喜事儿，就是好事儿。我这不听说咱们这个基因特效药，这药费减免85%。这一下子省这么多钱，这不是喜事吗？这个好事。

0: 这确实是好事啊，药费呢直接一下子就减免了85%啊，这确实是好事。我们都知道好药不便宜啊，尤其像咱们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已经是站在了基因医药的最高点，名贵中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堕肽，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的，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啊彻底治愈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治愈型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因为它的强大药效和超高的治愈率啊，才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资金补贴，可以说这是在咱们国家药品补贴里头最高的金额的药品了。那这次开展啊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给咱们大家伙减免了85%的药费，也是空前的优惠政策。确实啊，对于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们来讲，那就是大好事大喜事。那我想问一下啊，您那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1: 我老朋友，今天打电话，刘老师，我有俩事儿我找你。一个是啊，今天是我这个康复的日子。2个周期用完了，我今天心情特别好，高兴。
0: 觉得自己呢要和病痛告别了是吧？
1: 对呀。现在算是才活明白了。这身体好啊，比啥都强。我再个呢，我想给我姐姐也订一份这个在基因特效要。治疗效果真是太强大了。不愧是最厉害的基因用药。我原来有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你那个时候走路这个右边腿不好使。腿瘸。右手也不好使。那拿啥东西拿不住掉。脑子反应也特别迟钝。血压还高。这一天天脑袋晕乎乎的啊。晕乎乎的。没有清凉的时候。当时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我要是哪天先死了，你就去那个养老院，这孩子们谁们家也别去，别走，别招人烦。还为孩子们添负担。我这心里边都是准备好了，什么方法也用过了，关键是那个效果不好。不理想。
0: 也就是过去呢过起来日子挺悲观的，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自己会有一天还能好，是不是啊？
1: 那个时候啊没事了我就哭啊。真没想到自己还能恢复的这么好。要不我老伴儿呢是给他广州的那个战友那儿知道的。他说这个是国药准字的，真是是而且甲类 OTC 的。什么基因三代，说治愈型药品。说那个大的领导干部们都用这个，
0: 对，
1: 这疗效特别好。就是不好买，说这让等等信儿吧。这不后来的过了半个多月也给会计过来的。
0: 是的，以前确实是不好买啊，能买到的都不是一般人。
1: 对呀，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药见效这么快啊。我那时候我用了3天。这个嘴角它就流口水就好多了，这好多了。而且那个对这胃吧一点副作用也没有。 这不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有尿来，我这老头子尿尿尿尿尿，我就喊他，起码不往床上拉，不往床上尿来的就啊。
0: 哦，也就是说你喊人能扶着你一下子走到卫生间了，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啊，是啊，那时候那个摸着手脚吧也热乎了，血压也降下来了，血压特别好啊，特别好啊，高压130，低压80，
0: 哦，高压130，低压80，这确实特别好啊。
1: 是，等用到两个周期的时候，这个胳膊腿的它就灵活了，灵活了啊。现在你看我能慢慢的跑，慢慢的跳个这个广场舞，能跟着了。
0: 哎呦，那多好呀。
1: 我这人又不会撒谎，这是真的就是真的，这假的就是假的。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感激你，特别谢谢你，谢谢。现在这科学这么发达，我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很多人都说我恢复成这个样，确实是个奇迹。
0: 应该来说谁见你呢，都可能这就是的一个奇迹，是不是啊？
1: 奇迹。
0: 所以说啊，我们得相信科学，我们呢就赶上啊时代的步伐。你说过去那个年代，我们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们出去买东西，我不用带钱，用手机支付就行了，是不是啊？完全想到的，对吧？而且过去那个时代得了肺结核，那可能就判了死刑了。那现在的肺结核根本就不算大病，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说过去啊，我们总说啊，各种的慢性病就是细胞的事儿，认为啊，细胞健康人就安康。但是面对疾病治疗的效果，它只是维持，根本无法治愈。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就发现了，所有的细胞当中的细胞核上的染色体，你人体的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都是由基因才操纵的。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性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突变性疾病，都是和基因有关的。所以说一旦啊基因修复之后，我们的细胞它就恢复健康了。那基因健康了，细胞才能健康，基因它就是根本，而基因好了，您这个病啊它就好了，这就是治疗的关键呐。
1: 哎呦，刘老师，我别的都听不明白，我就明白我病治好了，我应该谢谢你们。我现在那个恢复的挺好，我还用不用再用一段时间呢？这？
0: 那对于您来讲的话呢，用药前用药后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宁可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在这里啊，我告诉你用不着，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断根儿，您现在就是好人一样啊，不用再乱吃药了啊。
1: 我听现在有优惠，忒合适啊。我想给我表姐买两个周期的，她糖尿病可能是遗传的，全身都是病。
0: 那当然可以嘛。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但是要抓紧时间啊，虽然有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资金，但是我们听起来很多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太少了。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啊，可以说啊，这1人1块钱都不够分的。也同时说现在的活动名额是非常紧张，就相当于100块钱的药费嘛，我们自己只花15块钱。我们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还能治愈最重的病。那您呢，直接打厂子的电话就行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也祝您呢长命百岁啊。
1: 谢谢谢谢老师，也祝你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

0: 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3: 喂，你好刘老师。你好。
2: 啊，你好。
3: 哎，刘老师你好。我呢怎么说呢，这些天吧就是也在听你们这个节目，也听了有好几天了吧。怎么说呢，我对你们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呀，听了我都想试试了。
2: 想试试哈。
3: 怎么说呢，因为呢就是我呢平时没事的时候吧，也喜欢看一些科学探索类的一些节目吧。以前呢就是看到过一些基因就是检查，包括比如说一些就是讲的那个基因遗传疾病这一块的。就是现在吧，现在这个环境吧，就是真的就是反正我感觉这个环境不是太好，现在一些吃的呀用的呀都有一些有毒的有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就是蔬菜呀什么瓜果呀，还有一些弄不好还有一些辐射呀，就是一些工业的污水呀什么的，就特别真的因为想一想都能够转变人的一个基因，太就对人体的危害太大了。
2: 哎，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我们现在生存的环境啊状况不是很好啊。那当然呢，你也了解到了基因是人体的最最基本单位，除了基因先天缺陷性遗传的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哮喘、心脏病啊这些常见的病，现在基因后天病变有很多，像消化系统的胃肠类疾病、肝胆，包括脾肾肺啊这些慢性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不修复基因呢，病肯定是治不好，而且你看啊，得癌的人也很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多，那这是个事实啊。
3: 对对对对，怎么说呢，你就看我就是附近的一个邻居吧，他姓郑，我叫他郑哥，郑哥的。他今年就是也60多了，有快70那样的人了，就是但是人家平时吧，他是又抽烟又喝酒。他喝酒呢他还喜欢喝那高度的，就是那种白酒，那些低度一点的他还不太喜欢。但是呢他从来基本上就没喝醉过，人家就是啥毛病也没有。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就是现在好多一些年轻人未必能赶得上他那种身体。就是他现在平时还出去遛个弯爬个山啊，有空的时候他还出去钓鱼啊。哎，一天活着我就感觉他特别滋润，就是没毛病。他爸今年就是对他爸今年89了已经。他爸现在就是还天天出去打麻将，到公园里边有时候到菜场里边去转一圈。到公园里边遛个弯儿。他那个我感觉他们家的基因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好，特别强大那种。
2: 哎，这就是人家基因强大啊！你看有的人喝上一口酒他可能就过敏了啊。我们常说是体质不同，那什么叫体质不同啊，其实就是基因面的表达不同。你看白人啊，蓝眼睛我们一看就能认出来，黑人一眼呢就能认出来，那咱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特征，这就是基因的不同。咱们老百姓都说啊，品种不一样，品种就是基因，明白这个道理吧啊。当然包括各类的疾病啊，要想去病除根儿，必须从治疗基因入手，基因是真正的神通广大的。
3: 就是啊，真的就是远的不说吧，邻居这一块都不说了，我跟我就是一个弟弟吧，我弟弟呢就是他这个人吧就是好像有一种那种抗体，他是平时现在的啥事儿没有。因为呢我的身体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就属于我父亲。因为呢就是我父亲呢他是得那个肝癌走的。
2: 肝癌。
3: 现在呢现在我的这个身体吧就感觉就是够呛。就是平时人呢感觉没劲儿。而且呢我也就是有那种就是重度的脂肪肝。 还有呢，就是我那个也有关节炎，膝盖那块也总疼。前列腺呢，就是也有问题。哎呀，其实那个，就是这个现在都不敢怎么喝水，那个尿多呀，又憋不住。这都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呢，就是我这个胃。哎呀，这个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个老毛病吧。这是我就是现在就成了我一块心病那种感觉。因为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哎呀，就为了那个挣钱嘛。就投着那个挣钱，我本身的以前是开那个打货的。有时候出去一跑就是几百公里。一天呢，就是有时候才吃上一顿的，就是有时候热乎饭也弄不到。由于怎么说呢，就是那时候就是饱一顿饿一顿的那种状态。所以呢，就是把那个胃啊，这一下真的给干完了这下。以前呢，就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胃不太舒服嘛，到医院里边查查，说胃炎，反正是十人九胃，都是有一些问题，没怎么当回事儿。其实吧，这么多年呢，现在就成了老病根儿了。有的时候吧，疼的真的，我是后来疼的就是受不了。我疼的就是就靠那种奥美拉唑那边医生给我拿的，你就靠那个药给顶一顶。不顶受不了啊。所以他难受啊，他疼的又疼，就是又感觉难受。完了前几天吧，我疼的就是有一次疼的特别厉害了，我又去那个医院那边又检查了一下。哎呀，大夫跟我说，他说你现在那个胃吧，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那种萎缩性的胃炎了。哎呀，这样发展下去吧，他说了你弄不好就是那个胃癌。这下把我给真的吓得害怕了，我心里搞得压力也大了，夜里呢睡觉也睡不好了。你说这年轻人也不上当，还是搞成这样。你说我现在呢，所以呢就听了你们这个节目吧，哎，我就打电话过来，我还跟你就是老师你先聊一聊，聊一聊呢，你看看我这个如果不用那个就是行不行，我所以这个想跟你说说话一次。
2: 也就是说您现在呢已经收到了黄牌警告了啊，所以说心里头呢负担呢就比较大了。
3: 这种状态。
2: 您现在不用害怕啊，现在很多的癌症呢已经被国家归为啊就是慢性病。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嘛，一个人从40岁开始患癌概率显著上升。活到74岁啊，积累患癌率呢那是21%，活到85岁积累患癌率是36%。那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啊没有因为其他的原因死亡，那么到头来有1/3的可能他就是癌症。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多少家庭能躲开癌症的。而换句话说呢，就是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有癌细胞，人只要一直活着都有几率得癌。其实啊，这个癌症一开始的话它只是一个基因突变，就像胃病、胃溃疡，包括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的。可以说就是您得这个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它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的基因啊没有变异，说白了就是说还没有癌变啊，都是可以治愈的。只要你的基因断裂还没有超过80%，都是可以有效治愈的。那么在癌症肿瘤基因谱上啊，它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区分的。原癌基因突变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就导致了癌症恶性肿瘤产生扩散，就相当于是什么开车时候啊汽车的油门。而抑癌基因呢就是抑制啊癌细胞的增殖基因。那么最有效的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就是抑制癌细胞的过度增殖，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可以说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呢是超浓缩化最小化口服液剂型，每天只需要一支，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药力是非常猛的，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真正的修复受损的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能力，让身体恢复健康。而一个周期啊，让所有的症状全面消失，2个周期就让你断病根儿。同时呢，是具有3项世界第一。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啊，就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它就是改善， 而现在是细胞的基因精准治疗，从不能到能，从不知道

0: 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什么顽固性的疾病，来治疗各种的慢性病，那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所以说呢，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是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我呢不建议你啊，你买的太多，就是等你心里有底儿了，你再按周期用。但是呢，我倒是建议你用
1: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试一试，不光是给你治病啊，同时也是在救你的命。
2: 哎呀，对，我这跟你一说，听你这么一说吧，我现在真的特别有信心，肯定得试，必须得试。就怎么说呢？就现在我就是不是那个现在还不是那个胃癌嘛，不就是又弄不好，我以后就是肝癌。我这现我这身体以后，我感觉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就是跑不了的。所以呢，我
0: 首先父亲啊，他当初就是肝癌走的，对吧？所以说也就明白啊，这有遗传的倾向的，对不对啊？
2: 对。
0: 好，明白这个道理就行。那抓紧时间拨打厂外的电话报名啊！以后寒凉的、油腻的东西呢，能少吃就少吃，或者说不吃。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啊！
2: 哎，好的，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那以后再见吧，好的，
0: 好，
2: 谢谢啊，
0: 再见啊。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990-8693，400-990-8693。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 愈后永不复发。
5: 济阴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6: 《福寿真经》。
3: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6: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希望大家通过啊咱们这一档健康讲座节目，都能够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有一份数据显示啊，全国的中老年人总数的90%都是处于带病生存。有很多人啊，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躺在床上，坐在轮椅上，可以说每天啊都是在病痛折磨当中度过的。所以说就会有人呢对此感叹呢，活的时间太短了，等死的时间太长了，病病歪歪的长寿反倒成了不划算的事情。我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反复的强调一句话，那就是基因健康人才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其实呢确切的来讲啊，基因在人体的细胞核里边，基因是人的根本，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包括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以及慢性疾病的遗传，还有精神类疾病的遗传、寿命的长短等等等等。可以说基因啊，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也可以这样说啊，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不管是先天性的基因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疾病，基因都是真正的病因。那在节目当中啊，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国际上基因治疗疾病最先进的特效药，也是唯一的一个获得3项世界第一的基因治愈性药品，是从基因入手啊，治疗各种慢性病高科技性的药，像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包括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都是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只要说您呢基因没有变异，就是说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的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达到衰竭状态，那么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就是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三代特效药是基因药品的科研阶段，超越了以前一切的治疗方法和药品的治疗效果，这叫超神。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你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修复，活化全身的基因细胞，真正的治愈啊我们一身的老慢病。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国家正规批注的准字号，而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非常安全。可是为什么说狠呢？就是因为啊，凡是通过基因治愈疗法康复的患者，我们愈后一片新叶才能够做得到真正的斩草除根。一个周期疾病症状消失，两个周期就给你断病去根，而且治愈后永不复发。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怀疑嘛，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不是吹得太神了？这不是神啊，而是科学，是一个跨时代的研究成果，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所以啊，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就像40年前，谁能想到基因试管婴儿的技术应用，从人人喊打的恶魔技术变成了今天的送子观音一样，这就是基因科学的进步。现在的基因技术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就是事实。不服可以打个赌，不信可以试一试。很多用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老患者会说啊，这些没用过药的人还不抓紧时间抢，怀疑这怀疑那，真是傻呀。也有很多呢没有用过的新患者说，这些买药的人又上当了，肯定白花钱了，还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真是傻。究竟谁傻？一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你照照镜子当中的自己，你就知道到底谁傻。后悔就自己多拍拍大腿吧。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啊，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可以直接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的。那么听众朋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00块钱的药费自己只花15，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但是这个活动不可能天天有啊，不是月月有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相关的遗传病的，有慢性病治了很多年都没有治好的，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对自己好一点，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咱们还是少遭点罪吧。像先天基因遗传的有啊，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眼病、近视、哮喘，包括高胆固醇血症、结节硬化、周期性偏头痛等等，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效果是非常好的。而后天基因突变的病效果更好，过去啊没有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时候，咱们就说这个高血压，多少患者在得知自己得了高血压之后是终身服药啊，而且还担心这担心那，担心什么，说不定哪天脑溢血脑梗了。 糖尿病的更是坦坦

糖色变啊，一辈子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没有出头之日，而且最后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有多少在死之前都已经是残缺不全的呢？还有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偏瘫在床，一旦到了这一步，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生活都不能够自理，活着还有什么生活品质，还有什么尊严可讲？包括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谁摊上都够呛啊。它不光是在折磨我们的肉体，它也让我们精神上是受尽了煎熬。有很多老人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呢造成压力，真的是活不起，就想着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有位患者，65岁的吕大姐，在19年的夏天啊，因为孙子学习的事儿，就和儿媳妇呢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她就有高血压，这一激动一下子就不行了，说不出来话，手里拿的东西就突然的掉到地上了。而她儿媳妇呢还以为啊，这婆婆还是冲她呢发火，然后就说了一句，孩子学习不管不行，你就别护着她了。要说儿媳妇确实说的没毛病，可是吕大姐就是心疼孙子呀，就想着要回她一句，感觉到自己冤枉，可是在这个时候她完全说不出来话，一着急一下子就晕倒在地。这一瞧啊，儿媳妇害怕了，赶紧跑过来使劲的叫着妈，一个劲的叫着妈，就是这么叫着。但是吕大姐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儿媳妇打了120啊，还好抢救及时。可是吕大姐怎么样了？脑溢血32毫升。在医院里呢住了一个月的院啊，钱花了好几万不说，还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吐字不清啊，左边的身子不会动。看到儿子啊，除了哭什么都不会说。要说吕大姐是要强了一辈子的人啊，几次都是趁着家人不在想要自杀。有的时候得了这个病啊，想死都死不了。他想要自杀，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儿子内疚地握着吕大姐的手说，妈呀，我对不起你，就这样的女人我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吕大姐是泪眼纵横地使劲地摇着头，含糊不清地说，你离婚跟孩子找后妈吗？不离不能离。儿子呢抱着吕大姐是一个劲儿的哭啊。大家去想想这个场面。要说儿媳妇啊，她其实不是有意的要把老人气成这样，就是对待孩子学习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她觉得她的教育没有问题，可是老人他是隔辈儿亲啊，他肯定心疼啊。看着儿媳妇训孙子当然不行，当然得护着拦着。两个人在观念上他是有着时代的差异的，所以说就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是追悔莫及。那其实呢，他儿媳妇人挺好的，也觉得对不住啊，就把工作辞掉了，是寸步不离的照顾老人的两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伺候。期间呢，也是想过很多的康复方法，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只要能听到能治疗脑出血后遗症的都去尝试了。但是吕大姐始终没有太大的好转。那就在全家人都快放弃希望，已经要认命的时候，他们得知了我们国家有了最新的基因治愈疗法。通过咱们的节目啊，他们也听明白了，说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只要是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那就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吕大姐的儿子年轻啊，对于基因治疗要比一般的中老年要深入，更加的去多了解了很多，不管是在网络上啊，或者说在新闻上啊，基因医学都了解的比较深入。于是呢，他就给吕大姐购买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李大姐呢，在用上了咱们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之后啊，是很快的见到了效果。而她的儿媳妇也是相当的细心啊，在吕大姐用药期间呢，就拿了一个小本子，把她的病情变化啊都给记录下来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念啊，说上面写着，第二天睡觉安稳了很多，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了140，低压正常。第五天，婆婆肢体恢复知觉，知道痒痒了，身上摸着有热乎的感觉了。第七天，血压正常，130/85，多吃了半碗米饭，如何如何。包括到了半个月，自己能够扶着一点点的走两步了，不用别人帮忙，自己能够站住了。吕大姐的儿媳妇每天都记得很清楚。在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两个周期之后，当时是吕大姐自己给我们打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啊，我站起来了，不仅生活能自理了，身上还有劲儿了。每天呢，儿媳妇带着她到公园散步一个小时，而且两个人呢，现在已经是战线联盟了。那毕竟是端屎端尿伺候了他两年嘛。于大姐说啊，儿子呀都不如我这儿媳妇孝顺。你看，通过这件事儿，真正的成为了一家人，儿媳妇就是女儿了。那要说的儿媳妇确实是无心之失啊。于大姐就催着儿子和儿媳妇呢生个二胎，说还要帮他们带孩子。说着说着，儿媳妇这就怀孕了。我就在感慨啊，吕大姐是有福气的人。其实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创造的太多太多了。为什么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方面，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就康复一个，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像高血压是怎么回事？高血压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甭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就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是人体的根本，基因损伤就好像咱家的电脑网络一样，它断了，那网一断你什么都干不了。是你的电脑坏了吗？不是，是网断了，你连接不上了。身体的行为能力，吃喝拉撒都没有办法自理，这些患者胳膊腿哪坏了？哪没坏呀？舌头坏了吗？没坏。那可是怎么说不出来话呢？是因为基因链的损伤信号它传递不出去，断了。只是因为啊，基因它过于微小，我们又肉眼看不到而已。因为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细胞肉眼是看不着的，可是它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在哪儿啊？在细胞核里。你说普通药物能治愈吗？当然不可能。所以说我们来治疗各种慢性病、重病、遗传病、大病，你就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像我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所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具有三项世界第一，也是目前啊所有基内药品都不具备的。硬的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进入到血液，三分钟进入到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0: 过吗？一位患者身上最多他有73种病。当时的医生就哭了，不知道该怎么治啊，吃哪些药，先从哪治啊。你如果说用老办法，这个患者的病他治不好，同时吃上几十种药，那肯定会被毒死，对不对啊？最后啊，医院就用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一种药品，患者也就很快的恢复了健康，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现在减免 85% 药费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啊就没有这个店儿了。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后悔都没有用。好了，别的就不多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啊咱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刘老师。哎，你好，你好，刘老师。
0: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您请讲啊。
5: 哎呀，这弄一通上话，太好了，我那也是老患者了。
0: 嗯。
5: 现在我用这是2周期，马上就用完了。现在用我对象的一句话说，是你别活年轻了，彻底是还阳了、还少了，现在这。
0: 那是好事嘛，也就是说现在的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5: 哎、是，这回我的心脏啊，这个不能再给我罢工了，我心里也踏实了。现在是。
0: 哦，那您呢？过去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5: 啊，对对对，这不是听说呢，现在能减免85%的药费吗？
0: 嗯，
5: 对吧？哎呀，我跟你说，这都活了50年了，头一回碰到这么大的便宜。我这手里边吧，还有1个礼拜的药。哎，我今天打电话想问问你，看用没在队里的巩固巩固。我不多买点，我感觉对不起自己这儿。
0: 啊，那倒是的嘛，啊，因为呢，你看看我们自己都要算这个账啊。但是您不要着急，具体您身体什么状况啊？您讲一讲。
5: 啊，是这样，你说我的心脏嘛，因为这几年呢，这钱花的可是花老了。我这么跟你说，我光吃药下2个，
0: 哦，
5: 那时候都已经是一脚在鬼门关里。

0: 门就在左门关外边哈。
1: 嗯，
0: 这摸爬滚打的好几年了，什么这个西药啊、中药，包括这各种偏方什么，我都用了一个遍。这药不是单位给报销，那你说我指不定活不到现在这就是。
1: 嗯，
0: 就是下完支架之后，心脏还是很难受的，很不舒服的，就是。
1: 也就是当时的情况不是很好。其实呢，支架的存在，它就是为了救急。虽然支架不治病，但是在关键时刻它还真是能够救命，这个咱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啊。当然呢，你像啊，有的患者呢到医院一造影一查，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都90%了，甚至说血管马上就要堵死了，在这个时候你不支架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是不是啊？
0: 是是，确实是。
1: 但是支架它只是救命，它不治病，并不能够支起生命，也不能够支起健康。你如果说不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你以为你血管当中的两个定时炸弹就算完事儿了，就能够高枕无忧了？它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危险，这就是事实。
0: 是，
1: 心脏病、冠心病，它就是由于啊心肌缺血引起的。当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毒素堵塞的太多了，造成了血管堵塞，而血管堵死了。供血供氧不足了，我们长时间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导致您心脏内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而心肌细胞就会造成损伤，因为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在这个时候您的情况就会更严重了。
0: 可不是嘛，那时候医生就说我是心脏都已经严重到心衰的地步了。
1: 哎
0: 呀，我当时就认为自己活不久了哈。
1: 嗯，
0: 那个时候这眼圈嘴唇都是发紫发黑的，哎呀，我跟你说生气想骂人都喊不动了，那时候是我这人吧没别的爱好，就喜欢抽烟。一开始的时候吧，大夫让我戒烟啊，我就开始戒。哎呀，你不知道这一不戒一不抽烟之后啊，浑身难受啊，总感觉缺点啥。后来我这一看，这个不抽烟我的病也没减轻啊，而且还厉害了呢。哎呀，我这这不是戒禁戒烟的事儿，我就破罐子破摔的接着抽。我就想着活一天算一天，怎么快活怎么来。那时候就心玩，说实话也是不敢离身的，可以说是。
1: 吸烟呢对于人体啊，对心脏它是有100多个危害的，但唯一就是一个好处，就是让人死得快。要说你胆子过去太大了呀，对自己呢挺不负责任的啊。
0: 哎呀，人不就这样吗？明明知道是错的，那时候是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后来我在家正闹心难受的时候啊，在医院工作的亲戚给我打了电话，问我现在一天抽几盒烟，如果活够了就可以再多抽点。哎呀，那天接到电话差点都气死我，你说人话不说，怎么气他怎么说。
1: 那是
0: 最后我要摔电话的时候啊，他说了，现在有这个基因三代的治疗特效药，效果没得比，我想不想试试。他说你如果确定不想活了，那就不要，不他都不给我送了。我说谁想死啊，我必须得试试
1: 啊。
0: 就这样，他给送的这个因三代特效药盒，就当时我要给他钱，他死活不要。完了，然后他就带那两个大箱子啊，把我他所有的烟草酒都打包走了。临走之前还告诉我说，为了我好，不用谢。哎呀，你这挺心疼的，有个好的酒放了好多年了，我都没舍得喝。因为那事儿我心疼的差点心脏病没犯了，我跟你说老师。
1: 所以说的话，有的时候话说狠点儿也是为您好啊，你们两个人挺有意思的。但是你并没有真的怪他，你也明白他就是为您好。
0: 是，他是我舅家的哥哥，这是亲表舅亲嘛，也是哈。现在是附属一大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我俩从小就亲，光屁股一块长大的。我也知道他真的是为了我身体好。但是这个烟酒都拿走了，我是真心的心疼啊！你太坏了，你这就这样，我就开始用了嘛，就开始啊，
1: 命都快没有了，还心疼那些烟酒有什么用处呢？当然呢，也听出来你们感情是比较深的。那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你说我当天晚上嘛，就感觉这个心脏呢，以前得劲了一些。那时候我对象还说我很难那么快，你这心理作用用点药你都感觉心情的舒服了。但是过了3天以后我就感觉非常明显了，就是那时候心脏不憋闷了，身上有劲儿了嘛。原来那个脚背啊那块儿都是浮肿的，就认一个坑它弹不起来。但是后来用到5-6天的时候再看，它马上就能恢复了。哎呀，浮肿消失了，可以说是。
1: 那不就挺好的吗？对不对？
0: 是

0: 啊，像以前那个心脏憋疼啊、心跳没劲儿的那个次数越来越少了，比以前也轻了。那时候我心里就踏实了。哎呀，我说这回真正救命的好药了，这是遇上了啊。从那之后，我跟你说，我是按时按分吃，一顿都不带落下的。到现在我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了这个一三的特效药，记得是。
1: 那这就是我们要实现目标了嘛，对吧？
0: 哎，是，现在我感觉身体呢和健康是没啥两样了。你看现在我这干家务活，什么做饭，有时候拖地都能行了。有时候和老板一起到菜市场，到超市买点菜转一转没问题。回来的时候拎的东西能只要我能拎上，我都拎上。上个楼梯啥的没感觉哪儿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是。
1: 你看看，哎，这样的身体呢，每天的日子过着呢，才有劲头的。
0: 是啊，这过去你想都不敢想啊，能恢复这么好，除了心脏好了之外，我发现我这胃也好了不少呢。现在吃饭能消化了，胃离它不难受了。吃多了以后不像以前肚子胀难受，哎，现在不难受了，消化都感觉挺顺的，挺好的。好像最近还胖了，胖了10斤呢，现在是。现在这个基因医学真的是很发达。
1: 那是在用上了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您就会心服口服。毕竟它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就是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呢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这只有啊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呢，就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慢性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重病，我们只要基因没有彻底变异，说白了就是没有癌变，就是基因链它断裂没有超过80%，各大脏器它没有彻底的坏死衰竭，那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咱们就可以得到健康，就可以康复的。
0: 是，我现在没事儿，哎呀，照照镜子。
1: 嗯，
0: 哎，我老伴说我臭美，其实我没有臭美，好多人都说我年轻了10岁，我自己感觉现在这个精气神啊，比年轻的时候强多了。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现在再定上4个周期的，我给我老舅也买一份，哎，给我妈也买一份，80多岁人了，大毛病没有，但小毛病都一堆，所以说让他们也用用，让他们身体也健康健康。
1: 老妈妈都80多岁的人了，那你
0: 哎，
1: 家
0: 对
1: 里
0: 对对。
1: 呢可是有长寿基因的啊，全家都身体健康，这就是最大的福气。那就不多说了啊，直接打厂子电话报名。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感谢您的来电。
0: 对，刘老师，我现在还问你个事儿，现在好了，我还能抽烟吗？
1: 当然不能啊，吸烟危害健康，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记住啊，不要再抽烟了。我们再见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再见哈。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吗？
1: 啊，你好，是我啊。
3: 哎呀，你好，刘老师，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1: 家里有喜事儿是吧？啊，怎么是个好日子呢？
3: 哎呀，刘老师，我这岁数，我这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喜事儿，就是好事儿。我这不听说咱们这个基因特效药，这药费减免85%，这一下子省这么多钱，这不是喜事儿吗？这个好事儿。
1: 这确实是好事儿啊！药费呢，直接一下子就减免了85%啊！这确实是好事儿。我们都知道好药不便宜啊，尤其像咱们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已经是站在了基因医药的最高点，名贵中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是高达99.8%以上的，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啊彻底治愈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治愈型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因为它的强大药效和超高的。

0: 市余率啊，才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资金补贴，可以说这是在咱们国家药品补贴里头最高的金额的药品了。那这次开展啊，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给咱们大家伙减免了85%的药费，也是空前的优惠政策。确实啊，对于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们来讲，那就是大好事大喜事儿。那我想问一下啊，您那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1: 我老朋友，今天打电话，刘老师，我有俩事儿我找你。一个是啊，今天是我这个康复的日子。两个周期用完了，我今天心情特别好，高兴。
0: 觉得自己呢要和病痛告别了是吧？
1: 对呀。现在算是才活明白了。这身体好啊，比啥都强。我再个呢，我想给我姐姐也敬一份儿。这个在基因特效要。治疗效果真是太强大了。不愧是最厉害的基因用药。我原来有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你那个时候走路这个右边腿不好使。腿瘸。右手也不好使。那拿啥东西拿不住掉。脑子反应也特别迟钝。血压还高。这一天天脑袋晕乎乎的啊。晕乎乎的。没有清凉的时候。当时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我要是哪天先死了，你就去那个养老院，这孩子们谁们家也别去，别走，别招人烦。还给孩子们添负担。我这心里边都是准备好了，什么方法也用过了，关键是那个效果不好，不理想。
0: 也就是过去呢，过起来日子挺悲观的，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自己会有一天还能好，是不是啊？
1: 有那个时候啊，没事了我就哭啊。真没想到自己还能恢复的这么好。要不我老伴儿呢，是给他广州的那个战友那儿知道的。他说这个是国药准字的，真是是甲类 OTC 的。什么基因三代，说治愈性药品。说那个大的领导干部们都用这个，
0: 对，
1: 这疗效特别好。就是不好买，说这让等等信儿吧。这不后来的过了半个多月也给会计过来的。
0: 是的，以前确实是不好买啊，能买到的都不是一般人。
1: 对呀，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药见效这么快啊。我那时候我用了3天。这个嘴角它就流口水就好多了，这好多了。而且那个对这胃吧一点就副作用也没有。这不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有尿来，我这老头子尿，我就喊他。起码不往床上拉，不往床上尿了，这就
0: 也就是说你喊人能扶着你一下子走到卫生间了，是这个意思吗？
1: 那时候那个摸着手脚吧也热乎了。血压也降下来了。血压特别好。 特

0: 特别好啊，高压130，低压80，
1: 哦，高压130，低压80，这确实特别好啊。
0: 等用到两个周期的时候，这个胳膊腿的，它就灵活了，灵活了啊。现在，你看我能，我慢慢的跑，我慢慢的跳个这个广场舞，能跟着了。
1: 哎呦，那多好呀！
0: 我这人又不会撒谎，这是真的，就是真的，这假的就是假的。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感激你，特别谢谢你，谢谢。现在这科学这么发达，我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很多人都说我恢复成这个样，确实是个奇迹。
1: 应该来说，谁见您呢，都可能这就是的一个奇迹，是不是啊？
0: 奇迹。
1: 所以说啊，我们得相信科学，我们呢就赶上啊时代的步伐。你说过去那个年代，我们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们出去买东西，我不用带钱，用手机支付就行了，是不是啊？完全想到的，对吧？啊，而且过去那个时代得了肺结核，那可能就判了死刑了。那现在的肺结核根本就不算大病，对不对啊？
0: 对。
1: 啊，所以说过去啊，我们总说啊，各种的慢性病就是细胞的事儿，认为啊，细胞健康人就安康。但是面对疾病治疗的效果，它只是维持，根本无法治愈。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就发现了，所有的细胞当中的细胞核上的染色体，你人体的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都是由基因才操纵的。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性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突变性疾病，都是和基因有关的。所以说，一旦啊基因修复之后，我们的细胞它就恢复健康了。那基因健康了，细胞才能健康，基因它就是根本，而基因好了，您这个病啊，它就好了，这就是治疗的关键呐。
0: 哎呦，刘老师，我别的都听不明白，我就明白我病治好了，我应该谢谢你们，我现在那个恢复的挺好，我还用不用再用一段时间呢？这？
1: 那对于您来讲的话呢，用药前、用药后，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宁可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在这里啊，我告诉你，用不着，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断根儿，您现在就是好人一样啊，不用再乱吃药了啊！
0: 我听现在有优惠，忒合适啊！我想给我表姐买两个周期的，她糖尿病可能是遗传的。全身都是病，
1: 那当然可以嘛。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但是要抓紧时间啊！虽然有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资金，但是我们听起来很多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太少了。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啊，可以说啊，这一人一块钱都不够分的。也同时说，现在的活动名额是非常紧张，就相当于100块钱的药费嘛，我们自己只花15块钱。我们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还能治愈最重的病。那您呢，直接打厂子的电话就行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也祝您呢长命百岁啊。
0: 谢谢老师，也祝你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3: 喂，你好，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3: 哎。刘老师你好，我呢怎么说呢，这些天吧就是也在听你们这个节目，也听了有好几天了吧， 怎么说呢？我对你们那个新三代特效药。

0: 哎呀，听了我都想试试了。
1: 想试试哈。
0: 怎么说呢？因为呢，就是我呢，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吧，也喜欢看一些科学探索类的一些节目吧。以前呢，就是看到过一些基因，就是检查，包括比如说一些，就是讲的那个基因遗传疾病这一块的。就是现在吧，现在这个环境吧，就是真的就是，反正我感觉这个环境不是太好。现在一些吃的呀、用的呀，都有一些有毒的、有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就是蔬菜呀、什么瓜果呀，还有一些弄不好还有一些辐射呀，就是一些工业的污水呀什么的，就特别真的，因为想一想都能够转变人的一个基因，太就对人体的危害太大了。
1: 哎，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我们现在生存的环境啊，状况不是很好啊。那当然呢，你也了解到了，基因是人体的最最基本单位。除了基因先天缺陷性遗传的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哮喘、心脏病啊这些常见的病，现在基因后天病变有很多，像消化系统的胃肠类疾病、肝胆，包括脾肾肺啊这些慢性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不修复基因呢，病肯定是治不好，而且您看啊，得癌的人也很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多，那这是个事实啊。
0: 对对对对，怎么说呢？你就看我就是附近的一个邻居吧，他姓郑，我叫他郑哥，郑哥的。他今年就是也60多了，快70那样的人了。就是但是人家平时吧，他是又抽烟又喝酒。他喝酒呢，他还喜欢喝那高度的，就是那种白酒，那些低度一点的他还不太喜欢。但是呢，他从来基本上就没喝醉过，人家就是啥毛病也没有。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就是现在好多一些年轻人未必能赶得上他那种身体。就是他现在平时还出去遛个弯爬个山啊，有空的时候他还出去钓鱼啊。他一天活着我就感觉他特别滋润。就是没毛病。他爸今年就是对他爸今年89了已经。他爸现在就是还天天出去打麻将，到公园里边有时候到菜场里边去转一圈，到公园里边遛个弯儿。他那个我感觉他们家的基因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好，特别强大那种。
1: 哎，这就是人家基因强大啊！你看有的人喝上一口酒，他可能就过敏了啊。我们常说是体质不同，那什么叫体质不同啊？其实就是基因链的表达不同。你看白人啊，蓝眼睛，我们一看就能认出来。黑人一眼呢就能认出来，那咱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特征，这就是基因的不同。咱们老百姓都说啊，品种不一样，品种就是基因，明白这个道理吧？啊，当然包括各类的疾病啊，要想去病除根，必须从治疗基因入手，基因是真正的神通广大的。
0: 就是啊，真的，这是远的不说吧，邻居这一块都不说了，我不说我这个。我跟我就是一个弟弟吧，我弟弟呢就是他这个人吧，就是好像有一种那种抗体，他是平时现在的啥事儿没有，因为呢我的身体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就属于我父亲，因为呢就是我父亲呢他是得那个肝癌走的，
1: 肝癌，
0: 现在呢现在我的这个身体吧就感觉就是够呛，就是平时人呢感觉没劲儿。而且呢我也就是有那种就是重度的脂肪肝还有呢就是我那个也有关节炎，膝盖那一块也肿疼，前列腺呢就是也有问题，哎呀平时那个就是这个现在都不敢怎么喝水那个尿多呀，又憋不住，这都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呢就是我这个胃，哎呀，这个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个老毛病吧。这是我就是现在就成了我一块心病那种感觉。因为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哎呀就为了那个挣钱嘛。就投着那个挣钱，我本身呢以前是开那个打货的。有时候出去一跑就是几百公里。一天呢就是有时候才吃上一顿的，就是有时候。

0: 和热乎饭也弄不到。
1: 嗯嗯。
0: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那时候就是饱一顿饿一顿的那种状态，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把那个胃啊这一下真的给干完了这一下。
1: 啊、
0: 嗯。以前呢就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胃不太舒服嘛，到我医院里边查一查，说胃炎，胃炎反正是十人九胃都是有一些问题，没怎么当回事儿。
1: 嗯。
0: 其实吧，这么多年呢，现在就成了老病根儿了。
1: 嗯嗯。
0: 有的时候吧，疼的真的，我是后来疼的就是受不了。
1: 啊。
0: 我疼的就是就靠那种奥美拉唑那边医生给我拿的，你就靠那个药给顶一顶。
1: 嗯。
0: 不顶受不了啊。
1: 嗯。
0: 所以他难受啊，他疼的又疼，就是又感觉难受。
1: 嗯，
0: 完了前几天吧，我疼的就是有一次疼的特别厉害了，我又去那个医院那边又检查了一下，哎呀，大夫跟我说，他说你现在那个胃吧，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那种萎缩性的胃炎了。
1: 啊，
0: 哎呀，这样发展下去吧，他说了弄不好就是那个胃癌。
1: 嗯，
0: 这下把我给真的吓得害怕了，我心里搞得压力也大了，夜里呢睡觉也睡不好了。
1: 嗯，
0: 你说这年轻人也不算大，还是给搞成这样。
1: 嗯，
0: 你说我现在呢，所以呢就听了你们这个节目吧，哎，我就打电话过来，我还跟你就是老师你先聊一聊，聊一聊呢，你看看我这个如果服用那个就是行不行，我所以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一次。
1: 嗯嗯，也就是说您现在呢已经收到了黄牌警告了啊，所以说心里头的负担呢就比较大了。
0: 对对对，这种状态。
1: 您现在不用害怕啊，现在很多的癌症呢已经被国家归为啊就是慢性病。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嘛，一个人从40岁开始患癌概率显著上升。活到74岁啊，积累患癌率呢那是21%，活到85岁积累患癌率是36%。那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啊、
0: 哦、
1: 没有因为其他的原因死亡、那么到头来有1/3的可能他就是癌症，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多少家庭能躲开癌症的、而换句话说呢，就是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有癌细胞，人只要一直活着都有几率得癌。其实啊，这个癌症一开始的话它只是一个基因突变，就像胃病、胃溃疡，包括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的。可以说就是您得这个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它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的基因啊没有变异，说白了就是说还没有癌变啊，都是可以治愈的。只要你的基因断裂还没有超过80%，都是可以有效治愈的。那么在癌症肿瘤基因谱上啊，它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区分的。原癌基因突变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就导致了癌症恶性肿瘤产生扩散，就相当于是什么开车时候啊汽车的油门。而抑癌基因呢就是抑制啊癌细胞的增殖基因。那么最有效的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就是抑制癌细胞的过度增殖，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可以说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呢是超浓缩化最小化口服液剂型，每天只需要一支，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药力是非常猛的，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真正的修复受损的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能力，让身体恢复健康。而一个周期啊，让所有的症状全面消失，2个周期就让你断病根儿，同时呢是具有3项世界第一。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啊，就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它就是改善，而现在是细胞的基因精准治疗，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什么顽固性的疾病，来治疗各种的慢性病那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所以说呢，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是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我呢不建议你啊，你买的太多，就是等你心里有底儿了你再按周期用。但是呢，我倒是建议你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试一试，不光是给你治病啊，同时也是在救你的命。
0: 哎呀，对，我这跟你一说，听你这么一说吧，哎呀，我现在真的特别有信心，肯定得是，必须得是， 就怎么说呢？就现在我就是不是那个现在还不是那个胃癌嘛，不就是又弄不好，以后就是肝癌。我这像我这身体以后，我感觉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就是跑不了的。所以呢，我
1: 首先父亲啊，想当初就是肝癌走的，对吧？所以说也就明白啊，这有遗传的倾向的，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这个道理就行。那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以后寒凉的、油腻的东西呢，能少吃就少吃，或者说不吃。祝您的早日康复，我们再见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哎呀，很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那以后再见吧，好的，
1: 好，
0: 谢谢啊，
1: 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今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990-8693，400-990-8693。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4: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3: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4: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3: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4: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3: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5: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5: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希望大家通过啊咱们这一档健康讲座节目，都能够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有一份数据显示啊，全国的中老年人总数的90%都是处于带病生存。有很多人啊，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躺在床上，坐在轮椅上，可以说每天啊都是在病痛折磨当中度过的。所以说就会有人呢对此感叹呢，活的时间太短了，等死的时间太长了，病病歪歪的长寿反倒成了不划算的事情。我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反复的强调一句话，那就是基因健康人才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其实呢确切的来讲啊，基因在人体的细胞核里边，基因是人的根本，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包括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以及慢性疾病的遗传，还有精神类疾病的遗传、寿命的长短等等等等。可以说基因啊，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也可以这样说啊，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不管是先天性的基因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疾病，基因都是真正的病因。那在节目当中啊，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国际上基因治疗疾病最先进的特效药，也是唯一的一个获得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治愈性药品，是从基因入手啊，治疗各种慢性病高科技性的药，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包括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都是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只要说您呢基因没有变异，就是说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的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达到衰竭状态，那么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 就是两个周期的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金三代特效药是金药品的科研阶段，超越了以前一切的治疗方法和药品的治疗效果，这叫超神。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你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肌链进行全面的修复，活化全身的基因细胞，真正的治愈啊我们一身的老慢病。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国家正规批注的准字号，而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非常安全。可是为什么说狠呢？就是因为啊，凡是通过基因治愈疗法康复的患者，我们愈后一片西药都不用吃，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到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这只有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才能够做得到，真正的斩草除根。一个周期疾病症状消失，两个周期就给你断病去根，而且治愈后永不复发。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怀疑嘛，说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不是吹得太神了？这不是神啊，而是科学，是一个跨时代的研究成果，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所以啊，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就像40年前，谁能想到基因试管婴儿的技术应用从人人喊打的恶魔技术变成了今天的送子观一样，这就是基因科学的进步。现在的基因技术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就是事实。不服可以打个赌，不信可以试一试。很多用过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老患者会说啊，这些没用过药的人还不抓紧时间抢，怀疑这怀疑那，真是傻呀。也有很多呢没有用过的新患者说，这些买药的人又上当了，肯定白花钱了，还买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真是傻。究竟谁傻？一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你照照镜子当中的自己，你就知道到底谁傻。后悔就自己多拍拍大腿吧。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啊，订购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可以直接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的。那么听众朋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00块钱的药费自己只花15，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但是这个活动不可能天天有啊，不是月月有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相关的遗传病的，有慢性病治了很多年都没有治好的，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对自己好一点，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咱们还是少遭点罪吧。像先天基因遗传的有啊，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眼病、近视、哮喘，包括高胆固醇血症、结节硬化、周期性偏头痛等等，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效果是非常好的。而后天基因突变的病效果更好，过去啊，没有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时候，咱们就说这个高血压，多少患者在得知自己得了高血压之后是终身服药啊，而且还担心这担心那，担心什么，说不定哪天脑溢血脑梗了。糖尿病的更是谈糖色变啊，一辈子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没有出头之日，而且最后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有多少在死之前都已经是残缺不全的呢？还有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偏瘫在床，一旦到了这一步，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生活都不能够自理，活着还有什么生活品质？还有什么尊严可讲？包括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谁摊上都够呛啊。它不光是在折磨我们的肉体，它也让我们精神上是受尽了煎熬。有很多老人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呢造成压力，真的是活不起，就想着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有位患者，65岁的吕大姐，在19年的夏天啊，因为孙子学习的事儿，就和儿媳妇呢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她就有高血压，这一激动一下子就不行了，说不出来话，手里拿的东西就突然的掉到地上了。而她儿媳妇呢还以为啊，这婆婆还是冲她呢发火，然后就说了一句，孩子学习不管不行，你就别护着他了。要说儿媳妇确实说的没毛病，可是吕大姐就是心疼孙子呀，就想着要回他一句，感觉到自己冤枉，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完全说不出来话，一着急一下子就晕倒在地。这一瞧啊，儿媳妇害怕了，赶紧跑过来使劲的叫着妈，一个劲的叫着妈，就是这么叫着。但是吕大姐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儿媳妇打了120啊，还好抢救及时。可是吕大姐怎么样了？脑溢血32毫升，在医院里呢住了一个月的院啊，钱花了好几万不说，还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吐字不清啊，左边的身子不会动，看到儿子啊除了哭什么都不会说。要说吕大姐是要强了一辈子的人呐，几次都是趁着家人不在想要自杀。有的时候得了这个病啊，想死都死不了。她想要自杀，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儿子内疚地握着吕大姐的手说，妈呀，我对不起你，就这样的女人我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吕大姐是泪眼纵横地使劲地摇着头，含糊不清地说，你离婚跟孩子找后妈吗？不离不能离。儿子呢抱着吕大姐是一个劲的哭啊。大家去想想这个场面，要说儿媳妇啊，她其实不是有意的要把老人气成这样，就是对待孩子学习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她觉得她的教育没有问题，可是老人他是隔辈儿亲啊，他肯定心疼啊，看着儿媳妇训孙子当然不行，当然得护着拦着。两个人在观念上他是有着时代的差异的，所以说就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是追悔莫及。那其实呢，他儿媳妇人挺好的，也觉得对不住啊，就把工作辞掉了，是寸步不离的照顾老人的两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伺候。期间呢也是想过很多的康复方法，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只要能听到能治疗脑出血后遗症的都去尝试了，但是吕大姐始终没有太大的好转。那就在全家人都快放弃希望已经要认命的时候，他们得知了我们国家有了最新的基因治愈疗法。通过咱们的节目啊，他们也听明白了，说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只要是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那就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吕大姐的儿子年轻啊，对于基因治疗要比一般的中老年要深入，更加的去多了解了很多，不管是在网络上啊，或者说在新闻上啊，基因医学都了解的比较深入，于是呢，他就给吕大姐购买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吕大姐呢，在用上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之后啊，是很快的见到了效果。 而他的儿媳妇也是相当的细心啊，在吕大姐遇到期间呢，就拿了个小本子，把他的病情变化啊都给记录下来了。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念啊，说上面写着，第二天睡觉安稳了很多，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了140，低压正常。第五天，婆婆肢体恢复知觉，知道痒痒了，身上摸着有热乎的感觉了。第七天，血压正常，130/85，多吃了半碗米饭，如何如何。包括到了半个月，自己能够扶着一点点的走两步了，不用别人帮忙，自己能够站住了。吕大觉的儿媳妇每天都记得很清楚。再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两个周期之后，当时是吕大姐自己给我们打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啊，我站起来了，不仅生活能自理了，身上还有劲儿了。每天呢，儿媳妇带着她到公园散步1个小时，而且两个人呢，现在已经是战线联盟了。那毕竟是端屎端尿伺候她2年嘛。于大姐说啊，儿子呀都不如我这儿媳妇孝顺。你看，通过这件事儿，真正的成为了一家人，儿媳妇就是女儿了。那要说的儿媳妇确实是无心之失啊，于大姐就催着儿子和儿媳妇呢生个二胎，说还要帮他们带孩子。说着说着，儿媳妇这就怀孕了。我就在感慨啊，于大姐是有福气的人。其实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创造的太多太多了。为什么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方面，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就康复一个，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像高血压是怎么回事？高血压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甭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就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是人体的根本，基因损伤就好像咱家的电脑网络一样，它断了，那网一断你什么都干不了。是你的电脑坏了吗？不是，是网断了，你连接不上了。身体的行为能力，吃喝拉撒都没有办法自理，这些患者胳膊腿哪坏了？哪没坏呀？舌头坏了吗？没坏。那可是怎么说不出来话呢？是因为基因链的损伤信号它传递不出去，断了。只是因为啊，基因它过于微小，我们又肉眼看不到而已。因为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细胞肉眼是看不着的，可是它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在哪儿啊？在细胞核里。你说普通药物能治愈吗？当然不可能。所以说我们来治疗各种慢性病、重病、遗传病、大病，你就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像我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所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升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具有3项世界第一，也是目前啊所有基内药品都不具备的。硬的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进入到血液，3分钟进入到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且呢，还获得了中国、法国、德国、英国、韩国、美国、印度啊等48个国家的国际专利认可。这种的提纯技术能够保留生物活性高达 99.8%， 标志着中草药提纯技术获得了跨越性的突破，要比目前传统中草药和西药包括基内药物的治疗效果是提高了80倍以上。那么这对于我们患者朋友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我们再也不用一把把的吃各种药了，不管是单一病症的还是说一体多病的。我亲眼见

0: 患者也就很快的恢复了健康，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现在减免 85% 药费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啊就没有这个店儿了。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后悔都没有用。好了，别的就不多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啊咱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刘老师。哎，你好，你好，刘老师。
0: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您请讲啊。
5: 哎呀，这弄一通上话，太好了，我那也是老患者了。
0: 嗯。
5: 现在我用这2周期马上就用完了。现在用我对象的一句话说，你别活年轻了，彻底是还阳了、还少了，现在这。
0: 那是好事嘛，也就是说现在的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5: 是，这回我的心脏啊，这不能再给我罢工了，我心里也踏实了，现在是。
0: 哦，那您呢？过去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5: 啊，对对对，这不是听说呢，现在能减免85%的药费吗？
0: 嗯，
5: 对吧？哎呀，我跟你说，这都活了50年了，头一回碰到这么大的便宜。我这手里边吧还有1个礼拜的药。
0: 嗯、
5: 哎，我今天打电话想问问你看用没在队里的巩固巩固，我不多卖点，我感觉对不起自己这儿。
0: 啊，那倒是的嘛，啊，因为呢，你看看我们自己都要算这个账啊。但是您不要着急，
5: 啊，
0: 具体您身体什么状况啊？您讲一讲。
5: 啊，是这样，你说我的心脏嘛，因为这几年呢，这钱花的可是花老了。我这么跟你说，我光直接有下2个。
0: 哦，
5: 那时候都已经是一脚在鬼门关里面，一脚在鬼门关外边哈。
0: 嗯，
5: 这摸爬滚打的好几年了，什么这个西药啊、中药，包括这各种偏方什么，我都用了一个遍。这药不是单位给报销，那你说我指不定活不到现在的就是。
0: 嗯，
5: 就是下完支架之后，现在还是很难受的，很不舒服的，就是。
0: 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不是很好。其实呢，支架的存在，它就是为了救急。虽然支架不治病，但是在关键时刻，它还真。

0: 是能够救命，这个咱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啊。当然呢，你像啊，有的患者呢到医院一造影一查，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都90%了，甚至说血管马上就要堵死了，在这个时候你不支架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是不是啊？
1: 是是，确实是。
0: 哎，但是支架它只是救命，它不治病，并不能够支起生命，也不能够支起健康。你如果说不用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你以为你血管当中的两个定时炸弹就算完事儿了，就能够高枕无忧了？它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危险，这就是事实。
1: 是，
0: 心脏病、冠心病，它就是由于啊心肌缺血引起的。当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毒素堵塞的太多了，造成了血管堵塞，而血管堵死了。供血供氧不足了，我们长时间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导致您心脏内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而心肌细胞就会造成损伤，因为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在这个时候您的情况就会更严重了。
1: 可不是嘛，那时候医生就说我是心脏都已经严重到心衰的地步了、
0: 哦、
1: 哎呀，我当时就认为自己活不久了哈。
0: 嗯、
1: 那个时候这眼圈嘴唇都是发紫发黑的，哎呀、
0: 嗯、
1: 我跟你说生气想骂人都喊不动了，那时候是我这人吧没别的爱好，就喜欢抽烟。一开始的时候吧，大夫让我戒烟啊，我就开始戒、
0: 嗯、
1: 哎呀你不知道这一不戒一不抽烟之后啊，浑身难受啊，总感觉缺点啥、
0: 嗯、
1: 后来我这一看这个不抽烟我的病也没减轻啊、
0: 嗯、
1: 而且还厉害了呢。哎呀我这是、
0: 嗯、
1: 这不是戒禁戒烟的事儿，我就破罐子破摔的接着抽。我就想着活一天算一天、
0: 嗯、
1: 怎么快活怎么来。那时候就吸烟，说实话也是不敢离身的，可以说是
0: 啊。吸烟呢对于人体啊对心脏它是有100多个危害的，但唯一就是一个好处，就是让人死得快啊。要说你胆子过去太大了呀、
1: 嗯、
0: 对自己呢挺不负责任的啊。
1: 哎呀，人不就这样吗？明明知道是错的，那时候是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0: 嗯，
1: 后来我在家正闹心难受的时候啊，在医院工作的亲戚给我打个电话、
0: 嗯、
1: 问我现在一天抽几盒烟，如果活够了就可以再多抽点。哎呀、
0: 嗯、
1: 那天接到电话差点都气死我、
0: 嗯、
1: 你说人话我说、
0: 嗯、
1: 怎么气他怎么说。
0: 那
1: 最后我要摔电话的时候啊，
0: 嗯，
1: 他说了现在有这个基因三代的治疗特效药，效果没得比，我想不想试试、
0: 嗯、
1: 他说你如果确定不想活了那就不要不他就不给我送了。
0: 啊、
1: 我说谁想死啊，我必须得试试
0: 啊。
1: 都这样他给送的这个因三代特效药盒，就当时我要给他钱了，死活不要。
0: 嗯
1: 啊，完了然后他就带着两个大箱子啊，把我他所有的烟草酒都打包走了。
0: 啊，
1: 临走之前还告诉我说为了我好不用谢。哎呀你这挺心疼的，有个好的酒放了好多年了我都没舍得喝。因为那事儿我心疼的差点心脏病没犯了，我跟你说老师。
0: 哎。所以说的话有的时候话说狠点也是为您好啊，你们两个人挺有意思的、
1: 啊、
0: 但是你并没有真的怪他，你也明白他就是为您好。
1: 是是是，他是我舅家的哥哥的表舅亲嘛，也是哈。
0: 啊啊、
1: 现在是附属一大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我俩从小就亲光屁股一块长大的。
0: 啊、
1: 哎，我也知道他真的是为了我身体好，但是这个烟酒都拿走了，我是真心的心疼啊！你太坏了，你这就这样，我就开始用了嘛，就开始，啊，
0: 命都快没有了、
1: 啊，
0: 还心疼那些烟酒有什么用处呢？
1: 哎、
0: 啊，当然呢，也听出来你们感情是比较深的。那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你说我当天晚上嘛，就感觉这个心脏呢，以前得劲了一些。那时候我对象还说我很难那么快，你这心里都用点药你都感觉心情的舒服了，但是过了3天以后我就感觉非常明显了。所以那时候心脏不憋闷了，身上有劲儿了嘛，原来那个脚背啊那块儿都是浮肿的，就任一个坑它弹不起来，但是后来用到5、6天的时候再看它马上就能恢复了。哎呀，浮肿消失了也可以说是，
0: 那不就挺好的吗？对不对？
1: 是啊啊，像以前那个心脏憋疼啊心跳没劲儿的那个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前也轻了、
0: 嗯、
1: 那时候我心里就踏实了。哎呀，我说这回真正救命的好药了，这是遇上了啊。
0: 嗯嗯，
1: 从那之后我跟你说我是按时按分吃，一顿都不再落下的。
0: 嗯，
1: 到现在我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了这个因三代特效药记的事儿。
0: 那这就是我们要实现目标了嘛、
1: 啊、
0: 对吧。
1: 嗯，是现在我感觉身体呢

0: 健康是没啥卵样了。你看现在我这干家务活、什么做饭，有时候拖地都能行的。
1: 嗯，
0: 有时候和老爸一起到菜市场，到超市买点菜转一转没问题。回来的时候拎的东西能只要我能拎上，我都拎上，上个楼梯啥的、没感觉哪儿不得劲儿、不舒服。
1: 你看看，这样的身体呢，每天的日子过着呢，才有尽头的。
0: 是啊，这是过去你想都不敢想啊。
1: 嗯，
0: 能恢复这么好，除了心脏好了之外，我发现我这胃也好了不少呢。
1: 啊、
0: 现在吃的能消化了，胃离它不难受了。吃多了以后不像以前肚子胀难受，哎，现在不难受了。消化都感觉挺顺的，挺好的。最近还胖了，胖了有10斤呢，现在是。现在这个基因医学真的是很发达。
1: 那是在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您就会心服口服。毕竟它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就是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呢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这只有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呢，就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慢性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重病，我们只要基因没有彻底变异，说白了就是没有癌变，就是基因链它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它没有彻底的坏死衰竭，那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咱们就可以得到健康，就可以康复的。
0: 是，我现在没事，哎呀照照镜子。
1: 嗯，
0: 还有老伴说我臭美，其实我没有臭美，好多人都说我年轻了10岁、我自己感觉现在这个精气神啊比年轻的时候强多了、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现在再定上4个周期的，我给我老舅也买一份，给我妈也买一份，80多岁人了，大毛病没有，但小毛病都一堆，所以说我让他们也用用，让他们身体也健康健康。
1: 哦，老妈妈都80多岁的人了，那你家里呢、可是有长寿基因的啊，全家都身体健康、这就是最大的福气。那就不多说了 直接打厂的电话报名，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感谢您的来电。
0: 对，刘老师，我现在还问你个事儿，现在好了我还能抽烟吗？
1: 当然不能啊，吸烟危害健康，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记住啊，不要再抽烟了、我们再见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再见哈。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吗？
1: 啊，你好，是我啊。
4: 哎呀，你好，刘老师，那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1: 家里有喜事儿是吧？怎么是个好日子呢？
4: 哎呀，刘老师，我这岁数，我这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喜事儿、就是好事儿。我这不听说咱们这个基因特效药，这药费减免85%，这一下子省这么多钱，这不是喜事儿吗？这个好事儿，
1: 这确实是好事儿啊！药费呢，直接一下子就减免了85%啊，这确实是好事儿。我们都知道好药不便宜啊，尤其像咱们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已经是站在了基因医药的最高点，名贵中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堕肽，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的，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啊彻底治愈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治愈型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因为它的强大药效和超高的治愈率啊，才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资金补贴，可以说这是在咱们国家药品补贴里头最高的金额的药品了。那这次开展啊，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给咱们大家伙减免了85%的药费，也是空前的优惠政策。确实啊，对于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们来讲，那就是大好事儿、大喜事儿。那我想问一下啊，您呢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0: 友啊？
1: 我老朋友，今天打电话，刘老师，我有俩事儿我找你。一个是啊，今天是我这个康复的日子。
0: 嗯。
1: 两个周期用完了，我今天心情特别好，高兴。
0: 觉得自己呢要和病痛告别了，是吧？
1: 对对呀。现在算是才活明白了。
0: 嗯，
1: 这身体好啊，比啥都强。我再个呢，我想给我姐姐也订一份儿。这个在基因特效要。治疗效果真是太强大了，不愧是最厉害的基因用药。我原来有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你那个时候，走路这个右边腿不好使，腿瘸，右手也不好使。那拿啥东西拿不住掉。脑子反应也特别迟钝。血压还高。这一天天脑袋晕乎乎的啊。晕乎乎的。没有清亮的时候。当时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我要是哪天先死了，你就去那个养老院，这孩子们谁们家也别去，别走，别招人烦，还给孩子们添负担。我这心里边都是准备好了，什么方法也用过了，关键是那个效果不好。不理想。
0: 也就是过去呢，过起来日子挺悲观的，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自己会有一天还能好，是不是啊？
1: 哎呦，那个时候啊，没事了我就哭啊。真没想到啊，自己还能恢复的这么好。要不我老伴儿呢，是给他广州的那个战友那儿知道的。他说这个是国药准字的，这是而且是甲类 OTC 的。什么基因三代，说治愈性药品。说那个大的领导干部们都用这个，
0: 对，
1: 这疗效特别好。就是不好买，说这让等等信儿吧。这不后来的过了半来多月，也给快递过来的。
0: 哦，是的，以前确实是不好买啊，能买到的都不是一般人。
1: 对呀，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药见效这么快啊。我那时候我用了三天。这个嘴角它就。流口水就好多了，这好多了。而且那个对这胃吧一点副作用也没有。这不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有尿来，我这老头子尿，我就喊他。起码不往床上拉，不往床上尿了，这就啊。
0: 哦，也就是说，你喊人能扶着你一下子走到卫生间了，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啊，是啊。那时候，那个摸着手脚吧，也热乎了。血压也降下来了。血压特别好啊，特别好。高压130，低压80。
0: 高压130，低压80，这确实特别好啊。
1: 是。等用到两个周期的时候，这个胳膊腿的它就灵活了，灵活了啊。 现在你看我都我慢慢的跑，我慢慢的跳个这个广场舞，能跟着俩。
0: 哎呦，那多好呀。
1: 我这人又不会撒谎。这是真的就是真的，这假的就是假的。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感激你，特别谢谢你，谢谢。现在这科学这么发达，我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很多人都说我恢复成这个样，确实是个奇迹。
0: 应该来说，谁见您呢，都可能这就是的一个奇迹，是不是啊？
1: 奇迹。
0: 所以说啊，我们得相信科学，我们呢就赶上啊时代的步伐。你说过去那个年代，我们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们出去买东西，我不用带钱，用手机支付就行了，是不是啊？完全想到的，对吧？而且过去那个时代得了肺结核，那可能就判了死刑了。那现在的肺结核根本就不算大病，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说过去啊。我们总说啊，各种的慢性病就是细胞的事儿，认为啊，细胞健康人就安康。但是面对疾病治疗的效果，它只是维持，根本无法治愈。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就发现了，所有的细胞当中的细胞核上的染色体，你人体的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都是由基因才操纵的。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性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突变性疾病，都是和基因有关的。所以说一旦啊基因修复之后，我们的细胞它就恢复健康了。那基因健康了，细胞才能健康，基因它就是根本。而基因好了，您这个病啊它就好了。这就是治疗的关键呐。
1: 哎呦，刘老师，我别的都听不明白，我就明白我病治好了。我应该谢谢你们。我现在那个恢复的挺好。我还用不用再用一段时间呢？这，
0: 那对于您来讲的话呢，用药前用药后，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宁可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在这里啊，我告诉你，用不着。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断根儿，您现在就是好人一样啊，不用再乱吃药了啊。
1: 我听现在有优惠，忒合适啊！我想给我表姐买两个周期的。他糖尿病可能是遗传的，全身都是病。
0: 那当然可以嘛。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但是要抓紧时间啊，虽然有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资金，但是我们听起来很多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太少了。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啊，可以说啊，这一人一块钱都不够分的。也同时说，现在的活动名额是非常紧张，就相当于100块钱的药费嘛，我们自己只花15块钱。我们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还能治愈最重的病。那您呢，直接打厂子的电话就行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也祝您呢长命百岁啊。
1: 谢谢谢谢老师，也祝你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3: 喂，你好，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哎，刘老师，你好。我呢，怎么说呢？这些天吧，就是也在听你们这个节目，也听了有好几天了吧。怎么说呢？我对你们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呀，听了我都想试试了。
0: 想试试哈。
3: 怎么说呢？因为呢，就是我呢，平时没事的时候吧，也喜欢看一些科学探索类的一些节目吧。以前呢就是看到过一些基因，就是检查，包括比如说一些就是讲的那个基因遗传疾病这一块的。 就是现在吧，现在

0: 环境吧，就是真的就是，反正我感觉这个环境不是太好。现在一些吃的呀、用的呀，都有一些有毒的、有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就是蔬菜呀、什么瓜果呀，还有一些弄不好，还有一些辐射呀，就是或者一些工业的污水呀什么的，就特别真的，因为想一想都能够转变人的一个基因。
1: 哎，
0: 太就对人体的危害太大了。
1: 哎，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我们现在生存的环境啊，状况不是很好啊。那当然呢，你也了解到了，基因是人体的最最基本单位。除了基因先天缺陷性遗传的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哮喘、心脏病啊这些常见的病，现在基因后天病变有很多，像消化系统的胃肠类疾病、肝胆，包括脾肾肺啊这些慢性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不修复基因呢，病肯定是治不好，而且您看啊，得癌的人也很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多，那这是个事实啊。
0: 对对对对，怎么说呢，你就看我就是附近的一个邻居吧，他姓郑，我叫他郑哥，郑哥的，他今年就是也60多了，快70那样的人了，就是但是人家平时吧，还他是又抽烟又喝酒，他喝酒呢，他还喜欢喝那高度的，就是那种白酒，那些低度一点的他还不太喜欢，但是呢，他从来基本上就没喝醉过，人家就是啥毛病也没有。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就是现在好多一些年轻人未必能赶得上他那种身体。就是他现在平时还出去遛个弯爬个山啊，有闲有空的时候他还出去钓鱼啊。他一天活着我就感觉他特别滋润。就是没毛病。他爸今年就是对他爸今年89了已经。他爸现在就是还天天出去打麻将，到公园里边有时候到菜场里边去转一圈，到公园里边遛个弯儿。他那个我感觉他们家的基因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好，特别强大那种。
1: 哎，这就是人家基因强大啊！你看有的人喝上一口酒，他可能就过敏了啊。我们常说是体质不同，那什么叫体质不同啊？其实就是基因链的表达不同。你看白人啊，蓝眼睛，
0: 对对，
1: 我们一看就能认出来，黑人一眼呢就能认出来，那咱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特征，这就是基因的不同。咱们老百姓都说啊，品种不一样，品种就是基因，明白这个道理吧？啊，当然包括各类的疾病啊，
0: 对对，
1: 要想去病除根，必须从治疗基因入手，基因是真正的神通广大的。
0: 就是啊，真的，就是远的不说吧，邻居这一块都不说了。我跟我就是一个弟弟吧，我弟弟呢就是他这个人吧，就是好像有一种那种抗体，他是平时现在的啥事儿没有，因为呢我的身体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就属于我父亲，因为呢就是我父亲呢他是得那个肝癌走的，
1: 肝癌，
0: 现在呢现在我的这个身体吧，就感觉就是够欠。这是平时人的感觉没劲儿，而且呢我也就是有那种就是重度的脂肪肝，还有呢就是我那个也有关节炎，膝盖那一块也肿疼，前列腺呢就是也有问题，平时那个就是这个现在都不敢怎么喝水，那个尿多呀，又憋不住。这都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呢，就是我这个胃，这个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个老毛病吧，这是我就是现在就成了我一块心病那种感觉，因为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为了那个挣钱嘛，就投着那个挣钱，我本身的以前是开那个打货的，有时候出去一跑就是几百公里。一天呢就是有时候才吃上一顿的，就是有时候热乎饭也弄不到，因为怎么说呢，就是那时候就是饱一顿饿一顿的那种状态，所以呢就是把那个胃啊这一下真的给干完了这一下，以前呢就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胃不太舒服嘛，到医院里边查说胃炎反正是人酒胃都是有一些问题，没怎么当回事儿。其实吧这么多年呢，现在就成了老病根了。

0: 有的时候吧，疼的真的，我是后来疼的就是受不了，我疼的就靠那种奥本拉唑，那边医生给我拿的，你就靠那个药给顶顶，不顶受不了啊，这是他难受啊，他疼的又疼，就是又感觉难受。完了前几天吧，我疼的就是有一次疼的特别厉害了，我又去那个医院那边又检查了一下，哎呀，大夫跟我说，他说你现在那个胃吧，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那种萎缩性的胃炎了，哎呀，这样发展下去吧，他说了弄不好就是那个胃癌，呵，这下把我给真的吓得害怕了，我心里搞得压力也大了，夜里呢睡觉也睡不好了，你说这年轻人也不善待，还是给搞成这样。你说我现在呢，所以呢，就听了你们这个节目吧，哎，我就打电话过来，我还跟你就是老师，你先聊一聊，聊一聊呢，你看看我这个如果服用那个就是行不行？我所以这个想跟你说说话意思。
1: 也就是说，您现在呢已经收到了黄牌警告了啊，所以说心里头呢
0: 对
1: 负
0: 对
1: 担呢
0: 对，
1: 就比较大
0: 你是这种状态，嗯。
1: 了啊。您现在不用害怕啊，现在很多的癌症呢已经被国家归为啊就是慢性病。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嘛，一个人从40岁开始，患癌概率显著上升，活到74岁啊，积累患癌率呢那是21%，活到85岁，积累患癌率是36%。那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啊没有因为其他的原因死亡，那么到头来有1/3的可能他就是癌症。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多少家庭能躲开癌症的。而换句话说呢，就是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有癌细胞，人只要一直活着都有几率得癌。其实啊，这个癌症一开始的话，它只是一个基因突变，就像胃病、胃溃疡，包括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的，可以说，就是您得这个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它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的基因啊没有变异，说白了就是说还没有癌变啊，都是可以治愈的。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还没有超过80%，都是可以有效治愈的。那么在癌症肿瘤基因谱上啊，它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区分的。原癌基因突变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就导致了癌症恶性肿瘤产生扩散，就相当于是什么？开车时候啊，汽车的油门。而抑癌基因呢，就是抑制啊癌细胞的增殖基因。那么最有效的就是咱们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就是抑制癌细胞的过度增殖，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可以说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而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呢，是超浓缩化、最小化口服液剂型，每天只需要1支，3分钟溶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药力是非常猛的，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真正的修复受损的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能力，让身体恢复健康，而一个周期啊，让所有的症状全面消失，2个周期就让你断病根儿，同时呢是具有3项世界第一。而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啊，就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它就是改善，而现在是细胞的基因精准治疗，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在3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什么顽固性的疾病，来治疗各种的慢性病，那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所以说呢，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是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我呢不建议你啊，你买的太多，就是等你心里有底儿了，你再按周期用。但是呢，我倒是建议你用
2: 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1: 试一试，不光是给你治病啊，同时也是在救你的命。
0: 哎呀，对，我这跟你一说，听你这么一说吧，哎呀，我现在真的你特别有信心，肯定得试，必须得试。就怎么说呢？就现在我就是不是那个，现在还不是那个胃癌嘛，不就是又弄不好以后就是肝癌。我像我这身体以后，我感觉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就是跑不了的。所以呢，我
1: 首先
0: 这
1: 父
0: 次
1: 亲
0: 肯定
1: 啊，
0: 得
1: 想
0: 试。
1: 当初就是肝癌走的，对吧？所以说也就明白啊，这有遗传的倾向的，对不对啊？
0: 对对
1: 好。
0: 对对对。

0: 明白这个道理就行。那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以后寒凉的、油腻的东西呢，能少吃就少吃，或者说不吃。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那以后再见吧，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今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6: 基因三代特效药
7: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6: 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8: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

0: 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希望大家通过咱们这一档健康讲座节目，都能够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有一份数据显示全国的中老年人总数的90%都是处于带病生存。有很多人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躺在床上，坐在轮椅上，可以说每天都是在病痛折磨当中度过的。所以说，就会有人呢对此感叹呢，活的时间太短了，等死的时间太长了，病病歪歪的长寿反倒成了不划算的事情。我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会反复的强调一句话，那就是基因健康，人才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其实呢，确切的来讲基因在人体的细胞核里边，基因是人的根本，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包括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以及慢性疾病的遗传，还有精神类疾病的遗传、寿命的长短等等等等。可以说，基因是直接控制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也可以这样说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不管是先天性的基因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疾病，基因都是真正的病因。那在节目当中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国际上基因治疗疾病最先进的特效药，也是唯一的一个获得三项世界第一的基因治愈性药品，是从基因入手治疗各种慢性病高科技性的药，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包括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都是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只要说您呢基因没有变异，就是说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的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达到衰竭状态，那么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就是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三代特效药是基因药品的科研阶段，超越了以前一切的治疗方法和药品的治疗效果，这叫超神。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你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修复，活化全身的基因细胞，真正的治愈我们一生

身的老慢病。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国家正规批注的准字号，而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非常安全。可是为什么说狠呢？就是因为啊，凡是通过基因治愈疗法康复的患者，我们愈后一片西药都不用吃，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到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这只有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才能够做得到，真正的斩草除根。一个周期疾病症状消失，两个周期就给你断病去根，而且治愈后永不复发。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怀疑嘛，说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不是吹得太神了？这不是神啊，而是科学，是一个跨时代的研究成果，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所以啊，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就像40年前，谁能想到基因试管婴儿的技术应用从人人喊打的恶魔技术变成了今天的送子观音一样，这就是基因科学的进步。现在的基因技术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就是事实。不服可以打个赌，不信可以试一试。很多用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老患者会说啊，这些没用过药的人还不抓紧时间抢，怀疑这怀疑那，真是傻呀。也有很多呢没有用过的新患者说，这些买药的人又上当了，肯定白花钱了，还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真是傻。究竟谁傻？一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你照照镜子当中的自己，你就知道到底谁傻。后悔就自己多拍拍大腿吧。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啊，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可以直接报销减免85%的药费的。那么听众朋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00块钱的药费自己只花15，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但是这个活动不可能天天有啊，不是月月有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相关的遗传病的，有慢性病治了很多年都没有治好的，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对自己好一点，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咱们还是少遭点罪吧。像先天基因遗传的有啊，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眼病、近视、哮喘，包括高胆固醇血症、结节硬化、周期性偏头痛等等，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效果是非常好的。而后天基因突变的病效果更好，过去啊，没有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时候，咱们就说这个高血压，多少患者在得知自己得了高血压之后是终身服药啊，而且还担心这担心那，担心什么，说不定哪天脑溢血脑梗了。糖尿病的更是谈糖色变啊，一辈子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没有出头之日，而且最后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有多少在死之前都已经是残缺不全的呢？还有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偏瘫在床，一旦到了这一步，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生活都不能够自理，活着还有什么生活品质，还有什么尊严可讲？包括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谁摊上都够呛啊。它不光是在折磨我们的肉体，它也让我们精神上是受尽了煎熬。有很多老人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
给儿女呢造成

种压力真的是活不起，就想着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有位患者，65岁的李大姐，在19年的夏天啊，因为孙子学习的事儿，就和儿媳妇呢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她就有高血压，这一激动一下子就不行了，说不出来话，手里拿的东西就突然的掉到地上了。而她儿媳妇呢还以为啊，这婆婆还是冲她呢发火，然后就说了一句，孩子学习不管不行，你就别护着她了。要说儿媳妇确实说的没毛病，可是吕大姐就是心疼孙子呀，就想着要回她一句，感觉到自己冤枉，可是在这个时候她完全说不出来话，一着急一下子就晕倒在地。这一瞧啊，儿媳妇害怕了，赶紧跑过来使劲的叫着妈，一个劲的叫着妈，就是这么叫着。但是吕大姐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儿媳妇打了120啊，还好抢救及时。可是吕大姐怎么样了？脑溢血32毫升。在医院里呢住了一个月的院啊，钱花了好几万不说，还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吐字不清啊，左边的身子不会动。看到儿子啊，除了哭什么都不会说。要说吕大姐是要强了一辈子的人啊，几次都是趁着家人不在想要自杀。有的时候得了这个病啊，想死都死不了。他想要自杀，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儿子内疚地握着吕大姐的手说，妈呀，我对不起你，就这样的女人我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吕大姐是泪眼纵横地使劲地摇着头，含糊不清地说，你离婚跟孩子找后妈吗？不离不能离。儿子呢抱着吕大姐是一个劲的哭啊。大家去想想这个场面。要说儿媳妇啊，她其实不是有意的要把老人气成这样，就是对待孩子学习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她觉得她的教育没有问题，可是老人他是隔辈亲啊，他肯定心疼啊，看着儿媳妇训孙子当然不行，当然得护着拦着。两个人在观念上他是有着时代的差异的，所以说就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是追悔莫及。那其实呢，他儿媳妇人挺好的，也觉得对不住啊，就把工作辞掉了，是寸步不离的照顾老人的两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伺候。期间呢，也是想过很多的康复方法，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只要能听到能治疗脑出血后遗症的，都去尝试了。但是李大姐始终没有太大的好转。那就在全家人都快放弃希望，已经要认命的时候，他们得知了，我们国家有了最新的基因治愈疗法。通过咱们的节目啊，他们也听明白了。说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只要是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那就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吕大姐的儿子年轻啊，对于基因治疗要比一般的中老年要深入，更加的去多了解了很多，不管是在网络上啊，或者说在新闻上啊，基因医学都了解的比较深入。于是呢，他就给吕大姐购买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吕大姐呢，在用上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之后啊，是很快的见到了效果。而她的儿媳妇也是相当的细心啊，在吕大姐用药期间呢，就拿了一个小本子，把她的病情变化啊都给记录下来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念啊，说上面写着，第二天睡觉安稳了很多，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了140，低压正常。第五天婆婆肢体恢复知觉，知道痒痒了，身上摸着有热乎的感觉了。第七天血压正常，130/85，多吃了半碗米饭，如何如何。

包括到了半个月，自己能够扶着一点点的走两步了，不用别人帮忙，自己能够站住了。驴大觉的儿媳妇每天都记得很清楚。再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两个周期之后，当时是吕大姐自己给我们打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啊，我站起来了，不仅生活能自理了，身上还有劲儿了。每天呢，儿媳妇带着她到公园散步一个小时，而且两个人呢，现在已经是战线联盟了。那毕竟是端屎端尿伺候了她两年嘛。于大姐说啊，儿子呀都不如我这儿媳妇孝顺。你看，通过这件事儿，真正的成为了一家人，儿媳妇就是女儿了。那要说的儿媳妇确实是无心之失啊，于大姐就催着儿子和儿媳妇呢生个二胎，说还要帮他们带孩子。说着说着，儿媳妇这就怀孕了。我就在感慨啊，于大姐是有福气的人。其实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创造的太多太多了。为什么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方面，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就康复一个，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像高血压是怎么回事？高血压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甭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就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是人体的根本，基因损伤就好像咱家的电脑网络一样，它断了，那网一断你什么都干不了。是你的电脑坏了吗？不是，是网断了，你连接不上了。身体的行为能力，吃喝拉撒都没有办法自理，这些患者胳膊腿哪坏了？哪没坏呀？舌头坏了吗？没坏。那可是怎么说不出来话呢？是因为基因链的损伤信号它传递不出去，断了。只是因为啊，基因它过于微小，我们又肉眼看不到而已。因为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细胞肉眼是看不着的，可是它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在哪儿啊？在细胞核里。你说普通药物能治愈吗？当然不可能。所以说我们来治疗各种慢性病、重病、遗传病、大病，你就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像我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所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具有三项世界第一，也是目前啊所有基因类药品都不具备的。用的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进入到血液，三分钟进入到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且呢，还获得了中国、法国、德国、英国、韩国、美国、印度啊等48个国家的国际专利认可。这种的提纯技术能够保留生物活性高达 99.8%， 标志着中草药提纯技术获得了跨越性的突破，要比目前传统中草药和西药包括基因类药物的治疗效果是提高了80倍以上。那么这对于我们患者朋友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我们再也不用一把把的吃各种药了，不管是单一病症的还是说一体多病的。我亲眼见过吗？一位患者身上最多他有73种病，当时的医生就哭了，不知道该怎么治啊，吃哪些药，先从哪治啊。你如果说用老办法，这个患者的病他治不好，同时吃上几十种药，那肯定会被毒死，对不对啊？最后啊，医院就用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一种药品

0: 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0: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奇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0: 奇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刘老师。哎，你好，你好，刘老师。
4: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您请讲啊。
5: 哎呀，这弄了一通话，太好了，我那也是老患者了。
4: 嗯。
5: 现在我用这2周期马上就用完了。
4: 哦。
5: 现在用我对象的一句话说，你别活年轻了，身体是还阳了、还少了，现在这。
4: 那是好事嘛，也就是说现在的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5: 是，这回我的心脏啊，这个不能再给我罢工了，我心里也踏实了，现在是。
4: 哦，那您呢，过去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5: 啊，对对对，这不是听说呢，现在能减免85%的药费吗？
4: 嗯，
5: 对吧？哎呀，我跟你说，这都活了50年了，头一回碰到这么大的便宜。我这手里边吧还有1个礼拜的药。
4: 嗯、
5: 哎，我今打电话想问问你看用没在队里的巩固巩固，我不多买点，我感觉对不起自己这儿。
4: 啊，那倒是的嘛，因为呢，你看看我们自己都要算这个账啊。但是您不要着急，
5: 啊、
4: 具体您身体什么状况啊？您讲一讲。
5: 啊，是这样，你说我的心脏嘛，因为这几年呢，这钱花的可是花老了。我这么跟你说，我光吃药下两个。
4: 哦，
5: 那时候都已经是一脚在鬼门关里面，一脚在鬼门关外边哈。
4: 嗯，
5: 这摸爬滚打的好几年了，什么这个西药啊、中药，包括这各种偏方什么，我都用了一个遍。
4: 嗯，
5: 这药不是单位给报销，那你说我指不定活不到现在这就是。
4: 嗯，
5: 就是下完支架之后，心脏还是很难受的，很不舒服的，就是。
4: 也就是当时的情况不是很好。
5: 嗯、
4: 其实呢，支架的存在，它就是为了救急。虽然支架不治病，但是在关键时刻它还真是能够救命，这个咱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
5: 嗯、
4: 啊。当然呢，你像啊，有的患者呢到医院一造影一查，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都90%了，甚至说血管马上就要堵死了，在这个时候你不支架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是不是啊？
5: 是是，确实是、嗯、
4: 哎，但是支架它只是救命，它不治病，并不能够支起生命，也不能够支起健康。你如果说不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你以为你血管当中的两个定时炸弹就算完事儿？

0: 就能够高枕无忧了，它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危险，这就是事实。
1: 是，
0: 心脏病、冠心病，它就是由于啊心肌缺血引起的。当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毒素堵塞的太多了，造成了血管堵塞，而血管堵死了，供血供氧不足了。我们长时间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导致您心脏内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而心肌细胞就会造成损伤。因为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在这个时候您的情况就会更严重了。
1: 可不是嘛？那时候医生就说我是心脏都已经严重到心衰的地步了。
0: 哦，
1: 哎呀，我当时就认为自己活不久了哈。
0: 嗯，
1: 那个时候这眼圈、嘴唇都是发紫发黑的。哎呀，我跟你说，生气想骂人都喊不动了。那时候是。
0: 啊，
1: 我这人吧没别的爱好，就喜欢抽烟。一开始的时候吧，大夫说让我戒烟。啊，我就开始戒，哎呀，你不知道，这一不戒一不抽烟之后啊，浑身难受啊，总感觉缺点啥。后来我这一看，这个不抽烟，我的病也没减轻啊，而且还厉害了呢。哎呀，我这这不是戒禁戒烟的事儿，我就破罐子破摔的接着抽，我就想着活一天算一天，怎么快活怎么来。那时候就心玩，说实话也是不敢离身的，可以说是。
0: 吸烟呢，对于人体啊，对心脏，它是有100多个危害的。但唯一就是一个好处，就是让人死得快啊！要说你胆子过去太大了呀，对自己呢挺不负责任的啊。
1: 哎呀，人不就这样吗？明明知道是错的，那时候是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后来我在家正闹心难受的时候啊，在医院工作的亲戚给我打个电话，问我现在一天抽几盒烟，如果活够了就可以再多抽点。哎呀，那天接到电话差点都气死我，你说人话不说，怎么气他怎么说。
0: 那
1: 最后我要摔电话的时候啊，
0: 他
1: 说了，现在有这个基因三代的治疗特效药，效果没得比，我想不想试试？他说你如果确定不想活了，那就不要不他都不给我送了。我说谁想死啊？我必须得试试
0: 啊！
1: 都这样，他给送的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盒，那当时我要给他钱了，死活不要。完了，然后他就带那两个大箱子啊，把我。他所有的烟草就都打包走了，
0: 谁
1: 走之前还告诉我说为了我好，不用谢。哎呀，你这挺心疼的，有个好多酒放了好多年了，我都没舍得喝。因为那事儿，我心疼的差点心脏病没犯了。我跟你说，老师，
0: 所以说的话，有的时候话说狠点也是为您好啊。你们两个人挺有意思的，但是你并没有真的怪他，你也明白他就是为您好。
1: 是，他是。我舅家的哥哥的这亲表舅亲嘛也是哈，现在是附属一大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我俩从小就亲，光屁股一块长大的，我也知道他真的是为了我身体好，但是这个烟酒都拿走了，我是真心的心疼啊，你太坏了，你这就这样，我就开始用了嘛，就开始，
0: 命都快没有了，还心疼那些烟酒有什么用处呢？当然呢，也听出来你们感情是比较深的。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你说我当天晚上嘛，就感觉这个心脏呢，以前得劲儿了一些。那时候我对象还说我很难那么快，你这心里都用点药，你都感觉心情的舒服了。但是过了三天以后，我就感觉非常明显了。所以那时候心脏不憋闷了，身上有劲儿了嘛。原来那个脚背啊那块儿都是浮肿的，就认一个坑，它弹不起来。但是后来用到五六天的时候再看，他马上就能恢复了。哎呀，浮肿消失了，也可以说是。
0: 那不就挺好的吗？对不对？
1: 是啊，像以前那个心脏憋疼啊、心跳没劲儿的那个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前也轻了。那时候我心里就踏实了。哎呀，我说这回真正救命的好药了，这是遇上了啊。从那之后，我跟你说，我是按时按分吃，一顿都不再落下的。到现在我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了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记得是。
0: 那这就是我们要实现目标了嘛，对吧？
1: 是。现在我感觉身体呢和健康是没啥两样了。你看现在我这干家务活，什么做饭，有时候拖地都能行了。有时候和老爸一起到菜市场，到超市买点菜转一转没问题。回来的时候拎的东西能只要我能拎上，我都拎上。上个楼梯啥的没感觉哪儿不得劲儿不舒服。
0: 你看看，这样的身体呢，每天的日子过着呢，才有尽头的。
1: 是啊，这过去你想都不敢想啊。能恢复这么好，除了心脏好了之外，我发现我这胃也好了不少呢。

0: 现在吃的能消化了，胃离它不难受了。吃多了以后不像以前肚子胀难受，哎，现在不难受了。消化都感觉挺顺的，挺好的。而且最近还胖了，胖了有10斤呢，现在是。现在这个基因医学真的是很发达。
1: 那是，在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您就会心服口服。毕竟它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就是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呢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这只有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呢就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慢性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重病，我们只要基因没有彻底变异，说白了就是没有癌变，就是基因链它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它没有彻底的坏死衰竭，那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咱们就可以得到健康，就可以康复的。
0: 是，我现在没事，哎呀照照镜子。
1: 嗯，
0: 哎，我老伴说我臭美，其实我没有臭美，好多人都说我年轻了10岁、
1: 嗯，
0: 我自己感觉现在这个精气神啊，比年轻的时候强多了。
1: 嗯、
0: 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现在再定上4个周期的，我给我老舅也买一份，哎，给我妈也买一份，80多岁人了，大毛病没有，但小毛病都一堆，所以说我让他们也用用，让他们身体也健康检查。
1: 啊、哦，老妈妈都80多岁的人了，那你家里呢、
0: 哎、对对
1: 可是有长寿基因的啊，全家都身体健康、
0: 啊、
1: 这就是最大的福气。那就不多说了 直接打厂的电话报名，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感谢您的来电。
0: 啊，对，刘老师，我现在还问你个事儿，现在好了我还能抽烟吗？
1: 当然不能啊，吸烟危害健康，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记住啊，不要再抽烟了、
0: 啊、
1: 我们再见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再见哈。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吗？
1: 啊，你好，是我啊。
4: 哎呀，你好，刘老师，那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1: 啊、哦，家里有喜事儿是吧？啊，怎么是个好日子呢？
4: 哎呀，刘老师，我这岁数，我这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喜事儿、
1: 嗯，
4: 就是好事儿。
1: 嗯。
4: 我这不听说咱们这个基因特效药，这药费减免85%，这一下子省这么多钱，这不是喜事儿吗？这个好事儿，
1: 这确实是好事儿啊！药费呢，直接一下子就减免了85%啊，这确实是好事儿。我们都知道好药不便宜啊，尤其像咱们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已经是站在了基因医药的最高点，名贵中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堕肽，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的，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啊彻底治愈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治愈型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因为它的强大药效和超高的治愈率啊，才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资金补贴，可以说这是在咱们国家药品补贴里头最高的金额的药品了。那这次开展啊，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给咱们大家伙减免了85%的药费，也是空前的优惠政策。确实啊，对于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们来讲，那就是大好事大喜事。那我想问一下啊，您那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我老朋友，今天打电话，刘老师，我有俩事儿我找你，一个是啊，今天是我这个康复的日子，2个周期用完了，我今天心情特别好，高兴，
1: 觉得自己呢要和病痛告别了是吧？
4: 对对呀，现在算是才活明白了。这身体好啊。

0: 啊，比啥都强。
1: 啊，
0: 我再个呢，我想给我姐姐也订一份儿。这个在基因特效要，效治疗效果真是太强大了。
1: 啊，
0: 不愧是最厉害的基因用药。我原来有这个脑血栓后遗症。
1: 啊，
0: 你那个时候，走路。走路这个右边腿不好使，腿瘸，右手也不好使，那拿啥东西拿不住掉，脑子反应也特别迟钝，血压还高，这一天天脑袋晕乎乎的啊，晕乎乎的。没有清凉的时候，当时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我要是哪天先死了，你就去那个养老院，这孩子们谁们家也别去，别走，别招人烦，还给孩子们添负担，我这心里边都是准备好了。什么方法也用过了，关键是那个效果不好，不理想。
1: 也就是过去呢，过起来日子挺悲观的，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自己会有一天还能好，是不是啊？
0: 哎呦，那个时候啊，没事了我就哭啊，真没想到啊，自己还能恢复的这么好。要不我老伴儿呢是给那个他广州的那个战友那儿知道的，他说这个是这个国药准字的，真是，是而且是甲类 OTC 的，什么基因三代，说治愈性药品，说那个大的领导干部们都用这个。
1: 对，
0: 这疗效特别好，就是不好买，说这让等等信儿吧，这不后来的过了半来多月，也给会计过来的。
1: 哦，是的，以前确实是不好买啊，能买到的都不是一般人。
0: 对呀，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药见效这么快啊。我那时候我用了三天，这个嘴角它就，流口水，就好多了，这 好多了，而且，那个对这胃吧，一点就副作用也没有，这不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有尿来，我这老头子尿，我就喊他，起码不往床上拉，不往床上尿了，这就啊。
1: 哦，也就是说，你喊人能扶着你一下子走到卫生间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啊，是啊，那时候。那个摸着手脚吧也热乎了，血压也降下来了，血压特别好啊，特别好啊，高压130，低压80，
1: 哦，高压130，低压80，这确实特别好啊。
0: 是。等用到两个周期的时候，这个胳膊腿的它就灵活了，灵活了啊。现在你看我能慢慢的跑，慢慢的跳个这个广场舞，能跟着了。
1: 哎呦，那多好呀。
0: 我这人又不会撒谎，这是真的就是真的，这假的就是假的，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感激你，特别谢谢你，谢谢。 现在这科学这么发

0: 长，我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嗯，
0: 这很多人都说我恢复成这个样，确实是个奇迹。
1: 应该来说，谁见您呢、
0: 嗯，
1: 都可能这就是的一个奇迹，是不是啊？
0: 嗯嗯嗯，奇迹。嗯，
1: 所以说啊，我们得相信科学，我们呢就赶上啊、
0: 嗯、
1: 时代的步伐。你说过去那个年代、嗯、我们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们出去买东西我不用带钱，用手机支付就行了，是不是啊？完全想到的、
0: 嗯、
1: 对吧啊、
0: 哎、
1: 而且过去那个时代得了肺结核、嗯、那可能就判了死刑了，那现在的肺结核根本就不算大病，对不对啊？
0: 嗯，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过去啊、嗯、我们总说啊各种的慢性病就是细胞的事儿，认为啊细胞健康人就安康，但是面对疾病治疗的效果它只是维持，根本无法治愈。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就发现了所有的细胞当中的细胞核上的染色体，你人体的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都是由基因才操纵的。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性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突变性疾病，都是和基因有关的。所以说一旦啊基因修复之后，我们的细胞它就恢复健康了。那基因健康了，细胞才能健康，基因它就是根本，而基因好了、
0: 哎、
1: 您这个病啊它就好了，这就是治疗的关键呐、
0: 啊。哎呦刘老师，我别的都听不明白，我就明白我病治好了、
1: 嗯、
0: 我应该谢谢你们、
1: 嗯、
0: 我现在那个恢复的挺好、
1: 嗯、
0: 我还用不用再用一段时间呢、啊、这样。
1: 嗯，那对于您来讲的话呢，用药前用药后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宁可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在这里啊我告诉你用不着，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断根儿，您现在就是好人一样啊，不用再乱吃药了啊。
0: 我听现在有优惠忒合适啊，我想给我表姐买两个周期的。他糖尿病可能是遗传的，全身都是病、
1: 嗯、啊，那当然可以嘛。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但是要抓紧时间啊。虽然有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资金，但是我们听起来很多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太少了。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啊，可以说啊这一人一块钱都不够分的。也同时说现在的活动名额是非常紧张，就相当于100块钱的药费嘛，我们自己只花15块钱。我们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还能治愈最重的病。那您呢直接打厂子的电话就行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也祝您的长命百岁啊。
0: 谢谢谢谢老师。也祝你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
1: 哎，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喂，你好，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哎，刘老师，你好。我呢，怎么说呢？这些天吧，就是也在听你们这个节目，我这也听了有好几天了吧。
1: 嗯、
4: 怎么说呢？我对你们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呀，听了我都想试试了。
1: 嗯嗯，想试试哈。
4: 怎么说呢？嗯，因为呢就是我呢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吧也喜欢看一些科学探索类的一些节目吧。
1: 嗯，
4: 以前呢就是看到过一些基因就是检查，包括比如说一些就是讲的那个基因遗传疾病这一块的。
1: 嗯嗯，
4: 就是现在吧，现在这个环境吧就是真的就是反正我感觉这个环境不是太好，现在一些 吃的呀用的呀都有一些有毒的有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就是蔬菜呀什么瓜果呀，还有一些弄不好还有一些辐射呀，就是一些工业的污水呀什么的，就特别真的因为想一想都能够转变人的一个基因，
1: 哎，
4: 太就对人体的危害太大了。
1: 哎，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我们现在生存的环境啊，状况不是很好啊。那当然呢，你也了解到了，基因是人体的最最基本单位。除了基因先天缺陷性遗传的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哮喘、心脏病啊这些常见的病，现在基因后天病变有很多，像消化系统的胃肠类疾病、肝胆，包括脾肾肺啊这些慢性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不修复基因呢，病肯定是治不好，而且您看啊，得癌的人也很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多，那这是个事实啊。
4: 对对对对，怎么说呢？你就看我就是附近的一个邻居吧，他姓郑，我叫他郑哥，郑哥的。他今年就是也60多了，快70那样的人了。就是但是人家平时吧，还他是又抽烟又喝酒。他喝酒呢，他还喜欢喝那高度的，就是那种白酒。那些低度一点的他还不太喜欢。但是呢，他从来基本上就没喝醉过。人家就是啥毛病也没有。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就是现在好多一些年轻人未必能赶得上他那种身体。就是他现在平时还出去遛个弯爬个山啊，有闲有空的时候他还出去钓鱼啊。他一天活着我就感觉他特别滋润。就是没毛病。他爸今年就是对他爸今年89了已经。他爸现在就是还天天出去打麻将，到公园里边有时候到菜场里边去转一转，到公园里边遛个弯儿。他那个我感觉他们家的基因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好，特别强大那种。
1: 哎，这就是人家基因强大啊！你看有的人喝上一口酒，他可能就过敏了啊。我们常说是体质不同，那什么叫体质不同啊？其实就是基因面的表达不同。你看白人啊，蓝眼睛，
4: 对对，
1: 我们一看就能认出来，黑人一眼呢就能认出来，那咱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特征，这就是基因的不同。咱们老百姓都说啊，品种不一样，品种就是基因，明白这个道理吧？啊，当然包括各类的疾病啊，
4: 对对，
1: 要想去病除根，必须从治疗基因入手，基因是真正的神通广大的。
4: 就是啊，真的，就是远的不说吧，邻居这一块都不说了。我跟我就是一个弟弟吧，我弟弟呢就是他这个人吧，就是好像有一种那种抗体，他是平时现在的啥事儿没有，因为呢我的身体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就属于我父亲，因为呢就是我父亲呢他是得那个肝癌走的，
1: 肝癌，
4: 现在呢现在我的这个身体吧就感觉就是够呛。这是平时人的感觉没劲儿，而且呢我也就是有那种就是重度的脂肪肝还有呢就是我那个也有关节炎，膝盖那一块也肿疼，前列腺呢就是也有问题，哎呀平时那个就是这个现在都不敢怎么喝水那个尿多呀，又憋不住。这都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呢就是我这个胃，这个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个老毛病吧，这是我就是现在就成了我一块心病那种感觉，因为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为了那个挣钱嘛，就投着那个挣钱，我本身的以前是开那个打货的，有时候出去一跑就是几百公里。一天呢就是有时候才吃上一顿的，就是有时候热乎饭也弄不到。因为怎么说呢，就是那时候就是饱一顿饿一顿的那种状态，所以呢就是把那个胃啊这一下真的给干完了这一下。以前呢就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胃不太舒服嘛，到医院里边查说胃炎反正是人酒胃都是有一些问题，没怎么当回事儿。其实吧这么多年呢现在就成了老病根儿了。有的时候吧疼的真的，我是后来疼的就是受不了。我疼的就是就靠那种奥美拉唑那边医生给我拿的。你就靠那个药给顶一顶。不顶受不了啊。所以他难受啊，他疼的又疼，就是又感觉难受。完了前几天吧，我疼的就是有一次疼的特别厉害了，我又去那个医院那边又检查了一下，大夫跟我说， 他说你现在那个胃吧，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那种萎缩性的胃炎了。
1: 啊。
4: 哎呀，这样发展下去吧，他说了弄不好就是那个胃癌。
1: 嗯。
4: 这下把我给真的吓得害怕了，我心里搞得压力也大了，夜里呢睡觉也睡不好了。
1: 嗯，
4: 你说这年轻人也不算大，还是一个搞成这样。
1: 嗯，
4: 你说我现在呢，所以呢，就听了你们这个节目吧，哎，我就打电话过来，我还跟你就是老师，你先聊一聊，聊一聊呢，你看看我这个如果服用那个就是行不行？我所以这个想跟你说说话意思。
1: 嗯嗯，也就是说您现在呢已经收到了黄牌警告了啊，所以说心里头呢负担的就比较大了。
4: 对对对，这种状态。
1: 嗯。您现在不用害怕啊，现在很多的癌症呢已经被国家归为啊就是慢性病。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嘛，一个人从40岁开始患癌概率显著上升。活到74岁啊，积累患癌率呢那是21%。活到85岁，积累患癌率是36%。那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啊没有因为其他的原因死亡，那么到头来有1/3的可能他就是癌症。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多少家庭能躲开癌症的。而换句话说呢，就是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有癌细胞，人只要一直活着都有几率得癌。其实啊，这个癌症一开始的话它只是一个基因突变，就像胃病、胃溃疡，包括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的。可以说就是您得这个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它加重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的基因啊没有变异，说白了就是说还没有癌变啊，都是可以治愈的。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还没有超过80%，都是可以有效治愈的。那么在癌症肿瘤基因谱上啊，它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区分的。原癌基因突变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就导致了癌症恶性肿瘤产生扩散，就相当于是什么开车时候啊汽车的油门。而抑癌基因呢就是抑制啊癌细胞的增殖基因。那么最有效的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就是抑制癌细胞的过度增殖，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可以说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呢是超浓缩化最小化口服液剂型，每天只需要一支，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药力是非常猛的，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真正的修复受损的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能力，让身体恢复健康。而一个周期啊让所有的症状全面消失，2个周期就让你断病根儿，同时呢是具有3项世界第一。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啊就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它就是改善，而现在是细胞的基因精准治疗，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什么顽固性的疾病，来治疗各种的慢性病那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所以说呢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是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我呢不建议你啊你买的太多，就是等你心里有底儿了你再按周期用。但是呢我倒是建议你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试一试，不光是给你治病啊，同时也是在救你的命。
4: 哎呀对。我这跟你一说听你这么一说吧，哎我现在真的你特别有信心，肯定得试。必须得说，就怎么说呢？就现在我就是不是那个现在还不是那个胃癌嘛，不就是又弄不好以后就是肝癌。我这像我这身体以后，我感觉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就是跑不了的。
1: 嗯，
4: 所以呢，我
1: 首先父亲啊，想当初就是肝癌走的，对吧？所以说也就明白啊，这有遗传的倾向的，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这个道理就行。那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以后寒凉的、油腻的东西呢，能少吃就少吃，或者说不吃。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那以后再见吧，好的，
1: 好，
4: 谢谢啊，
1: 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400-990。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要和女性朋友们共同关注我们的子宫方面的健康。而且呢，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们今天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来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说到子宫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呢非常的重要，而它呢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我们哪些方面没有很好的呵护的情况之下，它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子宫内膜息肉就是其中一种。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一种良性病变吗？它对我们的健康威胁大吗？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我们如何发现它呢？那如果出现了子宫内膜息肉之后，我们该怎样的去进行处理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又有哪些呢？在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就有请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李医生，您看，说到子宫，我们好像大家最直接、直观的感受和了解就是，子宫它是用来孕育生命的。
7: 对。
6: 但是呢，子宫它也会孕育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吧？
7: 是。
6: 比如说子宫内膜息肉，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怎么就发生了子宫内膜的息肉？是长出了一个肉揪吗？
7: 对。子宫内膜息肉呢，是妇科常见的一种宫腔内的良性病变，这个99%它都是良性的。它就是子宫内膜局部的过度增生形成的突出于子宫宫腔的单个或者是多个的光滑的肿物，可以有蒂也可以没有蒂，然后可以发生在青春期后的任何年龄，育龄期和绝经后的女性多见。
6: 育龄期和绝经后多见。这就是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差异。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它基本上是青春期之后，也就是在女孩的小女孩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7: 对，在在那个育龄期一般有性生活之后，它的病因因为它跟雌激素相关。它的主要病因就是雌激素水平过高。这个正常咱子宫内膜是有雌激素的受体，如果它的受体很多，它就导致它那个雌激素水平增高，或者是可以导致子宫内膜的过度增生，它是它的一个核心诱因。另外还有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长期服用那个含雌激素的保健品或者药品，也会升高它的雌激素水平。第二个，
6: 您说。
7: 炎症刺激也会导致一个子宫内膜炎， 然后宫内

0: 节育环啊，或者是多次的宫腔操作呀，分娩或者流产后导致的宫腔损伤啊，可能都会导致局部炎症的发生，然后诱发这个息肉的形成。再就有其他的因素，就是绝经后就是年龄增长，再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一些代谢性疾病也会增加发病的风险。还有一部分息肉呢，它是跟基因突变，或者是子宫内膜局部细胞的异常增殖有关系。这些是它主要的一些病因。
1: 您看，您刚才说到了雌激素，似乎我听下来是说，它的雌激素水平过高才容易形成息肉。我们雌性激素，实际上人体的激素它也是保持一个平衡的。你看，女性的雌激素，也并不是说你雌激素越高越好。那它高了之后反而会出问题。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种长期的雌激素的刺激，那人的雌性激素怎么就会高呢？
0: 这个有一些是那个遗传性的，就是雌激素高。再就是咱，分内源性和外源性。内源性就是有一类人群，他这个内膜上的雌激素受体，它比正常人要多啊，所以他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比正常人高。外源性的呢，就是你用一些雌激素的那种保健品，就是蜂王浆啊，还有什么月见草油啊。大豆异黄酮啊，这一类都属于一个外源性的雌激素。
1: 那就意味着，因为是这样的，比如说您还提到了育龄期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那像比如围绝经期的时候，有一些女性是特意为了补充一些雌激素，怕这个雌激素过低的时候对身体，比如说心脏啊、骨质的影响，或者呢想要让自己的雌激素还保持一种比较多的平衡的这种状态，那个时候她进行这些，您刚才比如说补充一些雌性激素，那这个是要好好把握的，就别补高了呗。那如果它降低了，你补到一种平衡点，会出现这种外源性的，比如说你补充的问题，然后长出息肉吗？
0: 雌激素水平高的人，一般他绝经的年龄不会太早。如果要是真的要补充雌激素，他也得先那个，就是查一下超声，或者是补充完雌激素，他也需要定期复查。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看一下。
1: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大家，你补充雌激素也不是说，哎呦，到这年龄了我就得补一补，然后我这外源性的补充我就正常进行就行了。因为刚才提到也不是补得越多越好，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么去做，也要注意定期去复查，就是上医院这条路你还是不能够懒惰。这样的话，避免你好像是对自己有好处的补充，结果你补多了，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这就等于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内源性和外源性的这个分析之后，告诉大家的一个结论。那这种，比如说那息肉，您刚才说有蒂或者没蒂，它是就像真的是一个肉瘤吗？它什么样一个形态？
0: 它有可能是突出于内膜，像一个小山丘似的，就是那个，也可能是像地里长出的小蘑菇，带一个比较长的蒂，
1: 它就像一个小蘑菇似的
0: 也
1: 上
0: 可
1: 面
0: 能，
1: 有个伞似的，一
0: 对，
1: 个
0: 也可能像皮肤上起出的一个小包，一个小皮丘，也有可能是那种形态的，
1: 那这个不同的形态，它们是说代表不同类型吗？还是说代表它们性质不同呢？
0: 有可能是它的那个类型不同，它就是炎性的息肉呢，可能这个带蒂或者是带蒂的比较多一点，像那个腺肌瘤型的息肉，它这个是有可能是跟子宫肌层有一些部分融合，
1: 这个确实是可能就类型不一样。您刚
0: 对，
1: 才说
0: 类型
1: 到
0: 不
1: 了，
0: 一样。
1: 比如说一个叫内膜什么什么型。
0: 腺肌型，
1: 腺肌型
0: 对，肌
1: 腺
0: 型，
1: 肌型就是咱们说的子宫腺肌症的那个腺肌是吗？一个是腺肌型，还有一个说提到了
0: 还有个是炎性的息肉，
1: 炎性的息肉，所以那就等于你们在判断的时候，可能也根据他们的形态大概判断它是哪一种类型吗？
0: 这个就是宫腔镜下直观的大概判断一下，然后最主要是根据他最后的病理。病理，然后诊断它是什么型的，

0: 啊，根据病理来进行诊断。
1: 对，
0: 嗯，那这个也就意味着息肉也有可能是恶性的吗？因为我们一说做病理，大家就想着，既然做病理，不就是要判断它是良恶性吗？
1: 息肉呢，大概率99%它是良性的。
0: 嗯，
1: 可能有一部分，就像绝经后的息肉，
0: 嗯，
1: 这个需要引起重视，
0: 嗯，
1: 就是有它有一定恶病的风险。
0: 嗯
1: 嗯，恶病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嗯，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下病理来进行明确，
1: 还是需要做病理明确一下它的那个性质。
0: 嗯，虽然它绝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一个敌人，是吧？那意思。
1: 对，
0: 嗯。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呢也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那刚才说为什么叫内膜上的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因为它像李医生刚才提到的，有可能就像地里长出来的小蘑菇，带着一个很长的地，然后上面带着一个像小蘑菇的伞这样的一种形态，但也可能是小山丘状的，或者是你皮肤上挤出一个包的这种状态。但不管哪一种类型，实际上它的性质大体上是良性的，所以子宫内膜息肉，对大家呢说有子宫内膜息肉不要过度紧张，但是还是要做病理来进行明确。那我们重点的还要提它，并不是说良性就不用管，对吧？
1: 对，
0: 所以它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困扰？
1: 半数以上的人，他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一般都是体检发现的，做超声发现的，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有异常子宫出血，异常子宫出血分几种呢？一种就是月经量过多。经期延长，就是正常他应该来7天，可能十几天了
0: 还不完。
1: 或者是月经间期的时候有点滴出血。
0: 比如说你这个月和下个月中间，
1: 对，排卵期出血也有可能。或者是
0: 像绝经之后的女性。
1: 绝经之后的那个阴道流血。
0: 那你看怎么判断是绝经后的阴道流血？就绝经多长时间，就是你这个月经停了多长时间叫真正的绝经了？
1: 至少半年以上。
0: 至少半年以上。
1: 对，然后
0: 就是你这次月经之后你半年都没有来了，那这个真的叫绝经了是吗？
1: 半年以上，然后你可以查一个超声看你的内膜厚度。一般是0.3左右就基本上绝经了。
0: 是这样。那之后可能你都绝经一年了，或者半年之后7-8个月这时候又
1: 出现
0: 一次
1: 流
0: 到阴道流血，
1: 这个就需要查了。那
0: 就得去医院看一下。
1: 对，得看一下。
0: 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吗？说半年之上了，你这阴道流血了，说好像你这还
1: 这个一般都需要处理，看看先查超声看内膜，然后还得排除一下宫颈有没有问题。
0: 就这些都是提示大家注意的。这是绝经之后，叫做
1: 绝经之后的阴道不规则流血。
0: 也要警惕。那还有呢？
1: 不孕症，如果要是那个息肉特别大，它占据了整个宫腔，它影响那个受精卵的着床，或者是这个息肉堵塞了那个输卵管的开口，这个也是导致不孕的一个原因
0: 啊，就受精卵进不到你的宫腔里面去，是这
1: 意思？对，受精卵它进不到宫腔了，或者是不能在宫腔里边那个扎根着床。
0: 那这个种有没有可能导致叫什么宫外孕呢？因为他进不到里边，他在外面着床的这种可能有吗？
1: 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炎症导致宫外孕是也是可能性的，因为本身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它也可能是炎症的一个问题。
0: 这是导致是不孕的一个方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腹痛和分泌物异常。如果特别大的那个息肉也会导致他下腹坠胀啊、隐痛啊。或者合并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阴道分泌物的异常。完了可能还有可能有一些脓性分泌物。
0: 脓性分泌物像脓液一样吗？
1: 对，像脓液一样从宫腔里出来的。
0: 这就是等于子宫内膜息肉 它出现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1: 对，
0: 那我们听下来说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您看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就体检查出来的，但有症状表现的话，那你看比如说月经多啦或者经了，这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容易

0: 出现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你月经量特别大，每个月都特别大，也容易引起
1: 贫血。
0: 如果经期延长，可能引起这种感染炎症，是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并不是说那也没有别的影响，就这样吧，其实也不好。那另外，如果它影响到你孕期的叫做育龄期的女性，你想要宝宝的，对呀，你它影响到你不孕了，那肯定就是很大的问题。那现在呢，再有出现了刚才提到的像那种不适啊，那就是影响到生活感受了嘛。所以这些就是等于我们要关注子宫内膜息肉的一个这些方面，是吧？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看您说到了有的是体检发现的，我们体检做超声就发现吗？是要做阴式超声才能发现，还是腹部的这个超声就能发现？是哪个检查发现的？
1: 最好做一个阴式的超声，
0: 阴式彩超，
1: 这个看得更明确一点。
0: 如
1: 果要腹壁太厚的话，可能在腹部查超声就
0: 看
1: 不太清楚，
0: 容易漏诊。
1: 对，
0: 可
1: 以发现宫内有一些高回声的结节，宫腔腺分离啊一些现象，可以大概能判断，宫腔内膜息肉的一个数量，还有一个大小大概的位置。
0: 它不是就是用超声直接看到那块就长了一个这个小蘑菇啊？
1: 大一点的它是可以看到的。
0: 您的意思，因为刚才您说高回声结节，
1: 对。
0: 那个是听，就是看，我们一直说回声是你们是在超声里面听到的这个声音吗？还是
1: 看到的？
0: 看到的，
1: 看到的。
0: 然后他，但是看到的是像个结节，还不能完全看到是一个息肉的那种。
1: 一般超声50%，他能看出来，他大概是息肉。至少50%。
0: 至少50%。这是检查的方法，就用这一种吗？
1: 还可以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宫腔镜的检查是很直观的一个检查，这个就可以看大概的位置，你息肉的数量，还有大小，同时那个宫腔镜也可以做检查，同兼顾检查和治疗，也可以取一个活检，就是病理的活检，
0: 定量恶性的那个，
1: 对，发现那个组织，觉得它那个它的形态呀，或者是有血管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你觉得这个有异议的，可以取一下活检，做一个病理。
0: 宫腔镜检查您说是金标准，那这种我想问一下，什么样情况是，比如说女性直接她就去做一个宫腔镜，我查一查我的宫腔的状态，还说彩超查出来之后你这个怀疑有息肉了，然后我们就等于给你进行下一步的诊断治疗，用一个宫腔镜呢，还是直接用宫腔镜检查？
1: 一般就是根据患者的描述，他如果有异常子宫出血了，咱通过其他手段查完了，可能也确定不了是不是宫腔内的问题，这个需要查宫腔镜。再就超声，它提示有内膜息肉了，可能咱这个也需要做宫腔镜来再确定一下，再确定一下位置，或者它这个大概的性质，
0: 所以不是上来就直接做宫腔镜，
1: 不是，
0: 这是诊断方面的，我们说先后顺序。
1: 对，
0: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病理诊断的这一块，是等于在里面取一块病理，就等于取一块这个息肉的
1: 组
0: 织，
1: 对，做个活检，
0: 去做活检。那您刚才说到了宫腔镜，它直接检查还可以治疗，那也有一种情况是在查出来息肉就直接给切除治疗了吗？还是得查完之后你下一步确定方案再进行一次宫腔镜的治疗？
1: 一般都是先做一个检查，这个检查门诊可以做，就是这个镜子也比较细，不需要麻醉，这个就是像没有性生活史的人也可以做宫腔镜的检查，检查之后他需要治疗了，可能下一步，因为这个咱治疗的镜子都比较粗一点，这个需要麻醉。
0: 两个镜子其实是
1: 正常是两个镜子，但是你要是取活检那个可以用检查镜。
0: 就是
1: 聊的时候可能得需要
0: 麻醉，要粗一点的镜子，
1: 粗一点的镜子。
0: 检查的时候镜子是很小的那种，
1: 是很细的那种，
0: 很细的那种，就是感受上没有说你受不了，就都不需要麻药的。
1: 一般都不需要麻醉。
0: 一般都不需要麻醉。所以这种检查和病理的或者叫治疗的宫腔镜是有两种的。
1: 两种的。
0: 那这个是 在定性的时候，因为您刚才说了定是哪一种类型的，也不只是良恶性一说，是吗？就是要定说它是炎性的，还是刚才说腺肌型的呀，还是什么什么类型的？
1: 对对，
0: 嗯，那这个不同的类型在治疗上是有啥差别吗？还是说只是定性看它是哪一种做什么用呢？
1: 如果一般是良性的息肉，它治疗上基本上都差不多。
0: 嗯，
1: 你要定完良恶性，可能这个治疗方案有差别。
0: 就是如果除了良恶性之外，比如说良性的，可能治疗方式都差不多，手段都差不多、
1: 嗯。
0: 这是说病理检查，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检查方式需要辅助吗？
1: 也可以做那个输卵管的造影和那个核磁共振、磁共振。
0: 嗯，
1: 但这个是就是非常复杂的病理，合并其他的那个子宫病变，可能需要做这两个。
0: 啊，比如呢？
1: 可怀疑的是什么子宫内膜癌呀，或者输卵管也有息肉啊。
0: 输卵管也能有息肉，
1: 也会有。
0: 输卵管有息肉，为什么要用啊？要用那个输卵管造影？
1: 对，
0: 不然的话是镜子是进不了那儿的，是那意思吗？这是检查的手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今天我们就来聊的是子宫内膜息肉。我们来看一下，李静医生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工作已经是十多年了，熟练掌握妇产科领域的理论知识、临床疾病的诊治和手术的操作，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对妇科疾病、肿瘤、产科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治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省级以上的专业期刊也是发表论文多篇，熟练掌握着妇产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急诊危重症病的诊治，同时呢还能够熟练开展新式的剖宫产、子宫附件包块、子宫肌瘤剔除术和子宫次全切术以及子宫全切除术、附件手术等等，再有对于围产医学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妊高症啊、前置胎盘、糖尿病合并妊娠、早产以及其他高危妊娠都有着正确的处理和判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李静医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阴道镜及宫颈病理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外科医师分会的理事。那这是等于给大家呢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疗专家在疾病治疗当中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诊治。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于子宫内膜息肉，我们进行一些检查的手段。那检查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做一个超声，之后才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是否进行其他的诊断的这些手段。
1: 对，
0: 那如果超声提示你子宫是没有这种息肉的，可能那些就不会相应的检查就不需要了。
1: 对，但是如果要是你有异常子宫出血，如果你超声查也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原因查不到的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个宫腔镜。
0: 明白。那么对于子宫内膜息肉的话，您刚才提到的查数量，一般子宫内膜息肉都会有很多个吗？
1: 有的人会很多可能是十几个的都有或者弥漫性的息肉样增生，这个可能宫腔里都是息肉。
0: 弥漫性的增生，宫腔里全是息肉。
1: 对，
0: 那么多息肉怎么办呢？
1: 那就做那个宫腔镜，做电切，
0: 一个一个都给它切下去也是可以的。
1: 就是一下子都切下来就可以了。
0: 一下子都切下来，它
1: 都是成片的了
0: 啊，成片的啊，就扑棱开了，所谓
1: 啊，对
0: 啊，那种是电切把这一片都给它掀下来，
1: 就切下来
0: 那这种算是比较大的手术吗？
1: 在妇产科来说还不算太大的手术。
0: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手术的时候，您说了如果都是良性的话，其实治疗方式都差不多，那是不管你量多少，只要需要手术都同样的一个方式吗？
1: 这个看你有没有生育要求，如果有生育要求的人呢，那个内膜它就不能破坏的太多。因为会影响你下一次怀孕。
0: 着床在内膜上，它像一个挂壁似的，是那意思吗？
1: 就得把，就可能是有生育要求的人，内膜不破坏太多，就单独把这个息肉切下来。如果没有生育要求了，像绝经期的，可能这个息肉就会切得稍微深一点。
0: 切得深一点是说省着它再复发呗？
1: 对，让它本身那个 绝经它就不会来月经了。
0: 嗯
1: 啊，你就切的深一点，它也不会影响它月经。
0: 嗯。

0: 然后消下去了又。
1: 你来几次月经之后，它可能就自然脱落了，这属于功能性的。
0: 那种叫功能性的。所以这就等于是你不能急着就去切去，也许它自己就会脱落，你何必动一刀？
1: 但是这个就得有一个严密的水诊，而且它得是没有症状的。
0: 就是你平时没有什么症状表现的，然后它又小，
1: 都没有，然后它小
0: 一厘米，又小于一厘米。只是体检查出来了这种，那这种说你没事儿，你就在随访。那这种随访得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1: 一般是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
0: 啊，那也蛮长的时间啊，六个月到一年，
1: 蛮长。
0: 六个月一查，哎，没了，开心哈。
1: 对，
0: 那这种是有功能性，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它虽然是一厘米以下，但它也不是功能性的，到时候半个年一查还是有的，
1: 还是有
0: 啊，但是它可能也没长。一般它都会长吗？就会变大吗？
1: 如果一直复查，它还有，它一般它还是会长
0: 的。会长的，
1: 对，会长的，也可能慢慢长大了，或者是出现那个异常子宫出血了，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0: 那个时候就得是动它了。
1: 对，出现症状了，或者随访它逐渐长大了，它有手术指征了，咱们就要动它了。
0: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一直在提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生育要求，那有生育要求的是有息肉就得直接操作了吗？
1: 对，有生育要求的人呢，他如果有息肉，他就影响这个孕卵的着床。
0: 因为息肉，你看它肯定也是很小的嘛。那我们的宫腔大概多大了？
1: 5毫升左右，就是它大概的
0: 大小。
1: 大小是7×5×3那样，大概能有鸡卵那么大。比鸡卵再大一点点，正常的
0: 鸡卵，
1: 鸡蛋
0: 那么大，
1: 对，
0: 那里边如果长一点息肉，比如说长什么一两个啊，那它这个在着床的话也会受影响吗？就那么大地方呢？
1: 也会
0: 啊，
1: 对，
0: 不是说长在了某一个地方影响它受精卵进来，
1: 它长在它的那个。双眶口那块它肯定是会受影响。再就是如果你长息肉，可能你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有问题。那你怀孕有可能你就有不排卵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就有了。
0: 雌性激素高还容易不排卵。
1: 对。
0: 这我们还真的是不太明白。排卵算是在什么样情境下排卵呢？我们正常的女性比如说她不也周期性的排卵吗？是说你激素平衡状态下才排卵。
1: 它达到一定的两个值度达到一定高峰的时候，然后一般是你月经规律的话，在下次来月经前的第14天，然后排卵。
0: 那您说刚才提到说，如果雌激素过高的话，可能不排卵。
1: 对，雌激素过高，完你这个孕激素水平还不行的话，肯定就不排卵了。
0: 有这么一个情
1: 况。因为雌孕激素它是拮抗的。
0: 它是拮抗，那儿高你就把它压制住了。
1: 对
0: 啊，这意思。那就等于这种情况，不光是说息肉本身，它你着床着不上的问题，还有它不排卵，你
1: 一个不排卵。
0: 对，你说所以你不孕还有个这方面因素。那把息肉切下去，就雌激素就高就低了吗？不是应该调雌激素吗？
1: 它首先先把那个息肉切下去以后，然后咱再用孕激素去拮抗雌激素。
0: 那比如说这个息肉还很小，像您刚才提到还不到一厘米，但是它呢有这种叫做受孕的怀孕的需求，然后它雌激素高，这时候单纯的直接调激素不行，这个息肉它是受干扰吗？
1: 它也会受干扰。
0: 所以就得动它，不管它多大。
1: 对，一般有那个怀孕要求的话，咱这个宫腔镜还是要做的，这个息肉还是要处理的。
0: 处理完之后再调激素。
1: 再调激素。
0: 调完激素，然后都正常了，可能你的受孕机会就来了。
1: 对，有可能有的人可能是几年不孕，然后一查就是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激素水平也正常，但是他就是有这个内膜息肉。然后咱就需要处理这个内膜息肉，有可能你处理完了之后，下个月她就怀孕了。
0: 这么好。
1: 对，
0: 所以找到根源是很关键的哈。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我们还在这儿多聊了一下，因为毕竟孕育生命，对于孕期育龄期的女性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一旦好几个月怀不上，那就真的很心急的，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给大家排解一些原因啊，子宫内膜息肉可能也是其中一种，而且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处理之后你可能很快就受孕了。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情况。刚才说到的是除此之外，

0: 也叫子宫切除那种，就是绝经后的那种内膜息肉，再合并一些其他的子宫的病变，咱就需要直接做一个子宫切除，或者是怀疑，高度怀疑，或者你病理已经提示它是一个恶
1: 恶
0: 性
1: 性
0: 的，
1: 的啊，子宫就要切除了。
0: 对。
1: 那它的提示恶性的切除了，是把你这个土壤直接给它挖走了，相当于哈。
0: 就把子宫就切掉了，
1: 这样避免它后续出现转移了，或者是疾
0: 对
1: 病恶
0: 对
1: 化，更进一步恶化。
0: 对，
1: 那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像绝经之后的，它有子宫内膜息肉，又合并了其他的疾病问题，可能也去切子宫。那这个合并其他什么样的疾病需要切子宫啊？
0: 子宫肌瘤合并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啊，可能这个就，
1: 子宫内膜、子宫肌瘤一般不是说叫绝经之后它没有什么血供了，就会萎缩吗？
0: 也有一部分绝经后的子宫肌瘤，它会长，像这种就必须得做手术，
1: 因为它长息肉的这个
0: 然
1: 子
0: 后
1: 宫，它
0: 再，
1: 就可能肌瘤也在长，就雌激素的这块儿，
0: 对，再就是怀疑它是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癌合并子宫内膜息肉的，这个也要做子宫切除，
1: 那您看这块提到了一个子宫切除的问题，子宫呢，它其实它也有一个承托作用，是吗？那比如说，它这个切除了，等于这个底下的它周围还有什么？
0: 韧带，
1: 韧
0: 还有一些
1: 带，
0: 韧带，还有它的卵巢输卵管，
1: 然后还有盆腔，
0: 对，还有盆腔。
1: 那一般是说子宫如果它这个没有的时候，它对女性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排尿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有一些影响吗？就是它承托的作用没有了。
0: 它承托的作用，承托没有了，但是它那个韧带还在呀，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咱现在手术做得很成熟，都会把你这个韧带都固定好，
1: 那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承托的
0: 对，
1: 作用
0: 存
1: 的问
0: 在
1: 题
0: 这个，
1: 哈。但是现在呢，这方面可能考虑的越多，在做手术的时候，这方面照顾的也越多，
0: 对。
1: 给女性朋友带来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相对就少一些。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了解的是总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息肉好像现在听起来还真的不是很少，是吗？周围就有这样说做了子宫息肉的切除，大家反正觉得也是很小的一个手术。
0: 对，现在发生率比较高，像国际的发生率7.8%到34.9%，咱国内一般是24%，这个几率就已经很高了。就100个人里边有24个人可能会有子宫内膜息肉。
1: 这个现在这么高的一种发病率的原因是，更多的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宫腔操作比较多，可能做人流啦，或者是带绝育环啊，或者跟咱现在吃的东西有一些保养品营养品吃的比较多再就是炎症，如果你要是忽视它，你没有及时去看它，导致子宫内膜炎，这个也有可能。
1: 您说的这块，那这块我觉得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比如说炎症，你说炎症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的，那一般指什么炎呢？
0: 阴道炎、盆腔炎，这个阴道炎逆行感染之后就变成盆腔炎，然后再就是内膜炎，附件炎，
1: 然后就一点点上行。
0: 对，上
1: 阴
0: 行感
1: 道
0: 染，
1: 炎的表现，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种
0: 分
1: 情
0: 泌
1: 况？
0: 物的异常，或者是感觉痒有异味啊，那都是阴道炎，
1: 就这些，大家去看一看，
0: 对，发
1: 直接用
0: 现
1: 点
0: 有。
1: 小药就解决一下。
0: 对，及时解决它，就不至于逆行感染那个发生了。
1: 这等于是我们在讲解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要让大家从哪些方面去进行关注。刚才说到的这种治疗，那子宫内膜息肉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刚才提到1厘米以下的，如果是观察了一段时间，功能性的可能就没。那如果大家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功能性的，有没有用药物可以让它，就是也能吸收吗？有这种可能吗？
0: 药物治疗，不作为主要治疗，因为它这个，只能说缓解，它主要药物用于术后的预防的复发，
1: 啊、
0: 嗯，
1: 缓解是缓解症状还是说
0: 缓解你的？假如说你是炎症，那缓解对症了，然后缓解你这个炎症的问题。
1: 嗯，息肉不会说你吃药。

0: 大自我吸收、
1: 也
0: 不
1: 会
0: 小
1: 少，
0: 也那吃药会不会让这个子宫，比如说你先长出来这些，然后你吃药，那其他的不会长呢？
1: 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
0: 嗯，
1: 因为长出来的东西，它有可能有其他东西、其他炎症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还会再长。
0: 所以就是等于药物治疗的时候，是针对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用药物辅助一下，
1: 对，或者是抑制你术后的复发，这个有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0: 就是手术之后，那就等于术后管理呗。
1: 对，术后。
0: 那术后管理一个是都要用药物去避免一些复发吗？吃点什么药吗？
1: 需要看你的病理。如果病理回报它的良性的，一般就是再就看你的年龄，然后术后14天用那个黄体酮或者是地菌酮片用10天，连用3个月，然后这样抑制你的子宫内膜的过度的增生。
0: 那之后呢就不用管了。
1: 再复查，然后6到12个月再复查。
0: 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吃药了。
1: 不需要再吃药了，但是也需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复发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可能1年的概率5%，可能到了3年的时候，这个概率就翻倍涨了。
0: 复发率怎么那么高呢？就是雌激素一直在不平衡吗？
1: 对，
0: 那是说一直需要调个雌激素来避免它复发吗？
1: 可能会长期用一个孕激素去抑制它，或者是，可以。宫腔带一个曼月乐的环儿来抑制这个内膜息肉的增长。
0: 这是这两个手段可以执行。
1: 对，
0: 那现实当中就在您经手的这些患者，这两种选择的多吗？还是手术完之后也嫌麻烦，就手术完之后等着观察就可以了，然后定期检查复发再说？
1: 一般就是需要术后的一个长期管理，3个月用地区运动，还有那个术后如果病理没事戴曼月乐环的人但占大多数。
0: 大家还是采取这个措施的，接纳的哈。
1: 对，
0: 省着再复发是吗？
1: 对。
0: 曼月乐环还是比较管用的，在这方面。
1: 比较管用的。
0: 它是抑制雌激素的是吗？有一点。
1: 对。
0: 那再有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还有成片去刮的，
1: 就
0: 是等于剔除。就
1: 是、内膜增厚比较多的，是不是？那个弥漫性息肉的那种。
0: 对。那个，这是属于也是宫腔镜下就直接操作了。
1: 对，只有用电切环，然后逐步的把那个弥漫性的给它刮掉就行了。
0: 那这个时候内膜是不是也受影响了？
1: 有可能会受影响。会根据这个患者他有多大年龄，有没有生育要求。
0: 那这种比如说叫弥漫性的，多大年龄会有这个有这个差别吗？
1: 没有太大差别，
0: 就是育龄的和绝经之后的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那育龄的要是有生育需求的，但是现在也不一定哈，像以前可能20多、30多，那现在也有40多还有生育需求的，比如说2胎、3胎的，那这种时候就得有一点难办吧？你还要保护他的这个内膜，然后他有弥漫性的那么多，那这是不是特别需要医生的技术啊？
1: 对。就需要咱们电切环需要做薄切，然后把那个大多数的息肉给它切下来。然后但还不破坏内膜。
0: 那这是就像说刀工似的啊，特别考验你刀工是一回事儿。这是我们说手术的这块。手术之后预防它的复发，您提到了用的这些方式方法。那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吃些什么东西啊，运动方面啊，饮食起居方面需要注意吗？这些预防复发有什么帮助吗？或者有关系吗？
1: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就是控制体重啊，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呀。减少一些高雌激素的饮食啊。或者是不太明确成分的那个保健品。再就是基础病的一个管理，治疗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让他内分泌平衡，在稳定的情况。再就是定期复查，有息肉病史的患者呢，需要定期做妇科的超声，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或者是那个有异常出血的一个问题的，需要及时就医，再次排除一个息肉。或者其他病变的一个问题。
0: 因为刚才一直在提异常出血的这块，这个异常出血它的血量和经期

0: 期的血量有什么差别吗？所以看你这就是异常出血。
1: 它肯定是要比经期血量要多。假如说你一天用3片卫生巾，可能你这次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一天用5片、7片，甚至10片。
0: 就血量特别大。
1: 对，血量大，或者是那个月经它那个经期延长。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是在手术之后，你可能预防复发那面，那一旦再复发的时候，再进行手术，还是这样的一套操作呗。
1: 对，基本上是这样。
0: 那反复的这种手术，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或者宫腔
1: 反
0: 影响
1: 复
0: 大吗？
1: 的，这种宫腔操作吧，也可能会导致一个宫腔粘连的一个问题。
0: 宫腔粘连，就是它里边和其他组
1: 前
0: 织
1: 壁
0: 粘
1: 和
0: 连，
1: 后壁粘一起。
0: 前壁和后壁能粘一起去呀？
1: 对。
0: 那它不是一个，因为刚才您说的是，比如说像鸡蛋一样大小，然后它里边是空的吗？
1: 里边是空的，是可以容纳。正常咱来月经的
0: 不，
1: 时候，
0: 嗯，
1: 它里边是有血往外排的嘛，里边也是
0: 啊
1: 容纳一些，就是你来月经的血，
0: 啊啊，
1: 大概能有5毫升。
0: 嗯，嗯，那它这个前壁和后壁，它们不是空的，它咋能粘到一起去
1: 那
0: 呢？
1: 如果受损伤以后，它就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然后就粘在一起了。可能也会导致你月经减少不来月经啊，或者是腹痛啊。
0: 就它俩粘上之后也容易出现腹痛。
1: 对，
0: 那这种一旦粘连的话，是在彩超上能看到吗？
1: 彩超，看到的几率不太大，可能要发现宫腔操作以后月经量减少，有可能就需要做个宫腔镜看一下，
0: 那这种大家去做这样的检查的，就是说我什么月经量少了或者什么的，我都这个健康意识这么强，我就看一看，这样的多吗？
1: 也有。
0: 也有。
1: 就像做完人流以后的，这样的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0: 那这个前壁后壁一旦粘上了之后粘连了，查出来是粘连了，怎么办？还得把它
1: 把它分离，
0: 也是需要手术。
1: 对，做分离，然后可以放一些那个防止粘连的那些东西。
0: 那在切息肉的时候不能直接放防粘连的吗？或者您刚才说，比如说做了刮宫，那直接放个防粘连的多好呀，
1: 也可以，
0: 是吧？就避免后面又粘连了，再去做一次手术。
1: 可以，
0: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想在前面去做。那平时你们有这样的操作吗？就是比如
1: 如
0: 说
1: 果
0: 手
1: 也
0: 术
1: 是
0: 时
1: 他的那种体质，
0: 候，
1: 不常规，不是
0: 不
1: 常
0: 常
1: 规，
0: 规
1: 对，
0: 啊，那就一般时候可能是不需要，就
1: 一
0: 粘连
1: 般
0: 的
1: 的
0: 情况也没
1: 人
0: 有
1: 粘
0: 那么
1: 连
0: 多
1: 的，
0: 呗。
1: 对，粘连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你像做完宫腔镜粘连的人很少，可能做完人流以后，刮宫以后粘连的人可能还是有的，比宫腔镜要多，
0: 那您是说怎么看这个体质？就什么？你们不是常规操作，但是也做过吗？这种就是比如说刮宫或者什么，直接给你弄个防粘连。
1: 如果这个人之前有粘连的病史，有
0: 才这
1: 可
0: 样
1: 能
0: 做
1: 你对，
0: 或者是这次是因为粘连做的手术，那么才
1: 对，
0: 用防粘连。
1: 对，
0: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哈，那个也是雌激素高造成的，是吗？所以就是这种也可能并发你长子宫内膜息肉，
1: 对。
0: 那就等于有子宫叫做多囊卵巢的人，要好好的赶快先来调，因为你不光是要针对子宫这种它的多囊卵巢的问题，还有可能它在长息肉，又多一个问题。
1: 对，多囊卵巢一般超声可以提示它这个，因为它是闭锁的卵泡比较多，超声大概能看到10个以上的那种卵泡，它也可以通过饮食啊或者是作息规律去调整，
0: 因为刚才你还提到了是在复查的时候就预防复发。那预防复发里面还有一个，因为您说了叫子宫内膜息肉，它可能也会出现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在我们预防当中，比如说预防复发，再出现异常子宫出血，还得赶快去看看是不是又长息肉，息肉又影响了你的异常出血，是不是？
1: 对，及时做个超声去看一眼，是不是又出现复发了？
0: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哈？
1: 对，
0: 总之就是异常子宫出血一定要关注。 是吧？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呢进行了这方面的了解和掌握，也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对它能更多的进行了解。但是，一旦有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焦虑。如果它大了，我们做一个应该叫。

0: 电切呗，
1: 对，
0: 就
1: 子
0: 是
1: 宫内
0: 叫
1: 膜息肉的电切，
0: 电切。其实它属于一个很小的手术吗？
1: 对，
0: 常规情况下，不是特别复杂的情
1: 就
0: 况下。
1: 妇产科一个比较常规的手术，
0: 一般手术完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院？
1: 基本上就住一天，
0: 一
1: 或者
0: 天，
1: 是当天就可以
0: 日
1: 走，
0: 间的手术也都可
1: 对。
0: 以。回家的时候就是像女性，什么坐月子似的，要好好保养吗？
1: 那个倒不需要，基本上3、5天就可以上班了，也没有什么不太舒服的地方。
0: 就是注意不要感染之类的就好呗。
1: 对，术后主要注意他那个定期来复查，然后有异常的那个腹痛啊，或者是阴道流血多呀，这个就随时来看。
0: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对我们子宫的健康进行了更多的科普，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呢，都对自己的健康更多关注，对于子宫这样的一个独有的女性的器官，也能更好的进行呵护，让它健健康康陪伴着我们。那感谢李医生，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说声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星，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星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7: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据气象部门预报，13日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记者从市粮储局获悉，近日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哈尔滨区域内大米品牌价值突破11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106.45亿元，比去年增长15.31亿元。其中，五常大米品牌价值720.12亿元，比上年增长6.52亿元，位列全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百强榜第四名，蝉联大米类区域品牌价值第一名。方正大米品牌价值145.12亿元，通和大米品牌价值127.85亿元，延寿大米品牌价值113.36亿元，分列全国大米类区域品牌价值第四、五、六位。2025年以来，市粮储局指导区、县、市科学谋划实施粮食加工设备更新，粮食流通领域提质增效，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积极向上争取国家、省政策资金，推动我市粮油加工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加工工艺、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促进粮食产业绿色、安全、高质量发展，提升粮食产品附加值，形成设备更新、品质提升、品牌增值新的良性循环。下一步，市粮储局将继续加大对以五常大米、方正大米、通和大米、延寿大米为代表的哈尔滨市优质区域粮食品牌培育力度，深化央地合作，提升品牌形象，拓宽销售渠道，以品牌效应带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0: 为规范无线电管理秩序，高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公告，就《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明确细化各类无线电违法违规行为处罚标准，其中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阻断、压制设备的违法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元罚款。据了解，本条例适用范围覆盖黑龙江省全部行政区域，凡省内使用无线电频率、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研制、生产、进口、销售、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以及开展无线电监测、相关监督管理等活动的，均适用本条例相关规定。在频谱资源赋能产业发展方面，征求意见稿鼓励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及市场主体开展无线电频谱资源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攻关，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无线技术创新体系，推动频谱资源高效开发与合理利用。同时要求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主动发力，推动无线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落地农业、林业、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以无线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1: 为避免阴阳合同和高频高贷等问题的出现，近日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哈尔滨市金融服务协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存量房交易网签及贷款业务办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哈市存量房、二手房交易市场秩序，严格落实存量房网签管理规定，防范交易风险，提高贷款业务办理效率，切实保障交易各方合法权益。根据通知，即日起调整银行自由签端口配置，停止部分银行自由签端口服务，仅向经审核的指定网点开放自由签办理权限，并同步公布开放网点清单。通知指出，各房地产经纪机构需严格遵守行业自律准则，通过经纪机构促成的存量房交易必须经由正规经纪机构通过哈尔滨市房屋交易平台完成网签合同备案，严禁以自由成交名义规避经纪机构网签流程，持自行成交版网签合同到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一经违规，市房地产

0: 经济行业协会将视情节轻重，对涉事机构采取行业通报批评、暂停网签权限、纳入行业失信名单等处理措施，涉嫌违法的移送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同时，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严格落实业务审核责任，通过经纪机构促成但未通过正规经纪机构完成网签备案的交易，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为其提供网签、资金监管及贷款服务。一经发现上述违规行为，市金融服务协会将报请市住建部门撤销相关银行网签监管业务资格，并将违规事项和线索移交金融监管部门处理。
1: 第35届哈洽会将于5月17日在哈尔滨举办，为全力护航盛会顺利召开，即日起哈市环卫部门全面升级环卫保障举措，以精细化管理打造洁净有序优美的城市环境，喜迎八方宾客。哈市环卫部门将哈洽会环境保障列为核心工作任务，聚焦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及周边嘉宾驻地、重点商圈、公交站台、出入城口等关键区域，全面启动夏季高标准保洁模式，实行30段作业模式，落实两扫全天保制度与皮卡车快速巡保机制，统筹开展机扫、机洗、洒水、抑尘降温等一体化作业，确保街路洁净无尘。针对展会期间人流车流密集的特点，哈市环卫部门将加密重点时段保洁频次，强化快速巡回巡检，实现定保、巡保、检保、全域全覆盖。其中，南岗区将会展中心周边划定为保障核心区域，推行全天候清扫保洁作业。展会期间，辖区环卫工人将从早上6点至晚上10点，对会展中心周边开展不间断巡回保洁。同时，辖区环卫部门集中调配优势人力与机械作业力量，全面提升核心区域环境卫生作业标准。
0: 为切实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规范道路通行秩序，打通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聚焦辖区消防通道违停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强化巡逻执法、精准排查整治、深化宣传引导等多措并举，从严从实守护滨城百姓万家平安，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近日，交管道李大队哈药中队巡逻警力在河源街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时，发现一辆车牌号为黑 A5D55 的机动车违规停放在消防通道内，车辆停放位置占用了应急救援关键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急救等紧急情况，将严重阻碍应急救援车辆通行。巡逻警力第一时间上前核查，确认驾驶人不在现场后，迅速通过车辆登记信息联系到车主，耐心告知其占用消防通道的违法性和潜在安全隐患，督促车主尽快到场处置。车主赶到后，巡逻警力依法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现场引导其将车辆驶离至指定停车区域，快速恢复了该路段消防通道的畅通，及时消除了潜在安全隐患。交管部门提示，消防通道的宽度就是生命的宽度，希望广大车主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及消防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停放车辆，主动抵制占用消防通道的违法行为，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市交通环境，共同守护好每一条生命通道。
1: 5月12日，哈尔滨市暨香坊区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香坊区廉洁文化主题公园举行。香坊区消防救援局选派业务骨干组成宣传服务队，携专业救援装备、宣传资料全程参与活动，以科普宣讲、装备展示、实操演练、互动答疑四位一体的形式，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设置消防宣传咨询台、应急救援装备展示区、自救互救、实操培训区、 各区域井然有序，消防员现场展示了主战消防车、破拆工具、空气呼吸器、救生抛投器、防烟面罩等各类应急救援装备，逐一讲解装备性能、使用场景和操作方法。不少市民近距离观摩，亲手体验，直观感受消防救援力量的专业与可靠。宣传人员围绕家庭防火、电动车充电安全、楼道清障、燃气使用规范、高层建筑逃生、汛期安全防范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用真实案例警示风险，用通俗语言讲解方法细致解答日常防火、火灾报警、应急避险、物业、消防、管理等各类咨询，累计发放宣传手册、主题海报、消防文创宣传品千余份。
0: 近日，哈尔滨地铁运营一中心电务车间开启为期6个月的地铁设备深度体检工程，工程覆盖地铁1号线正线运营区间、太平桥车辆段及哈南停车场所有轨道、接触网设备，在不影响列车运行的情况下，此次对地铁设备的维护将为市民提供更可靠、更舒适的出行保障。公务专业聚焦轨道安全，推出6大攻坚任务：更换道岔区域失效，木枕30根，完成区限地段道床补，闸30方，整理场段碎石道床，线路外观3000米，精细实施21组道岔及2.3公里线路，起道捣固，全域刷新作业轨号标识，实现设备管理100%可追溯。所有作业严格执行日调度、周巡检、月复盘机制，确保进度、质量、安全可控。供电专业紧盯公网安全，推出5大攻坚任务：调整柔性接触网线索张力23.3公里，开展54.8公里接触网设备，全面清洁养护，清理并更换12处3000米接触线，检修调试22台分段绝缘器及55台隔离开关，精细化校正接触网定位装置及吊弦，全面排查刷新全线接触网标识清晰完整。
1: 为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近日，南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带领区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开展新兵家庭走访慰问活动，以暖心行动传递尊崇温情，筑牢双拥连心桥。慰问组先后走进辖区内2位新兵家庭，为新兵家属献上鲜花，宣读致新兵家属的第1封家书，表达暖心关怀，对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全力支持子女参军报国的精神致以敬意。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结合自身军旅经历，与家属们交流军营生活感悟。军属们表示会支持孩子在军营安心服役，苦练本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据悉，南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将持续联合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拥军优属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人家庭服务保障工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谱写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
0: 日前，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嘉兴站在浙江省嘉兴市体育中心落幕，黑龙江田径队表现不俗，斩获1金1银2铜。本次赛事汇聚了全国29个省、市、区的449名田径健儿同台竞技。黑龙江队派出16名运动员出战，凭借稳定发挥与顽强拼搏，队伍展现出过硬的竞技水平与良好的精神风貌。名将左思雨表现抢眼，在女子400米决赛中，她沉着应战，全力冲刺，以55.46秒的优异成绩霸气摘金。随后在女子200米项目中，她又以24.13秒的成绩获得银牌。在接力项目中，黑龙江队也有亮眼表现，由朱晨明、朱彤、孙浩衍、李延静组成的黑龙江队以39.76秒的成绩获得男子4x100米接力铜牌。在女子4x100米接力的争夺中，由刘乐、左思雨、王雨萍、 张元硕组成的黑龙江队同样收获铜牌。此外，孟凡星、左思秋、马俊、徐楠的接力组合获得混合4x400米接力第四名。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
1: 记者5月12日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

0: 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针对我国微机电系统射频参数计量标准缺失、信号完整性测试及可靠性研究能力不足的问题，近期组织国内相关科研机构开展了微机电系统关键射频参数计量测试技术攻关，显著提升了我国微机电系统介电常数、脉冲波形、光子链路定位、电磁辐射等参数的计量测试能力，解决了微机电系统关键射频参数的计量测试与应用问题。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2028年，其中提到，通过强化品牌培育关键要素，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消费市场广泛认可的纺织服装品牌，加速由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0,000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0: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记者日前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0100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
0: 记者12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标识是指设置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和周边区域的各类标牌、标志、指示牌等，用于引导访客、传递保护信息，是一个系统化的视觉符号体系。
1: 记者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获悉，5月26日起，京沪高铁公司对京沪高铁、河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5月12日起陆续发售。
0: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3日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
0: 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星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星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0

0: 三五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

0: 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克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0: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4: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
3: 好。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0: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了，补了2次货都没有。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3: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5: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7: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8: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5: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9: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5: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0: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2: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3: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暖风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1: 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夜间晴，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许勤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幸福龙江健康中国建设，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哈尔滨市联动之密安全网防灾减灾深入人心。中俄博览会展馆搭建全面铺开，多维度保障就位。哈尔滨公交系统启动暑运保障，守护市民清凉出行。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11号，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育人人才改革，不断提升教育、科研和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建设幸福龙江、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许勤在哈医大了解学校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情况，与校领导班子成员交流。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密联系医科高校实际，一体推进学查改，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创新教学、科研和医疗服务模式，优化调整学科设置，推进疾病筛查、线上诊疗、家庭医生服务，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全周期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要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校，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许勤来到公共卫生学院，就流行病防治、地方病防控、营养与健康学研究进行调研，并了解大学生创新创业实验室、新校区建设情况，要求学校加强改革创新，优化体制机制，提高办学办医水平。许勤指出，哈医大是百年名校，要坚持办学正确

0: 政治方向，弘扬光荣传统，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医科大学。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要把握工作重点，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要求，与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环保督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结合，紧密联系本部门、本单位、本领域实际，结合实际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政治，加强警示教育，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要抓好统筹协调，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加强指导督导，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许勤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努力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更好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省领导杨博、徐向国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护理工作连着万家幸福，是建设幸福龙江、健康中国的重要支撑。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 606.2 万人，2025年哈尔滨市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也由 3.28 人提升至 4.25 人。他们忙碌在各自岗位上，用专业救护生命，用爱心抚慰伤痛。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来自哈尔滨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白衣天使，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的报道。
1: 正在为泌尿外科术后患者处理造口的是我市首个造口伤口专业工作室的负责人王秀燕，她和同事们拥有国际造口治疗师等多项专业资质，主要为各类造口伤口患者提供规范化护理服务，帮助缩短康复时间，减轻痛苦，降低住院费用，提高生活质量。就在昨天，这个工作室刚刚荣获市护理质量控制中心颁发的十佳护理服务工作室称号。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护士长王秀燕：
2: 造口呢，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创伤和心灵的一个打击，它改变了一个排泄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平常要去洗手间，可能我们就是很正常的，这是个隐私，但是对于造口人来讲，它就可视化了。所以我们每周在接待他的时候，不光是做造口护理，同时更多的进行的是心灵的安慰。
1: 造口护理工作时常面临特殊的卫生挑战，常人难以想象其中的不易，而他们始终以加倍的耐心与细心默默坚守。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护士长王秀燕：
2: 护理的过程中，就是能够尽量让每一位患者能够感受到有温度的我们这个治疗的力量与初心，同时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医者担当，也要以心暖心，让患者在带着造口的时候能够平常心去对待，而不是去自卑，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去迎接新生活。
1: 与造口护理同样需要细致呵护的还有老年骨科患者，市五院专门收治高龄老人的骨八科病房，目前共有34名患者，平均年龄80到90岁，最高年龄103岁，全部由科里10名护士共同照护。患者家属张女士：
3: 过程之后呢，就是我觉得老年患者可能各种并发症，就是他有得肺炎什么的，我们家属其实特别担心，因为我觉得吧，他们科的护士，专业能力比较强，而且服务态度特别好，责任心也非常强。
1: 除了协助翻身，护士们还要定期为老人按摩受压部位，预防深静脉血栓，并密切监测血糖血压，工作繁杂而细致。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巴科护士长孙丽。
4: 老年人他就有基础疾病很多啊，心脏病啊、脑梗啊都很多，而且再加上有骨折病人卧床需要那个预防压疮啦，还有追进性肺炎、尿路感染等等，这些吧都是很复杂，而且就是需要密切观察的，所以我们科的护士都是有丰富的经验，细心的照顾，工作平时的工作量呢也比较大，出职比较多，比较辛苦。
1: 除了常规病房的精心照护，中医特色护理也在不断惠及更多市民。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中医药传承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市民认可中医治疗理念，诊疗需求持续上升。哈尔滨市中医医院专门成立了中医护理门诊，在两个院区为不住院的患者提供中医理疗服务，这也是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生动实践。哈尔滨市中医医院中医护理门诊护士长杨兆丹。
5: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叫督脉灸，也通常可以叫做火龙灸，它主要是运用云南小黄姜铺在我们患者督脉的位置上，起到一个温经散寒、提升阳气的作用。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大家都需要预约才可以做上。我们也是通过专业的中医培训学习回来的，像开展了一些耳穴压豆、平衡火罐、督脉灸、火龙罐、泥灸等等来服务患者，从而改善患者失眠啦、颈肩腰腿痛、体寒体湿一些症状。
1: 在充满温情与敬意的日子里，我们将目光投向了这群日夜穿梭于病房间、守护在患者身边的身影。他们不仅用专业的双手抚平伤痛，更以护理发展为意，让护理从辅助走向专科，从病房延伸至门诊，让优质护理触手可及。
0: 昨天，黑龙江省健康陪诊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发布会在我市举行，正式发布了我省首个健康陪诊领域专项团体标准，标志着黑龙江健康陪诊行业迈入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全新阶段。此次发布的标准全面覆盖术语定义、服务原则、机构与人员要求、全流程服务等14个核心章节，实现了服务有标准、上岗有要求、过程有规范、风险有管控、质量有评价、投诉有渠道。同时，标准坚守安全底线，明确陪诊边界，严禁超范围行医，强化应急与保险机制，贴合龙江实际，适配老年患者、慢病群体、冬季就医等本地需求。此外，强化了专业温度，把人文关怀、医患沟通、心理疏导、隐私保护贯穿全程。未来，我省将根据实践与政策变化，持续优化完善，不断提升标准的科学性与适用性。5月11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14件案件中道里区1件，道外区2件，南岗区5件，厢房区1件，平房区1件，松北区2件，五常市1件，方正县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4件，水类案件2件，生态类案件2件，噪声类案件4件，固废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昨天，哈尔滨市各地同步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将安全理念与应急意识深植群众心中，进一步筑牢全民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防线。由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哈尔滨市及厢房区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廉洁文化主题公园举行。活动通过应急救援装备展示、自救互救技能培训等方式，向现场群众宣传了各种灾害应对的措施和防灾减灾知识，进一步筑牢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民防线。 延寿县在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当中，通过设置主题宣传展板、发放防灾减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宣讲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了地震、火灾、洪涝、极端天气等各类灾害防范知识，引导群众树立主动防灾、科学避灾的理念，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风险。通河县在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中，通过设立咨询台、现场进行防灾减灾案例剖析等接地气的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各类自然灾害以及火灾、燃气泄露等事故的防范知识和应对技能，进一步推动防灾减灾知识普及深入人心。昨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正式进入了进场搭建阶段，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目前呢，场馆搭建、电力保障、展区规划、涉外法律服务、志愿服务等各项配套服务已经全面落地到位。作为东道主城市，哈尔滨正以完备的筹备和优质的服务迎接盛会的到来。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李田宇。
6: 我现在就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主会场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今天是展商进展搭建的第一天，大家看我的身后，工人师傅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忙碌着卸货搭建，施工现场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本届展会规模空前，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家企业齐聚这里，近300家俄企、5000人采购团也已整装待发，为5月17号的开幕全力冲刺。
1: 除了第十届中俄博览会，5月17号至21号，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同期举办。按照工作安排，各搭建商和服务保障单位于今天早8点已陆续进场，各展位工作有序推进。预计5月12号至14号完成地面铺设及主体框架结构搭建，并启动展区量化。5月15号搭建收尾，同步启动布展工作。深圳市新恒基电器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罗福满，
7: 昨天11号就到了哈尔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场馆结束，就是21号，我们要进行在这里驻守，在这里给他们场馆提供保电服务。
1: 记者李田宇。
6: 在中俄合作展区，我们看到哈尔滨主题展区的搭建工作已经率先启动。哈尔滨作为黑龙江的省会城市，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国家现代化大农业基地、世界级冰雪旅游和避暑胜地。那今年的展会，哈尔滨将会有哪些新的亮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哈尔滨会展博览有限公司崔伟林。
8: 我们哈尔滨展区呢，采取的初步设计方案，向北开放、冰雪经济、创新引领3个主题板块，一个中心舞台及一个支部区域，集中展示冰雪科技、飞鱼冰雪技艺、冰雪文创 IP 等特色成果，全方位现代冰雪文旅与科技产业双向赋能的全新面貌。
1: 今年对俄法律服务新举措也将入驻展会，在展会阳光大厅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岗，既集中展示公共法律服务近年来的工作成果，也在现场为客商及市民提供服务。哈尔滨市律师协会工作人员吴佳明。
9: 我目前位于哈洽会的会场，今日已经开始正式搭建。在未来为期5天的展会过程中，我们将有17家律师事务所轮番来到这里值班，然后为参展的客商及游客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1: 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事业发展部部长穆钦。
10: 我们现有1171名仲裁员，那么当中有312名能够从事涉外的仲裁案件的审理，也设立了法律服务的专业的服务区，为我们中俄的企业还有我们的群众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1: 随着搭建工作全面启动，盛会已全面进入开幕倒计时。如今冰城夏都正张开怀抱，用完善的筹备和热忱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共襄这场国际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盛事。
0: 连日来，我市气温持续攀升。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昨天呢，全市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0摄氏度。去哪儿才能觅得一份惬意与清凉？接下来呢，就让记者带您探寻冰城的宝藏好去处，一起寻找清凉。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1: 清凉 刚刚好，我现在是在哈尔滨热血奇迹，刚刚从雪坡上一滑而下，清凉感瞬间扑面而来，整个人一下子就凉爽通透了，几十。

0: 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清凉好去处。
1: 在现场，滑雪爱好者尽情驰骋，雪道上他们画出流畅的弧线，层层雪雾被轻轻扬起，清凉的微风拂过身边，有一种一步跨盛夏，一瞬入寒冬的爽快。滑雪爱好者赵飞：
2: 外边比较热，你进到雪场以后就感觉是在外边热的大汗淋漓的时候吃了一根冰激凌，老爽了，特别爽。
1: 而专业雪道的加持则让游玩体验再升级。日前，国际滑雪联合会正式颁发认证证书，哈尔滨热雪奇迹黑龙道、老虎道、麋鹿道三条高级雪道成功通过严苛考核，一举拿下四项高山滑雪赛事赛道资质，成为全国室内滑雪场中拥有 FACE 高级道认证数量最多场馆。这也标志着冰城冰雪运动硬件设施正式接轨国际顶级标准。哈尔滨热雪奇迹项目总经理宋光旭：
3: 通过 FACE 赛事引入呢，这个哈尔滨的当地的老百姓就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专业赛事啊，在家门口的一些大赛，不用通过这个线上直播，在现场的滑雪爱好者就可以身临其境的进行体验观看。
1: 滑雪爱好者吕修成：
4: 听说这个咱这边获得认证之后呢，我更觉得说咱们这个雪场越来越专业，做得越来越好啊，越来越走向世界。
1: 记者张露露：
0: 体验了刺激好玩的滑雪，我现在为大家推荐的第二处清凉好去处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刚刚啊，顺着冰滑梯一路滑下，再次体验到了冰天雪地的这种凉爽与快乐。这里不仅能够浇灭高温的燥热，还能够带你一秒回到下雪的哈尔滨。
1: 山东游客宋琛：
5: 家里面给我推荐这边，就没想到挺好的，还因为夏天就很难想到雪嘛，所以这一次能在这边就看到这么多雪还有冰雕就很惊艳。
1: 记者张露露：
0: 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不仅能够享清凉体验冰雪的快乐，同时还能感受到我们哈尔滨的音乐魅力。您看我手中拿的魔法棒了吗？只要我轻轻向它指向任意一冰乐器，就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听，
1: 北京游客陈厚文：
6: 太阳挺晒的，但是进来立马就凉快了，挺适合避暑的。这主要是外边玩一天也挺累的，来这儿避避暑也挺好。
1: 从热血畅快的室内滑雪到梦幻唯美的四季冰景，哈尔滨文旅凭借独特冰雪资源打造盛夏避暑港湾。无论外面多少度，来这里你永远能找到一方清凉，体验一份浪漫。在这里，一季有一季的风景，一季有一季的精彩，冬夏皆美景，四季皆可玩。
7: 日前，哈尔滨市公安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消防安全排查整治行动，组织全市社区民警逐街逐店开展地毯式清查。排查过程当中，民警重点核验了消防设施配备是否有效、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燃气使用是否安全等问题，以零容忍态度扣紧消防安全责任链条。
8: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7: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9: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10: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9: 5月17号至21号，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本届博览会上，黑龙江省国资委将携全部10户出资企业首次整体亮相，在 A 馆核心区域打造462平方米主题展区，以“龙江力量，新智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省属国企在生态、科技、产业、开放等领域的发展成果。此次参展的省属国企将通过博览会平台展示企业创新活力与责任担当，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关注龙江、信任龙江、投资龙江。下一步， 黑龙江省属国企将持续深化改革，强化创新，优化布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为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注入国资动能。
10: 5月11号，市体育局正式发布哈尔滨体育品牌视觉手册，一款兼具地域特色与运动精神的专属 logo 同步亮相，市局衔语金旭金旭于杰阳，标志着哈尔滨体育产业拥有了统一的视觉符号与品牌形象。这款标志将成为哈尔滨体育对外展示的核心标识，为冰雪运动、全民健身、体育赛事等多个领域注入全新的品牌活力。该标志以奥运五环为色彩，其中图案部分以蓝、绿、黄、红四色渐变交织，呼应哈尔滨冬日冰雪的清冽与夏日生机的交融，冷暖过渡，不仅刻画了竞技的速度，更传递出体育精神的温度。
9: 为深入践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系统梳理冰雪经济十年发展实践成果，探索后亚冬时代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全面推进冰雪领域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十号，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论十周年论坛暨哈尔滨市滑雪协会2026年度全体会员大会在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举办。本次论坛由全国冰雪体育经济产教融合共同体主办，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哈尔滨市滑雪协会承办，黑龙江省数字冰雪经济与文化创意研究学术交流基地、黑龙江省职教文化研究学术交流基地共同支持，汇聚全省高等院校、行业、企业、冰雪领域150余名代表参会交流。冰雪运动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在论坛开幕式上揭牌。
10: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编印《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黑龙江省两处生态旅游实践案例荣耀上榜，分别是凤凰山仰山富山生态旅游、富美实践、大兴安岭大北极旅游、撬动万里林海产业振兴案例，彰显黑龙江生态旅游发展的丰硕成果。此次两处案例上榜，既是对黑龙江生态旅游发展模式的肯定，也为全国生态旅游提质升级提供了宝贵经验。如今，凤凰山的富美画卷与大北极的极尽浪漫正吸引着八方游客，黑龙江正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书写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进入五月，国内多地渐入盛夏，而哈尔滨凭借凉爽干爽的初夏气候，迎来东南亚游客入境游高峰，反季旅游热潮持续升温。记者从哈尔滨橘子假期旅行社、观光国际旅行社获悉，五月两家旅行社合计接待东南亚游客将突破千人，异域面孔频频现身滨城各大景点，成为初夏文旅市场一道亮眼风景。依托独特的反季文旅优势，哈尔滨凭借优质服务和多元体验，稳步实现文旅市场四季常青，吸引更多境外游客跨越山海赴滨城。
10: 记者从市粮储局获悉，五月十号，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哈尔滨区域内大米品牌价值突破11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106.45亿元，比去年增长15.31亿元。下一步，市粮储局将继续加大对以五常大米、方正大米、通和大米、延寿大米为代表的哈尔滨市优质区域粮食品牌培育力度，深化央地合作，提升品牌形象，拓宽销售渠道，以品牌效应带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9: 总容量150,000吨的大型冷库、32个可调温饱鲜库，在哈尔滨先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一座城市最大的超级冰箱，其以硬核的冷实力为万千食材所助新鲜。依托强大的冷链基础，市场二期项目冻品、海鲜两大交易区正加速推进，预计今年6月竣工，9月投入使用。届时，这个定位于东北领先的现代化农副产品流通枢纽的市场，冷能量将更足，助力滨城市民的菜篮子更加丰盈。
10: 记者从黑龙江东北虎林园获悉，即日起园区首班观光车发

0: 发车时间调整为8点30分，末班车发车时间为16点30分。提醒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入园购票及观光时间，避免错过游览时段。同时，园区特别提示，线上购买优惠票的游客需在完成订单后约一小时方可检票入园，望游客理解配合。作为国家4A 级景区和科普教育基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此次优化服务安排，旨在为游客提供更便捷、有序的游览体验，助力游客轻松开启观虎之旅。
1: 五月中上旬，哈尔滨初夏的气息渐浓，道里区朗江路上的山荆子树迎来盛花期，密密麻麻的白色花团迎风摇曳，花瓣飘飞，铺落路面，远远望去宛如冬日飘雪，美不胜收，成为滨城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该街路共种植山荆子树有大约200-300株，数量集中，枝头缀满白花，空中飘飞花瓣，地面铺满落英，三者相应，共同勾勒出一幅街景似雪的唯美画面，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啊非常不错。确实呢，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的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和刘然为您继续播报。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0: 我是 AI 主播刘然。
1: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0: 今年以来，不少外国网友将自己喝热水、打太极等中式生活视频上传到网络，掀起成为中国人的热潮。而这股热潮也延伸到了消费端。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最近表示，今年一季度，中国的保温杯、茶叶、电热水壶、枸杞等热门单品出口实现同比增长。一场源于社交媒体的文化共鸣带来实实在在的贸易增量，更成为中国品牌出海输出生活方式的生动注脚。
1: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网友开始主动分享自己入坑中国养生产品的日常，在短视频平台上刷一刷，带着 Become Chinese 标签的视频不少。该标签下，一名来自英国的网友在视频中展示了自己的工位，一只白色的电热水壶，一个保温杯，一罐中国品牌的绿茶。评论区里有网友跟帖说，我最近也在体验烧热水，学着煮枸杞水调养身体。
0: 市场的新需求已传递到商家，这些日常的个人体验背后是走红海外社交媒体的成为中国人潮流。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许多外国网友通过体验喝热水、穿棉拖鞋、练八段锦等中式生活，表达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喜爱。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传导到了对于中国产品的消费需求上。
1: 除了喝温水，海外消费者对东方养生还有更广泛的好奇心，中国还有哪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养生产品？一个保温杯，一块刮痧板，一只茶壶，一个个看似突然流行的产品背后

0: 后，实则是中国企业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结果。
1: 以保温杯为例，提到这一品类，很多消费者会想到不少知名品牌 Stanley、 膳魔师、 Yeti。 实际上，很多国际大牌水杯背后几乎都有中国工厂的身影。
0: 放眼全球，仅保温杯这一品类制造厂家千千万万，中国企业如何提升竞争力，创新被诸多企业视为重中之重。
1: 客观来看，在全球健康消费理念增长、中国生活方式热度提升的大背景下，来自中国的养生品类的确越来越受关注，但一些出海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影响力仍待进一步提升，这被许多企业视作进一步攻关的方向。
0: 做品牌需要不断引进人才、创新产品、升级技术，这些都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接下来，企业计划挑选更多优质客户，进行有针对性的精准服务，同时加大转型升级的力度，大力发展自主品牌，提升品牌影响力。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0: 5月11号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太空。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也是时隔近10个月后，中国空间站再次捕获。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多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天舟飞船这个可靠的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的准时到达。但事实上，它也是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的有力帮手，它本身也是空间科学研究的重要载体。
1: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记者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获悉，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创新科普传播模式，联合微信团队和国铁集团同步推出微信朋友圈精准推送、高铁电视全域播放两项举措，构建起移动端触达常住人群、高铁网络覆盖流动人群的立体化地震科普网络。
0: 近期，河北、北京、安徽等地接连发生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需要广大驾驶人警醒警示。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线受限，事故一发多发。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从匝道、服务区以及应急车道、紧急停车带驶入高速公路行车道时，要提前观察后视镜，打开转向灯，在不妨碍行车道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加速驶入，驶出高速公路时要提前并入最右侧车道，打开转向灯减速驶出，若错过出口要继续前行至下一个出口再掉头返回，切勿急刹、倒车或逆行，驾车遇前方车辆排队缓行时要立即减速，开启双闪灯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安全，驾车发生故障时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开启双闪灯，能行驶的立即驶入应急车道，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外安全地点，并在车后150米外放置警告标志，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把统一规范价格项目作为重要改革任务，加快编制发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自2021年以来，全国已陆续发布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各地平均落地执行30批，第40批检验类指南也在征求意见中，即将实现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通用名统一，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覆盖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等前沿医疗领域，受到广泛关注。
0: 中国央行11号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同时以专栏的形式详解了中央银行与债券市场的关系。中国央行表示，将继续加强债券市场管理，提升债券市场功能。中国央行指出，银行等金融机构债券投融资行为还与货币政策传导、金融风险防范高度关联，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途径。
1: 据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12号发布的数据， 四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由上月下降 0.3% 转为上涨 1.4%， 为连续下降38个月后首次上涨，环比上涨 1.3%， 涨幅明显。四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环比由上月下降 1.5% 转为上涨 0.5%。
0: 据广州市统计局12号消息，该局公布的2025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 1910.10 万人，城镇化率为 87.56%。据公报，2025年广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84.82亿元，同比增长 3.1%。 其中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分别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71.4%、 28.6%，分别同比增长 1.5% 和 7.3%。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01.54亿元，同比增长 0.9%，其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81.36亿元，同比增长15.4%；教育支出665.55亿元，同比增长2.8%。
1: 记者近日从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以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为统领，海南农产品正加速形成高端走、线上走、海外走的市场布局，一批授权企业接连打开新渠道、新市场。品牌对产业的带动效应逐步显现。据悉，2026年5月至6月，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将开展海南鲜品新一轮授权企业申报工作。此轮遴选将更侧重对企业品牌建设基础、标准化生产基地、市场化、营销能力及品牌信誉等方面的考察，并对已授权企业开展常态化监测与动态调整，确保品牌体系持续提质。
0: 5月11号，在全国总工会、社会联络部、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广东省总工会、深圳市委互联网企业工委的指导下，货拉拉2026平凡之光魅力司机评选正式启动。今年货拉拉将评选名额由10个扩容至20个，经过司机报名、司机筛选、大众投票等环节，层层选拔出魅力司机20强和4强。其中20强每人将获得10000元现金奖励和6个月货拉拉钻石简佣卡，4强每人将获得20000元现金奖励和多拉大面特别赞助的1年货拉拉钻石简佣卡。
1: 近日，车路云50人无人配送行业发展研讨会暨智慧无人车专项工作组成立启动会在清华大学落幕。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围绕无人配送领域的身份属性界定、场景规范建立、技术标准体系构建及新型监管机制落地展开了研讨，为规范行业经营秩序、构建良性产业生态，参会企业共同发起并发布无人配送行业生态自律宣言。此外，作为本次会议的核心成果之一，智慧无人车专项工作组正式成立，旨在为行业共识落地、长效规范治理提供专业化、常态化保障机制。
0: 12号，在中国逊客口岸，德程推555船队驶离泊位，前往俄罗斯波亚尔科沃口岸，标志着逊客口岸2026年明水期正式开关通航。随着明水期到来，该口岸以冰鲜水产品等货物为主的水上运输业务逐步回暖。开关前，黑河逊客海事处对拟出境客货运船舶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查，重点核查船舶试航状况、消防救生设备配备、船员履职资质等关键内容，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航行。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0: 5月9号，上海市总商会与香港中华总商会在香港共同举办以共拓15五新格局、共创出海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沪港企业家圆桌会。会议指出，沪港两地血脉相连、人文相通、经济相融，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城市品格，也共同承担着国家重要使命。在金融、贸易、航运、科创等领域，沪港两城功能互补，相互成就， 过去一年，沪港合作取得务实成果，金融协同更加紧密，携手出海更具合力，科创融合更为深化，人文交流更显温情。
1: 刚刚过去的五一，中国国家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人气火热，该展览自四月开展以来便备受关注，其精美文物及文创在网上持续引起热议。此次展览为国博依托馆藏资源，发挥文保团队优势，自主策划的精品展览，首次系统展示馆藏240余件套相关文物，同时展出陕西、山西、河南、宁夏、天津等地区10余家考古文博单位的150余件套文物珍品。展览以李敬训墓出土文物为切口，通过芝兰天挺、青白交辉、丝路流光、曲宇凝衣四部分，勾勒出隋代政治制度、经济交流、社会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的绚丽图景。
0: 5月8号至11号，2026年剑球国际推广交流活动暨中国东盟国际剑球邀请赛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剑球比赛华南区在广西南宁举行。来自中国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东盟国家的20余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参赛。据悉，该校以剑球为纽带服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依托中国东盟体育人才培训基地，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与国际合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积极贡献力量。
1: 5月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余人出席。多位与会的两岸文艺界人士在开幕式现场表示，两岸人民血脉相连，文化相通，峰会为两岸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对话和合作空间，而两岸越来越多民间的年轻的交流交往亦不断迸发出中华文化的新火花。
0: 广西3月3走进香港系列活动启动礼10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璀璨20载、杏林暖香江为主题，融合非遗表演、文旅推介、中医药义诊等内容，旨在深化贵港经贸文化交流，促进两地民心相通。据悉，广西3月3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与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主办方希望以此次活动为纽带，推动贵港合作提质升级，促进两地青年深度交流，让更多香港青年认识广西、喜爱广西。
1: 云冈研究院主办的云冈学发展建设研讨会日前在山西大同举行，来自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跨学科视角共商云冈学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构建云冈学学科体系、深化石窟寺保护利用凝聚共识。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搭建了云冈学领域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了省内外顶尖智力资源，将进一步推动云冈石窟保护研究事业迈上新台阶，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学术力量。
0: 金三银四的求职热潮悄然退去，南粤大地的引才诚意却依旧滚烫。5月10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举办，230多家单位、近1万个教育类岗位虚位以待。今年以来，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以广州大型招聘会为锚点，联动全国多城持续发力，从珠江之滨到长江南北，从广交会展馆到全国百所高校。这场跨越山海的人才邀约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堆砌，只有脚踏实地的岗位输送与走心用情的服务护航。于广东而言，这不是简单的引才任务，而是深耕民生根基，用实干回答发展为了谁、政绩为了谁的时代考题。
1: 5月9号，百川汇海海丝帆影下的文明互鉴特展在上海大学博物馆开幕，该展览由上海大学主办，上海大学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联合承办，展期持续至7月31号。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1: 近期多部不同题材热门影片集中上映，与此同时，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新业态。5月以来，消失的人、 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为市民日常休息。

0: 言、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
1: 5月11号，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贵阳启动，现场一杯超酷的阿瑟咖啡火了。这不是普通咖啡，它来自阿瑟咖啡屋，贵州省首家以警察为元素的咖啡屋。安龙县公安局的邓警官现场揭秘了这款咖啡的特别之处。从2023年推出至今，阿瑟咖啡用一杯杯暖心的咖啡，把反诈宣传带入了百姓生活的日常，有温度、接地气，安全知识不知不觉就入了心。
0: 近日，四川丰统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雅安市宝兴县绿尾红雉保护研究中心2026年首支人工繁育的绿尾红雉成功孵化出壳。据介绍，截至目前，四川丰统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确认受精卵有6枚，已成功孵化一只绿尾红雉雏鸟，雏鸟健康状况良好。
1: 5月11号晚，河南安阳沧巷街历史文化街区灯火璀璨，民俗文化展演热闹上演。这条历史文化街区是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阵地，各族群众在此共赏民俗、共享欢颜，尽显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和美氛围。
0: 5月11号，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苗族乡高武村种植的高山小土豆迎来丰收季，该村驻村工作队和党员志愿者到田间助农抢收，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三江因地制宜盘活冬闲田，大力推广水稻加小土豆轮作模式，着力提高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拓宽民众增收渠道。小土豆成为致富金疙瘩，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活力。
1: 5月11号，在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新天镇无油村千亩高原夏菜种植基地，菜农们正忙着栽植西兰花，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民乐县通过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方式发展蔬菜产业，高原夏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万亩左右，娃娃菜、西兰花、紫甘蓝等主栽品种都表现出优良品质和较高产量，有效提高了种植户的收入，也为农民就近务工提供了便利。
0: 近日，重庆市巴南区石滩镇的芦花坪水稻种植基地正式开启插秧季，翻耕、蓄水、插秧，层层叠叠的梯田勾勒出诗意盎然的田园画卷。据悉，巴南区近年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综合整治为重要抓手，通过土地综合整治，精准破解耕地碎片化、农田撂荒、机械化作业水平偏低等难题，让昔日零散低效的巴掌田变为连片高产良田。
1: 近日，在四川雅安市天全县乡间，无人机航拍下了晨雾梯田、云顶青山的自然风光，网友们纷纷点赞，邂逅清晨的千里江山，好一幅川西美景。
0: 本周至周末，两轮降雨过程将接连影响，其中12号至14号，降雨将主要影响南方、江南南部、华南局地或限大暴雨。15号夜间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上线，除了南方，北方多地也将出现降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重庆西部、贵州北部有暴雨。16号，降雨将向东铺展，华北多地也将被波及。华北、黄淮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
2: 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 伊诺叶黄素啊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够出口，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